0: 杨三姐出生于滦县店子村一个雇农家庭，也就是说事情发生的时候杨三姐还不到18岁，她上面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父亲杨宇清，兄长杨国恩在烙亭做长工，大姐呢嫁到了本县神各庄金姓的一个小康之家，二姐与本县高狗庄的财主高贵章第六个儿子高占英结为夫妻。咱们要说的是她的二姐，二姐嫁给了高占英，她的父亲呢叫高贵章，高家呢是小商小贩出身，手推独轮车走街串巷卖杂货，日子呢过得一般般。这高杨两家呢自幼就定亲了，也算是门当户对。高占英兄弟六人，他排第六，生于1890年，曾经呢到滦县的传习所，也就是滦县师范学习过，结业后呢回村在自家厢房开办了一所私塾，招收了学生自己执教。由于杨家家境贫寒，加之这性格上也比较懦弱，所以杨二姐呀在高家遭到了歧视和欺凌。高占英的大哥高占甲娶妻裴氏，这裴氏呢为人刁钻，妯娌之间呀不能和睦相处。高占英的五哥高占鳌本来有妻室，又从唐山妓院买了妓女金玉做妾，因为高占鳌常年在唐山瓷器店当掌柜，经常不回家，所以他的小妾金玉就和高占英，也就是杨二姐的老公发生了不正当关系。同时呢，高占英也嫌弃杨二姐家非常的贫寒又没有文化，于是呀想另娶妻室，而且对杨二姐呀起了杀心。1918年农历3月13的傍晚，杨二姐见高占英在磨刀石上磨一把尖刀，想到他对自己平日的态度，心中非常害怕，便找到他的公公，也就是高占英的父亲高贵章哭诉，说你儿子呀要害我。已经在家养老的高贵章没有多想，只是淡淡地说他不敢，安心睡觉去吧。结果杨二姐于当日夜间被害。第二天呢，杨母携三娥到高家吊丧，这三娥就发现二姐的左手中指呀用布条缠裹着，掀开蒙脸布，又见二姐的嘴角边呀残留着血迹，顿生一动。但是高家呀当天就把杨二姐草草的埋葬。母女回家后，高狗庄来店子赶庙会的乡亲们曾对三娥说，说你姐姐呀不是像他们说的得病死，有人啊夜里解手的时候听见了哭喊声。这三娥同母亲商量后，便托人从烙亭把哥哥杨国恩叫了回来，兄妹二人决定进县城告状。没过多久，杨国恩、杨三娥便到滦县县政府告状了。这高家听到了杨家兄妹上告的消息，用数千元的大洋贿赂了滦县的帮审，也就是副县长牛楚贤。牛楚贤收了钱就偏袒高家，借口呀没有实证不予受理。可是杨家兄妹不畏强暴，在大堂上和这个帮审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杨国恩大声疾呼，是老高家的大洋钱在这里说话。同时杨三姐手持剪刀声称，如果不受理此案，我就死在大堂上。帮审牛楚贤无奈，只好传讯了高占英。这事发之后呢，高家人呢、都跑到唐山等地躲避风头，只有高贵章和高占英在家看守门户。这高占英啊自是财大气粗，而且已经买通了县衙，几次拒不接受传讯。这帮审牛楚贤呢顺水推舟拖延搪塞，杨家兄妹却坚持告状，先后写了数十份状纸连连递告。杨家兄妹告状的事儿呀，迅速引起了社会轰动，引起了人们的街谈巷议。店子村比较有正义感的财主也出钱支持杨家上告。本县门庄杨氏家族啊，每户还捐一块大洋给他们资助。帮审牛楚贤呀，见事态发展下去不好收场，才把高占英传到堂上审讯。这段时间呀，高家四处活动。除了继续贿赂这个帮审呢，又找人做了伪证，并托中间人啊 多次到杨家想说和私聊此事。出伪证的呀是村医高作庆，他腿啊有点瘸，在村里啊开了个小药铺，按族中的辈分应该叫高占英叔叔。这高占英平日啊对他也多有接济，所以高作庆在大堂上做伪证，声称这个杨二姐啊是患血崩而亡，说白了就是说杨二姐呀是得病死的。不仅如此，这高家呀还托人到杨家说和，说高家把事儿办错了，高占英也非常后悔，可是又没有卖后悔药的。再说了，人死了也活不了，该松手呀就松手吧，别一条道跑到黑。高家愿意给杨家买20亩地和一头牛，再花钱给杨母啊买个丫头。杨三姐却说，我娘可没这么大的福分，想让我不告状了，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杨家兄妹呢见县衙不能秉公断案，便上告到天津的高等检察厅。高等检察厅受理了此案，答应派人到现场开棺验尸。据村里的老人们回忆啊，验尸前两三天，高古庄附近的旅店住满了看热闹的人，方圆数十里的村民都来观看，而天津来的人就住在了高古庄的祠堂里边。高家顿时慌了手脚，抬去整箱的大洋行贿。由于这件事影响太大了，天津来的官员们都不敢接受贿赂，只能决定开棺验尸。7月初2开棺验尸当天，从杨二姐的身上取出了一把尖刀，而且裤内呢塞满了用于止血的白石灰，由此证实杨二姐确实是被谋杀的。天津高等检察厅押走了高占英，可是呢却迟迟不予以宣判。杨氏兄妹继续到天津告状，数月之后呢，高占英被判处了死刑，并于1919年10月被绞死于天津。至于帮审，最后也被撤了职，不过后来他又花钱找关系去了另外一个县当了县长。回过头来我们说说这杨三姐是什么结局呢？啊，这个案子呀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杨三姐呢也在十里八乡出了名。后来杨三姐嫁给了本县双柳树村的薛姓小财主，生了3子2女。话说回来呀，这杨三姐家里不富裕，又闹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这财主家是怎么看上她的呢？原来呀，这家小财主不算什么大户，家中的男子呀性格羸弱，容易受到人欺负，他们觉得杨三姐性格这么厉害，娶回家可以顶门户。杨三姐嫁人后呢，日子过得是很不错的。在薛家当过长工的老人后来回忆，杨三姐经常帮家里的长工缝补衣服，关心他们的生活。杨三姐声名很大，后来还被选为唐山市的政协委员。1984年1月7日，杨三姐病逝，终年83岁。不畏强权，只为真理，有理有节，伸张正义。杨三姐的故事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她的故事又是如何被搬上戏曲舞台？都有谁演过杨三姐呢？
1: 余音绕梁，取一种寻访燕赵，
2: 乃听众博夸难以取胜，
1: 博古通今，故事里看遍世间。您正在收听的是《戏说燕赵》。

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把这个故事搬。

上戏曲舞台的就是咱们河北评剧大师程兆才。程兆才艺名东来顺，是中国近代杰出的剧作家，评剧的创始人。杨三姐告状的第二年，程兆才随警视剧社来到哈尔滨演出。有一天啊，杨三姐家乡的亲戚李兴洲经商到哈尔滨，将命案和杨三姐告状的事儿啊告诉了程兆才。程兆才激愤不已，随即来到家乡滦县进行采访，连夜写出了剧本《枪毙高占英》啊，后改名叫《杨三姐告状》。全剧呀、分上下集，共56场。程兆才饰演高贵章，也就是高占英的父亲，金开芳扮演杨三姐，从而诞生了我国第一部评剧现代戏。时至今日，杨三姐告状也是评剧界最具特点的代表剧目之一。这出戏在当时的哈尔滨连演70多场，观众近万人，经过媒体的报道立刻轰动全国。由于年代久远，程兆才先生的杨三姐告状的唱段呀，我们已经无法找到了。我们来听听评剧皇后白玉霜在民国时期录制的唱段。

话说回来，到底是什么力量催促着程兆才立即把发生在家乡的这段官司搬上舞台呢？归根到底是强烈的正义感和社会贫苦大众的共情，同时还有命运的共鸣。以程先生为代表的一些民间艺术家呀，几乎全部是贫苦农民出身，有的给地主做长工，有的给商人做小伙计，有的沿街卖唱乞讨为生。他们受尽了地主、官府为富不仁的剥削者迫害和凌辱。这些人与农民、市民中被侮辱、被损害的人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因此非常熟悉他们的生活，理解他们的心理，懂得他们的命运，同情他们的遭遇。可以说评剧初期啊，就是农民和下层市民的艺术，因为程兆才努力去做的正是用评剧的形式来反映他们对生活的合理要求和审美情趣。可以设想，处在社会最底层的程兆才们听到一个弱女子告倒恶霸高湛英的故事，会在他们心中激起怎样强烈的自豪。于是程兆才毫不犹豫拿起了创作的笔。杨三姐告状在哈尔滨庆丰茶园的首演便引起了轰动，随后唱遍了唐山、天津、北平等地。这部剧独特之处在于，剧中除官方的几个人物之外，主要人物均使用了真名，而且演的是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并在舞台上枪毙了凶犯。一时间，枪毙高湛英成为当时人们共同的呼声，戏剧产生了重要的舆论效果。改革开放之后，由中国评剧院组织全院力量对杨三姐告状进行了重新的精炼，由古文乐等艺术家主演。除中国评剧院外，唐山市评剧团等许多地方剧团也都排演过杨三姐告状。评剧杨三姐告状创作和演出都获得了极大成功，是各种艺术形式纷纷利用这一题材进行艺术的再编再创作。于是杨三姐的故事也走上了荧幕，走上了电视，走上了各种戏曲舞台，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1980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将杨三姐告状的故事搬上了荧幕，拍摄了评剧电影《杨三姐告状》。影片由中国评剧院一团演出，导演是石兰，编剧为高琛，主要参演人员有古文乐、赵丽蓉、王景明、张秀兰等。

0: 其中古文月饰演杨三姐，赵丽蓉饰演杨三姐的母亲。杨三姐告状1981年被拍成电影，上映后引起强烈反响，其拷贝发行量居当年戏曲艺术片之首。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古文月赵丽蓉主演的电影《杨三姐告状》中的片段。
1: 听着

快快点到皮里子。

0: 在这夸您常贪官除恶霸，便是非正我岗，不愧是公正廉明铁面无私圣子那汪东山。口诈民女说的是实话，望求我的厅长细追查。
1: 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哎呀，还真没看透，一个乡下的小黄毛丫头子，说出话来条条有理，小嘴儿叭叭叭叭叭叭，像那个机关枪似的。
3: 1980年9月，中国评剧院再次重排和上演《杨三姐告状》，主角继续由古文月扮演，她也是继金开芳、芙蓉花、刘翠霞、白玉霜、韩少云、新凤霞、花淑兰之后的第四代杨三姐扮演者。当时啊，听说杨三姐依然健在，便萌发了拜访这位历史原型的念头。正在与有关部门联系时，得知啊，70多岁的杨三姐在外甥女的陪同下正在北京治病。剧院领导立即设法找到了他们，派人啊把老人家接了过来。这是杨三姐几十年来第一次和戏剧界接触，并且破天荒地走进了大剧场，完整地看了一场演她自己的《杨三姐告状》。这位古稀老人看到戏台上的杨二姐抱着孩子出场时，禁不住热泪长流。他对陪着他看戏的剧院同志说：“跟俺二姐年轻时一个样，看见自己的亲人了，我咋不哭呢？”散场后，演员们把老太太请到后台，古文月问他：“您看我演得像吗？”老人家慈祥地笑了，说：“像，你演得真像，如同当年的事儿又回到我眼前了，我心里啊真有说不出的滋味。”第二天上午，杨三娥被接到剧院座谈，看到著名演员赵丽蓉的时候，她激动地拉住赵丽蓉的手说：“你演我母亲演得太像了，走路说话和我母亲一模一样。”看着看着，我的眼泪模糊了，都忘了你是赵丽蓉。刚才我们也说了，其实除了评剧，山西的晋剧、河南的豫剧、来吴梆子也都有杨三姐告状的唱段。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由常俊丽、艾丽等主演的豫剧杨三姐的片段。
4: 今日不尊状，生死在
5: 杨三娥，昨天你说你要上告，为什么今天又来喊冤呢？
4: 我们的官司没有皮结，我怎能上告？
5: 你家里没有个主事之人？
4: 我哥哥来了，就是主事之人。
5: 谁是你的干政啊？
4: 我二姐姐是我的干政。
5: 哼，你二姐姐是死去的人了，她怎么能够给你做干政呢？
4: 你打开棺木，我二姐姐身带伤痕，就是干政。
3: 现如今，杨三姐告状的故事依然在多地的舞台上继续上演着。历经百年风雨，为什么这出戏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呢？除了故事本身啊，最重要的还是惩恶扬善的价值观。善恶是一个永恒的主题。由于人性的作用，人们同情善者，憎恨恶者。因此，当人们欣赏艺术作品时，看到一个善良的人遭遇不幸，便会产生一种同情，这种同情感又常常升华为正义感，从而强烈要求惩治悲剧的制造者，让善良的人得到善果。正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传统的善恶观从古至今一直贯穿在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中。程兆才选取杨三姐告状这样一个善恶对立的题材，并通过艺术加工极力区分善恶，强化了双方的力量悬殊，弱小的善者最终惩治了强大的恶者，满足了观众的心愿，符合我们民族这种惩恶扬善的价值观。同时呢，戏曲的结尾也是程兆才的成功之笔。据说他在创作这出戏的时候，这个案件还没有宣判，案情虽已大白，但是高湛英迟迟不被枪决，杨三娥也是束手无策，而程兆才却用笔枪毙了高湛英，在舞台上 伸张了正义。无论是高湛英后来被枪毙是否与该戏的上演有关，这至少说明程兆才是一位站在前端的剧作家。尽管他在剧中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黑社会，但是却把希望带给了观众。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听听由古文乐赵丽蓉演唱的评剧《杨三姐告状》。
6: 我闺女说的好，哎，那也挡不住我想呢。
7: 妈，你要实在想我二姐姐呀，那我就去瞅瞅她去。
6: 回来，这咋说风就是雨呀？那么大的闺女，你可别总想着走亲戚串门子的。
7: 妈，我也想我二姐姐。
6: 这丫头，
8: 妈。
7: 愁眉不展的呀，孩子病了，

0: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线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866980828266980883，一旦采纳，您将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奖品。戏说燕赵播出调频 FM100.3 河北旅游文化广播，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戏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一切。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如果没有他，中国的戏曲历史就可能被改写。如果没有他，位列中国五大剧种之一的评戏就可能淹没在历史当中。作为咱们燕赵儿女，他锐意革新，把原本低俗的民间小调变成了高雅艺术。作为一代戏剧大师，他开枝散叶，让评戏这门艺术枝繁果硕，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食粮。我们熟悉的著名演员赵丽蓉、辛凤霞、白玉霜、小白玉霜等都深得这门艺术的真传。他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一代评剧大师，也是评剧的创始人程兆才。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讲他的故事呢？老前辈的身上又有哪些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1927年，上海新兴大戏院的六张戏报上出现了这样一行字：本园特由唐山首创警示戏社甲班昆明全体文明评戏的字样。这是评戏二字最早出现在世人面前，而这个警示戏社被称为戏剧史上评剧第一个班社，领头人就是程兆才。那么程兆才是如何创立警示剧社的？他和评戏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渊源呢？

您现在听到的唱段就是评剧经典《花为媒》，改编自《聊斋志异》，讲述的是两对恋人阴差阳错终成眷属的故事。曲目作者就是评剧大师、创始人程兆才。1874年12月20日，程兆才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祖父和父亲都是长工，程家家境贫寒，吃饭穿衣都是问题。程兆才12岁起就给本村的大户人家养猪打杂，因为程兆才勤劳简朴而且多才多艺，因此非常受乡邻的喜欢，很多乐器他都是无师自通。15岁就成了当地很有名的秧歌角儿。随着年龄的增长，程兆才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18岁时，村里私塾聘请金秀才来教书，程兆才便经常从窗户那儿偷偷跟着金先生学识字。很快他就学会了《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读本，并在闲暇的时候以树枝代笔、沙滩为纸练习写字，也算是粗通文墨了。后来为了养家糊口，他拜莲花烙艺人金开福为师，学唱莲花烙。这莲花烙呀，是一门说唱艺术，自说自唱自己演奏。1895年，程兆才进入丰润县魏庄的赵小斋班，首次进天津演出。那一年啊，滦州发生了饥荒，随之又流行瘟疫，程兆才的父母不幸相继去世，他只得弃艺还乡。但因为实在是无法维持生活，就和族兄程兆文到喜峰口外唱莲花烙行乞，说白了就是要饭。没过多久呢，妻子和两个孩子也染病去世了。为了生活，他同叔父程永玉先后加入了赵小斋和乐亭县的庙上崔家班，继续演唱莲花烙，成了职业的莲花烙艺人。由于程兆才勤奋好学，很快就成了一名能与西路莲花烙著名艺人西来顺相媲美的旦角儿，深受滦州乡村集镇群众的喜欢，因此呀，还得了个艺名叫东来顺。就在曲艺事业有点起色的时候，程兆才到天津演出却遇到了麻烦事儿。直隶总督杨子湘以有伤风化、勇干励尽的禁令把他们驱逐出天津，不准程兆才等在天津演出。当然这也有客观原因，那就是这莲花烙呀都属于民间小调，唱的都是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儿，甚至啊有些低俗，所以就被官方禁止。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同年呢，程兆才的继室张氏与带来的幼子啊又不幸去世了。程兆才家门不幸，内外交困，陷于悲苦之中。一连几年他都进不了城市演出，只能在乡村断断续续的演出。歇业期间呢，他当过酿酒工人，打过工，摆过地摊，历尽艰辛。当然了，这些生活经历啊也为他的舞台生涯和剧本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1908年，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视为国丧，全国都禁止戏曲活动，很多莲花烙的班社纷纷解体，莲花烙艺人呢也陷入了绝境。为了争取民间艺术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程兆才呢同一帮艺人们聚集在了滦县吴家垛张德礼家中，对莲花烙进行了大胆的改革。程兆才从剧本入手，创作了非常具有特色的大型剧本《告金扇》《六月雪》《秦雪梅吊孝》《刘伶醉酒》等等。大剧本的出现呀，促进了各行当的发展和声誉的改革，包括小生、小旦、老旦、武生、丑角等等。同时啊，他又会同演员金菊花进行了唱腔的创新，在保持莲花烙传统风格的基础上，吸收了秦腔、乐亭大鼓、滦州皮影戏的板调，使不同行当具有各自的唱腔特色。不久之后呀，这莲花烙以新的姿态出现在了冀东农村。
程兆才等人在滦县啊演出了《告金扇》《刘伶醉酒》等剧目，获得了巨大成功，演了五天五夜，舞台前人山人海，万头攒动，随即就成立了京东庆春班，程兆才为编剧演员，班社呢由滦县进入了永平府，也就是卢龙县。可是呀，当地官府呢却多次下令禁止莲花落演出。为混过官府的耳目，

0: 1909年4月，开明绅士王永富为了适应日益增多的产业工人和底层市民的文化生活需要，靠唐山铁路工厂工人的资助，在唐山呢修建了永盛茶园。程兆才随班社由永平府进入唐山，占用永盛茶园演出莲花落，结果演出第一天就遭到了当局的制止。程兆才等人与警察局据理力争，这才被批准演出。有程兆才创作的新剧目，有金菊花等出色的演员，这庆春班啊在唐山一炮打响，影响日益扩大。庆春班在唐山站稳脚跟后，程兆才集中全力编写剧本。程兆才早期的创作由于受自身修养和时代的局限，为了迎合下层群众的庸俗趣味，多为表现家庭琐事、悲欢离合的情节，题材狭小，表演风格粗俗，有许多不足，甚至呀是糟粕。但是呢，瑕不掩瑜。进入城市以后，他的创作有了明显的变化，越来越接近生活，越来越靠近时代。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程兆才受民主思潮的影响，不断有佳作问世，连续写出了《花为媒》《杜十娘》《战花魁》等借古讽今的爱情剧目，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其中《花为媒》是他早期的代表作，该剧取材于《聊斋志异》中的《寄生篇》，描写了王少安之子王俊卿与李月娥的爱情故事，表现了他们对婚姻自由的追求，并赋予了时代特点和民间生活的色彩。该剧久演不衰，成为评剧传统剧目之一，解放后呢还被搬上了荧屏。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段《花为媒》的选段。
1: 太不像话，
2: 老头子，咱们可是做客来的，有吃有喝的，你可别找别扭。
1: 我就要找别扭，就要跟你找别扭，这是你教管的好女儿。
2: 怎么啦？
1: 你顺着我的手儿瞧。就是这样拉拉扯扯，这成什么体统？
2: 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是表姐和表弟。
1: 呸，快把手绢给我要回来。
2: 老爷子，别那么小气好不好，一条手绢算得了什么呀？
1: 你懂得什么男女授受不亲？
2: 什么不亲呢？他们是表姐和表弟，正是亲上加亲。
1: 住口，男的和女的不能在一块儿。
2: 那你怎么老跟着我呢？
1: 快把月娥给我叫过来。
2: 我不管。
1: 你不管我管。
0: 1913年，京东庆春班社改名为京东永盛和班，随后程兆才等老艺人重组庆春班，由程兆才领班。老艺人们啊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查找了原因，认为呢当局刁难禁止演出，包括同行的诋毁诽谤固然有其片面，但是呢自己的艺术也确实存在着缺陷和问题，如果不进行改革，难以同京邦大戏相抗衡，只有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才能挤进大剧种的行列。于是他们在唐山进行了第二次改革，从而形成了一个有别于其他姊妹艺术的

0: 新剧种《唐山烙子》。程兆才的改革主要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创作新剧本，二是健全行当，三是创新版式，四是充实乐队，五是定制班规。特别是定制班规以后，赏罚分明，班社的风气大为好转，庆春班的名声与日俱增，成为其他班社学习的楷模。改革形成的新剧种虽然没有冠以评剧的名字，但是一个新剧已经在唐山分娩。1914年和1915年庆春班社在天津演出的时候，均报以平腔梆子戏的称谓，这说明此时啊，平腔梆子戏已经步入了成熟。平腔梆子戏以其生活气息浓郁、声腔流畅的艺术，惩恶扬善、净化世人的内容，赢得了天津各界人士的赞誉。这门票呀，从3个铜板涨到了10个铜板。这时候，程兆才的剧本、月明珠的演唱，可谓是珠联璧合、玉满金门。程兆才集编剧、导演、演员于一身，在表演上，他努力克服个子高大、嗓子不好的缺点，苦练本领，有了坚实的基本功。他在台上呀，快如流水，宛如游龙，他的戏路也越来越宽。不仅如此，程兆才还善于体验生活。为了演好盲人，他把算命的盲人请到家里，专心看盲人怎样迈过门槛，怎样待人接物，如何判断事物等等。盲人的动作他学到了家，成功地塑造出了一些不同性格的盲人形象，如《桃花庵》中的张铁嘴，《十里金丹》中的胡半仙等等，有的忠厚诚朴，有的滑稽轻佻，各具特点。这些人物的形象直到今天还为评剧界前辈所津津乐道。1917年，人到中年的程兆才在事业上如日中天。这一年啊，他又到天津演出，当时好几个戏班都到天津献艺，很多班主看到了程兆才他们剧社的演出啊，觉得非常好，纷纷效仿。很多班主呢还请程兆才给他们说戏，程兆才总是慷慨应允。不仅如此，还把杜十娘、打狗劝夫、英国美报、败子回头等4句的剧本啊都送给了他们。后来程兆才和班社到山海关演出，经当地知名人士奎旭东建议，改班名为唐山首创警示戏社，历史上称其为第一个评剧班社。此时标志着这一剧种进入了成熟期，程兆才评剧创始人的地位正式确立。后来唐山首创警示戏社去营口演出，后巡回于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可谓是走一路红一路，名震东北广大地区，连张作霖都邀请他们去演戏。这段时间程兆才佳作迭出，如《宝龙山》《杨三姐告状》《盗金砖》等等。五四运动以后，受民主思潮的影响，程兆才根据1918年直隶滦县高家狗庄地主兼资本家高占英谋杀妻子、农家女杨三姐不畏强权为其二姐申冤告状的真实故事，完成了剧作《杨三姐告状》，揭露了地主阶级贪婪、淫乱、腐朽、残暴的罪行和旧中国黑暗的法治，歌颂了农民阶级敢于反抗的斗争精神。全剧塑造了52个地位不同、性格各异的人物，每个人物不论主次都有自己明显的时代、阶级和个性特征。尤其是杨三姐这个主要人物，她性格鲜明、形象丰满，是民国初年在封建思想下出现的典型的农民形象。她的智慧、胆量和顽强的意志贯穿于她每次出场的行动中，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该剧在艺术上粗犷豪放、泼辣明快，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民族特点，时至今日在舞台上演出了近100年时间，还被搬上了荧幕。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段杨三姐告状的片段。
1: 有请。

0: 那儿。
1: 大舅爷来了。
0: 大舅爷来了，请进了不就完了吗？
1: 是。
0: 嚷嘛？
1: 是。有请。
0: 啊，厅长。
2: 哦，大舅爷，请坐，请坐。
0: 哎，好好好。
1: 过来，见过厅长。
3: 厅长。
0: 见识谁呀？
1: 他是我同乡的表侄女。
0: 哦，
1: 他今天是专程来拜见厅长的。
0: 拜见我？
1: 是啊。
0: 拜见我干嘛？
1: 他姐姐被人杀害了，他来到天津上告，求您给他伸冤报仇啊。
0: 我说大舅爷，
1: 厅长
0: 你也太爱管闲事了啊。中华民国这七八年倒了霉了，年年打仗是天天死人，死个人算嘛？他姐姐死了埋了不就完了吗？您把他领到我这儿来，这不是给我找麻烦吗？你简直是造改呀你。
3: 厅长你这话不对。
0: 啊，
1: 你别。
0: 妈，你说我不对，我是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我从枪子底下钻出来的，我会不对？你对，你对，你说。
3: 厅长

0: 知国家的大事，我不懂，我却知杀人偿命，千古一离是王法。
1: 1922年，年仅24岁的岳明珠积劳成疾，病逝于沈阳。接着，程兆才举用他培养多年的金开芳领衔主演，使一度解散的警视戏社重整旗鼓，于1923年返回唐山，又进入天津演出。在天津，程兆才改评腔梆子为评剧，取名评古论今之意，评剧之名由此而来。李大钊早期在唐山从事革命活动时，看见程兆才创建的评戏充满了创造和革新精神，十分兴奋。有一次，他在看完戏后跃身上台宣传放脚、戒烟和剪辫子。他曾在戏台上提过横额，题词为是戏非戏，比戏出奇，改良评戏，悬挂在茶园里。李大钊对这个新起的剧种抱有极大的兴趣和希望，他还给程兆才邮寄过书报杂志，给程兆才极大影响。此后应老友孙鸿逵的邀请，程兆才加入了北孙班振兴剧社，任文戏教师和编剧。当时北孙班正在哈尔滨与素有评剧皇后美誉的李金顺打对台，程兆才到后小试锋芒，几日内就写出了《盗金砖》一戏，全班人马连夜赶排，立即上演，观众爆满，使李金顺演出的戏院冷冷清清，被迫回戏半月。孙鸿逵非常佩服程兆才的才华，程兆才呢也非常欣赏孙鸿逵的组织才能，二人志同道合，整天呀在一起商量如何发展评剧艺术。程兆才在北孙班的第三年，是该班的黄金时代，演出阵容庞大，新戏层出不穷，剧场前车水马龙，常常挂起客满的招牌，能买上一张戏票呀，被认为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儿。年过半百的程兆才坚持登台演出，扮演了《黑猫告状》中的段祺山，《高城借嫂》中的马红元，《杨三姐告状》中的高拐子等等。然而，就在事业如火如荼的时候，程兆才不幸病倒在吉林的丹桂戏院。染病期间，他还写出了《洞房认父》和《烈女还阳》两个剧本。然而不幸的是，1929年2月8日，年仅55岁的程兆才因积劳成疾在家乡病逝。程兆才在世的时候，戏班同行就对他非常敬仰。警视戏社的旦角儿岳明珠、金开芳曾私下议论，说有一天如果师父不在了，我们要给。

他立个牌位，磕头烧香。旧社会的评戏艺人把评戏称为程家班，尊称程兆才为祖师爷。然而程兆才的地位真正的发生变化是在解放后，党和人民给了他应有的地位。从50年代起，人们开始赞扬程兆才，称他是优秀的表演艺术家、评剧艺术教育家、杰出的农民作家。人们赞赏他有多方面的才能，能写、能演、能导、能创腔、能打鼓，是场上的全才。人们佩服他撰写了100多种剧本，写下了戏曲史上罕见的记录。人们众口一词，尊称程兆才为评剧艺术的奠基人。程兆才为评剧艺术奉献了一生，留下了超过100部的剧本，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和丰富的文学资料，对评剧艺术在中国的发展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程兆才的剧作构思大胆、奔放、复杂多变，内容切中时弊，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他的名作《刘三姐告状》至今还活跃在舞台上，解放后有些剧目还被搬上了荧屏，深受观众喜爱。正如戏剧大师梅兰芳所说，我们今天看到评剧这朵花朵开得如此茂盛，是和程先生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像程先生这样忠于艺术、有创造功绩的前辈是值得铭记和尊重的。为纪念程兆才，唐山市政府、滦南县人民政府还修建了程兆才纪念馆。程兆才墓前的墓志铭记述了他一生的功业。1981年的时候，当代剧作家郭启宏还把程兆才的故事搬上了评剧舞台，创作了评剧《程兆才》，并由中国评剧院演出。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就来听听评剧程兆才的唱段。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编辑主持罗乔，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得了。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中承德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5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2度。

0: 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3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6度。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的地区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邢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夜间到27号，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中沧州南部、衡水、邢台、邯郸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27号的夜间到28号，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转晴，西部山区和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下面是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省会石家庄今天下午到夜间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承德多云，22到31度。张家口多云，19到31度。秦皇岛雷阵雨，24到30度。唐山多云，24到31度。廊坊雷阵雨转多云，24到31度。保定多云，23到31度。沧州中雨转多云，24到30度。衡水雷阵雨，24到31度。邢台多云转雷阵雨，23到30度。邯郸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定州多云，23到31度。新集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雄安新区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省会石家庄今天下午到夜间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您现在正在通过广播和网络收听到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广告之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龄时光节目。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一生匆忙，终换来人不慌张，心有安放，
9: 心有安放。
8: 日月悠长，山河无恙，乐天知命，快乐人生，莫负好时光。
9: 好时光，
8: 乐龄时光，
9: 乐龄时光，
8: 欢迎收听。

0: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欢迎你打开收音机来收听调频 FM 八九零河北生活广播，在每个星期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为您直播乐龄时光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林伟，我和我们今天的导播海云在省会石家庄的直播间向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年朋友来问好，祝福大家今天节目收听愉快。老年朋友们记好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啊，我们现在一周只有一天时间了啊，是在星期六周六的中午12点到13点这一个小时为您直播。您可以在收音机的调频 FM 这个波段啊，是 FM89.0 啊，兆赫，就是河北生活广播的频率啊。您也可以在手机上啊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就是河北的简称，那个即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好了即时啊，您点开它，在即时下边您会发现一个看电视听广播的那个小板块啊，在广播里边你就往右滑一下，滑到广播里边就可以找到河北生活广播啊，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这个月啊，大家知道已经到了三伏天啊，今天是中伏了哈、啊。入伏以来呢，天气闷热潮湿，容易啊，人啊容易出现的食欲不振、胃肠不适等等这些问题。就在近期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专门举行了一个三伏天的中医养生专题发布会，这专家提醒了啊，三伏天里边阳气旺盛，我们应该顺应时节科学养生，比如说饮食啊，应该是健脾祛湿、轻补啊，不要重补，轻补养阳，多吃一些山药、莲子、冬瓜、薏仁等等这些食材，少食冰冷，运动啊，微微出汗，这都是中医讲的，不要大汗淋漓啊。八段锦、太极拳等等这些运动有助调养。老年朋友特别要注意了，在这个季节要注意护心养阴，规律作息，保持心情平和，健康度夏。具体内容呢，欢迎您收听我们节目一开始的乐龄养老动态。老中医谈养生，我们在前天迎来了大暑节气，专门请老中医为您谈一谈大暑节气化解暑。最后的妙药良方为您推荐一个河北的中医名家，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的祛湿名方生阳益胃汤。好的，节目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您连续收听今天乐龄时光。
1: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
2: 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
1: 养老政策法规解读，
3: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1: 乐龄养老动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0: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民政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中充分发挥银发力量的意见》，鼓励符合条件的退休同志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意见明确，退休人员可参与社会调查、矛盾化解、教育引导、心理疏导、家庭教育指导、救助帮扶、普法宣传等十项重点工作。参与人员需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年龄一般不超过70周岁。下一步，各部门将积极支持退休专家、教师、法律和心理服务人才发挥经验优势，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更多关爱与帮助，让银龄智慧成为守护未来的重要力量。近日，北京市老龄办、北京市老龄协会召开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工作推进会，总结交流创建经验，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会议介绍，北京持续推进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在居住环境改善、养老服务优化、文化生活丰富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与会代表分享了社区服务创新经验，并实地参观老年友好市集和公共服务设施，感受基层养老服务的温度。

0: 会议强调，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要坚持以老年人需求为导向，进一步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推动医养融合，优化出行环境，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让老年人在熟悉的社区中享受更加便利、舒适、有品质的晚年生活。河北省民政厅消息，2026年即将引领行动老专家志愿者已启程赴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开展为期30天的志愿服务。作为河北对口援疆常态化民生项目，即将引领行动聚焦医疗、教育、农林、养老等领域人才需求，面向全省招募副高级以上职称老专家，今年共选拔10名资深专家，他们将通过现场指导、师徒带教等方式为当地发展提供专业支持。河北省民政厅表示，该行动既为老专家搭建了发挥余热的平台，也为新疆相关领域发展注入银发动能，推动老年人才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用。
1: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
2: 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
1: 养老政策法规解读，
3: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1: 乐龄养老动态，
4: 养老动态
1: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0: 7月22日是世界脑健康日，专家提醒，短视频虽然能带来放松和信息获取，但长期过度刷视频可能影响大脑健康。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专家表示，每天刷短视频超过2小时，容易导致注意力下降、记忆力减退，并增加认知衰退风险。短视频高频刺激会影响大脑奖赏机制，形成越刷越想刷的习惯，还可能带来睡眠不足、焦虑等问题。专家指出，短视频并非不能看，控制时间，选择优质内容也能丰富生活。建议成年人每天娱乐短视频控制在60分钟以内，单次不超过15分钟。睡前1小时尽量远离手机。保护大脑健康，还要坚持阅读、运动、多交流，让大脑保持活力，养成健康的数字生活方式。入伏以来，天气闷热潮湿，容易出现食欲不振、胃肠不适等问题。近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举行三伏天的中医养生专题发布会。专家提醒，三伏天是一年中阳气最盛的时期，应顺应时节科学养生。中医建议，夏季养生要注重健脾祛湿、清补养阳，饮食上可多选择山药、莲子、冬瓜、薏仁等食材，适量补充鱼肉、蛋奶等优质蛋白，少吃冰冷食物。使用空调时，温度保持在26至28摄氏度为宜，避免冷风直吹身体。专家表示，三伏天运动要避暑不避冻，微汗不淋漓。八段锦、太极拳等舒缓运动适合中老年人日常锻炼。三伏贴作为冬病夏治的传统方法，需根据个人体质辩证使用。老年朋友夏季养生要注意护心养阴，保持心情平和，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关注血压、心率变化，科学调养，健康度夏。
5: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1: 我健康，我快乐。
0: 挖掘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健康典范，探寻红色传承、乡村振兴、孝亲敬老的先进典型，发现健康生活、热心公益、服务社会的老年楷模，老年榜样，老年榜样，最美夕阳红，传播健康正能量。
2: 大鹏展翅，风摆荷叶，行云流水，云天飞人，这些技巧性和观赏性兼具的动作接连上演。在体育公园的空地上，非遗项目抖空竹吸引了一大片的观赏者，而在中间的表演者呢，就是60多岁的耿建波，闪转腾挪，健步如飞，小小的空竹在他的抖绳上是上下纷飞。耿建波说，抖空竹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悠久，它集娱乐性、游戏性、健身性、竞技性和表演性于一身，让很多人从中找到了快乐，而且收获了健康。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耿建波的空竹人生。耿叔您好。
4: 哎，你好你好。
2: 您是哪儿的人呢？
4: 我是咱们河北省石家庄市景兴矿区四维街道办事处红卫社区的，叫耿建波，中共党员，是一名退休干部。
2: 哦，您退休了？
4: 退休了。
2: 看着真不像啊。
4: 不像不像，今年66岁。
2: 呵，看不出来，我看您精气神
4: 都这么说。哎，
2: 我估计您是长期坚持运动是吧？
4: 是。哎，
2: 您退休之前是参加什么工作的？
4: 我退休之前是在咱们石家庄市国土局矿区分局从事行政管理工作。
2: 那时候是不是就是一直坚持锻炼了？
4: 当然是了，我是从小就练武术，练的是少林洪拳。哦，后来喜欢上了这个抖空竹。
2: 哎，那怎么练得好好的武术转行了呢？
4: 哎呀，说起这个抖空竹啊，还得从这个2002年说起。
2: 哎呦，20多年了。
4: 那是和平常一样，到公园去打拳，
2: 练拳去。
4: 哎，一不小心突然咔嚓一声，骨折。呵，经过一些个治疗锻炼康复以后，只能是到公园里去溜溜弯，走走步啊。因为从小喜欢运动，突然这样不能动，感觉心儿挺不舒服，
2: 闲不下来了。
4: 哎，闲不下来。就是说经过康复以后啊，有一天到公园去遛弯，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一个老师傅在那儿抖空竹。哦，哎，还带响声。
2: 对，空竹的声音。
4: 哎呀，还特别好听。后来走近以后，我问那个老师傅，我说老师傅，这是玩的是什么呀？他说这叫空竹。我说这个好学呗，这个。他说好学，他说你想学？我说是啊，我想学，我看着挺好玩的。他说想学行。我说这是在哪儿买的？他说我都有。我说那你卖给我一个吧。他说行。后来那是花了13块钱买了人家一个空竹。从那以后就开始练习抖空竹。
2: 我看过您这个表演啊，空竹在您手上上下翻飞，灵活自如。但是那个时候刚开始学，我估计也不好学是吧？
4: 是啊，下功夫是肯定的。俗话说，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我最早练的是一个叫大鹏展翅之空中的动作。
2: 我听着这名字就特别厉害。
4: 这个动作相当漂亮。我们家吧是离这个公园也近。那会儿没有手机，开不了视频，怎么办？就只能买人家那个光盘，在这个 DVD 上放，开一遍，到公园去练会儿，开一遍去练会儿。一遍一遍的坚持一个礼拜，一天家伙，我那会儿练的时候是4开枪，就是早晨、上午、下午、晚上都练，
2: 真是下功夫，
4: 一身汗，一身汗坏了的，这现在这个成绩。
2: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真的是这样。
4: 那当然是了。
2: 我知道您原来是练过很多年的武术，
4: 对，
2: 后来又开始练空竹，
4: 对。
2: 您在这2项运动当中是不是也有融合呀？
4: 有，因为我是从6岁开始练武术啊，武术功底吧，基本上还算是行吧。后来改成这个空竹以后，随着这个动作的不断增多，后来就是自己琢磨怎么着能把它做得更好看，由自己那个武术功底融入到空竹里边，不是更好？后来就尝试吧。我最早是一个武术动作，就是打这个旋子，
2: 一边打着旋子一边抖着空竹。
4: 对，那当然是了。
2: 那你这难度够大的。
4: 难度大。还有其他别的动作。 后来我就也是在这个舞台艺术上又进行了尝试，融入到武术动作，
2: 非常具有个人特色。
4: 一身汗坏了的，这现在这个成绩。这个10年以前啊，我就在全国校园

0: 题。现在是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又是控股达人，现在还担任着河北省景兴县小座中学控股社团的老师。
1: 您是勤学苦练，现在也是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呀。
0: 对，
1: 但是我觉着咱们坚持这么多年的锻炼，成绩是一方面，带给您更多的应该是咱们的身体。
0: 当然是了啊，这个刀控术它是一门健身和这个艺术相结合的一个健身与表演的这个项目啊，
1: 对，
0: 很有观赏性，
1: 嗯
0: 啊，运动起来也比较柔和，它非常适合这个老年人锻炼身体。但是在这里呢，给大家提几点建议吧，一个是不管练什么动作，包括练武术也好，刀控术也好，因为年龄大了，节奏不要太快了，节奏快了容易出问题，应该是适量运动，
1: 嗯。
0: 第二个就是说，不管是什么动作，不建议练习一些个特别复杂的动作，因为目的是健身。
1: 对。
0: 再一个就是重要一点，就是注意安全，因为在这个刀控术，它是有一种道具，转速也相当快。
1: 嗯。
0: 啊，一旦失去平衡了，容易跑。
1: 哎。
0: 容易跑。嗯。总之吧，好处多多。
1: 嗯。
0: 啊，也欢迎大家来参加这项运动。
1: 哎，特别感谢耿叔叔跟我们分享您的这个健康生活的建议啊。
0: 嗯，好好，
1: 谢
0: 谢
1: 耿叔叔，
0: 谢谢。我也祝大家多运动，保重身体，健康长寿。
1: 好，谢谢耿叔叔。其实安逸静逸的退休生活是一种休息，更是一种愉悦，也是一个至高的享受。最后呢，祝耿叔叔身体健康，幸福快乐每一天。
0: 好，谢谢。
2: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2: 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人们最容易中暑。中医如何治疗中暑？哪些中药能解暑热呢？
3: 在外感六淫邪气里面，风寒暑湿燥火当中，唯独这个暑是个复合邪气。因为夏天的温度和湿度都高，所以呢，火邪和湿邪组合起来侵害人体，就导致了人中暑。我们来看看这个暑字，它上面一个日代表毒热的太阳当头照，下面呢它还有个日代表被太阳烘烤灼热的这种大地，中间呢有个土啊，代表脾胃，人的脾胃消化和吸收的功能。所以呢，造成暑病的原因，首先是啊，人伤害了脾胃的消化吸收功能，又感冒了这种外来的火热邪气。因为暑是个复合的邪气，所以它的表现出来呢，症状呢兼有火邪和湿邪治病的两个特点。首先呢，这个人会出现火邪治病的高烧、惊厥、抽搐、昏迷的症状，同时也会伴有湿邪治病的胸闷、纳呆、呕吐、腹泻啊、黏腻、污浊、缠绵、焦灼的这种症状。所以呢，暑病的危重程度有时候要比单纯感受到火热邪气要严重的多。
2: 看来暑病的成因比较复杂，那么中医是如何对症下药的呢？
3: 我们治疗暑邪呢，首先要记住，一定要给外感邪气以出路。对于中暑高烧的人，我们切记用这种冰袋啊给他做冷敷。我们应该用什么酒精，或者是用金银花露啊，和那种花的酒精制剂，帮助患者擦洗他的体表啊，利用酒精挥发会带走热量的这个原理，把体内的这种热毒呢给它宣散出去，而不是逼在体内。其次呢，我们要帮助病人恢复小肠的泌别清浊的功能，另外要打开他的膀胱的这种通道，把体内积攒的这种水饮痰浊湿气排出去。这种治疗呢，尤其适用于那种本身中暑高烧，但是又尿不出来尿啊，尿少或者小便短赤

0: 现那种淋漓滴滴答答，自己感觉到涩或者灼热疼痛的人，但是你摸他肚子呢，肚子又很胀满，里面甚至还有水的声音。中医经常使用的一个方子就叫六医散，里面很简单，就两味药啊，滑石和生甘草，它们的比例是6:1。如果人间有这种心烦不安的这种症状呢，我们还可以在里面加点朱砂，这个方子呢就变成另外一个名字叫益元散。如果同时伴有眼睛红肿热疼，还有嗓子疼、口舌生疮，我们可以在里面加点苦寒的清热解毒的清淡，这个方子又叫做碧玉散。如果有伴有轻微的这种发热、头痛等症状呢，还可以加点那种鲜薄荷叶煎汤或者捣汁，跟它一块儿服用。这个方子又变了名字了，叫做鸡苏散啊。这个方剂呢，所有的这一系列方剂都是我们夏季治疗暑病的非常好的方子。民间呢，还用这种六一散呢给孩子呢洗完澡以后在身上啊涂散，既可以防止痱子啊，又能呢预防湿疹。等到把湿气排出去以后呢，我们记住还要帮助人恢复他的脾胃的生机和功能。大多数中暑的病人呢，脾胃都被阴寒的湿气伤害，他出现呕吐、腹泻等等症状，其实这是人体自我恢复自救的一种功能表现。我们医生不应该简单粗暴去制止他吐或者泻，而是要因势利导，及时帮助他补充体液，同时呢给他服用一些芳香化湿能够整分中焦阳气的药物，比如说藿香正气水和石滴水。石滴水呢，它有健胃和祛风的作用，在临床上呢，我们经常用它来治疗因为中暑而引起的这种头晕、恶心、腹痛、头痛、胃肠不适、过敏、瘙痒等等症状。如果愿意外用的话呢，通过外洗涂抹还能治疗小儿的痱子和冻疮。
1: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1: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夏天是观赏荷花的季节，池塘湖泊中到处都可以看到它们的俏影。其实荷花不仅极具观赏性，而且各个部位都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0: 盛夏时节，池塘和湖泊里的莲花次第开放。莲花呢，自古被称为花中之君子。周敦颐说过，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余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国人喜欢莲花由来已久，这与莲花的生长环境、芳香、形状都有直接的关系。更为密切的关系是，莲花全身都是宝，从荷叶、莲子、莲子心以及它的根都可以作为中药来用。今天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荷叶本身带有一种清香，它能够帮助食物的消化，而荷叶本身的甘淡的性味呢，能够帮助人体把体内多余的湿气排除到体外。所以平时我们做饭的时候，特别是在南方，都有用这种荷叶包裹食物做饭的这么一个传统。比如说叫花子鸡，就是用荷叶先把鸡包好，外面裹上泥巴去烤。而荷叶牛柳呢，就是用荷叶包上细嫩的牛肉去蒸，这样做出来的饭呢，里面带有一种荷叶的清香。荷叶的这种祛湿、化湿、利湿的功效呢，现在被广泛的用在治疗现代人普遍出现的高血糖、高血脂和肥胖症上面。现代科学研究发现，荷叶中呢有一种碱性的成分叫做荷叶碱，它能够有助于人的减肥。所以呢，我们可以在夏天选用最肥壮的荷叶，把它晾干了，晒成切成细丝，晾干收好，做荷叶粥或者是泡荷叶茶喝。但是呢，记住荷叶呢是对于那些就是体内有痰湿偏于湿热型的人更有效果。如果体内是寒湿，脾胃虚寒，经常拉肚子的话呢，就应该慎重使用。
3: 除了荷叶

0: 之外，莲子、莲藕也都是人们常吃的食物，它们还有什么药用价值呢？
1: 荷花结的果实呢叫莲子，莲子呢本身它偏有酸性，但是是温的，它有收涩的作用。莲子呢能治疗人的长期的这种腹泻，也就是我介绍过的漏气、漏精和漏血。莲子呢还能帮助人收敛精神魂魄，有助于人安眠睡个好觉。所以平时我们熬粥的时候呢可以加入些莲子，只不过呢莲子需要事先要准备，事先要浸泡，这时候熬粥呢才能熬得烂熟。讲究的人家呢可以用冰糖、莲子、银耳或者燕窝呢熬成莲子羹，不仅能安神呢还能起到美白皮肤的作用。莲子中间包裹那个绿芯儿，它的性质呢和莲子是完全不一样的。莲子呢偏酸偏甘，而莲子芯儿是偏苦偏寒。莲子芯儿呢是一味很好的清泻人的心包和心火的药，所以呢有人把它做成莲子芯儿的茶，特别针对那些精神食欲啊亢进、睡不着觉、躁动不安，甚至会出现那种口臭或者是口腔溃疡、流鼻血的人。我们一般呢在这种情况就用莲子芯儿给他泡茶喝，但是呢莲子芯儿如果吃多了以后用的时间长了会伤害到人的胃气啊，造成胃寒或者胃痛，胃寒胃痛人呢嘴里老漾一种清水啊，所以大家使用时候一定要注意。最后呢我们说说荷叶的根，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吃的那个藕。藕的本性呢和莲子是一样的，偏酸偏寒偏收涩，所以呢我们一般用藕来滋阴潜阳润燥，所以大家经常吃莲藕炖的排骨可以起到滋补体液阴液的作用。而我们中医用的藕呢是用的藕节，也就是两个藕中间交接那个地方啊，一般我们不吃。用它呢切下来以后把它晒干啊，然后呢我们把它煮水服药，它有非常好的收敛凉血止血的作用，我们用来治疗一些什么温病、热入营血。本期节目呢我们就聊这些，下期节目再见。
2: 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4: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5: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6: 宝贝，妈妈回来啦！
7: 妈妈，你怎么才下班？我都想你啦！
6: 过来，来，妈妈抱抱。
8: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等他们下班，变成他们等你下班的时候吧。
9: 哎，妈，我回来了啊。
10: 我儿子回来了，快吃饭吧，妈妈给你做最爱吃的红烧肉。
9: 哎，不吃了，我和同事在外边吃过了。
8: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看他们的脸色变成了他们看你的脸色吧。
11: 闺女，你来给爸看看这个微信字体怎么能调大一点啊。
12: 哎呀，我都跟你说了好多遍了，怎么就记不住呢？
11: 哎，爸现在真是老了，有些东西真的学不会，你要对爸爸耐心一点啊。
8: 曾经我们以为时间会有很多，要见的人也可以在一起很久， 其实这一世

0: 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1: 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
2: 时光好像一部褪色的旧电影，当音乐响起，邂逅年轻时的自己。光影流转，归来仍是少年。乐龄时光，岁月如歌。
3: 好日子来了。
4: 人生的英雄。

0: 在80年代，有一部叫《上海滩》的电视剧曾火爆一时。其实当时1978年，香港的 TVB 无线电视台拍摄《上海滩》是个无奈之举，因为当时的港剧基本上是以古装武打剧和喜剧为主，观众有点审美疲劳，所以台里决定拍摄一部近现代戏，没想到大受欢迎。
1: 我刚刚谈好了一笔生意。
2: 我刚刚上你家去了。
1: 哦。
2: 我想借几本书。
0: 上海滩捧红了当时的周润发和赵雅芝，尤其是周润发扮演的许文强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许多年后，当周润发回忆起这个形象，还是有无限的感慨。
3: 这个许文强又跟那个后期的小马哥就差不多，也是披着风衣，不过他的背景，他的学历挺高的，他是大学毕业的，然后到那个上海去讨饭吃啊，打仗的嘛。所以我感觉一般如果说那个可以背景啊，有这个有学问的人放进去呢，那个层次档次又不一样。嗯，所以这个戏因为有25集，他有每一天每一天慢慢的让那个人物让你看，慢慢的看。那个小马哥不一样，就一个半小时2个小时不到就完了。
0: 一部好的影视剧肯定少不了一首好的主题曲，同名歌曲《上海滩》的出现绝对是给电视剧加了很多分。歌曲由顾嘉辉作曲，黄沾填词，叶丽仪演唱。黄沾是流行音乐界的代表人物，他的一生见证着香港乐坛的崛起、辉煌与没落。黄沾不仅是乐坛的传奇人物，他的影响力已经超出了流行音乐，成为代表香港的一个时代标签。他不仅会作词，还会作曲、演唱，创作了超过2000首作品。除了《上海滩》，他还创作出《男儿当自强》《沧海一声笑》《倩女幽魂》《我的中国心》等经典歌曲。黄沾主持电视电台节目，写专栏，写小说，写剧本，演电影，样样是手到擒来。因此与金庸、倪匡、蔡澜一起被冠以香港四大才子的美誉。关于《上海滩》歌曲创作的背后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话说顾嘉辉在这首歌交稿的当天才敢写完歌曲的旋律部分，这个时候到哪找人把词给填上呢？顾嘉辉想到了他的老朋友黄沾，因为来不及录制样带，顾嘉辉就在电话里直接把旋律给哼了一遍。才思敏捷的黄沾不出20分钟就交出了这首《上海滩》的歌词。填完了以后，黄沾发觉有些不对劲儿，他对第一句歌词很纠结，到底上海滩有浪没浪呢？当时他人在香港，根本没去过上海。关于这段创作故事，在后来的杨澜访谈录中有过一段精彩的

0: 上，
1: 嗯，
0: 我2:20写好了，下了那个时候我83年我没有去过上海，
1: 嗯，
0: 我死了，大江出海，王浦江出海，有没有浪？
1: 哦，你不晓得
0: 应该是没有浪嘛？
1: 对对对，那
0: 大江出海就很平静的嘛，所以你一开始浪冰浪流有没有呢？就翻书，找了2本书，看到天亮，看到6点。上海什么霞通法远啊，什么静安子路的那个那个，哇，就知道了。
1: 嗯哼，那
0: 不知道王浦江有没有浪，
1: 还是不知道。
0: 那天已经要录了，
1: 啊，
0: 就交了给他，就说咪。说你说浪浪冰这样子，他们跳下来的，他就去录音乐，6点下午就夜里一场，那个时候我还在广告公司，我白天也上班了，6点夜里一打电话来说，哎，黄晨很好，那个歌很好，配那个配乐很好，因为他浪冰梆梆梆，这个梆梆梆他不知道，我有浪冰他都已经写下来了，是好像是忽然之间不晓得为什么都有一种 telepathy， 大家都有点这个灵感，
1: 对，
0: 就忽然间一加起来。
1: 后来再到上海一看，的确是没有浪。我那时候说哪里有浪，只有湖口。
0: 有有浪，
1: 能不能有浪？
0: 全过了以后就有浪，后面那个开的快，后面那有一人字浪，不然的话平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写歌，如果真的有真情实感，比较有意思。
2: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由叶丽仪演唱的电视剧《上海滩》的主题曲《上海滩》。

定海，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在中医治疗当中，经常会谈到湿气。有人也许会问，这湿气到底是什么呢？当我们感到头上、脸上特别容易出油的时候，往往啊，就是有湿气了。因为油的感觉其实就是黏腻不化，而湿气刚好有这样的特点。祛湿的方子有很多，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是李东垣的生阳益胃汤。李东垣名叫李杲，他就是我们石家庄市正定人，正定的古称真定，真定这个名字还是汉高祖刘邦给改的，有真正安定的意思。真定的在改名之前叫东垣，所以李杲晚年就自号东垣老人。李东垣啊，是中国医学史上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之一，是中医脾胃学说的创始人。生阳益胃汤这个方子是有中成药的，名字叫益肾化湿颗粒。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生阳益胃汤的组成：黄芪30克，白术5克，人参15克，半夏15克，茯苓5克，防风9克，白芍9克，独活9克，羌活9克，陈皮6克，泽泻5克，柴胡5克，炙甘草15克，黄连1.5克。我们在开头提到了头面出油，其实只是湿气的表现形式之一。湿气带来的问题，李东垣都写在了他的脾胃论里面。书里是这样记载：脾胃之虚，怠惰嗜卧，四肢不收，时值秋燥令行，湿热少退，体重节痛，口苦舌干，食无味，大便不调，小便频数，不适食，就是不喜欢吃饭，食不消，渐渐肺病，撒息恶寒。撒息恶寒就是说，就像是被冷水喷洒在身上，或者是被雨水所淋的那种感觉，怕冷，撒息恶寒，惨惨不乐，面色恶而不和，乃阳气不深故也。李东垣的意思是说啊，湿气的根源在脾，因为脾胃虚弱，所以有湿气。当然，这也是比较公认的说法。脾胃主四肢，我们可以理解为脾胃主管四肢，或者说脾胃可以带动四肢。脾胃不好，所以四肢乏力，精神倦怠，不爱运动，总想睡觉。要想让四肢动起来，首先啊，得让脾胃运转起来。在生阳益胃汤中用到了人参、白术、茯苓、炙甘草，这也是名方四君子汤，补脾胃之气，令脾胃强健。再配上黄芪，黄芪不属于四君子汤，但是黄芪补气的效果很好，把黄芪的药力也一并带到脾胃中去，加大补脾益气的力度。在脾虚的情况下，脾胃运化失常，当然也就没什么胃口了。而那些已经吃下去的饮食水谷，也会因为运化不及时滞留下来，慢慢的转化成湿气。再来是陈皮、半夏、茯苓、炙甘草，再加上泽泻，这几味药加起来就是另外的一个名方二陈汤。二陈汤是燥湿化痰的基础方，而茯苓和泽泻又是肝胆之物，所以能让小便通畅，湿气就能从小便排出。再往下看，湿气黏腻会把脾胃困住，脾胃困住了，就更不想吃饭了，
还会让大便黏腻或者稀溏，以及口干、口苦、口中寡淡无味等等。包括我们在前边说到的四肢乏力、精神倦怠，也是因为有湿气在里面。更有甚者会感到四肢沉重，为什么呢？因为这湿气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性质重浊。此外啊，这个湿气还会遏制阳气。我们来打个比方，湿气呢就像是雾一样，雾气很重，太阳的光芒淹没在浓雾之中，对应到我们人体就是阳气出不来，心情也会跟着变差，就像是李东垣书中描述的那样，惨惨不乐。所以在这里边还涉及到清阳不生的问题，这样一来光补脾就不够了，一定要生发阳气，需要借助风药。风药具有风的特性，什么特性呢？风可以把雾气吹散，在风的帮助下，太阳很快冲出浓雾。太阳的力量是很强大的，用不了多久，雾气就会全部消散。风药有羌活、独活、防风、柴胡，都是一些比较常用的中药。利用风药把湿气吹散，让阳气里边起到滋润的作用。风药大多是温燥的，这些温燥的药对精血、精液会造成一定的损耗。白芍是滋润之品，可以滋阴养血。再来是黄连，黄连是苦寒的，在湿气郁而化热的时候，黄连可以清热。为什么要用黄连呢？因为有了热，湿和热结合在一起，就从寒湿变成了湿热。如果湿热很重，黄连可以多放一些。这就是李东垣的生阳益胃汤，中成药叫益肾化湿颗粒。关于这个中成药，在它的说明书上写的是用于慢性肾炎等等。我们知道中医其实是不讲病名的，而是通过症状找到病因，从病因入手。那么这些疾病和湿气有关系吗？答案是有的。国医大师张琦前辈就曾经用此方生阳益胃汤治好了一位中年男子的肾病综合征。他的主要表现为倦怠乏力、食欲不振、大便稀溏、腹胀尿少等等。所以西医虽然是叫这个名字，但是从中医的角度，从它的症状的表现来看，其实啊就是脾虚湿盛、清阳不生。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阴虚火旺者慎用益肾化湿颗粒。阴虚火旺主要的表现为心烦、失眠、口燥咽干、两颧潮红、小便短黄、大便干结等症状。所以最后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辨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中医名家李东垣的祛湿名方生阳益胃汤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3: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时间到这儿，今天一个小时的乐龄时光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主持人林伟和我们导播海云在这边衷心的祝愿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晚年幸福快乐安康。最后我向您推荐乐龄时光的抖音啊，我们在我们的抖音上面有一些养生保健的小视频，还有一些时事新闻啊，向您推荐啊，您有空可以去，喜欢看小视频的朋友可以看一看乐龄时光的抖音。我们的抖音的名字就叫乐龄时光，欢乐快乐的乐，年龄的龄，乐龄时光，或者搜索我们的抖音号是34115689599，34115689599。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我们下个星期六同一时间再见。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精彩的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的，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下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

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走，通宵去，
3: 明天还得上课呢。
2: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3: 嗯，有道理。
2: 抽一根。
3: 我不会。
2: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3: 那好吧。
2: 来一根。
3: 这可不是好东西。
2: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3: 那我试试。
4: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机。
15: 复仇的火焰 让这位吴国大将伍子胥简直要昏了头脑了。多少年来积压在心头的恶恨，这一瞬间是蓬勃而出啊，简直已经超越了礼法的限制，谁也管不了他了。当然吴王也没拦着，回到家一看，好嘛，故国多日未见呐，仇敌都死了，把他打坟里边挖出来吧。谁呀、啊？就那楚平王。楚平王死了，这些年尸体还没烂呢。伍子胥用自己最喜爱的打将鞭，啪啪，鞭尸300，那糟骨头那劲打呀！打完之后，哭了这么一抱，算是祭奠了多少年前被奸佞所害的父亲与兄长。然后还不算完，都城已经给取下来了，这些贪官污吏们就是他们说的这楚平王胡作非为的，怎么办呢？伍子胥说服了吴王阖闾啊，这些楚国都城里的高官府邸，这些高级别墅咱们都得占领喽。合着打到都城不退了，不退了，营这个地方以后就是咱们吴国疆界了，这些高官的府宅都得让咱们的官员住进来，好吧，凡是家离这边近的都搬搬吧，留人占领郢都，彻底成为吴国的一部分了，彻底报了伍子胥对楚国的仇恨。楚国呢，楚国是真打不过吴国了，吓得都迁都了。伍子胥除了心头恶气，回来继续帮助吴王阖闾谋夺霸主啊，江南把楚国都打灭了，那么再想往霸主那位置进一步，就得跟中原玩命，中原还那么些诸侯呢，为私进先私退，吴王阖闾觉得到中原打仗可以，现在不是时机，为什么？后院容易起火，后院就是那越国呀。伍子胥也给提醒了，要想前程无忧，先得把这后顾给解决了。越国在哪儿啊？就是现在浙江绍兴一带。吴国曾经在跟楚国交锋打仗，南起南分的时候，越国就有过小动作。越国的小动作啊，在这吴家后院里边边上院墙子那儿，他大概抢过人东西。吴王阖闾心想，这不行啊，前脚一走后边打起来怎么办，发动了对越人的战争。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率领着大兵讨伐越国呀。当时越国的国王叫勾践，勾践率兵抵御。按说这两国势力可不一样大，但是勾践一点没害怕，他布阵于醉里。醉里这个地名是越国的一个地方，就是现在浙江省嘉兴县以南。越王勾践想了一个好主意，别看你吴国刚刚打败了强楚，但是我必须跟你正面冲击一把，打败了你，江南的霸主那就是我越王勾践的了。勾践对这吴军打仗是早有所闻呢、啊、你想突然间从楚国来了两位高级的高精尖人才，这吴国的进步也带动了他的邻居越国的发展。吴军现在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向披靡，那一定是很优秀的部队，很高明的指挥，很强大的作战能力啊。越王勾践心想，我这个计策要是实行起来，就能把你们打一个一败涂地，下定决心，我来个以少胜多，最里就是你吴王阖闾葬身之地。吴军一声令下，战阵摆开了。越王勾践在自己这边的阵队中一看，呵，这真叫阵容整肃，怎么办呢？上来就冲，哇一下越军就找不着了，咱们得赶快让他们上来。越王勾践一声令下，什么上来、啊、有人就发现在越国的正规军后边那队伍哗啦就跟刀裁子一样裂开了一个大口子，有打后边稀楞哗楞叽楞刚当起，什么动静了、啊、 手铐脚镣一块响，上来了一群罪犯。
16: 哎呦，
15: 再看这些罪犯，脖子上、脚上、双手上全拿那铁镣子、铁链子给拴着呢。牵一位就倒一片，怎么谁都得步调一致往前走。这帮人就奔着战场正中央走来。那边吴王阖闾还纳闷呢，这干嘛呀？这一般两军作战，队形列队都准备整齐了，是要说话的话，两边的主帅就得打个招呼，啊，开始打，打吧，多客气。这是哪个哪儿啊？不符合军法，来这么一帮，看这意思像，哎呀，铁匠没这扮相，囚徒啊！好了，每位身上扛着铁链，得二三十斤呢，在疆场上摘铁链子。还真让这吴王阖闾给猜对了。就见这几十名罪犯往这疆场上跪成一排呀，有几个越人上来带着那个奔走斧具，叮了叮了当了当了，好嘛，真像砸铁，就差炉子了，架炉子就能打铁，干嘛把这手镣脚铐脖锁全给去下来，每个人这些囚犯们人手一把呀宝剑，然后这几个越国的兵丁啪一个立正站齐了，一顺边在犯人们的右边掉队回去了，就把这些犯人给扔在疆场上了。这些罪犯们一个个身高体壮啊，也不知道犯什么罪，在监狱里吃的挺好，好家伙，五大三粗的，人都在20磅上30磅下的年纪，跪在疆场上这个距离，哎，每个人间距有多大呀，你把这俩胳膊伸起来，就这么大的一个距离，跪得很均匀，面儿冲着吴国的战阵，后背对着越王勾践。那位说这有什么看的，您别忘了，好奇之心人皆有之啊。吴王阖闾包括手下的这些大将们打多少仗啊，见了多少世面，这样的没见过。反正你越国是不堪一击，我怎么也把你打赢了，我看看吧，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所以就在这直不瞪眼瞅着，就见这几位囚犯其中有一个带头，那么带头就好像那个朗诵有领诵的一样，他先把这宝剑举起来，左手拿宝剑平举在胸前，右手摁崩簧掐蛤蟆扣，嘎嘣噌，把宝剑瞪出来，大伙儿都跟着学，这节奏老慢半拍，嘎嘣苍啷一声，疆场上唰唰唰，光线刺眼呢，一道道白光，这宝剑都搭在脖子上。

为首这壮汉往前跪爬了这么半步，看了看身后这几十名弟兄，哥几个，我们身犯死罪，愧对于咱们国军多年来的教导，愧对起列祖列宗，对不起生咱们养咱们的父母，现在咱们是国家的罪人，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犯罪呀。要是身上无罪，就可以站在军中跟敌人，跟吴国入侵之敌，咱们拼个你死我活。但是既然有罪，就当伏法。现在我是无颜面再活在世上了，愿意跟我一起走吗？好嘛，这位在做一种自杀动员，后边那几位跟着异口同声，愿意。那好，咱们就在这疆场上自刎谢罪。就见这大汉左右手往怀中这么一抱，这剑可就在脖上搭着呢，两膀这么一较劲，胳膊上那肱二肱三那肉嘣嘣嘣往上头一蹦，一下啊，那血窜上了半空，多的气性，多的血压吧，大概这些位都是高血压，头了一带头，后边噗噗噗，没别的，一个一个血柱子就往上窜呐，扑通扑通，这一大排几十口子呢，就跟那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一个压一个，心着往上空中喷着血浆子，跟着尸身倒地，苍啷啷，宝剑摔落在一旁，这动静都一样，扑通苍啷啷，扑通苍啷啷，您听得多瘆得慌。一个人自杀还好一点，两个人也倒罢了，这几十口子就在这疆场上一起自杀。为什么？对不起越王，对不起祖国，就差说这句了。好吗？多血腥啊，这叫震人心魄，把那魂都给吓飞了。吴国的兵丁哪见过呀，吴王阖闾也没见过呀。你别看那两军厮杀肉搏的时候那倒不害怕了，为什么？你身边全是这样，都是人，顾不得了。你身陷其中，保护自己的性命是第一位的，哪有功夫去紧张，哪有功夫去害怕呀？这可不一样，这等于吃饱饭提着牙踢一半，突然有人死跟前了，这吓得心惊肉跳。没有进入到恐怖氛围之中的这些吴国的军兵已经丧失了自信，如果他们这会儿打起来了，那你旁边有六万个自杀，他也不往心里去。心灵的震撼恰恰是越王勾践预先要达到的目的呀。抓紧这一刹那的时间，越王勾践一声令下，我的儿郎们还不给我往上冲吗？他把长矛这么一举，一声令下，哗，越国军队就扑上来了。再看吴国的战阵一下就被冲乱了，这些越国的兵马踏过这几十名死囚的身上，冲到了吴军阵中。吴王阖闾三军阵脚大乱，吴王也打不了了，带队而逃。就这一下子，吴王阖闾算饱尝了战败的滋味，因为这部队太乱了，自己这战车夹杂在混乱的人群中，那退得也很慢，很没有方向感，被人家越国的人马都快追上了。越国有一位大将叫林姑福啊，林姑福早就想立战功，在越王勾践面前勤功受赏啊，一眼就盯着这吴王阖闾了啊，这不就是吴国的国君吗？我要能把他抓过来就好了。他这么一带马冲上阵前的，吴王阖闾那马车跑太慢了，实在要想蹦到这马车上，旁边有好些吴国的士兵保着呢，只有用这长戈才能够着吴王阖闾啊。林姑福一想，干嘛非得抓活的，扎死他也行啊。嗨，在马上这么一欠身，手中这戈往前这么一递啊，噗，正杵到吴王的大脚趾上，寸劲儿，本来想扎心的，误差太大了，你想那战阵多乱吧。这一下吴王阖闾大叫一声，扑通就坐车上了，旁边吴国士兵连忙拼死命把林姑福的战马还有他

后边的战车给隔开，吴王阖闾这才败回呀、啊，活着命回来了。这就是历史上吴越争锋中著名的醉里之战。这一战吴王阖闾大败，败就败在心理防线的崩溃。按照传统的战法，这仗没法打，一打越军必败。为什么呢？吴国很强大，那么既然传统战法越国人不能取胜，所以就想换换花样。越王勾践就来了一个奇字，这恰恰符合孙子兵法说的嘛，出其不意嘛。所以越国用的这种心灵震撼法吓住了吴军呢、啊、这种士气的高涨，自己的人为了自己的故国自杀了，对本国军队也是一种振奋，对敌人的军队那是一种吓破胆的恐怖，所以一战而取胜。孙子兵法里说，兵者诡道也。什么叫诡呀、啊、就是出其不意，所以这玩意儿没法言传。历史上那么多优秀的充满天分的军事奇才，他们的出兵，他们的这个章法简直是难以寻找规律。奇就奇在这里，您别看对面的吴兵久经战阵，但是你见过集体自杀吗？越王勾践的智慧就在于此啊，一下就把这位不可一世的吴王阖闾杀了一个片甲难还呢、啊、吴王阖闾大脚趾头不是受伤了吗？上了年纪了，也是连气带窝火，败得多冤呢、啊、就因为这点小伤引起并发症，吴王阖闾被气死了。临终前他感觉到大事不好，连忙把伍子胥跟自己的儿子夫差找到跟前要托孤啊。伍子胥哭的简直泣不成声了。吴大夫，想当年是你帮着寡人从王叔辽的手中夺回了王位，是你引荐给我勇士专诸，才有余藏剑刺王辽之事，又是你给寡人引荐了孙武，也是你让寡人战败了强大的楚国。今天寡人不久于人世啊，临终之前我想问问武大夫，能不能像对寡人这样对待我的儿子呀？用手指了指夫差呀，伍子胥以头触地，说不出整句来了。方才阖闾这番回忆说的都是伍子胥这一生的奋斗过程啊，杀父逃国，从的楚国到吴国的时候头发都几白了，须发尽白，不到30岁年纪好手淫须的，这是老神仙吗？你想那心火得多大吧。到了吴国辅助的是一个落难公子，就这公子姬光，他叔叔占着王位，他应该继位，但是夺不下来，怎么办呢？正好碰见伍子胥，这才有专诸刺王僚。杀了王僚之后，这祖国还得建设，伍子胥又得给他出谋划策，怎么就抓经济，促生产，加强国防，搞活外交，这都是伍子胥给帮的忙。现在他怕伍子胥日后会不会有别的意愿呢？那造反怎么办呢？所以他当面问一句，你对我的儿子能跟我一样吗？伍子胥明白，大王，子胥活着是吴国的臣，死是吴国的鬼，倘若大王真有百年的那一天，子胥敢不效死力呀、啊。伍子胥那胡子更白了，岁数也到了，我这把年纪我还有什么心思呀？好，阖闾又看了一看夫差，夫差呀、啊、都快哭背过气去了，别哭了，我儿夫差是子胥当如寡人也，你看待伍子胥就跟看待你爹我一样，继位之后要善为国政。说文化一代雄主吴王阖闾与世长辞。哎呦，夫差连忙先得继位，新君先继位，再给旧君发

0: 丧啊！吴国上下一片悲痛。夫差是一个脾气暴躁、武艺高强的君主，但是这会儿国仇家恨，让他十分惦念父亲的那番嘱托，这仇必须得报喽。你得尊重伍子胥，尊重伍子胥的目的何在？善于用兵，善于治理国家，报了当年罪离惨败之仇，那叫杀父之仇，几乎是灭国之恨呢。为什么？吴国好容易打败强楚，进兵中原，这刚要称霸，这一下大咔嚓，什么叫大咔嚓？折腰了。就好像这顶梁柱两头没事，腰那儿，那这房不就得塌了吗？所以现在咬紧牙关，得先把这个难关渡过去。为了渡过难关，就不能忘了国仇家恨呢。夫差特意嘱咐身旁的这些内侍，只要我一出门，你们就给我喊，喊什么呀？问话，就直呼其名，叫国君，谁叫国君者斩。你们这干这活的叫什么？就叫夫差。你忘了越王杀死你的父亲了吗？没有。老子这么问着，问一句答一句啊。那个夫差一天打那屋里出来几趟，没准儿。反正给他看门的就得这么喊，只要一出大门进院子，马上一句：“你忘了父亲被杀了吗？”没有，不敢忘。就天不天这么提醒，夫差下定决心呢，苦练三年，恢复国力，增强战斗力。公元前494年，夫差率领大军，终于在夫椒山这个地方大败越军呢。这一次把勾践打的简直毫无还手之力了，就像当年吴国的军队进驻了楚国的都城郢都一样，这回打入越国，占领越国的都城了。越王勾践打来打去就剩5000来人了，退守会稽郡。会稽也是一个山名啊，就在今天的浙江省绍兴县东南，实在没地儿再退了，都打到山上了。承认失败吧，承认失败得派人去讲和呀。越王勾践派谁去呢？看来看去一看，哎，只能是他了。大夫文种奉命前去向吴王求和。吴王夫差能答应谈和吗？不要紧呢，越王勾践早分析完了，你直接跟吴王谈肯定是不行啊，得找一个说了算的人。这个人是谁呀？这个人跟伍子胥一样，都是楚国的王臣，现在是吴王手下一位高官，此人叫伯匹呀。伯匹贪钱财，重女色。文种大夫，你可以答应他，只要他能劝说吴王夫差与寡人谈和，要多少钱，多少美人，我越国有的是，留我一息尚存，就可日后图强啊。这位越王勾践是真下本啊，他在醉里那儿发明了集体自杀震撼敌人心灵的奇特的战阵方法，现在又用上一个美人计，美女有的是。文种这么一贿赂伯匹，伯匹就效力给越王了，在吴王夫差面前好言相劝，夫差啊还真就饶了这越王勾践了，你给我当奴隶来吧。可他万万没想到，就是这种羞臊给了越王勾践一个时机呀。他是十年生聚，卧薪尝胆，下定决心剿灭吴国。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

0: 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我建议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2: 不高兴你就说出来呗。

0: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钩。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 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9: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0: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1: 拿着什么钱？
12: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11: 这么多？
1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4: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2: 干什么呢？
9: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9: 陈日宇。
2: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9: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明翰 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9: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9: 杀了夏明翰，
1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5: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6: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0: 谁呀？是杨尚书先生的家人吗？是，我是他爱人。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1: 暗宫。
2: 公，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我先告辞了。妈妈，妈妈，妈，我放学回来了。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
3: 你好。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我不是你的父亲。你是爸爸的日记？应该是。我在日记里。那。
4: 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总统，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没事吧？快点点人呢！
3: 帮忙抬一下伤员。巴黎和会决议，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0: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1: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3: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是，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不行。
14: 领带得打上，听我的。是，夫人。
13: 这是在拍照。
14: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13: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我知道。
15: 好，来，下一个。
13: 这一年，他26岁。后面没有了吧？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我知道，我只是……
15: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是。
13: 是哪里？这本日记的扉页。人生如马张蹄，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3: 这话，爸，爸。
0: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2: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3: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荣，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4: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6: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7: 元帅，
8: 陈毅元说的对，
7: 商会
8: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9: 商会一定支持我，
10: 没有什么可能的。
7: 商会商量渡过难关，
11: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4: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2: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6: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6: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4: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6: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4: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6: 先锋责任的完成，
4: 填充以血肉，
6: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4: 最后付之皮肤。
5: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4: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

0: 护送抗日志士。
1: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0: 愿意。
2: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3: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2: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4: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 什么？
4: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 他要干什么？
4: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2: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5: 哦，还在这儿。
2: 是唐通庆，
5: 他还在。
2: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5: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6: 先锋责任完成，
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5: 太久了。
2: 是啊，好久不见。
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8: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7: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8: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7: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8: 什么呀？
7: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9: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0: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9: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0: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9: 哦，

0: 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 你的身体，
1: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 疼吗？
1: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3: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4: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5: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6: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0: 你们吵架吵完了？
7: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0: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7: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0: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7: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0: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7: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0: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
1: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2: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1: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8: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9: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0: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9: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9: 一、二、三。
1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1: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2: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快！
1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2: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1: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
8: 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14: 哎呀，徐州鸟伴来了。
8: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9: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

0: 魄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1: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2: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3: 叶飞，叶飞，
2: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3: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4: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2: 大夫，怎么样？
4: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卫岛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5: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6: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

0: 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0: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热线400-637-1818 400-637-1818，每天呢都会给您网罗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啊。我们的生活大咖购呢，也是我们很多朋友的贴心小伙伴了。今天呢也是应大家的要求，因为呢这款商品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和大家见过面了。首先呢它这个产能有限，再者现在呢就是大家也都知道物价飞涨，什么成本都在涨，对不对？人家之前的那个价格基本上都已经给不到我们了。但是呢因为很多很多听众朋友给我们要，老会员一直在等这一口，所以我们不愿让大家失望啊。我们今天呢也是再三的和厂家联系，和厂家确认，才有了今天这档节目。所以说这档节目大家听到了，尤其是之前喜欢吃这一口的朋友们，就千万千万不能错过了，因为您错过这一档之后还不知道要等多长的时间。所以说呢今天我先开场卖个关子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很久未见的，也是很多朋友心心念念的，来自于咱们大品牌梁石海的海蜇头。今天呢也是请到了梁石海的厂家销售经理，我们的王总来到了节目现场。你好王总。
3: 主持人好，生活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久不见了。
2: 真的是好久不见了。
3: 是的这款的话也真是我也知道让大家等了很久了，所以说今天的话就不卖关子了，直接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返场了。
2: 荣誉返场，这真的是荣誉返场。因为您知道吗王总，在您没给我们拿这款产品来的这段时间啊，我们的听众朋友经常打电话说，哎呀尤其是这个天暖和了天热了，就不知道吃啥了，就特别好想这一口凉爽爽的，而吃上嘴里清清爽爽的感觉的啊，就特别找我们要。但是我们你看我们跟您那个咱们这边也是联系了这么久，对吧？您这边一直说这个成本呀什么，跟我们来说这个。但是今天呢咱们既然来了，咱们就大大方方的给大家一个怎么说呢，等待这么久的一个礼物，好不好？
3: 这个的话就是说先跟大家说一声，就是为什么，第一个的话就是原料特别的稀有，咱们家一直做的话是海蜇头，咱这选用的这个的话一直都是黄海海域的沙蜇，每年的话也就是到3到4月份我们才开始进行捕捞，所以说的话咱们的量的话就是说真的是有限的，每年的话我们这是只做鲜的海蜇嘛。然后海蜇头的话我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啊，往往的海蜇的话就像的是一个大伞，上面的部分的话是我们的那个蜇皮，下面的触须才是蜇头。
2: 对，你看
3: 大家都会认为，
2: 对，我就能想象到，其实让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咱虽然没见过活的海蜇，我们内陆的朋友可能沿海的朋友经常见啊，但是呢咱们想象一下，就是那个动物世界也好什么也好，就是演的那个一个大伞盖，然后底下有好长的触须的那么一个透明的那个水母一样的那个东西，它在海里那样一游一游的那个，就是那个其实就是海蜇，是吧？
3: 是的，对。
2: 啊，咱们以为的海蜇头就以为是那个大伞盖呢，其实不是，是吗？
3: 对，所以说要不它怎么说原料稀有的话，就是我们下面的那个触须才是它真正的海蜇头。一个100斤的鲜活的海蜇，它的蜇头的部分的话只有20来斤，剩下的话都是蜇皮。如果这个的话，如果我们再做成成品的话，100斤。

0: 鲜活的海蜇的话，蜇头部分的话才2斤到2.5斤啊，这么少呀？对，所以说的话，我们的产能的话，就是说你想想，我们这个正常的话，咱这一袋的话2百多克的话，你说得需要多少鲜活的海蜇才能做得出来？是，然后它这个每年的话还只有3到4月份才会有这个。嗯嗯嗯，所以就是我们给您要货一直没有的原因就是这儿是吗？
1: 对，
0: 其实。 我们想象一下，那个大的那个水母，那个海蜇，它那个大脑袋盖儿其实挺大的，啊，然后但是它那个触须确实没多少。但是咱们这个海蜇头，再次给大家更正一下，不是说咱们吃的人家那个大脑袋盖儿那个伞盖儿，不是那个叫啥？那个叫海蜇皮是吧？
1: 海蜇皮。
0: 哦，也是把那个海蜇头外边那层，那个海蜇上面那个盖儿上面外边那层皮拔下来那个，那样吃是吧？
1: 嗯，你看现在你像外面市面上卖的都是那个切的那个折丝儿一根一根的，
0: 啊啊，
1: 那个的话就是用海蜇皮做出来的。
0: 嗯，
1: 咱们这个蜇头的话都是小块儿，
0: 嗯，
1: 这种的，就是你咬在嘴里面的是咯吱咯吱的，特别脆的那种的。
0: 哦，所以说，哎，今天咱也是长见识了啊，要不是王总这么说，我一直以为海蜇头就是那个大伞盖儿呢，原来是底下那个触须的那个部分啊。其实可以想象一下，即便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那个大水母，咱那个在海里边挺大的，但是你捞上来之后呢？ 它加工完之后，它要么缩点水啊什么的，那个其实它百分之多少都是水，那个水刨完之后能吃的那个部分，就只剩下2斤了，100斤的一个就只能出2斤的海蜇头，所以这个就是物以稀为贵了，是吧？嗯，不多说了啊，咱们今天看一下，咱们粮食海这个大品牌呢，咱们也不陌生了，也是咱的老朋友了。大连粮食海食品有限公司给咱们做的这个海蜇头，它是即食的，这一袋呢是净含量220克啊，我先看了一下，然后是一个这种铝制的一个包装，有一个透明视窗。 可以看到里边的东西，我现在替大家打开看一下，这个袋儿打开之后呢，来我打开看一下啊，里边其实还是有小包的，它里边有一个透明包装，是咱们的海蜇头，是吧？
1: 对。
0: 然后呢，看着就很晶莹剔透的，然后里边还有调料包，咱们回家吃的话呢，其实很简单，就像我这样把这个汤先，这个汤咱们能要吗？这都是纯净水吧？
1: 那是纯净水，直接给它避开，就是起到一个保鲜的一个作用。
0: 就是咱们吃的时候，把这个水倒掉就可以了，是吧？
1: 是的。
0: 啊，来，因为我直播间里没有倒水的地儿，我得小心点，我把那个水瞪出来啊。咱们看一下，把这个水滤出来之后呢，剩的全是咱们这个海蜇头了。
1: 对。
0: 然后把它倒到一个容器里边，这一袋呢，其实我觉得家里边如果人口多的话，咱放个2袋、3袋，你爱吃是吧？或者可以放点啥，就是黄瓜。
1: 现在这个黄瓜也便宜了，放点黄瓜。黄瓜一拍，放一点小香菜，放点小米辣。因为我这里面的话，如果你什么都不放也可以的，因为我里面给你配了3个调料包。
0: 来，第一个调料包就是一个铝箔包装的，这个里边我打开看一下啊，这个是，这个打开之后它是一个粉状的啊，里边有芝麻什么的。
1: 对。
0: 哎，倒进去，然后还有一个白色的包装，这个是醋包，像是。
1: 醋包啊，这个是醋啊，还有一个包装呢，上面是一个一看就是辣油了。这个辣油呢，咱们是根据个人口感，你想吃辣的咱就放，你如果不喜欢吃辣，咱可以不放。但是我觉得是辣椒油的那个还是挺香的，辣椒油它不是很辣。
0: 对，不辣不辣，它是香辣，所以说的话，你给它这辣包全部倒进去也没有问题的。嗯，好，来，我现在把这个调料已经全部放进去了啊。
1: 我得打开一个餐具，你看我们导播老师准备的多么充分，还给我准备了餐具。我现在给它拌一下，嗯，这个闻起来就很鲜的感觉，就好像是把大海的那个海鲜直接放到这个碗里了。我替大家尝一下啊，嗯，好脆，它是。 蜇头和蜇皮的区别的话，就是蜇头它比较有韧性，
0: 嗯，
1: 你吃在嘴里的它的口感的话，属于那个脆嫩的那种的口感。
0: 对对对，你像我吃过那个蜇皮，那个蜇皮就是咬上去，它也是这种咯吱咯，但是它咬不动，可能稍微上点粘碎的朋友就咬不动了。但是这个
1: 是的，
0: 嗯，
1: 其实你吃的这个蜇头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它是比较有韧性的，不像我们在外面买的那个蜇皮，它比较。 用我们大连话说，梗啾，这样的话一般就是像老人啦这样的牙口不好啦，它嚼不动，嚼不烂。但是这个的话就很脆爽的那种。
0: 对对对，大家可以能听到我吃的这个舌头，它是很咯吱咯吱是脆的感觉啊，然后特别清爽。我因为直播间条件有限嘛，我们就没有准备什么黄瓜呀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放点黄瓜什么的应该很爽口。
1: 我放点黄瓜，放点香菜，然后的话，我们拌完了之后的话，你可以放在冰箱冷藏一下，这样你吃的时候更凉爽
0: 的。我的天，真的是美味！怨不得大家都在等啊！我说这款商品怎么大家都在打电话问呢？好了，今天既然来了，咱就说说价格吧。这个也是大家期待已久的。您就是之前咱们也不卖关子了，我知道老朋友都吃过，为什么大家都在等？之前咱们是我也不多说了，咱们是这个是你那个旗舰店是卖的挺贵是吧？
1: 14.9
0: 啊。
1: 对，
0: 14.9我算了。那咱之前我没记错的话啊，咱们当时是15袋赠了5袋是吗？
1: 就咱们这不就是说，既然咱现在直播，我们以前的话就是15袋，然后的话我们那个最后尾的话，我们让客户拿到手里面的是25袋。
0: 对，
1: 所以说今天的话，我可以保留原有的组合，就是15袋，我给大家再加10袋，25袋1.99。
0: 对，咱都等了这么久了，你还是原来组合，那就没有诚意了。我觉得既然咱们再次把您请到，又这么不容易，等了这么长时间了，而且您这货也没多少，不定跟我们能供几天，这样咱就大方一点，咱直接翻个倍吧，15袋，咱这次能赠15袋，行吧？咱就直接翻个倍行了，咱别10袋了，那拿不出手。
1: 你以前的话，现在的话，什么不涨价？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物价的话，你无论你是油还是什么的话，咱现在都是在涨价。所以说，你这块的话，我原料的成本的话也是在涨价。
0: 我知道都在涨价，咱不是老朋友了吗？大家等了这么久了，王总，您别总是让我们失望啊！您，我知道之前就是您顶着压力的一个那个特别大的优惠了，25袋，其实确实不少了。市面上可能买这25袋得将近300块钱了，咱以前1.99，咱今天不卖关子了，你让我们吃个够不行吗？我没要40袋，你直接给我30袋就行了，行不行？30袋，咱也别25袋了。你这30袋1.99，我敢保证，你这一说完，立马大家电话就疯了，好吧？不多说了啊，电话都记得吧，朋友们。
1: OK， 没有问题。你这样，
0: 没问题。
1: 说这次的话，咱们是荣誉返场，在我们荣誉返场的时候的话，我们今天的话是30袋，但是我只给你，我也不给你10组、20组了，我给你60组。
0: 给我60组。
1: 60组。
0: 30袋的。
1: 但是。对，如果今天结束之后，我们就得按照合同走。咱俩那个合同上的供货的话是25袋，
0: 行，
1: 对不对？
0: 那就是说这60组完事儿之后，您就给我们按25袋算是吧？
1: 对，是。
0: 好，行，来，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可是30袋到手啊！哎，这样吧，王总，那个我刚。有朋友打电话来说好吃吗？你就听着我吃的挺香，但是人家没吃过，想尝尝。这样。我就卖个您卖我个面子，我也不给您商量了，你再拿2袋出来，咱当大家试吃了，行吧？让大家去试吃一下，老朋友就不用犹豫了，赶紧抢咱这60个名额，是30袋到手，比您之前多5袋。之前买过的朋友报个歉啊，因为咱让您等了这么久，这次是荣誉返场，咱今天呢用25袋升级到30袋，来，我再给大家要2袋，行吧？没吃过的朋友，我再给你们多要出2袋来，这2袋让你们试吃，拿回家试吃，咱大咖购不小气，让你们吃的满意再付款，好不好？来，王总，这算在咱们这个60组里边，您就再多拿出这个120袋来，行不行？
1: 你都这么说了，我
0: 行，好，感谢王总，感谢王总。来，咱今天就是32袋了啊！咱今天打电话的朋友32袋，不管你是吃过的没吃过，老朋友，咱就凭这2袋试吃，多给咱的这7袋，咱也得值得打个电话，是不是？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带来的是咱们大连的老品牌，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等了这么久了，大连梁石海的海蜇头，即食的啊！咱们开袋就吃，人家梁石海这个企业非常的贴心，他给你里边这个配料都给您准备好了，这个料包有个粉包，有一个油包，还有一个醋包。这个如果你说我即便是不添任何东西，我打开包装把这包们放到一块一调，咱就可以即时吃了。如果说咱家里边有条件的啊，可以呢就是拍个黄瓜，如果你喜欢吃香菜，咱撒点香菜是吧，弄点这个时蔬放到里边拌一拌，都是特别好的。而且呢天是越来越热了，大家没有什么胃口没关系，咱们吃点这个海蜇头，既清爽又爽口，真的是特别好吃，而且海蜇头营养还挺高的啊。所以咱今天呢给大家带到是荣誉返场的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之前25袋买的朋友们，给您说声抱歉了，因为让您等了这么久，所以今天把王总亲自请到了现场，给咱们的价格依然是1.99，但是咱们从25袋升级到了30袋。今天打电话都是30袋，不过别着急，我又给您要了2袋出来。很多没有吃过的朋友啊，咱把这2袋拿回家是32袋，让大家先试吃先尝，您吃的满意再给我们钱都没问题，好不好？来，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今天是大连梁石海的荣誉返场海蜇头啊，它可不是普普通通的海蜇皮，这个大家要一定要清楚，两者是不一样的，是吧，王总？
1: 对，是的，因为你正常来说的话，你像那个折头，折头的话，它原料是比较稀有的，它就相当于是下面大伞下面的那个触须，海蜇下面的那个触须
0: 啊，
1: 我们100斤鲜活的这个海蜇头部的情况下，我们成品才能出2到2.5斤，所以说的话，原料比较稀有，这是第一点。
0: 嗯，
1: 第二点。

0: 拌也很方便，人家这个盐给您配比的这个度是真的刚刚好，一袋折头里边配的这一袋颜料包滋味包你就用这一袋就行了，咸度是刚刚好的，既不会特别齁，又是有滋味，而且真的这个味道特别鲜美啊。然后这个醋包放进去真的味道特别好，如果说家里边咱们在家吃可以再放点拍黄瓜，把黄瓜拍进去放里边，然后呢放点香菜什么的，甚至王总给咱们说了啊，如果您觉得这个夏天没胃口，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冷藏里边，拌好之后放冷藏里边冰它一会儿再吃，哇，那个清爽，那个凉爽，那个爽口真的是没有办法再形容了啊。所以说呢，咱今天这个海蜇头特别好吃，而且重要是啥，咱比之前多了七袋，等于今天咱们之前是25包199，今天是30包199，再加2包试吃装，整整的是32包到手199，但是只限前60位会员朋友啊，因为咱们和梁世海签订的这个合同呢是25包的合同，所以说呢在咱们这个荣誉返场的这一档节目当中，您听到就是赚到，现在赶紧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没有吃过没有尝过没关系啊，咱不是有2袋试吃包吗，您拿回家吃一吃，是不是像我们说的这么咯吱脆的，这么爽口的，这么好吃的，这么鲜美的，您再给我们钱都没问题啊，但是前提是您得抓住这60组的机会，错过可真的没有，错过就是25包，咱先把这个丑话说前面，因为咱们跟梁世海签订的这个合同就是25包供货的价格，因为咱们让大家等了很久，所以才有了今天32包的这个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看看这个海蜇的营养价值还挺高的是吧王总？
1: 是的，因为海蜇的话，正常来说它富含的话就是蛋白质是比较高的，并且的话它这款的话脂肪的话是特别的低，它可以说是低卡的，你这样的话平时像我们有什么特殊需求的话就解馋什么这些都是没有负担的，
0: 对，
1: 除此之外呢它这个碘了钙了铁了磷了都比其他的这些的物质的话都是高的，
0: 海里边东西咱就是高蛋白，而且呢你看海蜇头这个它是这块的东西它脂肪含量特别少，它不像那个鱿鱼脂肪那么高，它海蜇头的这个脂肪其实特别微乎其微的啊，所以大家呢就是尤其是咱们上点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们，对身体有要求的，尤其咱们那个对身材有要求的小姐姐们，都是可以当那个宵夜吃的，完全没问题，而且您说您拌的这个菜里边这个黄瓜有啥热量啊，是不是黄瓜西红柿都叫零卡负卡热负卡食物，你吃它消耗的这它的本身的这点那个能量还不够你身体消耗它所消耗的所那个能量占得多呢，所以说它们都叫副卡食物，你想咱要保持身材咱吃这个当晚饭吃多好啊，是不是，所以很多朋友都在2组3组定啊，这样因为咱们这次是新品不是是荣誉返场，但是机会有限，咱们每个人最多最多让大家限定3组，不能再多了啊，再多了别的朋友抢不着了，好吧，因为这是王总特批的，王总亲自来才有的这个机会，所以咱们原来是25包199元，今天是199元，30包，再加上这档给您要出来的2袋试吃装是32包到手，您没听错没记错，但是每个人咱们现在限个量只限3组的机会啊，多了不给，好吧，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
1: 我补充一点
0: 啊您说
1: 咱这个的话是需要冷藏或者是需要常温储存，切记不能放在冰箱冷冻储存
0: 哦，就不能冻是吧，
1: 对，这个切记不能冻
0: 啊，行，这个大家要记好，如果冻完之后你再化了没法吃了就啊，所以就是可以放在冷藏的区域，也可以常温保存是没有问题的，我看了一下常温保存咱们这个是保质期，我看一下啊，常温保存能有，我看看保质期啊，8个月，常温保存能保存8个月，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啊，但是今天这个32包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节目最后呢我们想请王总跟我们来郑重承诺一下品质好吗，
1: 我保证今天大家收到的品质和我们专卖店是一样的，如果大家吃好可以给我们梁世海做一个宣传，
0: 好的，而且是新日期的，让大家吃的放心啊，今天32包的机会199元，真的是我们让大家等了这么久的一个致歉专档，也是我们的一个荣誉返场才有的机会啊，只限60组，已经这个机会越来越少了，下次可能看到就是25组了，大家把握住，再次感谢王总，以后有了好吃的千万别忘了我们啊，王总再见，好，大家可以打电话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祝您身体健康，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0: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1: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2: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1: 繁荣似锦，
3: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寒，卷我屋上三重茫。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

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3: 小羊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6: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7: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8: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4: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9: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9: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9: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10: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1: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0: 中医的中药辨证是
12: 要保证4种药，
13: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9: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4: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呢，我们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准时收听节目。今天呢，又到了周六一周节目精彩回顾的时间。首先呢，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周节目当中的重点内容。老年认知障碍按照严重程度分为轻度认知障碍和痴呆，在65岁及以上的人群当中呢，轻度认知障碍患病率是10%到20%，痴呆患病率是5.56%。痴呆呢已经成

0: 成为了仅次于心血管疾病、癌症、脑卒中之后威胁老人健康的四大杀手之一。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王伟在节目当中首先就讲到了会影响到脑子好使与不好使的一些因素到底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这个认知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是必然是一个逐渐退化的过程，特别是一过50岁以后呢，这个认知功能呢是逐渐下降的，学习一些新的知识也是能力呢不如原来好了，对于一些原来会的一些知识的灵活应用呢也是逐渐下降的，所以说这个人的这个随着年龄增长认知功能是一个逐渐退化的，这是一个自然规律。
2: 嗯，那哪些因素，就是年龄是主要影响因素吗？
1: 对，这个年龄是主要它的最主要的影响因素。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抽烟呀、喝酒啊、过度压力呀，就是工作压力过大呀、生活方式不健康啊，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还有一些其他的高血脂啊等等，这些因素呢，都是这个咱们这个认知功能逐渐影响认知功能的一些这些可变因素。
2: 哦，那我们知道除了这个年龄之外，看来一些疾病也会影响认知功能是吗？
1: 是的。
2: 你比如糖尿病，其实它是全身累积，我们知道的一些脏器，像肾，那个包括心脏，那看来还有脑了是吗？
1: 对的。因为这个糖尿病患者呢，他呢会导致一些血管本身的病变，他的血液的粘稠度也是增加的，那么同时呢导致脑内的供血量呢向内减少，脑供血不足，从而导致脑内一个慢性的缺血缺氧的状态，从而影响这个脑内的一些这个神经元的活动，导致一个神经元的坏死死亡，加速这个神经老化，或者呢导致一些血管的因素，血管性痴呆呀，这些因素都可以导致这个认知功能的下降。
0: 作为子女，应该及时发现家中老人的一些异常反应和变化。在节目当中，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王伟讲到，老人渐渐开始唠叨，做饭忘记关火了，出门呢忘记带钥匙等等，这些症状啊，很可能是老年认知障碍的早期表现，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1: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这种咱们所说的老年痴呆。那么这个例子呢，我们在临床上呢也是很常见。我前几天呢，在我们门诊的病人一个张大爷，这个患者呢是72岁，退休以后呢，就经常在家里面给带带孙子呀、带带外孙啊，来干一些这种力所能及的事儿。平时呢就是在家里做家务都很好。突然就这最近一两年以来呢，家人发现这个张大爷突然变了。说话呢唠唠叨叨，反复的问家属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能够问7-8遍，问甚至呢做饭的时候忘了关火，出门的时候不锁门，起来就走了，提醒以后有时候一些事儿也想不起来，慢慢的这个家属刚开始呢没有这个患者的刚开始这些临床症状呢并没有引起家属的重视，直到有一天他竟然把这个衣服放到冰箱去冻到冰箱里面去了，就是归纳能力也下降了，这下把家属给以为他这个出现这个精神症，以为是精神疾病，然后就去领着他到当地的精神病院，就是一个安定医院去看了。看完以后，安定医院呢，大夫还是比较有经验，说你这不是精神病，你去那个神经科看吧。这才来到我的门诊。经过咱们量表评估，经过咱们核磁监测，咱们血液检查，结果发现这患者呢就是个中度的痴呆状态了，他的日常生活能力呢也已经下降了，所以说这种中度的痴呆状态呢，这就咱们痴呆里面咱们分的相对比较靠后了，那么这时候呢再去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那么这时候呢给他用一些药物呢就去定期随访定期观察，但是呢他这个认知功能下降呢对他这个认知本这些身体的本身啊，对家人来说呢也已经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经常在家里面都要看着他，怕他走丢啊，每天跟着他，怕他一出门又找不着家了，所以说这个就是就诊的相对就比较晚啊。
2: 对，他应该什么时候就赶紧去看呢就更好啊？
1: 对， 然，这就是咱们今天提到的这个主题，就是认知维护的问题。这个认知维护呢，在你没有生病之就是没有认知功能下降的时候要维护。那么出现轻度的认知功能下降，或者就是说这个轻度痴呆状态的时候，咱们更要维护，防止这个疾病的进展。那么一旦出现中度到重度痴呆的时候，那么咱治疗就最佳的时间错过了，那么这个治疗起来就相对的就疗效呢各个方面就差了，同时呢对这个疾病的这个控制和预防的作用呢相对也比较弱了。
2: 对，
1: 那么这什么时候来治疗，什么时候来控制呢？就咱们这个出现了这个主观认知功能下降，比如说五六十岁，他呢感觉自己记忆力不如原来好了，那么这时候咱们就应该进行认知干预、认知锻炼、认知康复。那么怎么进行认知锻炼、认知康复、认知训练呢？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益智小游戏啊，这个健康的饮食啊，规律的锻炼呀、啊，或者就是做一些广泛的阅读啊，就进行一下脑部的训练啊，或者就是适当的体育锻炼。这个对这个在主观认知功能下降的时候，这时候你的日常生活能力不是有影响啊，你得改变你的生活方式，改变一些这个熬夜呀、高强度的压力工作呀等等，这种生活方式呢去调节去干预，那么就能延缓这个疾病的进展。这就是咱们所说的认知维护，在最轻的主观认知功能下降的时候。那么随着这个疾病的进展到这个轻度认知功能下降的时候呢，那么这时候呢咱们也可以采取前面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咱们可以这时候呢年龄可能就偏大了，那么这时候可以采取一些老年人适合的锻炼，比如说太极拳啊、八段锦啊，或者就是说其他一些太极扇啊、太极剑啊、广场舞啊等等，这些方式呢就是进行一些适当的体育锻炼，同时呢可以这个多参加一些社交活动，然后呢多和人接触，然后呢在交往在这个锻炼的过程当中，这个脑部呢也起到一个适当的锻炼，能够起到一个预防的疾病进展的作用。
2: 哎，这些非常重要啊。我们再强调一下，像张大爷呢开始唠叨的时候跟以前不一样了，性格变化了，这时候赶紧去看病，其实就抓住时机了。
1: 对啊，就是最初期的症状的时候，就说咱们这个老年痴呆的症状呢，它可以分为几个方面。就说呢，在最初期的时候呢，就表现出来一个近期记忆的，就是最近发生的事儿记不住了，就近视遗忘，就是刚刚发生的事儿，刚刚吃过什么饭了，刚刚和谁见过面了，刚刚去路上经过什么场景，这种近视记忆它是下降的很明显，但是对于以前的记忆都是很好的保留的，所以说这给家属一个麻痹，就说呢，认为这个一提30年、50年前的事儿他都记得，近期的记忆是记不住，那个就不是病，他认为这没问题。但是呢，往往这个老年痴呆呢，初期表现的都是以近期记忆力下降为表现为首要表现的，
2: 嗯，
1: 一定要抓住这一点。是不是要有近期记忆下降的，做事丢三落四，出门不锁门，然后呢做饭忘关火，然后等等，这种近视记忆下降的这种事也是这个老年痴呆的初期表现。
2: 明白了，
1: 要抓住这些初期表现。
2: 哎，记住了。好，
0: 如果遗忘是注定的结局，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个过程呢可以缓慢一点。在节目当中，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王伟就介绍了几招对抗岁月把脑子变老的方法。
1: 这个停下来的可能是非常小的，但是呢我们减缓或者延迟这个疾病的到来是非常有可能的。这个有几种因素，我们曾经做过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是说呢这个认知功能下降和它的一系列的因素相关性，就是我们去改变这些因素呢就可以有效的延缓这个认知下降的速度。那么其中呢就可干预的因素里面，就是说生活方式干预，比如说你要养成一个健康的作息时间，戒烟戒酒，然后呢去规律的生活，参加一些体育锻炼，这是生活方式上的干预。那么还有的呢，就是说这个还有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这个脑力劳动者的认知功能下降的程度要比体力劳动者的认知功能下降的程度要慢得多，所以说咱们一定要养成一种习惯叫多用脑。多用脑呢对于这个认知功能下降是也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保护作用，这是第二个因素。那么第三个因素呢，第三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疾病的前期干预，就是说呢它的基础体质的干预，包括它的肥胖啊，包括这个高血压呀、 高血糖啊、高血脂啊等等这些因素进行干预以后，那么我们对这个认知功能下降呢，它的速度就可以变慢。另外呢，咱们这个饮食上，就是说那个规律的饮食或者就是说健康的饮食，对这个认知功能下降也是有非常重要的保护作用的。比如咱们推

0: 种的一些地中海饮食，饮食这这个吃饮食的一些多样化，高谷类、高蛋白或者就这橄榄油等等这些方面，对于这个认知功能下降呢，都是有保护作用的。
1: 嗯。那听起来这几个措施其实都不难做到，而且之前呢，我们不少专家在讲各种疾病预防的时候都提到过，比如说规律的生活，其实就这一条很多人都很难做到。但是对于大脑认知功能的保护和维持的话，规律生活至关重要。这也涉及到就是从中医角度来讲，养生要讲究天人合一，该睡了睡，该吃了吃，该起了起，该锻炼了锻炼。那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的话，就实现规律生活，养成一个健康生活方式了，这个同时改变我们身体状况，也能够保护我们的大脑，让脑子好使的时间更长一点，是吧？
0: 对的，所以说这个我们平时一定要养成多用脑、多动脑的习惯，这个对咱们大脑的神经系统是有保护效果的。
1: 多用脑，这个您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建议呢？
0: 多用脑呢，像咱们平时呢，咱们这个脑力劳动者呢，他呢是用脑是不可避免的。那么除了这个用脑，这个脑力正常的工作以外呢，要养成一种习惯，去适当的看一些书籍啊，课外的书籍。然后呢，看完以后呢，并不是你看完就算完了，而要去回忆，就是你今天看的内容，晚上躺到床上还没有睡觉之前，去回忆一下，看看你今天到底看了什么东西，学的什么东西，然后去检阅一下。没有检阅的脑力劳动不叫脑力劳动，那必须检阅，从而呢形成一种反馈，把这些知识真正呢据为己有，能够学会学懂，那么这个才叫真正的是对这个脑神经起到了一个锻炼的效果，而不是盲目的去看、去阅读，大量的阅读你没有机会，反而起到一个那个对脑子呢没有任何的这个帮助效果。
1: 嗯，就是从瞬时记忆变为工作记忆，从工作记忆在晚上回忆过程中就变成一个长久的记忆，那大脑呢就会功能就会得到进一步的锻炼和开发。
0: 对，这个就是记忆回路的一个记忆形成的过程。
1: 嗯，对。那您说的这个看多看书还有什么别的招呢？比如有的老年人喜欢打麻将，是不是可以锻炼脑子？
0: 对，咱们这个日常的一些益智小游戏啊，棋牌呀，包括一些你说的打麻将啊、扑克呀，这个对这个认知功能呢都是有帮助的。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积木啊，或者就是咱们一些 Scrub 游戏啊，这个文字不同的那种 Scrub 这个游戏等等，这些小的这种益智游戏，对这个认知功能的保护呢，对这个大脑的锻炼都是有帮助的。
1: 那看来呢，我们不但要身体得到一个锻炼，如果想大脑的功能也持续得到一个很好的维护和保持的话，让脑子更好使的话，我们的脑子也要勤动。这勤动脑的方法大家也可以开发出更多来，除了王主任刚才建议的这些哈。那另外我们说到这个慢病干预和管理，其实昨天节目里咱们和平医院的老年医学科的于宝成教授已经详细给大家讲了，如果有想回听节目内容的可以详细再听一听。那对于健康饮食，您刚才介绍地中海饮食啊，包括一些谷类啊、高蛋白啊等等，其实这些就是我们平衡膳食的一个基本原则。有人问了，有没有一些专门的保健品是我们平时饮食里摄入不了，但是对维护大脑功能特别有用的，您给推荐一下？
0: 这个没有，目前来说呢，任何的保健品对这个大脑的这个功能呢，都是目前还没有，所有的这种临床数据还没有显示呢有一个对临床有一个帮助的效果。可能在这个临床前期的动物实验上可能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到临床阶段呢，目前还没有真正被临床公认或认可的一种这种保健品能够改善抑制的。
1: 嗯，好，那明确一点，就是咱们好好吃饭就行啊。
0: 对。
1: 嗯，好。
2: 暑假到了，来检查眼睛的人呢是越来越多了，想做近视手术的朋友也非常的多哈，尤其是学生朋友开始扎堆儿做近视手术。那么通过做激光手术摘掉眼镜是否人人都合适呢？在周二的节目当中，河北省眼科医院激光近视矫正医科副主任医师申华就讲到，在做近视眼手术之前，这几种眼镜啊必须要停戴一段时间。 近视矫正手术有很多的疑问。您看这位朋友就。

0: 再问哈，说做这个近视矫正手术之前有什么要特别准备的吗？因为他现在戴着这个 RGB 眼镜啊，他听说做了检查很快就能安排手术哈、啊，想问您他这个 RGB 眼镜有没有影响啊？
1: 有，
0: 嗯，
1: 这个咱们详细说一下，主要是这还是戴这些隐形眼镜有要求的。如果我们假如说戴平常女孩子戴那种美瞳，
0: 嗯，
1: 或者是咱们这个软性的隐形眼镜，我们要求摘掉一周到两周。如果戴的时间短的话，一周也可以了。
0: 嗯，
1: 如果戴的时间比较长，至少两周。
0: 嗯，
1: 啊，像他说这个 RGB 手术，这种镜子是白天戴的，矫正一些不规则散光的一些镜子，他那个是属于一些比较硬性的镜子，我们要求摘掉至少一到三个月。
0: 哦，
1: 还有一种晚上戴的叫咱们现在青少年戴的比较多的叫角膜塑形镜。
0: 嗯，
1: 我建议摘掉三个月。啊，如果每天都佩戴，
0: 嗯，
1: 因为它把我们的眼角膜压得变形了，
0: 嗯，
1: 我们查数据，曲率包括度屈光度都不是很准，
0: 嗯，
1: 啊，它自己恢复有个过程。如果体检比较着紧的话，
0: 嗯，
1: 至少得一个半月。
0: 嗯嗯，提前咱就别戴了，再去做检查，再做手术。
1: 对，或者是我们连续查地形图，
0: 嗯，
1: 查的跟他们戴之前是一致的，屈光度也是一致的，
0: 哦，
1: 才可以。
0: 做这个
1: 手
0: 术，
1: 对，
0: 哦，这也是为了这个患者他的这个手术来考虑的，来考量的。
1: 对啊，你数据都查不准，
0: 嗯，
1: 不是原来的真正度数，
0: 嗯，
1: 你把它做了，他时间恢复了，
0: 哦，
1: 对，
0: 嗯，
1: 又有近视出现了，或者做不准的出现，
0: 哦，
1: 所以说像这种情况我们把握非常严格，
0: 嗯，
1: 软镜子至少摘掉一周啊，至少一周，
0: 嗯，
1: 如果戴的时间比较久，我们要求是两周，
0: 哦，
1: 啊，青少年戴的这个塑形镜，
0: 嗯，
1: 啊，至少得一个半月，三个月最好，
0: 嗯，提前要做准备哈，
1: 对，
0: 嗯。近视手术的种类非常的多样，但是呢，没有最好之说。不同的手术方式是适应不同的眼部情况的，适合才是最好的。那么准分子激光、全飞、半飞这几种近视手术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来听一听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激光近视矫正医科副主任医师申华的讲解。
1: 其实咱们全激光包括三类手术，
0: 嗯，
1: 一个是单纯用飞秒激光来做的，
0: 嗯，
1: 全程用飞秒来做，咱们全激光手术，
0: 嗯，
1: 咱们全程用准分子来做，
0: 嗯，
1: 也叫全激光，
0: 这叫全准分子激光手术，
1: 啊，对对对，两种激光结合的，
0: 哦，
1: 也叫全激光，
0: 嗯，哦，嗯，
1: 那是咱们俗称说的半飞秒手术，
0: 半飞秒是两种结合的，
1: 对，用飞秒激光治一个角膜瓣，
0: 嗯，
1: 然后再打准分子激光，
0: 说就是每一种它到底适应的人群是不是也有一些差别？
1: 肯定是，
0: 手术方法是不是也不太一样？
1: 肯定是，
0: 嗯，
1: 像这个咱们应用飞秒激光那个手术的，
0: 嗯，
1: 都是算板层手术里边，
0: 嗯，
1: 就是恢复比较快啊，一般第二天就恢复大概视力就接近正常了啊，点药时间比较短，就是适合一些，迫切需要就是恢复视力，比如说我等着体检，或者是我不愿意等待很长时间。愿意早点恢复视力，怕疼痛是吧？因为毕竟那个全准分子，就我刚才说那个另一大类的里边，表层手术，它恢复比较慢。但是有些人群角膜比较薄，
0: 嗯嗯，
1: 或者他参加这个对抗比较激烈的拳击运动员啦，他不愿意做板层手术，就可以做这种这个表层手术。
0: 哦，就是准分子全准分子激光这种叫算是表层的，那么全飞秒这种是板层的，
1: 对，
0: 它恢复很快。
1: 对，那个表层手术，咱那个全准分子激光手术，这是其中一种。
0: 嗯嗯。
1: 我们以前，
0: 就是您刚才提到，就是说这个角膜比较薄的人群哈，但是他就不能选择这种全飞的，是吗？
1: 对，因为那个板层手术，像全飞、半飞是做在前三分之一，角膜的前三分之一，没有足够角膜厚度做保证，像做那个手术就不推荐了。
0: 这个得通过检查来确定啊。
1: 虽然我们角膜厚度很薄，就是虽然我们做手术消耗的也更少，但是它是必须建立在这个角膜厚度足够的基础上。要不说的，我们有好多患者问我们，我选哪个手术？我说你先做来做检查，检查完了我们适合哪个，我会推荐哪个。你角膜太薄了，就不适合做这些飞秒这一类的板层手术了，只适合你比如说角膜厚度只是500以下啊，尤其480以下，我们就推荐做这种。表层手术就是全准分子激光，SMART 全激光做这种手术，
0: 哦，
1: 啊，它做的更靠表面，剩的底儿更厚，更安全。
0: 哎，您说那就这种什么拳击运动啊，这种需要对抗力的，或者是篮球运动员，有些男孩哈，这种也要选择这种表层手术吗？
1: 因为我们这些半飞秒手术啊，有个制作个角膜瓣，将来有这个有。

0: 这个对抗激烈的像这种运动员有可能造成这个角膜瓣的错位、
1: 哦、
0: 但是我们全嘴腹的激光手术、
1: 嗯、
0: 它不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因为它愈合以后就跟没做过手术一样、
1: 嗯、
0: 我们全非手术也是啊，它切口比较小，也不存在这种角膜瓣的移位的风险了、
1: 哦、
0: 啊，所以说又更、
1: 嗯、
0: 又全飞秒的出现又给我们提供了有就是更
1: 新的选择，
0: 对，更多的选择、
1: 哦、
0: 嗯，
1: 哦，这是刚才说的，就是这种半飞的话它可能有一些激烈运动，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一般也不会
1: 啊，
0: 一般也不会、哦、但是有这个可能，只、
1: 嗯、
0: 是说是吧，
1: 那要是从这个手术时长来说的话，这个半飞秒就会久一些吗？
0: 不是、
1: 嗯、
0: 手术都不会很长，我们手术基本上都十分钟左右，全飞半飞、
1: 嗯、
0: 全准分子时间更短一点，因为它一台机器用一种激光，没有接触也不用起透镜，直接打下去基本上五分钟、
1: 嗯、
0: 五六分钟两个双眼，
1: 这么快哈、啊哦、
0: 是
1: 哦，基本上就是十来分钟都能结束，
0: 对、
1: 哦、那您能再具体给大家说说就是各种手术咱们这个优缺点，您比如刚才说的这个手术时长哈都是差不太多的，
0: 嗯，
1: 区别不太大哈，
0: 对，
1: 恢复的时间呢快一些，
0: 全飞半飞为代表的这个板层手术、
1: 嗯、
0: 它基本上24小时，就是也就是术后第二天、
1: 嗯、
0: 基本上就达到咱们这个接近咱们术前预计的这个视力啊，它因为它那个没有去掉上皮层啊，它第二天恢复视力比较快，
1: 24小时基本上就能恢复了，
0: 对、
1: 哦、
0: 全飞秒有些人有些孩子恢复快的，当天下午、嗯、上午做完下午基本上就接近正常了，而那个板层手术因为它去掉了上皮、
1: 嗯、
0: 上皮愈合大概得3到5天，所以说视力恢复起来稍微时间长一些、
1: 哦嗯、这个要是说想要马上达到一个您像说的这个体检呀或什么的目的，
0: 对，他有些考公务员的孩子就是他们等成绩出来以后才做、
1: 嗯、
0: 啊，对、
1: 嗯、
0: 他们有些录取不了，就是文化分没有达到、
1: 嗯、
0: 他不愿意做的手术、
1: 哦、
0: 他们说我等这个分出来以后、
1: 哦、
0: 哎，对，他体检通知比较突然、
1: 嗯、
0: 或者是跟这个文化课考试时间比较近，
1: 嗯，
0: 就可以选择这个板层手术恢复快的比较手术、
1: 嗯、然后这种表层手术的话你说3到5天也就差不多恢复了，
0: 但是恢复大概是一般都得一周、
1: 哦、
0: 一周左右，对，
1: 嗯，就是不太着急的话，
0: 哎，对、
1: 嗯、
0: 不太着急，就是说你为什么国家要当兵需要提前半年做手术啊，
1: 嗯，
0: 就因为这种板层手术的存在、
1: 嗯、
0: 啊，它需要点药的点4到6个月、
1: 嗯、就是做完手术之后、
0: 啊、
1: 点眼药水，
0: 对，需要修复，需要点药来恢复它，嗯
1: 嗯，那这个创伤面积大小来看的话有什么可比性吗？这几种，
0: 嗯，这个手术呢要全飞秒来说口最小，
1: 嗯
0: 啊，全飞秒它切口一般都2到4毫米，半分秒基本上就是说打开有20毫米左右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切口啊，而全嘴分子激光手术我们把上皮去掉以后它完全愈合，最后是没有切口的。
1: 然后这种复诊的这种次数来说呢，您刚才说点眼药这个就自己在家点就行了吗？
0: 这个就回家自己点就可以了、嗯，
1: 这几种手术他们这个复诊的频繁和次数是不是也有差别？
0: 有差别、
1: 嗯、
0: 要是如果以全飞秒半飞秒为代表的板层手术、
1: 嗯、
0: 一般情况下复查我们这要求一般是至少2次，就是术后第二天第十天点药基本上1个月、
1: 嗯、
0: 而全那个准分子激光为代表的板那个表层手术呢、
1: 嗯、
0: 一般情况下我们是点药的点4到6个月，每个月复查一次、
1: 哦哦，这4到6个月都得来复查，每个月。
0: 对对对、
1: 哦，
0: 因为他那个确实手术恢复比较慢，
1: 嗯、
0: 啊，我们长时间观察、用药，哎，还要监测他的一些指标。
1: 那这几种说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就是这几种手术方式的话，这个价钱差别大吗？
0: 半飞秒双眼手术费是1万，
1: 嗯，
0: 全飞秒双眼是2万，那个全嘴分子激光 SMART 全激光这个手术、
1: 嗯、
0: 就是表层手术的是双眼收1万2。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5: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5: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0: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7: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89.0，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这里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计时手机客户端，计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哈您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您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一些麻烦需要帮助，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也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孩子们的暑假生活已经开始了，那每年暑假呢，既是孩子们玩得最嗨的时候，也是各种威胁集中爆发的阶段。没有了学校的保护，孩子们很容易被不法分子盯上，所以呢，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务必给孩子做好防拐骗、防性侵的知识灌输。我们在暑期儿童安全系列专题第二期的节目当中呢，来自石家庄市蓝天救援队宣讲组组长张磊老师就首先讲解了孩子应该如何防拐骗，并且呢给孩子们支了几招来识别骗子的手段，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8: 这个场合是不一定的，很多场合都有可能发生，但是呢它有一个情景是比较固定的，就是说在儿童缺乏家长的监护的情况下发生的，就比如说儿童独自在外的环节，而且独自在比较偏僻或者说比较人多的环境，这都可能发生。但是这会儿呢，儿童是处于家长监护的缺失的情况下发生的这种情况比较多。比如说有的可以就是说趁着家长不注意强行挪走的，也有呢比如说趁着这个小孩也没有家长在身边，然后进行这个诱骗、恐吓、威胁等等手段都可以有。去年的时候，是去年在郑州火车站有一个，然后这个骗子呢，就是利用这个小孩呢，放学的时候他拉着是一个书包，这个书包呢是一个拉杆式的书包。这骗子呢就跟小孩说啊，小姑娘，你帮我一下忙，然后呢，我想运一点东西，用你这个拉杆书包呢运一下。结果呢，这小姑娘同意了。结果呢，这个骗子呢就拉这个小姑娘书包走，用了一下以后呢，他拒绝还给这个小姑娘，他说我还要用一下。然后呢，就把这个小姑娘越引越远。最后呢，就是把这个小姑娘就成功的拐骗了。但是虽然就是说。但是呢经过我们民警的这个快速侦查啊，很快的把这个骗子抓住了，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但是他就用这种手段一步一步的，然后对你实施这个诱骗等等，带离这个安全的这个环境，然后到偏僻的环境再对你下手，这样他会把你领到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或者监控缺失的地方，这样 在我们河北省吧，石家庄，有一个比较早期的，2011年的时候，在这个曾村镇，曾村，然后今年大家都应该比较熟悉这个镇啊，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比较熟悉这个曾村镇，有一个小姑娘，她呢就是去赶集的时候，12岁，然后被一个邻村的，妇女，然后呢，他们原来是认识的，就给骗走了，然后呢，卖到了这个内蒙古通辽。应该是20几天以后了，27天以后好像是。然后呢，这因为，内蒙古通辽那边有一家呢，他有一个儿子是，大脑发育不全，然后呢，想给这个儿子呢买一个童养媳养起来，然后呢，结果就被这个邻村的这个妇女就拐卖到了内蒙古通辽1000多公里。这个央视有一个大型的寻亲的节目叫《等着我》，是吧？他这个创始人张老师呢也说到，他说。我们看到了，每期都能看到有几个人，然后寻亲有成功的，然后呢有没有找到的，但是他呢，他这个找到的也特别多，但是他自己说，如果按照现在求助他们的人数总人数和他们寻找这个速度来相比的话，目前所有求助的人要用多长时间才能全部找到呢？大概100年才能找完这些人，而且他对这个家庭造成的伤害也是相当大的。正好今天中午，我不知道大家有看到没有，今天中午这个中央一台的今日说法，就说的就是一个小孩被拐卖的故事，然后名字叫说千山万水找到你，还是寻遍你，我忘了啊，叫寻遍千山万水。就说的一个小孩，贵州的，他妈妈是在菜市场卖菜的，然后呢因为工作忙的关系，照顾客等等，这个小孩自己在玩的时候就被人给带走了，然后卖到了河南的新乡，好像是新乡，然后呢这个孩子呢一去以后，然后稍微懂点事儿以后呢，因为周围人的关系，其实这个别人也知道他不是这家亲生的，而且他的这个模样长相啊，然后像南方人和咱北方人还是有这边北方人有一点差异，有地域上的差异，然后他呢自己也听别人说啊，这个我这爸妈不是亲生的，他呢从小就心里边就很不舒服，因为这种环境下呢也有一定的歧视对他啊，然后呢他也想着虽然这个不是亲生的吧，但是这个爸妈现在父母对我比较好，行，然后随着年龄增长呢，到了他30岁的时候，他

0: 就寻亲这个愿望越来越强烈，然后就跟他自己的这个父母，现在的养父养母说了，然后呢，到这个，这他就是做了这个 DNA 的比对嘛，通过 DNA 的比对，然后在网上通过这个宝贝回家的寻亲网，然后就说找到了自己妈妈，然后呢就是30年以后了，应该就是父母呢，然后他妈妈就是自打丢了以后相当的自责，
1: 嗯，
0: 然后呢一直在寻找他，然后呢。生活基本上就崩溃了，然后呢因为自己的就是因为丢了孩子原因，然后这两口子也经常的发生争吵啊、
1: 嗯、
0: 然后后来就是他丢了5年以后，然后这父母就离婚了，然后这个他妈妈一直找了30多年，然后这三十年呢一直是基本上就是没有睡好过，每天都是以泪洗面这种状态。
1: 对，
0: 我们这种情形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到的。家长朋友呢，其实我认为啊，现在的家长朋友们对孩子的这方面的教育还是比较重视的。然后我们到学校里边，然后也做这个防拐卖教育的时候呢，我们会问孩子说，家里边有没有对你们进行一些防拐骗的教育啊？
1: 嗯，
0: 孩子们都说有。然后但是呢，教育的方面呢，就是说重点呢有一些偏差。这样我问孩子说，家里边怎么跟你们说的呀？他们就说了，然后说爸爸妈妈告诉我们，第一不要。那个吃陌生人东西，
1: 嗯，
0: 然后陌生人给的东西也不能要。第三个呢，不能随便跟陌生人走。
1: 嗯，
0: 现在我们家长强调教育呢，是一个陌生人的概念。
1: 嗯，
0: 其实呢，这个在这个拐骗案的发生里边，熟人作案也是占很大一部分的。
1: 哦，
0: 我们现在就强调的概念呢，是别人，别人呢包括熟悉的人和陌生的人。并不是只有这个陌生的人才会给你带来威胁，对，给你带来伤害，人也可以。我们一会儿会给，就是说，比如说吧，家长如果有这方面的意识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家长和孩子布置几个作业。第一个呢，就是和孩子一起建立一个可信任的关系名单。
1: 嗯，
0: 就说跟孩子讲，咱们家里的亲戚啊，这些朋友里边，或者爸爸的哥们儿、妈妈的闺蜜里边，哪些人是完全可以信任的？
1: 嗯，
0: 我不在的时候，他可以完全代替爸妈妈的角色。
1: 嗯，
0: 这样。
1: 嗯，
0: 或者比如说，你的姑姑或者你的小姨等等等等，
1: 嗯，
0: 把这个完全可以信任的名单，然后给孩子列出一个来。
1: 嗯，
0: 这样让孩子知道这些人是完全可以信任的。然后呢，第二呢，可以和孩子一起建立一个安全密码，指的比如说就像类似于街头暗语这样的，这个孩子可能他也觉得比较有兴趣啊，然后也觉得挺有意思，他也愿意一个呢和家长一起建立这个安全密码。比如说我们可以就是建立说两句诗，但是这两句诗不一定是正确的，不一定是完全相接的啊。
1: 嗯，
0: 比如说我的暗号是白日依山尽，你的暗号呢是更上一层楼，咱们不对白河黄河入海流。
1: 啊，嗯，
0: 这样建立一个别人不知道的，只有你和爸爸妈妈知道的这样安全密码。
1: 啊，
0: 这样呢孩子呢就是能有一个确认的，有一个确认的依据。但是这个密码呢可以只能是孩子和爸妈妈知道，别人任何人都不能知道。
1: 嗯，
0: 如果使用以后了呢，然后要经常的换。还有呢，请让孩子呢要多记住，尽量记住，多记住几个人家里的家人的电话号码。
1: 嗯，
0: 比如爸爸妈妈妈的、爷爷奶奶的、姥姥姥爷的，
1: 嗯，
0: 能多记住一点最好。
1: 嗯
0: 啊，最起码要记住3个以上吧，这样跟家里人联系的话呢能联系得上，这样。
1: 嗯，
0: 然后呢对于孩子的安全教育呢，一定要跟孩子就是说清楚啊，这个不要从这个人的长相、相貌、年龄等等来判断这个人是否对你有威胁。
1: 嗯，
0: 要从他的行为举止谈吐上来判断。然后我们做过实验啊，比如说我们的课件里有几张照片，前3张照片呢是长得比较丑的，或者相貌不是那么特别漂亮的人。
1: 嗯，
0: 然后有岁数大的，有岁数小的。
1: 嗯，
0: 然后呢后3张呢，但是这前面这3个人啊都是我们全国著名的什么劳模呀、什么孝老之心的这10大好人啊等等里边摘出来这些人，但是这些人长得都比较不漂亮。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第二组照片呢是一些比如说抢劫犯呐，然后买凶杀人犯呐等等犯罪分子里边挑的照片。
1: 嗯，
0: 但是这些人长得比较顺眼。
1: 嗯，
0: 然后我们让孩子看的时候呢，有些很多孩子就会说，通过这个人的相貌，认为这个是好人，这个是不好的人。
1: 嗯，
0: 这样，这也是受过去一些影视作品的影响吧。
1: 嗯，
0: 我们的影视作品的过去很多过于把人脸谱化，这样给孩子造成这种误解。
1: 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说的是暑期的另一个重要的安全事项，就是孩子防性侵。据统计，性侵儿童案件大多发生在7月份到9月份，也就是孩子们放暑假的时间哈。因为这个时候孩子们离开学校，离开了老师的看护，生活比较自由，家长们呢也较为放松，孩子们更

校园暴力、防自然灾害，还有关于气象灾害的，还有防校园暴恐等等好多这个专题的讲座都有。但是学校里边呢，我们到学校宣讲，然后最少的课程呢就是防性侵，然后很多学校呢自然而然呢他就把这一条就给屏蔽了，把这堂课就给屏蔽了。老师，这个先不给孩子们讲的吧？其实我们也是重点想推这些课的，因为这个对孩子造成的伤害也是相当大的，甚至说呢，这个如果对孩子造成的伤害的话，比拐卖的话还要大，这个是伴随人的一生的伤害的，这个伤害轻易的不会抹除。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啊，有一个台湾女作家叫林奕涵，她写了一本小说叫《房思琪的初恋日记》吧，她是2017年的4月份，好像是4月20几号啊，然后就自杀了。她是因为上高中的时候被自己的这个补习课老师，然后呢性侵，然后诱骗性侵，然后呢造成给自己造成的心理伤害。这个对他自己的心理伤害呢，他过不去这一片，过不去这一片，这一片他永远翻不过去，很难很难。因为当他受到侵害的时候呢，他一边在安慰自己，也同时给自己想这个解脱的办法，一方面呢也想从这个家长这儿得到一些帮助，但是家长的态度和这个周围人的作为对他来说完全没有解脱，他自己呢等于说是双重性格在战斗，在战斗的同时呢，然后很纠结很痛苦，最后忍受不了这种痛苦，然后选择了自杀。这个跟咱们前面讲到的这个房拐一样啊，首先这个家长呢也要摒弃这个陌生人作案的这个概念，这个熟人更有方便的条件和这个更有方便条件来进行作案，是这样的，更容易取得孩子的信任，更容易接近孩子，更不容易被别人发现。而且在这个性侵案的里边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隐性和显性的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咱们可以说，比如说，经过报道发现或者被处理的这个案件是一件，但其实呢，同时有7件这样的事情没有被发现，没有被处理，所以它这个隐性的比例是相当高的。我认为这个是怎么造成呢？其实就是从我们家长或者说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教育理念或对孩子这个教育理念和教育观念上然后造成的。这些东西呢，我从我们这个岁数啊，我现在40多岁了，然后我们小的时候上生理卫生这一堂课就是自习的，我想很多人也是这样啊，因为这方面的教育呢我们国家一直是比较滞后比较迟缓的这样，然后呢作为家长来说呢，家长认为这些事情是比较羞耻羞愧的，不愿意当众的讲出来，或者说明明白白的说出来，所以呢会给孩子造成一种神秘感好奇感，这种神秘感好奇感以后呢，他可能就会自己去探索自己发现，很可能这方面就走了歪路，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呢，如果他认为这个东西是比较神秘的比较好奇的比较羞耻的，他也不愿意受到侵犯的时候或者受到伤害的时候他也不愿意说出来，或者甚至范围很广，比如说我们国家里边好，大家就是说我不讲具体例子了，好多就是说比如说有的这个某某禽兽教师，然后比如说猥亵性侵多名女生等等等等，为什么会有这种发现呢？好多好多人好多次以后才被发现，就是因为孩子这种心理造成的，因为羞耻感，他认为这种东西是很丢人的，他并不是说觉得哎呀我受到伤害了，我要保护自己，他觉得这种东西是很羞耻的很丢人的，他不愿意说出来，所以造成这种案子的就是延续还在一直的继续，造成更多的伤害。如果就是说首先呢，我们针对青少年儿童来说啊，统称来说青少年儿童，首先让孩子知道自己哪些身体的是哪些是敏感部位，不能被别人摸，不能被别人碰，不能被看的这样的，这个我们家长都有这个意识，首先要告诉孩子这个。然后如果呢有人就是试图去侵犯你或者对你做不好的事情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学会拒绝，首先要大声的这个很明确的态度的拒绝。这个我们不做这个标准性的答案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看情况啊，因为周围如果有人可以帮助你，你一喊人就过来了，你当然要喊叫了。如果在一个很密闭的环境里边，或者说如果你拒绝喊叫挣扎等等，可能会对你造成生命威胁的话呢，然后我们还要先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所以这个呢我们不做这个标准答案，因为这个我们碰到的环境不一样，但是首先就是说我们要保护好我们自己的生命，然后呢保护自己身体，这个是肯定的，这是原则没有错。在小区里边玩呢当然是可以的了，是吧，然后自己在那玩，但是
我建议啊，11岁的孩子呢，他可能有一点逆反心理。

0: 或者看这孩子听话不听话，我们也不说标准答案啊，就是你看这孩子情况定。如果孩子不会出现逆反心理的话，比如说出现狼来的这种情况，你就说老给他打电话，他会不会烦？就说或者有的时候你打电话，他明明没事他就不接了，或者有会造成这种情况。然后呢，对孩子其实，如果我们经常这个监护不到孩子的话，比如说我们孩子放假了自己在家，我们尽量呢，我建议是给孩子找一些事情做。比如说给他留一些作业啊，或者留一做让他自己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他自己喜欢的事情，留给他，这样就是说在小区里边自己疯跑的时间呢少一点，但是这个要看孩子自己的意愿啊，他喜欢什么愿意怎么做，这样这个安全教育啊，就是说是一辈子的事儿，不是说从小就小的时候说，大了以后就不要说了，这样是这样的。我给大家讲一个这个我知道的案例啊，咱们石家庄发生的。这个在我就不说具体是哪儿了吧，其实也没事儿，就是在咱们那个桥西那花心织物厂，有一个就是违法分子吧，他是经常在这个，因为他那是一个纺织厂，上下班呢都是年轻的女工，然后呢这个人呢，他就是每天在这个必经之路一条小胡同里边，然后对这些女孩嘛，就是说做一些流氓举动骚扰，然后呢大概持续多长时间呢？持续了将近四个月。然后呢这个有一个大姐，就是他们女工里边有个大姐，可能30多岁快40岁了，她呢发现这些女工嘛，然后都上下班的路上特别不正常，都愿意拽着她一块儿走，然后呢她就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过了好长时间，这女孩特别不好意思的才跟她说了，就说我们这个上下班的过这小胡同的时候，老有这个人对我们耍流氓，然后怎么怎么样的啊，她这才领着他们到派出所报案，这个大概经历就是3个多月快4个月了，缺乏对自己的保护意识，自己就受到侵害或者伤害了以后应该怎么做，然后呢他都没有一个正确的办法，他就正确的应对，他只是想找一个这个岁数大的女工跟他们一起走，然后避免被这个人伤害，他就没有想到说我应该寻求警察呀，或者说是警察或者法律的保护啊等等，他就没有想到这些。
1: 一周节目重点回顾，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为您的健康服务，我是主持人小伟。那今天的节目服务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河北生活广播。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 ID 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河北生活广播。在草原生存历史中，这种会发出哨声的箭，有着传递信号、发出警报的重要作用。然而，谁都不会想到，它的出现竟然与2000年前一桩血腥的阴谋密切相关。长城脚下的河套平原，匈奴王子冒顿正与他的父亲头曼一起出游打猎。这看上去温情脉脉的父子出行图景，却暗藏杀机。在罗马帝国建立的180多年前，欧亚大陆东北部草原出现了一道蜿蜒万里的长城。亚洲东部大陆从此被分割为2个世界。在这道长城的南方，是河流纵横的土地、绵延的村镇、繁华的城池；北方则是无尽的草原和来去如风的骑兵。秦朝末年的动乱开始后，头曼乘机南下，重新渡过黄河，进入河套地区。在西方的另一个游牧部族当人质的匈奴王子冒顿，在一次他的父亲头曼攻打这个部族的军事行动中，独自逃脱敌手，回到父亲身边。父亲头曼单于原本希望这个儿子在战争中丧命，以便将王位传给另外一位继承人，而现在却给了英勇的大儿子10000骑兵，叮嘱他要刻苦训练。冒顿的训练方法是，响箭一旦发出，随从的匈奴士兵必须跟着射向同一目标，否则立刻斩杀。年轻的匈奴王子对手下骑兵的所有训练，都为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今天早上，儿子邀请父亲一同外出打猎。对于生长在草原上的匈奴人来说，骑马射箭是父子相传的古老职业。也许在父亲此刻的脑海中，忆起的是未成年的儿子第一次出门打猎的温馨场景。将响箭射向父亲匈奴单于头曼，他亲手训练的骑兵纷纷举起弓箭，响箭飞行的方向万箭齐发。父子之间以这种残酷的方式完成了王位的交接。在随后的日子里，这位新的匈奴王以他父亲所不具备的谋略与勇气，开始了北部草原的争霸生涯。此时，黄河流域中部一片叫巨鹿的原野上，最后一支秦军主力正在与楚国贵族项羽的军队展开最后的决杀。秦军彻底失败。中国农历新年刚过，
另一支起义军进入远离长城的秦王都城咸阳。起义军的首领是一位出身草根的平民刘邦。秦王子婴投降，曾经梦想千秋万代的秦王朝宣告灭亡。按照起义军事先的约定，先进入秦国都城的人可以称王。在炼狱般的战火与纷争中，一个新的大一统的帝国在艰难崛起。在秦始皇建造的万里长城孤独地矗立了十多年后，匈奴人创立的帝国几乎与中原的汉王朝同时登上历史舞台。一个是生机勃勃的初创的草原帝国，一个是满目疮痍的重建的农耕王朝。

今天的陕西西安城，在公元前二世纪那个王朝更替的时代，只是汉代长安城南面的一片农田。虽然渭水为关中平原提供了水源，但战争却让农民成为士兵，良田成为荒土。一些聪明的人从中看到了机会，在长安附近一个叫宣曲的地方，人士开始大量囤积粮食。此时楚国贵族项羽刚刚赶走刘邦的农民起义军，进入秦帝国的都城咸阳。这支部队给旧日的都城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占据关中的项羽将自己称为西楚霸王，把刘邦派往西南称为汉王。刘邦的军队迁往汉水谷地后，开始沿着来时的道路向东攻打西楚霸王项羽的势力范围，一场争夺统治权的争霸战争自此展开。

咸阳城中富商们纷纷囤积黄金，希望这种硬通货能够在王朝更替时代避免财产损失。人士却有着与众不同的眼光。作为秦王朝看管国家粮仓的官吏后代，他深知一个食物紧缺的时代即将来临。两支起义军争夺政权的决战时刻来临了，战争旷日持久，农民无法耕种土地。

楚歌声中，一世英勇的楚王项羽杀死了宠爱的虞姬后自刎身亡。项羽死后，汉王刘邦开始了平定天下的战争，他用项羽的脑袋迫使最后一块楚国封地投降。在战火没有燃烧到的土地上，饥饿成为人们最关心的话题。战争让粮食变得奇货可居。在刘邦与项羽争夺统治权的最后一年，10000枚秦国半两铜钱只能换取相当于今天不到60千克的小米。富商们囤积的黄金最终都落入人士之手。人士成为中国第一个因为在战争年代致富而被历史书写的商人。202年秋天，刘邦带着诸侯们进入关中。这位出身低微却极其具有智谋的人，打败了英勇善战的贵族项羽，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帝国——汉。刘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身布衣的统治者。进入都城长安的第一天，这位新王朝的统治者看到的是一幅惊人的破败景象。长达7年的战争几乎耗尽了整个社会的财富，耕地变成荒芜的土地，城镇变得残破不堪，人口数量大减。刘邦当上皇帝后，下令解散部分军队，让士兵们回家种地。他规定，留在关中平原的将士，12年不必向帝国纳税。新生帝国的统治者此时急迫的任务，是重建眼前这个满目疮痍的农耕世界。此时，在帝国北部的长城沿线，一场

毫无防备的东胡人在匈奴的攻击下大败，首领被杀，人口和牲畜被一劫而空。中原大地迎来统一的几乎同一历史时期，北方游牧区实现了匈奴统治下的一统局面，东起大兴安岭，西到祁连山和天山，都成为匈奴单于的领地。亚洲东部大陆上正式形成南有大汉北有强胡的格局。如今农耕与游牧两个统一政权即将在长城沿线相遇。这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对于汉王朝的武将韩王信来说，这也是一生中最难抉择的时刻。匈奴单于冒顿的骑兵部队团团围困了他的王都。就在刘邦刚刚成为帝国统治者的那一年，为了嘉奖与他一起征战的武将，他将帝国的领土作为他们的封地，并慷慨地给予他们王的称号。这些被分到各位诸侯王手里的土地，将整个帝国分割成大小不一的庄园，封地的主人可以以自己的方式统治领地。他们开垦土地，招募佃户，并拥有自己的军队。汉帝国的统治者刘邦很快就意识到，这样下去，他将失去对整个帝国的有效控制。作为军功卓绝的战将，韩王信是第一个获得封地、拥有王的称号的非刘氏家族成员。韩王信的封地在今天山西北部的雁门山一带，这座形成于古老地质年代的断块山，海拔1500米以上，构成山北山南的天然阻绝。从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设置雁门郡以来，此后历代大多以雁门作为郡县建制戍守。这里北通晋北重镇大同，远至蒙古高原，南通晋中重镇太原，可转达古代政治中心区中原和关中，因此历来是塞外草原民族南下的通道，也是中原王朝边防戍守的要地。韩王信来到这里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修筑边塞。修葺一新的边塞与装备武器的汉朝驻军引起了匈奴单于冒顿的注意。在冒顿单于的统领下，匈奴人此时已经建立起自己的政治机构与军事制度。单于规定，在作战中斩敌人首级的赐一杯酒，并赏赐给他战利品，俘虏得来的人口成为奴婢。丰厚的奖励使得每个匈奴人都成为战场上的勇士。战斗的号角一旦吹响，这些散落在草原上的士兵便蜂拥而至，扑向敌人。而战争一旦结束，他们也迅速四散而去，成为草原上最寻常的牧民。

为汉王朝继续驻守边城，成为性命堪忧的冒险。这一年秋天，草原上的草枯黄之时，莫都单于带领匈奴大军包围了韩王的马邑城。韩王先派出使臣向莫都单于请求和解，求和的消息传到皇帝刘邦的耳朵里，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勃然大怒，他立刻亲自带领一支骑兵向帝国北部行进。

于此时的汉王朝来说，匈奴的劫掠并非不可忍受，真正的问题是对皇帝的叛变。在20万大军出发的同时，皇帝派出使臣刘敬到匈奴军中一探虚实。在匈奴驻扎的营地，刘敬看到的只是一些老弱的匈奴士兵。出使归来的刘敬与出征的皇帝刘邦在路途中相遇。刘敬带回来的报告认为，那些老弱的匈奴士兵是匈奴单于默读精心导演的戏剧。他一再反对皇帝出兵。刘敬的坚持惹恼了自负的皇帝，刘邦大怒，将刘敬关进监狱。使臣刘敬的猜测不幸成为事实，在战场上度过大半生的帝国统治者刘邦即将面对人生中最窘迫的时刻。

在今天的山西大同东部一个叫白登山的地方，刘邦的先遣部队陷入了匈奴骑兵的包围圈。

勇敢的汉朝使者来到匈奴人驻扎的营地，向匈奴单于宠爱的妻子送上珍贵的礼物。在这位女人的劝说下，匈奴单于决定退兵。对于匈奴人来说，战争的唯一目的就是财富，既然财富已经到手，流血显得毫无必要。战争对于刚刚平定天下的刘邦同样是一项不得已的选择。白登之围后，刘邦认识到仅仅依靠武力手段解决与匈奴之间的争端不明智，在之后一段时期里采取和亲政策便成为笼络匈奴、维护边境安宁的主要手段。伴随着汉王朝的公主来到草原深处的，还有汉王朝每年送给匈奴的大批粮食、丝绸和美酒。长城内外迎来长达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

0: 关中平原通往北方长城边塞的道路上，一支由平民组成的移民队伍正经历着长途跋涉。对于这位年轻的汉代平民来说，这是一个绝处逢生的机会。作为一个拥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他和他的父亲在过去的一年中辛劳耕种，仅仅获得了4500文钱，这其中的1/10用来给政府纳税。父亲的疾病最终让这个家庭陷入困境，为了筹集丧葬费用，年轻人不得不出卖自家土地，他的前途变得一片黯然。
1: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2: 第8条：血压、体温、呼吸和心率是人体的4大生命体征。成年人正常血压为收缩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且小于140毫米汞柱；舒张压大于等于60毫米汞柱，且小于90毫米汞柱。白天略高，晚上略低，冬季略高于夏季。运动紧张也会使血压暂时升高。脉压是收缩压与舒张压的差值，正常为30到40毫米汞柱。收缩压达到120到139毫米汞柱，或舒张压达到80到89毫米汞柱时，称血压正常高值，应当向医生咨询。成年人正常腋下体温为36到37度，早晨略低，下午略高，一天内波动不超过1度。运动或进食后体温会略微升高，体温高于正常范围称为发热，低于正常范围称为体温过低。成年人安静状态下正常呼吸频率为每分钟16到20次，老年人略慢，呼吸频率超过每分钟24次为呼吸过速，见于发热、疼痛、贫血、甲亢及心衰等；呼吸频率低于每分钟12次为呼吸过缓。成年人安静状态下正常心率为每分钟60到100次，超过每分钟100次为心动过速，低于每分钟60次为心动过缓。心率的快慢受年龄、性别、运动和情绪等因素的影响。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6: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7: 花
8: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4: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 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9: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河北生活广播。汉高祖刘邦死后第15年，他的第四个儿子刘恒成为帝国的统治者。与父亲刘邦马背上夺取天下不同，年轻的帝国统治者深知听取不同意见对于处理朝廷事务的重要性。一位叫晁错的大臣带来了一个坏消息，在帝国西北部边境有一个叫狄道的地方，匈奴小规模的劫掠屡屡发生，百姓不胜其扰。晁错给皇帝提出一系列建议，皇帝开始提笔写下告示。皇帝的告示明确表示，凡是汉王朝的子民，只要愿意迁往北部边境安家，从事农耕生产，一律赦免原有罪名，赏给爵位，够四季吃的粮食和四季衣服，应募者全家的赋税劳役都免除，直到能生产自己时为止。优厚的移民条件吸引了来自四方的平民，以及那些为庄园主们工作的佃户们。他们拖家带口，跨越漫长的地理阻隔，只为了开始一段充满希望的新生活。没有人知道这支艰辛的移民队伍曾经经历过怎样的艰难困苦。第二年春天，一些幸运的人抵达了目的地，这里是秦始皇长城西部的起点，今天的甘肃省临洮县。在年轻人生活的西汉时期，这里的名字叫狄道，意思是有游牧民族来往的地方。在等待各地移民的时候，皇帝已经下令在这里建造一个足以容纳千户居民的城镇。士兵们修筑房屋，并在黄河岸边修筑起一道防御匈奴人的边关。在这个新建的城镇中，皇帝似乎为远道而来的移民准备了一切。年轻人得到了新的农具，来自神灵的护佑让他的心灵得到安宁。他将与这位移民路上偶遇的年轻女子一起开始全新的边塞生活。耕种对于这些勤劳的农人来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领。虽然这里的雨水并不丰富，但是从黄河里引过来的人工水渠使得灌溉成为方便的工作。在农闲时分，他们需要参加汉王朝的官兵组织的军事训练。皇帝为边塞居民设定了编制，每五家为一伍，设置伍长。夏天，这个家庭有了两个新成员，肚子里的孩子和一匹年幼的战马。汉文帝规定，拥有一匹战马的家庭可以免除三人的兵役，民间养马的风气因此兴盛。春天种下的粮食到了秋天开始有了第一份收获。收获季节通常是匈奴人劫掠最频繁的时节，这一年当然也不例外。

是这一次战斗的参加者不仅仅是汉王朝的士兵，对于这些刚刚获得安居生活的人们来说，拼死搏斗是保卫自己家园的必要方式。

安居乐业的北部生活吸引了更多的汉朝移民，这些匈奴人是汉朝政府招募的骑兵训练师，在重金赏赐下，这些人带来了精良的战马以及先进的骑兵训练方法。西汉边地的骑兵素质开始突飞猛进。北部边境的移民政策为汉王朝储备了大量军事物资，积蓄了充足的军事力量。在此后的漫长历史中，这一政策几经改革，成为历代中原统治者极为推崇的建军方式，屯垦戍边。今天中国西北的新疆依然生活着许多来自内地的军人家庭，这一延续2000多年的边境政策正式开始于汉文帝时期。这位帝王统治期间，整个帝国悄悄凝聚着力量，积蓄着生机。

今天的内蒙古托克托发源于阴山的大黑河、小黑河以及南面的宝贝河，流经平原流入黄河。这里水草丰美，宜农宜牧。2000多年前的汉文帝统治时期，这片平原的北部一个叫云中郡的地方，一位有为的将军使得这里成为

人人羡慕的边关。魏尚是这个边关城市职位最高的汉朝官员。在汉朝军人开设的集市里，长城内外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用平等贸易的形式换取各自需要的商品。来自南方的丝绸、美酒、小米以及其他食物与来自北方的兽皮、马、牛、羊物物交换。自从被汉代皇帝派驻到这里，已经不知是第几个年头。魏尚奉守的是带兵如子的原则，清点一天军士的租税收入后，他从来不忘犒劳士卒。将军魏尚拿出自己的薪俸，杀牛烤羊，宴请他的宾客和士兵。这样的宴会每五天一次，守军士气如虹。虽然是和平时期，匈奴小规模的劫掠依然时有发生。

次出征，将军位上都亲自担当骑兵领队，胜利的成果以斩杀敌人首级的数量来计算。

就在云中郡日渐安宁富庶之时，命运跟魏尚开了个玩笑。因为向朝廷多报了六颗匈奴首级，魏尚被削去爵位和官职。这位战场上的功臣以冒领战功的罪名，在监狱中度过了整整一年时间。将军的冤屈最终换来的是汉王朝的皇帝汉文帝对于边关用将制度的改革。皇帝最终宣布魏尚官复原职，决定改革军队中苛刻的法令条文，有为的将军从此可以在边关拥有更多自主的权利。一封书信越过长城，从燕山外的匈奴王庭来到汉王朝的都城，写信的正是匈奴单于默毒。默毒单于与汉文帝彼此约定，以秦昭襄王建造的长城作为分界。长城以北的领地属于匈奴，是弯弓打猎的游牧领地；长城以南属于汉王朝，是穿长袍戴帽子的农耕地带。这是游牧和农耕文明的两位统治者第一次以契约的形式确定长城的边界功能。和平的到来使得匈奴与汉王朝的边事贸易一时兴盛，长城脚下农耕与游牧文明的过渡地带出现了

驳回了他留下的请求。绝望如同一颗有毒的种子，开始在他的内心深处生根发芽。默读年轻的儿子老上单于成为草原上新的统治者，这位幸运的继承人从死去的父亲手中接管的是一个庞大而繁荣的草原帝国。豪爽好客的匈奴单于让习惯了对汉朝皇帝奴颜婢膝的中行月感到新鲜。这位远离家乡的汉朝官员下定决心努力适应草原生活。一年之后，来自中原汉王朝的进贡队伍来到草原时，中行月已经成了一个身穿胡服策马奔驰的草原居民。

汉王朝送给匈奴人的礼物非常昂贵，然而中行月却对匈奴单于接受这些礼物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与汉朝使者的辩论中，中行月对匈奴的生活方式大加赞扬。匈奴风俗，人吃牲畜肉，饮牛羊奶，穿兽皮衣服，牲畜吃草饮水，随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而转移。所以出现紧急情况时，人人练习骑马射箭，平时无事时人人快乐轻松。匈奴法令简单，容易执行，君臣关系简单，一国的政权控制就像人控制身体一样。你们总是喜欢把房子盖得高大，人力都耗费殆尽，你们非常费力的耕地采桑养蚕都是为了衣食，修筑城郭用来防守，因此你们的老百姓遇到战争就知道依靠城墙，不练习战斗的本领。汉朝宦官的这番辩论揭示了游牧与农耕两种经济方式的分野，正是这种经济和生活的巨大差异，使得两个部族在漫长的历史中既互相依存又互相竞争。长城防御体系的存在为双方赢得了和平与发展的契机，然而一旦双方力量的均衡关系被打破，冲突重新成为主题，长城将迎来猛烈的军事冲击。公元前166年，14万匈奴骑兵的马蹄声震动了萧关关城。规模惊人的匈奴骑兵旋风般地突破长城防线，

萧关守将在战斗中死亡。远在都城的汉王朝皇帝并不知道，真正的危险即将降临。就在匈奴骑兵刚刚突破长城防线时，一小支骑兵绕过了汉朝军队的防线。

离汉王朝都城长安而去。草原骑兵烧毁了一座汉王朝北部的行宫，骑兵侦察分队离皇帝居住的宫殿最近时只有150千米。汉朝皇帝派出战车1000，骑兵10万，驻扎都城长安防守。不久后，老上单于彻底结束了另一个游牧部族肉汁的威胁，用肉汁王的头盖骨做了酒具，把肉汁人逐出今天的甘肃一带，迫使他们向西迁徙。这是亚洲高原有史记载的第一次民族大迁徙。逐走肉汁后，匈奴人独占长城北部的草原。这个草原上的辽阔帝国，东进辽河，西至西域，北抵贝加尔湖，南临黄河。汉王朝建立之初的将近半个世纪，凭依战国时代留下的秦昭襄王长城防守北部防线，正是依赖着这道军事防御线，最弱的出生王朝获得了喘息的时机。在大汉与强胡的并治过程中，尽管历史中记载着连续不断的劫掠和战争，但是那些不见于记载的交流和贸易却从未停止。和亲政策更为双方维系着长久的和平关系。正是在这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中，汉王朝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迎来了历史上的文景之治。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宽松政策，使得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汉书》记载，连年丰收，国家的粮仓堆积如山，新粮压着旧粮。国家的府库里铜钱多年不用，穿钱的绳子都烂了。

0: 大汉王朝的继承人逐渐拥有了更多与匈奴对话的资本。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4: 第14条：蚊子、苍蝇、老鼠、蟑螂等会传播多种疾病。蚊子、苍蝇、老鼠、蟑螂等病媒生物能直接或间接传播多种疾病，可引起人群感染，导致疾病的传播和流行，造成感染人群发病甚至死亡。蚊子可以传播疟疾、蚁脑、登革热、寨卡病毒病等疾病，保持环境卫生，消除蚊子滋生地。蚊幼虫生活在水中，要清理环境中的各类积水，无法清理的积水可定期投放杀蚊幼剂，根据情况选用杀门、杀窗、蚊帐、蚊香、杀虫剂、驱避剂等防蚊灭蚊用品，防治蚊子叮咬，预防蚊传疾病。苍蝇可以传播霍乱、痢疾、伤寒等消化道疾病，搞好环境卫生，管理好垃圾、粪便、污物，消除苍蝇滋生地，可有效控制苍蝇数量。不乱丢垃圾，生活垃圾袋装化，不随地大小便，处理好宠物粪便等，可有效减少苍蝇滋生。安装纱门、纱窗、防蝇门帘等防蝇设施，切断侵入途径，保管好食物，防止苍蝇叮爬，优先使用苍蝇拍、灭蝇灯、粘蝇纸、带绳等物理方法灭蝇。老鼠可以传播鼠疫、流行性出血热、钩端螺旋体病等多种疾病，搞好环境卫生，减少老鼠的藏身之地，安装防鼠门、防鼠网、封堵孔洞等，同时保管好食物，减少老鼠对食物的污染。杀灭老鼠可以使用老鼠夹、鼠笼、粘鼠板等捕鼠工具，还可使用安全高效的药物灭鼠，要注意灭鼠药的保管和使用方法，防止人畜中毒。蟑螂可以携带痢疾、伤寒等多种病原菌，其排泄物与尸体中的蛋白可诱发人的过敏性鼻炎和哮喘。蟑螂多生活在温暖潮湿、食物丰富的环境中，保持室内干燥清洁可以减少蟑螂的滋生。要将食物密封存放，餐具冲洗干净，炉灶保持清洁，及时清理餐厨垃圾，可以使用杀蟑药饵等药物或粘蟑纸杀灭蟑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3: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4: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5: 小子问，
4: 哎，大爷问的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6: 哦，大爷
4: 啊，
6: 您问的哈
4: 啊，
6: 咱们呢，踢球去吧。
5: 踢球
6: 啊？
5: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6: 那咱们看戏去吧。
5: 看戏
6: 啊？
5: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6: 哎，大爷，
5: 哎，
6: 咱们去喝茶去吧。
5: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6: 大爷，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5: 有什么不同啊？
6: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5: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6: 对了，
5: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6: 对了，又
5: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怎么回事？不是？
6: 对对对，
5: 哎，走，带着银子。
6: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7: 啊，
6: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7: 为什么？
6: 哎，
8: 老太爷
6: 知
8: 道
6: 不得了，
8: 了得，
7: 那怎么办呢？
6: 咱们走后门，
7: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6: 对了，
8: 后门
7: 啊，你们来
8: 来来，别太多。
2: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5: 哎呀，哥，
6: 哎，
5: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6: 就是，
5: 笑死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慢死。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慢死。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怎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着归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搬房去啦。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枪。
1: 来人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好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5: 叫他婆子，他婆子，他婆子，他婆子，
3: 来了来了。
1: 大爷，您喝茶呀？
5: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1: 好，给您沏三壶茶。
5: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1: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5: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去，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2: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4: 哎，
2: 瞧着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做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0: 是你跟前的，
1: 我把你给过去出去了。
0: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0: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妞，你说带什么？
1: 带
0: 拿出来。唐伯伯，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0: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0: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0: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0: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0: 正经人。
2: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0: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0: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0: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的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3: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0: 来，
3: 嘿
0: 嘿，你们知道什么？
3: 啊，
0: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3: 啊，
0: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3: 啊。
0: 瞧我的，
3: 瞧您的，
4: 瞧您的，
0: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
3: 对对，哎呦，
5: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0: 撑，
1: 我拿大脚鞭踹你。
3: 大爷
4: 呀，
3: 您这一踹上了古瓷了。
5: 什么古词啊？
3: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0: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3: 动横的。
0: 哎，查伯伯，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3: 什么？要抢？
0: 哎，我要抢。
3: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5: 你不答应我就抢。

0: 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1: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0: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1: 何必呢？多此一举。
2: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3: 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1: 对，
3: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4: 让我学。
3: 啊，没事，给你讲。
1: 我能怕他？
3: 是，
4: 不怕。
1: 来，跟我说。
0: 太爷，我抢你还是不抢的好啊？
1: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1: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1: 说什么？说什么？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呦！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5: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5: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5: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5: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5: 啊，他要抢我？
0: 嗯。
5: 妈呀！
0: 哎，
5: 我快点。
0: 干什么？
5: 我去找他去。
0: 行了，行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5: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5: 哎，
0: 问他爹。
5: 哎，
0: 他爹讲什么吧。
5: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5: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5: 我推他走了王大户。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5: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们。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2: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3: 哎，老了，
1: 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1: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1: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1: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
1: 啊。
0: 我没瞧见，
1: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1: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1: 哎，您留下，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1: 好，您这正兜，这是
0: 来
1: 正
0: 够
1: 啊！
0: 来来，脱衣裳，
1: 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0: 来来来。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2: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6: 来在大家有上何吃闹心
1: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
6: 因故这等狼狈，
1: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6: 非也，
0: 非也，我拿鸟枪打你。
6: 是家劝的，
0: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6: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 瞒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6: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6: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6: 长姑妈妈
0: 就这可就不敢了，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6: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6: 妈妈、到了不应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6: 不敢当
7: 啊。妞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干啥？你干啥？你喝了吗？干啥？干啥？干啥？
5: 妈呀！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0: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5: 啊、
0: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5: 啊、
0: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5: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5: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5: 妈呀，
0: 嗯，
5: 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5: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被我给气着了。
5: 妈呀！
0: 哎，
5: 您上课了，歇一会儿。
0: 嗯，
5: 我在头里头给您蒸了蒸了。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5: 妈呀！
0: 哎，
5: 我瞧您累了。
0: 嗯，
5: 您上课了，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5: 妈呀！您去吧，
0: 我不累吗？
5: 您去吧，您去吧。
0: 你瞧，你瞧，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5: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会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瞧瞧，你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瞧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6: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0: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什么？他要抢？
0: 要抢？
6: 岂有啊！
2: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2: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6: 高张宝弓，
0: 我拿给您瞧瞧。
6: 红彩七飞宝雕弓，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6: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6: 长话问

0: 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弯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1: 领了。
0: 好说，
1: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你可别那么客气呀。
1: 亲是领来，孝顺领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1: 多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3: 妞儿。”
0: 他就瞧见咱们那掌弓了。
3: 弓怎么样啊？
0: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3: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3: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3: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3: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嗯，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3: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3: 妈呀、
0: 哎、
3: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3: 忘了。
0: 妈妈还记着点呢。
3: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3: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门那儿等着呢。
3: 这位壮士请了。
1: 亲娘，
3: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1: 正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啊，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晚功法最晚，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功。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就成花蛋了。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咋地请的？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羞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子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
2: 嗯、
1: 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兵哥。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是啊，
1: 这回李全呐，我就拔个黑个萝卜，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1: 打的
3: 辛苦了，
1: 受累了，
3: 打的受累。

0: 只？
1: 这只。
0: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哎，您瞧见过西西海没有啊？
0: 什么西西海啊？
1: 一个尖草长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嘟，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嘟，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0: 问去。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2: 那把小扇儿嘛。
3: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2: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0: 好，啊，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2: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脸。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脸。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去？宝林这票了吧？
0: 没了。
1: 妈呀！
4: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啊？
1: 不对呀。
0: 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4: 拉得开。
0: 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啊。
0: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
0: 弓。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您拿耳朵来。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有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滚！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
1: 是
0: 说？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赵培宁来了。
5: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

0: 把那金银抢在当年。
1: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0: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1: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0: 怎么样呢？
1: 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0: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1: 就是我们家的教课到了。
0: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能拉
1: 开。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0: 带消息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2: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3: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4: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3: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5: 妈呀，我那个人呢？
3: 人早摔了。
5: 是呢，
3: 是让炮打了。
5: 什么呀，你来的亲事怎么样啊？
3: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5: 怎么
3: 了？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5: 哟，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3: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5: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3: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5: 怎么着，他答应了？
3: 答应了。
5: 愿意了？
3: 愿意了。
5: 那您猜我呢？
3: 你愿意了？
5: 我才不愿意。
3: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5: 不愿意。
3: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了，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3: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呀！
5: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号的呢。
3: 我知道你愿意了。
5: 妈呀，
3: 哎，
5: 您可别闲着。我们梳梳草，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3: 来早点喽！
6: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喽。
2: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7: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8: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7: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

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3: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2: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4: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2: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5: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6: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好戏雅韵。
1: 一言难平。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哎，吃饭时候你到此这是呢？
1: 你吃也不早，怎么还不睡觉去？
0: 我才是有事啊。
1: 有什么事？
0: 为干女儿的事。
1: 哦，为干女儿事啊？那你赶紧办吧。俺们干女儿想早点歇歇。
0: 晓得了。
1: 听见没有？
2: 这么大岁数还叫我不饶心人？
0: 哎，瞧他模样。

好戏雅韵。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0: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河北在地理上北接蒙古高原文明，东临齐鲁文化，西与晋文化交融，南与商周中原文化。

0: 接壤，具有多种文化的交叉、借鉴、吸收和融合。因此，河北的服饰文化既有典型的中原文化特征，又有西域服饰元素及北方游牧民族特点。从古到今，包容、融合、交汇成为了我省服饰文化发展的关键词。这些特点在很多历史文献和文物中都能窥见一斑。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 其实在河北省博物院有一个大门立俑，这是最典型的在河北出土的一个少数民族的一个例证，那就是少数民族的一个服饰，两裆，就是这边两边这扣连在一起，就是跟马甲似的，就是两片，应该说是少数民族那个时候最典型的出现的一个款式特征。
0: 从新石器时期到夏商周，再到春秋战国、秦汉、宋辽金、元明清，多民族融合发展一直是燕赵文化的鲜明特点。服饰文化的融合在北朝和宋辽时期的体现尤为明显，其中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对服饰的改革更是彻底，他宣布禁止穿鲜卑服，改穿汉服。而与此同时，鲜卑族短小精干实用的着装方式也在悄悄改变着汉人。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 比方说咱们这个汉族的老百姓，甚至汉族的一些官员认为呢，鲜卑人的服装它很实用。高欢在血统上是汉人，他长期在北边和少数民族打交道，已经形成了这个少数民族的这种习惯，服饰上已经跟他们融合在一起了，被称为是汉人胡化的一种模式，也被称为是汉人的一个鲜卑化的模式。
0: 北朝的历史遗存在我省发现了很多，这些历史遗存从不同形式规格的壁画、俑等方面，也反映了我省多元文化交融的服饰特征。邯郸磁县北朝弯张墓葬中的陶俑和壁画，就比较客观地还原了我们河北古代服饰礼仪制度和各民族融合的宏大场景。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 首先看这个壁画，是因为它这个场面非常宏大，绝对是皇家礼制，丰富的人物，多样的服装的款式，各具不同的这种身份，各色人能有不同的这种穿着，这是最亮眼的。这个里边最突出的就是在我们原来燕赵大地，在邯郸这个地方有这么一群少数民族的人在那里方生活，不仅仅是汉人，在这个时期少数民族占的比重也非常大。
0: 如果说北朝时期汉族和鲜卑族的相互借鉴有政权干预的因素，那么到了辽代，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就是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换句话说，北朝政府想要实现的愿望在辽代成为了现实，官员与官员、百姓与百姓一起共事、一起生活成为常态。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 那个时候呢，融合呢还体现在婚姻上，因为呢那个时候呢就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已经结婚了，但是呢结婚之后藏族上体现出来有差别，这两口子那一半采用的这个少数民族，他可能是采用了汉族的这种礼制，说明那个时候呢这个人呢观念非常开放的，没有强迫对方怎么样，而且保持自己的一个习俗，这点上来讲体现出那个时期人的一种开化，不小气，又保持自己的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民族的一个特性，同时呢又融进来一些新的东西，所以说这种融合体现得好。
0: 当时的政权争夺虽然还在拉锯战，但百姓生活已经默默地融合到了一起。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 我们做过关于一带一路的这个考察，在2019年就感觉这个区域的人能吃苦，脑子活，而且呢一定是能团结人，这是这个地区的一个品质。尤其是我们张家口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禹县这个地方，融合了山西晋文化，另外还有河北这个一些地方的这个习俗，还有呢从内蒙传下来的一些习俗和工艺，像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几种文化在一起的文化特色，绝对是那个时候一点点的那么遗存传承下来的，形成了多少代积淀下来的基因。

0: 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王海波女士呢是位很有前途的京剧女花脸，她自幼酷爱京剧艺术，尤其是喜爱铜锤花脸，20多年来呀、专攻裘派艺术。1988年5月，在香港呢拜了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裘派传人方荣祥为师，他演出的裘派名剧《铡美案》《将相和》等颇具裘派风韵，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他的嗓音宽厚，苍劲挺拔，行腔流畅，身段自然大方，可以说他的自然条件非常好，颇有男子汉这个气派，多次进行过巡回演出，深受广大侨胞的喜爱。他在台湾呢曾经获得过文艺金像奖和戏曲表演奖。许多戏迷朋友都知道，目前呢京剧的行当应该说是铜锤花脸呢比较缺乏，其主要原因是啊它受自然条件的限制，铜锤花脸的声音呢是一般人所不能具备的，那么女性就更不容易了。那么王海波女士呢就是台湾的一位著名的女花脸演员，今天我想为大家播放的是王海波这个为其恩师方荣祥先生扫墓时与这个山东省京剧院合作演出的铡美案的实况。那么实况录音呢照比咱们这个在录音棚里录制的效果要差一些，不过呢可以反映出它的实际情况，也就是广大的戏迷朋友和广大的京剧爱好者以及广大的观众对王海波女士的演唱是多么喜爱。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王海波女士主演的铡美案选场。

0: 不知驸马驾到，万里尘冤机，当年死罪刚成功，来的驸马命都还好，驸马到此必有所为。
1: 我命韩琦吃败三十家，被两马杀死，
0: 小马是哪一个？
1: 哼，大将马，
0: 小马上堂啊！
2: 韩庆飘雨，
0: 你不是王朝吗？
2: 正是小人，
0: 因何想带铁链？
2: 驸马引道，韩庆是小人杀的。
0: 你可曾招认？
2: 招认了。
0: 人命关天，就不该招认。
2: 我若不招，驸马也难过风。
0: 驸马，此乃臣服的王朝，真确是相马分明是相马，真确是迷糊的王朝。王朝也罢，相马也罢，来了别领去了。
1: 都不相马哪负担的大，
0: 驸马你来看。都脱了相马，逃不了缠绕，我走，一令去了，
2: 谢谢你。

0: 将马倒陪微臣，哪去了？是哪个？好使你救命者来，带将马，将他母子带上堂来。
1: 是，平不生。

0: 爽的哦。你就该小人的才是。本宫你身问将马，这么马上去本宫来了。
1: 没事，
0: 有问大将。
1: 快坐。

0: 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温水煮青蛙，教你居安思危，鸵鸟心态，告诉你遇事不要逃避。其实啊，这些都是赤裸裸的误解。青蛙才不会任由自己被煮死，鸵鸟遇到危险时也不会把头埋进沙子里。这一时段呀，略知一二，就来看看那些可能让你蒙在鼓里的所谓现代典故。温水煮青蛙，我们都听到的版本是，做生物实验时，把一只青蛙放进装有沸水的杯子时，青蛙马上跳出来。但是呢，把一只青蛙放在另一个温水杯子中，并慢慢地加热到沸腾，青蛙刚开始时会舒适地在杯子里游来游去，到它发现太热的时候，已经没有力量跳不出来了。这个故事寓意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但事实是啊，青蛙啊又不傻，做这个实验的科学家选定的加热速率是大概每分钟 1.1 摄氏度。当他发现到一定温度以后，青蛙会开始躁动不安，试图逃离这个环境。如果容器允许的话，青蛙当然还是会义不容辞地跳出来。鸵鸟心态，我们都听到的版本是，当大漠中的鸵鸟遇到危险时，它总是会把头埋进沙堆里，以为自己看不见就安全了。于是呢，鸵鸟心态产生了。这个看似消极的词语，却被很多人不自觉地运用到婚姻关系中，以此求得稳定美满的生活，形容遇到问题消极逃避，自欺欺人。但是事实，鸵鸟又不是母鸡，鸵鸟确实会在土里挖洞，给自己的蛋做个窝，偶尔探头瞅两眼窝里的蛋。而真正遇到危险时，鸵鸟的第一反应是以每小时70公里的时速跑路，而不是把头埋进沙子里。如果逃不了，站上300回合也无妨。要知道，发飙的鸵鸟可以弄死一只成年雄狮啊。鱼的记忆只有7秒，我们听到的版本是，鱼的记忆只有7秒，7秒之后它就不会记得曾经的事情了，所有的一切都又会变成崭新的开始。所以呢，在那一方小小的鱼缸里，它永远都会兴致勃勃，永远都不会觉得无聊。请不要侮辱鱼的智商好吗？几乎所有关于鱼类记忆的研究都表明，鱼的记忆远远不止7秒。早在上世纪60年代，当化学开始介入神经生物学的时候，就已经有人研究金鱼的记忆能力了。科学家训练鱼躲避电击，金鱼至少可以在1个月的时间里记住躲避电击的技巧。略知一二。
2: 我们在看很多古代的影视作品当中啊，要斩犯人的时候基本上都选在53刻。这过去问斩为什么要选在53刻呢？本时段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残酷的制度。我们知道啊，古人把一天划分为12个时辰，一个时辰相当于现在的2个小时，午时啊，也就是11点到13点的时候，53刻呢，就正好是中午12点左右。12点是一天当中太阳正当空的时候，也是阳气最盛的一个时刻。选择53刻是因为古人比较的封建迷信，觉得呢，杀人这事儿啊，毕竟是要跟阴曹地府打交道。53刻，太阳挂在天空中央，是地面上阴影最短的时候，茂盛的阳气可以抑制住来自阴曹地府的阴气，同时呢，抑制犯人的哀怨之气。无论被杀的人是否罪有应得，他的鬼魂就不会来纠缠判决的法官、监斩的官员、行刑的刽子手以及和他被处死有关的人员。所以呢，在阳气最盛的时候行刑，可以抑制鬼魂不敢出现。这应该是古人习惯在53刻行刑的最主要原因。哎呀，听起来还是有点瘆人呢。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经常在古代电视剧看到一个情况，就是秋后问斩。那么为什么非要秋后问斩呢？这个呀，就涉及到古人对这个世界的认知问题了。秋天都叶落了，开始进入一个凋零的季节，肃杀之气油然而生。这个时候杀掉一个人，似乎符合这个世界的自然变化。也就是说，秋后杀掉一个人似乎是顺应天意的一个行为。所以呢，秋后问斩不仅通过行刑让那些犯人们罪有应得，也从一个侧面表达对时令和天意的敬畏，颇有种祭祀的意味。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演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 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想呢，大家一定会感受到王海波女士呢，不愧是一位托付盛名的杰出的女花脸。这女性学花脸呢，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呢，她受条件限制，嗓音啊、体型啊，都有严格的要求。那么舞台上的角色呢，绝不会因为你是个女的就可以降低条件。你比如舞台上你演的老包，说这个老包是女性扮演的，大家对她要求可以放宽一点，那是不行的。舞台上演出的是戏，那么戏中的是角色，那不因为你是个女的就可以降低条件。大家听她的演唱呢，总体感觉到啊，她的球派韵味十足，行腔、吐字、运气都具有球派的神韵，包括道白都显示出了她的球派功力。由此可见呢，她在钻研球派艺术方面是没少下功夫的。好了，咱们就不多聊了，咱们大家还是接着欣赏由王海波女士演唱的《铡美案》的下半场。

香烟，香烟。

0: 压迫你活人，
1: 陈世美的原配妻子。

命一条，收我下吧。将军，他不要啊。

0: 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王海波女士演唱的《铡美案》，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南柯一梦。南柯一梦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借喻世间荣华富贵不过是一场空梦，现在常比喻一场空欢喜。南柯是指南面的大树枝，这则成语来源于唐朝李公所写的《南柯太守传》。故事是这样的，相传唐代有个姓淳于名焚的人，嗜酒任性，不拘小节。一天适逢生日，他在门前的大槐树下摆宴，和朋友们饮酒作乐，喝得烂醉，被友人扶到廊下小睡。迷迷糊糊，仿佛有两个紫衣的使者请他上车，马车朝大槐树下一个树洞驰去。但见洞中晴天丽日，另有世界，车行数十里，行人不绝于途，景色繁华。前方朱门悬着金匾，上书大魁安国，有丞相出门相迎，告称国君愿将公主许配，招他为驸马。淳于焚十分的惶恐，不觉已成婚礼，与金枝公主结亲，并被委任为南柯郡的太守。淳于焚到任后勤政爱民，把南柯郡治理得井井有条，前后20年，上获君王的器重，下得百姓。

性的拥戴。这时他已经有了五子两女，官位显赫，家庭美满，万分的得意。不料檀罗国突然入侵，淳于棼率兵拒敌，屡战屡败，金枝公主又不幸病故，淳于棼连遭不测，辞去太守的职务，拂旧回京，从此失去国君宠信，他心中意义不乐。君王准他回故里探亲，仍有两名紫衣使者送行。车出洞穴，家乡山川依旧，淳于棼返回家中，只见自己身子睡在廊下，不由吓了一跳，惊醒过来，眼前仆人正在打扫院子，两位友人在一旁洗脚，落日的余晖还留在墙上，而梦中经历好像整整过了一辈子。淳于棼把梦境告诉众人，大家感到十分的惊奇，一起寻到大槐树下，果然掘出个很大的蚂蚁洞，旁有孔道通向南支，另有小蚁穴一个，梦中的南柯郡、魁安国，其实原来是这样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

0: 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2: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3: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4: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2: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5: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3: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赢渠梁决意边防，
7: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8: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7: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9: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8: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文。

0: 话说秦灭六国之后，天下始终激荡着四大潮流，期盼天下一统的潮流，拥戴大秦文明新政的潮流，天下庶民渴求结束战乱而安居乐业的潮流，再有就是山东六国老氏族反秦复辟的潮流。而在帝国大政创制初期，始终是前三大潮流紧密融合一体，结成了浩浩荡荡天下主流大势。前面咱们说秦国大军一举铲除外患匈奴之际，内部的一股暗暗涌动的复辟潮流又开始向老秦人宣战。而在惊蛰之日的朝堂之上，以孔父淳于越为首的儒家世子再次上书奏请推行诸侯制，并以王道之说攻结郡县制，以苛政两字迫使大秦国政改弦更张。昨天说一片汹汹的论辩声中，丞相李斯的一番深彻剖析虽寥寥数语，却将八年大政、朝议汹汹以及六国黑恶势力之暗潮汹涌尽皆陈情，其雷霆万钧之势震慑天下。伴着文治整肃令的颁发，嬴政皇帝终于向复辟暗潮正式宣战。好，大秦帝国咱们精彩继续。
1: 这个文通君硬是要将三代天子的遗志与大秦皇帝的遗志扯成一样，分明荒谬的可笑，却有一副神圣肃穆之相。他与那般儒家博士究竟想作甚？自吕氏春秋后，秦国朝野对编书的背后蕴含已经大大的敏感起来，几乎一听说编书便大皱眉头，谁都要本能地先问一句：真是编书吗？究竟想作甚？这文通君口气甚大，举荐大臣一时没人说话了。嬴政皇帝平静地开口了：诸位大臣，为修明文治，朕特召孔子八世孙孔父入朝，封爵文通君，官拜少傅，领天下文学重任。文通君与诸博士联句上书，请编王

0: 道经典，此为天下大事，诸卿但书己见。博士坐席区，一则振奋，一则惶惑。振奋者，如此大事终上朝会也；惶惑者，皇帝一番话不痛不痒，揣摩不出可否之意。若乱纷纷一来，这些不知编修经典为何物的粗豪大臣，动辄骂人，能有个定见吗？奉常兼领太史令的胡务敬率先开口：“
1: 老臣敢问，文通君编修《王道大政典》与大秦新政有何裨益？”
0: 孔父一拱手答道：“
1: 我等尚书业已言明，三代一制，秦义一制，皆为一制，自当引前代圣王之治为鉴戒。秦政若能以三代王道一治天下，岂非巍巍乎大哉？”
0: 扶苏高声道：“此言大而无当。三代王道乃沉沦至道，百余年无人问津也。大秦新政与三代王道南辕北辙，何能以王道之学做大秦治国鉴戒？子矛子盾，尚请自圆。”
1: 博士淳于越昂昂然道：“张公子诧异，治国之道原非一辙，相互参教，可见真章。以三代王政参与大秦，有何不可？今公子见疑，莫非大秦不行王道于天下，而欲专行苛政于天下乎？不敢使天下流播王道之学，掩耳盗铃哉？”
0: 一席话尖刻流利，帝国大臣们都不禁皱起了眉头。廷尉姚谷愤然高声：“
1: 淳于越之言，臣服之此也。一言以蔽之，三代王道乃复古怀旧之道。自春秋以至战国，以至大秦，凡持此说者，数百年皆惶惶若丧家之犬，天下谁人不知？若想用王道两字将三代诸侯制说成万世不移，用苛政两字迫使大秦国政改弦更张，痴人说梦也。以实论之，掩耳盗铃者只恐不是别人，而是儒家博士。”
0: 博士抱白令之，冷冷笑道：“
2: 呵呵，廷尉之言何其凶悍也！不尊圣王，不修大道，不言三代，不设经典，天下文明何在也？文学良知何存焉？若编修一书而能使天下大乱，我等文学之士岂非神圣哉？大秦新政岂非不堪一击哉？”“
3: 屁话！”
0: 御史大夫冯杰终于忍不住了，豁然起身，愤然骂道：“
3: 编一鸟书，誓不能使天下大乱。老秦人见书多了，商君书你能编得来吗？韩非子你等编得来吗？魏了子你等编得来吗？就是吕氏春秋你等编得来吗？大秦不怕编书，要看编甚书。编出一部烂书，分明是在大肉锅里扔一粒老鼠屎。那个韩非子咋说来着？啊，对了，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儒家是五种毒虫之一，要说不堪一击，那是臭烘烘的烂书，不是大秦新政。”
0: 博士群中站起了舒松通，揶揄一句：“哼，大人位居三公，犹如斯文也。”转而侃侃道：“三代经典，我中国文明精华，治国大道渊源也。今以冯杰大人之言蔑视典籍，摒弃王道，只恐百年之后。

后国人皆愚不可及，天下皆一片蛮荒也。此言大谬。蒙毅大踏步走下地座，站到自己坐席前，高声道：摒弃三代王道，绝非摒弃文明。天下文明大成于春秋战国500余年，与三代王道不相类也。不习三代，更非是天下蛮荒。孔子有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真正欲使天下蛮荒者，不是别人，正是孔子，正是儒家。儒家攻讦新政，却要打出王道大旗，以替民众呼吁文明自居。而一旦为政，则诛杀论敌，唯我独尊。蒙毅敢问诸位，孔夫子当年为政鲁国，能允许邵正卯在庙堂如此放肆说话吗？今日儒家博士以文明面目教训大秦新政，何其可笑也。殿中骤然沉寂，隐隐弥漫出一片肃杀之气。东区首座的李斯站起了：陛下，老臣有奏对。嬴政皇帝依旧淡淡一笑：丞相，尽说。殿中回荡着李斯庄重清晰的声音：今日大朝原本铺排国政不易，竟因博士仆射周清晨首肯勤政，引出博士淳于越非议郡县制，并再请奉行诸侯制。大政稳定8年，突兀出此惊人之论，李斯以为是非寻常也。诗云：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六国贵族黑恶兼并，欲图复辟，朝野议论风起，欲行王道，更兼星象流言，王秦克时，刺客迭出，贵族逃匿，凡此等等，足证复辟旧制之暗潮汹汹不息也。当朝论政，故不为罪，然定制8年而能汹汹再请，亦必有风雨如晦大暗潮催动也。飓风起于清平之末，此等汹汹之势，不能使其蔓延成灾。博士们的额头不禁渗出了层层汗水。首相李斯的语势并不如何强烈，然其整体剖析所具有的深彻却骤然直击每个人的魂灵。谁能说自己没有受到汹汹复辟暗潮的鼓舞？谁能说自己没有异常灵敏的贵族消息通道？谁又能说立主诸侯制与编修那部王道大典不是在种种令人躁动不安的消息激发下催生？甚或谁又能说自己在听到皇帝两次遇刺后不是暗中多饮了几爵？谁又能说自己不是将韩国张良的博浪沙行刺视为英雄壮举？凡此等等，可谓人心叵测，谁又能知道？偏偏李斯神目如电，寥寥数语便将大局说了个底儿朝天。博士们一时一身冷汗，似乎第一次明白了重臣巨将的分量，人人都从心头冒出了一丝不祥的预感。李斯的声音重新荡起：以今日之意，淳于越之言，实属刻舟求剑也。老臣愿在今日大朝会再度重申：五帝不相复，三代
不相

0: 奇，各有志道也，非其着意相反，时势异也。今日秦创大业，立志于千秋万世，非儒家博士所能知也。流水已逝，行舟非地也。淳于越言三代诸侯制，文通君请编三代王道大典，进阶刻舟求剑，不足效法也。是故废郡县制，行诸侯制之意，当罢，不复在意也。博士们没有人出声，大臣们频频点头，嬴政皇帝没有说话，但谁都清楚感觉到一种强烈气息。一夜就此翻过，废除郡县制之意将永远沉入海底。李斯的声音再次冷冰冰钻进博士们的耳膜。古谚云，王言如斯，其出如轮。今日御前大朝会议政尚且如此纷纭混乱，传之天下，可想而知。凡此等等根源，皆在妄议国政之风。今天下已定，法令初一，民当效力农工商旅，士当修习法令僻禁。天下士子该明白自己当行之事，该避开自己不当行之事，做奉公守法之国人。今日诸生不失今而学古，以非议当事为能事，以祸乱民众为才具，此皆不知国家法度也。古时为政散乱，无法一治天下，方有诸侯林立，议论之人皆崇古害今，大张虚言以乱事实。士子修学皆从私门，国家之学不能立足。今我大秦业已别黑白而定一尊，然私学之事依然传授非法之学，但有官府政令颁行，则人各以其学非议，入则心非，出则相异。宣扬自家学派以博取名声，秉持异端之说，为特立独行，鼓噪群下，张扬诽谤。此等恶风不尽，则国家威权弥散于上，私人朋党聚结于下，六国贵族于失国之后依然能兴风作浪，赖此流风也。是故老臣奏请陛下，尽民人思乡议政，去庙堂下议之志，使国家事权一统。才帝国老臣们异口同声一喝，博士们死死沉寂着，没有一个人再试图说话。有鉴于此，老臣再议，例行焚书法令。一声惊雷，博士们唰地站起，惊愕万分地盯着这位枯瘦冷峻的首相。李斯对博士们的目光浑然无觉。好古非今者，尽以史书为据，为此老臣奏请，举凡史书非秦记者，皆烧之，除博士宫国家藏书之外，其余任何私藏诗书及百家论证典籍者，悉交郡县官署一体烧之。敢有以诗书攻劫新政者，斩首弃市；敢有以古非今者，灭族。官吏见而不举，连坐同罪。令下30日内有藏书不交者，情形苦役。 凡书，只要不涉政事，皆可保留。民人欲学法令，以吏为师，以法为教。这番话秋风过临，举殿肃杀，帝国老臣们也惊愕地张大了嘴巴，没有声音。如果说去除议事制度，禁绝民人议政，老臣们还衷心赞同的话，焚书之举则多少使帝国老臣们觉得过火了。谁都知道，商君秦法便有焚烧诗书令，然商君之事及其之后，秦国在事实上并没有延续这一法令，就是说始皇帝之前，五代秦王只有过那一次焚书令，而且远远没有今日李斯所请这般延伸。毕竟秦国以敬贤敬士崛起，老秦人对书对读书士子是从心底里敬重的。可有异议？嬴政皇帝的问话仿佛从天外飘来。
1: 灭绝王道，灭绝文明，不可！
0: 孔父绝望地嘶喊一声。突然嬴政皇帝大笑着站了起来，大臣们这才惊讶地发现皇帝今日是带剑临朝的。嬴政皇帝伏剑走出了帝座，居高临下大笑道：
2: 哎，好个文明也，好个王道也。此话该叫那些兼并民田的六国贵族们说说，也该叫那些流着血汗为人拥耕的农人们说说。好词都是儒家博士的，哼，儒家典籍便是文明，儒家复古便是王道，哼，好大的口气，好大的身份，何等文明，何等王道，复辟的文明，乱政的王道。朕今日就是要煞煞这复辟文明的威风，灭灭这乱政王道的志气。朕不信邪，没有复辟文胆，没有乱政王道，天会塌下来，地会陷下去，大秦郡县制就会被取代。哼，六国贵族也好，这家那家也好，谁想复辟王道旧制，尽可与大秦较量。朕今特诏，丞相李斯所奏，照准实施。这是大秦对天下复辟者的一道战书。
0: 一番嬉笑怒骂，携雷霆万钧之势震慑人心。博士坐席区一片沉寂，大臣们骤然爆发出一阵轰然呐喊：大秦新政万岁！三日之后，嬴政皇帝的诏书附着帝国丞相府令颁行天下了。嬴政皇帝的诏书只有两句话：大朝所议，制曰可，准以丞相府令颁行郡县。随附丞相令为文治整肃令，全部将李斯的朝会奏对化作了实际政令。
3: 刚才咱们听到，一统天下的大秦王朝非往昔之一统，往昔三代名为一统，实则天子虚领诸侯，诸侯封国自治，此间种种弊端五百多年尽显光天化日之下。而今日之一统与大秦臣民是要趟出一条新路， 若依然走失

0: 师从先人的老路，则天下将依然纷至裂土，动荡不休。那么朝堂之上的论辩以及随后的焚书法令，又将在大秦引发怎样的一场巨大波澜？好，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说。
1: 略知一二。
2: 提到北京城啊，大家一般都会说内九外七皇城四，这些城门啊，不知道您统计过没有，北京叫口地名的有多少呢？什么是新街口、闹市口、灯市口，真是不胜枚举。这个时段的略知一二，就来跟您聊聊两广路上那三个口。两广路顾名思义，就是连接北京广安门和广渠门之间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有着著名的三个口：瓷器口、朱市口、菜市口。先说说这个瓷器口，都说紫气东来，咱们就先从东边的瓷器口说起。不过这里要是倒退几百年，可不是紫气东来，而是算气袭人。为什么呀？因为从元代开始一直到清朝的乾隆时期，这里因为主营的是大蒜而被称为蒜市口。直到乾隆时期陆续开业了两家瓷器店，分别是景德轩和精品阁，后来呢生意兴隆，又有其他的瓷器店开张，到了清宣统年间才改称瓷器口。解放之后，由于这个瓷器的瓷呢和磁力的磁相通，所以就被命名为瓷器口大街。说完了瓷器口，您是不是觉得它这个名字呀有点逆袭的意思？不过呀，它真不算什么，因为比它还逆袭的朱市口来了。朱市口，您可别以为以前是珠宝一条街，这儿啊原来是猪肉一条街，原来的名字叫朱市口，是猪肉的猪，可是个异常繁华的所在。由于这儿正好在天桥和前门这条中轴线上，是皇帝每年祭天的必经之路，老叫这个朱市口，猪肉的猪有些不雅呀，后来呢就找了个同音字，珠宝的珠，这样一来呢，这个名字就突然高大上起来了。如果说朱市口故事多，那么菜市口的故事啊就真的是多得数不过来了。菜市口从金代开始就在北京的城区范围之内，到了明代更是成了全北京最大的蔬菜集散市场，相当于今天北京的新发地。它呀是今天给您介绍的这三个口里最名副其实的一个。明清两朝呢，这里都是商贾云集、繁华一时的所在，就是由于这繁华给菜市口招来了杀身之祸。由于当时的统治者要杀一儆百，加上清朝时菜市口所在的外城属于汉人居住，所以这儿成了当时的杀人刑场。据说呀，菜市口作为刑场，杀的第一个人是元朝时杀的南宋丞相文天祥，不过呢时代久远已经很难考证了，倒是肃顺、戊戌六君子都的确是死在了这里。

0: 赢渠梁决一边防。
1: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削官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0: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削我国耻。
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继续选择河北广播电视台故事1079，我们继续追梦大秦。刚才说文治整肃令的颁发，将丞相李斯在朝会上的奏对都化作了实际政令，主要包括废除议事制度，禁止民人私议政事，焚烧史书及民间所藏诗书，禁私学立官学。而这一切政令的发布，就事实而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强权镇压民众言论的事件，其负面影响极为深远。然实则帝国政令的目标则很清晰，那就是要通过官选来保持国家政令的统一，来凝聚种种社会思潮，以达到国政与民心的合一。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下面的故事咱们精彩继续。
1: 博士学宫激起了巨大的波澜，惊蛰朝会的次日夜里，统领学宫的文通军孔父逃亡了。博士仆射周清晨连夜禀报了奉常胡务敬，两人银夜觐见皇帝。嬴政皇帝淡淡一笑，哼，走了也好，只要儒家不生事，去留自便。胡务敬、周清晨一时大为惶惑，勤政历来法刑如山，皇帝更是从未特赦过一个罪犯，如何有封君爵位的大臣逃亡了，皇帝竟能淡然处之？嬴政皇帝见两人愣怔，又是淡淡一笑道，依着勤法，在国官员擅自顿职自然重罪，然大政新立，孔父尚未进入实际执掌，其心又不在国政，走便走了，焚书也好，禁议也好，本意都在威慑，还能真杀这些文士了？两人这才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出得皇城一路呵呵笑。奉常胡务敬总领文士对周清晨叮嘱了处置之法，不闻不问，听之任之。于是周清晨回到博士学宫，不宣不告，没了任何动静，只与几个志在治学的博士埋头整理经典。周清晨没有料到博士宫出现了逃亡风潮。孔父逃亡之后的三日里，博士连续逃亡40余名，清一色儒家博士，72博士只剩下了20余名博士了。周清晨大为惊慌，再次禀报胡务敬，两人又再次进了皇城。这次皇帝显然认真了一些，召来丞相李斯共同议决。李斯思忖片刻，提出了一个方略，在焚书令之后颁行一道广照天下治学技能之士的诏书，一则可向天下彰显勤政弘扬文明之宗旨，二则可使天下学人聚集国府昌盛官学，三则可消解博士逃亡之种种非议。胡周两人立即赞同，周清晨还特意补充道，广照治学技能之事，又不究博士擅自逃亡罪行，儒家有可能生出的流言会不攻自破。嬴政皇帝笑道，既云广照，索性也将方士术士一并延揽，免得此等人在民间滋事。显然皇帝对方士术士并无反感，带有几分戏谑。胡周两人立即赞同了，李斯有些犹豫迟疑着没有说话。嬴政皇帝笑道，方士术士未必没有管用者，然大多荒诞无疑，叫他在民间行骗，不若将其召进学宫，看看他们究竟多大神通，恕不应验，我大秦律法岂是白设？李斯恍然大悟，连连点头。勤政高效，次日立即颁行了《广照天下士人病方士术士诏》。 说也奇了，虽然以焚书为轴心的整肃文治令颁行，天下士人大为震动，各郡县不时传出藏书士卒纷纷逃匿的消息，然赵氏

日照书一般，还是大见效应。半年之内，世子们络绎不绝奔赴咸阳。秋风萧瑟时节，博士宫已经聚集了千余名各色世子。一时之间，咸阳博士宫生机勃勃，帝国文风大盛，完全掩盖了因焚书禁义而引起的朝野震荡。博士仆射周清晨却很清楚，此番世子鱼龙混杂，不可能担负兴盛文明之重责，唯一的效用是消解复辟暗潮与儒家名士对帝国新政的攻讦。然在对世子们一一登录清楚之后，周清晨又一次惊讶了，千余名世子中竟有500余名儒家世子，200余名方士术士，300余名詹后、詹契、詹星与堪舆之士，其余诸如兵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农家、水家、公家、医家等正学派与实用学派，却只有100人上下。周清晨大觉蹊跷，反复勘验，仍然如此。数量最大的世子们都自称儒家弟子，所习经典大体都是诗、书、六艺，师从传承也都路径清楚，你能说他不是儒家世子？方士术士则更是怪异，个个透着几分神秘，人人宣称自家有特异之能。一见周清晨，纷纷自请为皇帝去除暗疾，为帝国祈福攘灾。詹后、詹契、詹星、堪舆之事则人人都说天机不可预泄，再问皆是望天不语。周清晨大觉不是路数，当即禀报奉常，并上书皇帝，详细禀报了种种情形。上书末了，周清晨忧心忡忡道：博士学宫本闻名之地，近日已是怪力乱神充斥也，臣请为博士学宫建立选士法度，若见人便纳，学宫必败也。未过三日，胡务敬带来一个教士大臣，博士学宫顿时乱了。这位教士大臣是御史大夫府的御史丞冯杰的副手，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总司帝国百官之查核考教，职责重大，权力显赫。一入鱼龙混杂的博士宫，御史丞之纠察威力立即大显功效。旬日之内，力杀方士术士30余人，博士宫顿时人人惊骇。在博士宫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有2个人物开始了秘密谋划。这2人都是博士，一名卢生，一名侯生。2个人物不大，效用非同小可，直接引发了一场千古铁血大案，堪称飓风起于清平之末。故此对这2个人物得从头说起。侯生，故韩国人，博士学宫之儒学博士。卢生，故齐国人，也是博士宫儒学博士。只是开始时卢生的名头更大一些，实际上卢生是在博士宫挂了一个儒家博士名头的方士，终日只神秘地忙碌着谁也不清楚的事情，与博士宫治学全然无关。卢生任博士大约半年之后，侯生奉博士仆射周清晨之命做了卢生的辅学，也就是后世说的助手。侯生问卢生治何学问，如何需要辅学？周清晨皱着眉头说：莫问莫问，上命差遣。直到3年前，卢生知会侯生说要在天下查勘民情民习，以对皇帝提出对策。侯生以为必是安邦秘密使命，大为愤然，欣欣然追随而去。在那次历时年余的名山大川游历中，侯生

0: 知道了卢生的真实身份与真实使命，惊愕的好长时日回不过神来。那是在游历到故齐国的知府岛时，侯生实在不堪无所事事的闲逛，愤愤然要回咸阳，卢生才对他说出秘密的。卢生说，他是齐国方士，是与另一个老方士徐福一起被秘密召入皇城的长生特使。徐福留在皇城守护皇帝，他所以进了博士宫，是要物色求仙人才。侯生毕竟有些正道治学根基，笃信儒家不设怪力乱神之信条，遂指示卢生道明欺世，给儒家头上栽赃。卢生不慌不忙，大说了一番秘密使命的好处，末了道，只要足下忠实追随老夫做事，至少三两年后，老夫可举荐足下做个太史令，不是难事。侯生心头怦然大动，顿时红着脸不说话了。卢生见侯生入辙，破例讲述了两则惊人之举。一则朝野流传的那句“亡秦者胡也”的预言课时是他的手笔；二则他对皇帝讲述了真人密居密行可长生不死之道，皇帝便修筑了复道甬道，将所有的宫室车道都遮绝连接起来。侯生大为惊讶，连问了一大串为何，卢生一律笑而不答，只一句话了事：你只知道可也，无需多问。卢生一笑：你道方士虚妄，足下自存，可能如此改变皇帝？
1: 不能。
0: 终究侯生没话可说。卢生又说了一件事：一日，他随皇帝从高高复道前往梁山宫，在山腰看见山下大道上的丞相仪仗车马，气势威赫。皇帝皱着眉头说了句：丞相其从如此之盛，暴殄天物也。没过多久，皇帝又见丞相车骑却少了许多，皇帝大怒说：分明是身边人泄露了朕话，下令一一拷问侍从，最终无人承认，皇帝便将那日身旁的人都杀了。卢生说：幸亏那日他不在皇帝身边，否则岂能有得今日？你倒效力皇帝，不觉胆寒吗？
1: 寒。
0: 侯生记得当时确实打了个冷战。游历到会稽郡时，卢生吩咐侯生在镇泽东岸的一座山庄等候，他要去做一件私事。一去月余，卢生回来后风尘仆仆，疲惫至极，大睡了好几日才缓过神来。究竟何事？卢生虽始终没有吐露一个字，然其举止神色却呈现一种难以按捺的兴奋。侯生疑虑了许多时日，后来回城路过侯生故里，卢生颇为神秘地一次给了侯生100金，说是此次完成使命，皇帝赏赐，好生安置家人。侯生原本寻常人家，得此重金大为惊喜，对卢生的种种疑虑烟消云散，觉得这个神秘方士定是个通天人物。从那一次开始，侯生成了卢生的忠实追随者。御史丞勘验方士，在博士宫引起了极大恐慌，数百名新晋儒生弥漫着惊恐不安，纷纷流传国府独独刁难儒家的秘密流言，日夜都在三五成群地议论如何在勘验儒生之前逃生。第三日深夜子时，卢生轻步走进了侯生庭院，进入寝室，将沉睡的侯生拉了起来。侯生万分惊讶，看着这个突兀站在榻前的熟悉身影，无论如何不明白。 卢生从来没有来过这里，如何能不惊动一个仆人，竟能如此准确地摸到自己榻前？然一切都来不及细问，侯生跟着卢生走了。垂帘辞车一阵曲曲折折，来到了一座极其隐秘的庄园。卢生淡淡说了一句：“此乃老夫特意密居，神仙也找不到。”在一座四面石壁的地下密室里，侯生看到了种种生平未尝一见的稀奇古怪物事，种种石工刀具，种种颜色怪石，种种颜色草药，种种式样鼎炉，叫不上名字的种种丹砂粉末等等，如山堆积。侯生又一次大为惊讶，语不成声。今日正是，足下切勿分神。卢生正色一句，拿来两罐凉茶，一张坐案，两人对面坐定。卢生良久没有说话，侯生不明就里，又大觉不适，焦急催促卢生快说。卢生长吁一声，突兀开口道：“足下身为儒家博士，宁不为儒家存亡忧心乎？”侯生惊道：“儒家有存亡危机，与足下何干？何须危言耸听也？”方士术士尚且惨遭横祸，儒家岂能没有更大灾劫？儒家正经学派有教化之能，足下何其同志也？老夫最清楚，在皇帝眼里，方士尚且有用，儒家狗屎不如。如此，皇帝为何杀方士术士？此正是大贤所在也，为根除复辟，先根除种种呼应，这是打国事仗，剪除羽翼，孤其轴心，先拿方士开刀，叫天下明白，复辟贵族与方士术士一样，皆为要挟虚妄之事，方士之后定是儒家。足下不信？
1: 兄台如此明白，何不事先警示方士同门？再说兄台既非儒家，何以如此关照儒家？
0: 老夫不是真方士，方士不是老夫同门
1: 啊。兄台何许人也？
0: 好，老夫今日给你真身。
1: 啊，真身？
0: 侯生心头猛然一个机灵，如遇妖邪。老夫本名鲁定文，鲁国公室后裔。
1: 周公之后？
0: 侯生又一次瞠目结舌。卢生平静地说：“我少时丧母，孤身求学，历尽艰辛。多年之后，我又孤身远游，在齐国海边遇到了一位老方士，由此，我看到了踏进各国殿堂之机密路径。”我修习了方士之学，学得很是精通。
1: 那兄台何以走到了皇帝身边？
0: 老夫很早开始揣摩秦王，直到六国被灭，老夫评判是，如此一个终日忙碌的帝王君王，其体魄必定有种种隐疾。于是老夫游历到了咸阳，以喜好车马之长结识了赵高。须知赵高是唯一能对皇帝言及隐疾的人。
2: 别看他是个患者，老夫有意无意地在赵高面前多次为盛年劳碌者医治隐疾，皆大有成效。

0: 大事谋大道，恢复鲁国为治。然则皇帝是诸侯至死敌，于是也只有一条路可走，先灭秦，使天下重回春秋战国。其实纵然鲁国不能恢复，为天下除却这个文明桀纣，亦是大功一件也。
1: 灭秦？
0: 侯生倒吸了一口凉气。哼，我不灭秦，秦必灭我，任谁不能置身事外。
1: 兄台关照儒生，是要儒生们灭秦？
0: 欲灭秦者大有人在。儒生冷漠的面无任何表情。儒生不能灭秦，然能为灭秦张目，能以十笔讨伐暴秦，能叫天下人知道秦国是暴虐桀纣。关照此等人是为天下反秦聚合力量。明白吗？
1: 哦，明白，明白也。
0: 大险在即，要当即给儒生们说明白，尽快逃离咸阳。
1: 走不走？
0: 走，后天夜三更，老夫在南门外交亭等候足下一起远走。
1: 可，
0: 侯生脸红了。哎，尽管跟老夫走，财货金钱保足下挥金如土。
1: 好，谨遵兄台之命。
0: 侯生顿时兴奋轻松起来，一切尽如谋划。两日之内，侯生以老博士资望秘密接触了各个儒生群的轴心人物，将种种险情做了最严重的描述，鼓动儒生们立即逃亡。侯生没有完全遵照儒生叮嘱，不但密会了儒生，也密会了方士、术士与其余各家世子的要害人物。侯生以为单单儒生逃亡太过引人注目，万一有事，大祸全在儒家。学宫一起逃亡，非但声势更大，且官府难以追查真相。侯生找到了那些会学执事者，一切消息都迅速地不胫而走了。忙碌两日之后，眼见博士学宫已经骚动起来，侯生心下大觉满意，当夜登上一辆垂帘资车出城了。之后卢生、侯生便从博士宫销声匿迹了。两日后，博士仆射周清晨觉察出学宫一片混乱时，御史大夫冯杰已经带着1000甲士开进来了，发现卢生、侯生失踪，并立即禀报皇帝者是一个神秘人物，方士徐福。
2: 今天的大秦故事，咱们听到金哲朝会之后，李斯所畅行的一系列政令的推行，令博士学宫掀起了巨大波澜。先是曾被嬴政皇帝特意请入咸阳统掌天下文学之事的孔子后裔兼儒家首领孔父突然逃亡，紧随其后的40多名儒家博士也纷纷逃离。正当帝国采取措施为消解复辟势力与儒家名士而对新政进行又一轮的攻击时，侯生与卢生两位人物的秘密谋划却将引出一场惊天动地千古铁血大案。好，听众朋友，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继续联播。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0: 得要领。不得要领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古人上衣下裳，提上衣时拿着衣领，提下裳时拿着贴腰部分。要领是比喻人的意志，这里引申为态度，现在一般来表示说话写文章抓不住要点或关键。要即腰，指衣腰，领是指衣领。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汉武帝初即位的时候，从北方匈奴投降过来的人都说，匈奴打败了月支，拿月支王的头颅骨做成大酒杯，月支人被赶跑，对匈奴怀着强烈的仇恨，他们想攻打匈奴，但得不到别国的援助。当时武帝正想消灭匈奴，听了这话想和月支友好往来，但要到月支去必须要经过匈奴，于是招募能出使月支的人，担任郎官不久的张骞应募出使，被武帝批准。不幸的是，张骞经过匈奴的时候还是被抓住，押送到单于那里。单于把张骞扣留下来，并对他说，月支在我们的西北，你们汉人怎么能出使到那里去？如果我们要出使到越国去，你们能让我们去吗？就这样，张骞被匈奴扣留了十多年，匈奴给了他妻室，使他有了儿子，但张骞始终保存了汉朝交给他的使节。后来匈奴放松了对张骞的监视，于是他与随从们一起逃走，朝越支方向前进。他们走了几十天，来到了大宛国。大宛的国王听说汉朝十分富足，想和汉朝往来，只是未能如愿。见张骞后非常高兴，问他打算到哪里去。张骞回答说，我奉汉朝之命出使去越支，被匈奴人封锁了交通，如今从匈奴逃到这里，希望大王能派人给我们带路，送我们去越支去。如果能到那里，将来回到汉朝，汉朝将赠送给你们无数的财物。大宛的国王听从张骞的话，为他派出向导和翻译，一直送到了康居国。康居国又派人送他到越支，原来越支遭到匈奴人的攻击，国王被杀，大部分人西迁到这里，成为大越支。现在国人以立被杀国王的太子为国王，统治着早先就存在的大夏国定居下来，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没有外来的侵略，他们只想太平无事，快乐逍遥，又觉得和汉朝的距离很远，不再有向匈奴报复的心愿了。张骞从大越支到大夏，始终不能得到越支对与汉共击匈奴之事的明确态度。
1: 这位德高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厂家为您倾情奉献的大型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指定为治疗眼病的专用药、特效药。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平老师。王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您的老朋友了，王平。
3: 很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讲讲眼病的一些治疗以及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如果大家呀有什么问题呢想要来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到啊咱们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啊跟场外的专家呢进行沟通。如果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啊您呢有什么问题想要来咨询的话啊，没有直接打进我们这直播间呢，也可以呢跟场外的专家进行沟通。我们场外呢也有非常权威的专家呀，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让场外的专家呢帮您详细的好好看看。可以说明目组合呀，我们在这个药的疗效上，包括说这个药的组成成分上，它都得到了咱们患者这样一个口碑相传。那么说明目组合咱们呢不治其他的这个病症，我们是专门针对于眼病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啊。你像我们这些现在疑难的眼病，无论说呀我们的年纪多大，说您这个眼病啊得了多长时间了，您视力现在下降到多少，只要我们这眼睛呢还没有在这个失明的状况下呀，咱们呢都可以通过明目组合呢帮您进行治疗，而且呢还都能给您治好。那为什么说明目组合它能帮助我们解决这疑难眼病呢？有的患者朋友啊可能就是常年的用药啊打针啊甚至手术啊，在眼病到现在没好啊，大家就认为说这个眼病治疗起来很难很费劲儿啊，也很花费这个精力，包括说花费一些经济负担。那么今天我给大家来带来的这个明目组合，它跟咱们以往治疗这个眼病啊它是不一样的。那么它有什么不同之处？明目组合呀，咱们这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是经过呀咱们国家药监局呢正规批准的，而且作为这个甲类 OTC 的药啊，大家是可以放心来用上，它对咱们身体呢没有任何的损伤，它不像处方药说有的人不能用。这个呢对于像我们过敏体质啊，像糖尿病啊、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我们都适用。哎，大家你不用担心说对你血压血糖有任何影响，对你心脏也没有任何损害。而且明目组合咱们治眼病上它治疗的这个病因还不一样。治疗的病因不一样是什么呢？它本身这个组合用药啊 就是属于这种内外兼治了。说这个凡是啊，我们得的这些眼病啊，不管呢你是就是说这种先天性的眼病也好啊，或者是我们这个老年性的眼病啊，咱们出现这个眼病啊，就是因为什么呢？你这个人的肝肾功能失调了。为什么说肝肾功能失调呢？因为在我们呢这个眼病它发病的根源来讲，从我们中医的角度呢，因为肝主目，肾主神，肝肾功能失调了啊，那你才会出现这些眼病，它也是呢眼病啊发病的一个根源。所以明目组合我们跟其他的药不同之处，就是咱们治眼病治的是病根儿，哎，调节你病根儿以后了，那么你眼病呢它没有这种反复发作的一个迹象。你比如说有很多白内障的患者，常年的就是用药，到最后呢等到白内障成熟期以后啊，就做手术去了，手术做完了呢还是没有去根，又反复犯了啊，还做第二次手术，第二次做完之后呢没挺多长时间又犯了，就这么反反复复的去这个出现的情况下呀，咱们眼病啊它就是没有达到一个彻底的根治，也说明什么呢？你眼病病根没去除，这样才形成什么？形成反复发作了。所以咱们的明目组合呀，你看把这个病因病根的根源给你阻断了，你这次治好了，你下次它不犯，这就是咱们的不同之处。而且由外治的话呢，它方法更不一样。明目组合呀，不用咱们的患者朋友说你打针，咱们也不用去做手术治疗。我不管说你们现在呀多少年的眼病了，说咱们现在眼病有多少种，用上这明目组合以后，它这个药物当中啊有三种特别的活性物质，是什么呢？青眼酶活眼素以及鹰眼活性肽。那么这个青眼酶和活眼素啊，它是帮助我们清理这个眼部的垃圾的，降低咱们眼部的燥火和毒素。所以你看一般就是有眼底出血，还有这个白内障，包括说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是我们的眼前呢有这些遮挡物，或者你眼睛看东西有一些这个歪歪扭扭形状改变的情况，那么通过这青眼酶它都可以帮助我们把眼内大垃圾清理掉了。你眼睛没有这些东西呀，说这个给你遮挡了，也没有这么多蚊子说在你眼前飞来飞去了。黄斑区呢帮助大家呀改善黄斑区血液循环，活眼素呢疏通咱们整个的血液循环以后啊，你看东西它就不会再歪歪扭扭的了。你比如说这个东西该是什么形状的它就是什么形状的，方的就是方的了，圆的它就是圆的了，你再也不会把筷子看成几折一样的东西了啊。视神经萎缩的患者呢，我们可以帮助你把这个视野扩宽啊，让你有余光，那你视野上扩宽了，你看东西就不是这么狭窄的了。另外咱们的鹰眼活性肽呀，鹰眼活性肽呢是从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它主要是什么呢？增加咱们的视力提高。你看我不跟大家说吗，不管你们视力多低，你是 0.0 几的视力也好啊，或者是你哪怕你现在视力就剩下光杆了，那么通过咱们明目组合也可以让你视力提高啊，至少都能让大家提高到五行以上。那么到那个时候说你啊自己就生活上正常自理吧啊，你自己洗个衣服做个饭，你自己出去溜达溜达去，这一切生活正常自理能力大家都可以做得到。而且咱们四个疗程用完以后你可以放心停药，以后咱们什么药都不吃，你眼病好了它终身它不犯啊。所以这个就是咱们明目组合要给大家达到的这样一个效果。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厂家呀也是为了让更多的患者朋友呢去亲身体会到咱们明目组合的疗效，所以呀也拿出一部分产品以及资金呢来给大家进行支持。那在咱们全国呢开展了一次大型的买药购药活动，这次大家如果说参加上优惠啊，我们可以享受到呢购买两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咱们呢就赠送两个疗程的用药。那现在就是啊四个疗程的用药整体用下来之后呢，我们就花呀990块钱，而且还有价值是498元的10瓶的滴眼液，这是咱们免费赠送的。可以说这次优惠的力度啊很大，机会也很难得。那么我希望呢咱们更多的患者朋友啊可以能够积极的去预定上，因为毕竟这次是让大家少花钱来治好病的一个机会，我不希望大家咱们错过了。因为现在全国报名的患者很多，所以我们呢这个每天每个地区给大家限量就这30个名额。哎，大家如果说你报名参加优惠的话，那你就得报名报在30名之内，这个活动你才能赶上。 你要是报名报晚了，说报名报在30名以外呀，那到那时候大家可能就得花原价了，好几千块钱不说，就连这个498元的10瓶滴眼液，到时候大家呢也得花钱去买。所以想要参与到咱们这活动的朋友啊，大家抓紧时间提前订，拨打呢场外的专家报名电话，跟场外的专家呀报名预约预定上咱们的这次活动，大家就能赶上了。好了，那么在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跟大家就先说到这儿。以下时间呢还是来接听啊我们患者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的，王平老师，场外的热线已经等候多时了，接近热线前再次提醒大家，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接下来让我们接近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4: 哎，王老师吧。
3: 哎，你好。
4: 哎，你好。
3: 嗯，
4: 我家是吉林长春的。
3: 嗯，
4: 我这边是名目组合吧，四个疗程这不是马上吃完了吗？
3: 嗯，老朋友了
4: 啊，还有2盒了。
3: 嗯，
4: 现在我这眼睛吧恢复非常好啊。
3: 嗯，
4: 现在我是说老话，是非常感谢吧王老师听你的讲座
3: 啊，
4: 也感谢吧这个名目组合。
3: 嗯，
4: 要不然我这眼睛吧，不知道什么时候吧才能那个见效呢。
3: 嗯嗯嗯，
4: 因为这眼睛得了眼病吧，给我折磨的吧，说了这几年吧，说这是活的心情都不太好了。
3: 嗯，
4: 就感觉眼睛吧，你说不行，啥也干不了啊。
3: 嗯，
4: 我这当时吧，这眼睛白内障。
3: 嗯，
4: 到医院检查吧才知道，因为那时候看东西吧，老是那个雾气糟糟的。
3: 嗯，
4: 看东西就有点不透亮了。
3: 嗯，
4: 完了吧，一开始吧还有那个黑影还多。
3: 嗯，
4: 黑点还多。
3: 嗯。
4: 再一个我看东西吧还有咋这看那个楼啊就像要倒似的。
3: 嗯，
4: 我到医院大夫说你这是老年性白内障。
3: 嗯，
4: 还有玻璃粒混浊。
3: 嗯，
4: 还有黄斑变性。
3: 嗯，
4: 你说我这眼睛吧老疼，眼角还刺挠。
3: 嗯，
4: 他说你这还有角膜炎。
3: 嗯，
4: 你这是眼病全让我给摊上了。
3: 嗯，
4: 说老话这些眼病吧一摊上吧是自己吧心情也不好。
3: 嗯，
4: 因为啥你电视吧你看不了，一点娱乐活动都没有啊。
3: 嗯嗯嗯，
4: 自己吧生活是很难自理的都。
3: 嗯，
4: 完，我是听你王老师听你讲座，这不就电视看不着，就听点半导体呗。
3: 嗯，
4: 哎，听半导体，听王老师听你讲座，听说这个药专治是专治眼病的。
3: 嗯嗯嗯，
4: 是专药专治的。
3: 嗯，
4: 我就买了四个疗程的。
3: 啊，
4: 哎呀，那个这不还手还有两个疗程了吗？
3: 嗯，
4: 哎，我吃了吧，但我吃一周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角膜炎好了。
3: 嗯，这好的比较快。
4: 哎，这好，这确实不挺好快，挺快的。
3: 嗯、
4: 一个疗程的时候吧，这个眼前的黑影、黑点啥都没有了。
3: 嗯。
4: 现在这不四个疗程还是2盒了吗？
3: 嗯，
4: 这眼睛好利索了
3: 啊。
4: 现在吧心情也非常好。
3: 嗯，
4: 现在吧这每天晚上啊吃完饭啊就出去走走去。
3: 嗯，
4: 和伙伴出去吧溜一溜去。
3: 嗯，
4: 看点啥东西吧就便宜点买回买点。
3: 嗯，
4: 现在就说这吧电视也能看了。
3: 嗯，好。
4: 所以吧现在生活完全可以自理呀、啊。
3: 嗯，
4: 现在吧就你说出去走走吧这心情能不好吗？
3: 嗯，
4: 因为啥以前就不敢呢，因为天一黑一点吧干脆更晚了。
3: 嗯，
4: 这出外的话这老伴儿得插着吧，有点急事啥出去。
3: 嗯，
4: 要不然吧这喝了碰了。
3: 嗯，
4: 你本来你这眼睛病就够遭罪的了。
3: 嗯，
4: 你再把哪嘎碰了不更是哪上火了吗？
3: 对。
4: 嗯，现在吧就是最码吧一次里吧就给家里吧、这个子女啊和老伴儿减轻很大负担。
3: 嗯，
4: 所以吧我这回吧听说这不有活动吗？
3: 嗯。
4: 完，我现在这每天还限制30个名额。
3: 对。
4: 完，我先把这个定上吧，这个给那个给我妹妹也再给她买。
3: 哦，您还想给你妹妹再买上是吧？
4: 啊，对对对。
3: 嗯，你这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下，你这恢复不错啊。
4: 啊，恢复太好了。
3: 你看我当时让你用这个名目组合，是不是没让你们用错？
4: 啊，这没用错，用错我就不给你打电话了就。
3: 他这疗效是不是跟我说的都一样啊？
4: 都一样。
3: 肯定一样，因为什么呢？咱们名目组合它这个疗效啊，适应咱们的患者，只要你用上了，你肯定能看到这样一个效果。因为你每个人你体质可能不一样，有的人恢复的快点，有的人恢复的慢点。但是呢，你不管说你恢复的快慢，就这四个疗程下来之后啊，我指定让你们这眼睛你能看见东西，让你们生活上正常自理，这是没问题的。因为咱们名目组合专药专治，救治眼病。你看上市这10多年呢，我们的患者现在都达到上千万例了，没有一个说不好的，要不然我能把它推荐给你们吗？
4: 对，
3: 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3: 哎，所以你看这四个疗程下来之后，咱眼前没有这些遮挡物了，视力上也提高了，是吧？
4: 视力提高了。
3: 哎，这回你这样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你就把药停了，咱们以后什么药也不用用了。你看名目组合它四个疗程，它当中有治疗阶段，它还有巩固阶段。
4: 嗯，
3: 咱把你病根去除了，将来以后它不犯。哦，
4: 对对对对。
3: 哎，那你这样吧， 你呀、啊，把他的情况也跟我说说，我给他看看啊。
4: 啊，我妹吧，那个今年54岁，
3: 嗯，
4: 这个是玻璃体，也是玻璃体混浊
3: 啊。
4: 眼睛吧，他黑点儿也多，
3: 嗯，
4: 眼睛他说一动的那黑点吧也跟着动的，
3: 嗯，
4: 就我这有的情况这我知道，
3: 嗯，
4: 再一个吧，他也有角膜炎，
3: 嗯，
4: 眼睛吧也疼，
3: 嗯，
4: 再一个他吧，左眼还有乳肉，
3: 啊。
4: 你说这眼睛磨得慌不说，那如果挡着，那挡着他看都能看出来吗？那就不行，
3: 嗯、
4: 看不全呢。
3: 嗯，
4: 所以他这病吧也挺痛苦的。
3: 嗯，
4: 现在吧，基本吧，你这个病折磨的吧，基本也不出屋了。
3: 嗯，
4: 完了也是说在家待着挺郁闷的。
3: 嗯，
4: 我怕他这眼睛再得郁闷，再得忧郁症，不麻烦了吗？
3: 那可不是吗？
4: 嗯，
3: 那眼睛不好的话，那人的心情肯定是不好啊。
4: 是，
3: 哎，他不好的话，将来以后他这个成为一个心理负担呢。
4: 对，完我这不见效这么好吗？这我一去了，他看我这眼睛这么好，他这不也让我吗？赶紧给他定。
3: 嗯，
4: 我说正好是有活动。
3: 嗯，
4: 就498嘛。
3: 嗯，
4: 完还给那个这不是那个有四个电液啊。
3: 嗯，
4: 完我先抓紧给他定上的。
3: 嗯，行，他这情况啊也能用咱们明目组合啊，
4: 是
3: 也非常对症。他这个呢主要就是什么病症呢？他这个主要就是眼前呢有这些小黑点遮挡，但是也会影响他这个视力。你这样吧，明目组合呀，给他用的话呢，也是用上四个疗程的药啊。
4: 哦，还四个疗程的啊、
3: 嗯，就四个疗程就够了。
4: 行。
3: 然后给他配合这个10瓶的亮晶滴眼液去用上、
4: 嗯。
3: 你像他这个呢，眼病啊，不是说太严重，
4: 嗯、
3: 他这个四个疗程肯定能好、
4: 嗯。
3: 而且呢，不但说这个玻璃体混浊都能好，他那视力也能增加。
4: 啊，也能增加。
3: 哎，等那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他那眼睛的视力恢复到0.6，甚至达到0.7都不成问题。
4: 哦。
3: 嗯，
4: 啊，那王老师怎么名额受限制？嗯、我这抓紧单子给我定上呗。
3: 因为咱们这次啊，这个赠品数量有限，而且活动又全国开展，也想让大家呢，全国各地的患者咱们都有这个参与的机会，所以给大家限量了。每天每个地区啊，就这么30个名额。你们要打电话订的话呢，就得订在30名之内才能享受、
4: 哦，
3: 哎，才能享受到这个990，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还能得到498元的10瓶滴眼液。但是你在我这订啊，我也订不上，因为我手上没赠品。你这样吧，还是打场外电话去订啊。
4: 啊，好。
3: 哎，把这个30个名额给他抢上啊。
4: 啊，这号我记得呢。
3: 对，还是我们场外电话啊。
4: 那行，那王老师我不打扰你了啊。
3: 哎，那等他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你让他给我打电话啊。
4: 啊，那一定还得麻烦你。
3: 嗯，好了，那也祝你永远健康，我们再见。
4: 哎、好，再见。
3: 哎。
1: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5: 喂，王老师吗？
3: 是我，您好。
5: 你好，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3: 嗯。
5: 这会儿用好咱这个明目组合
3: 啊。
5: 哎，可好了。
3: 嗯。
5: 4个疗程吧，还有6天的药。
3: 嗯。
5: 现在的眼睛啊，看东西看什么也看得清楚。
3: 嗯。
5: 心情眼睛好了，心情特别好、
3: 嗯。那当然了，心明眼亮嘛、嗯，是吧？
5: 是的，是的。
3: 哎，
5: 你看我原先啊，就是因为常年的高血压
3: 啊，
5: 引起的这个眼底出血
3: 啊，
5: 后来吧，就看东西开始变形。
3: 嗯，
5: 眼前吧老有那些小黑点啊，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3: 嗯，
5: 你去检查就说我是一个是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变形。
3: 嗯，
5: 这些年啊一直在这用药没间断
3: 啊，
5: 药用的也不少，而且。怎么我说呢？这个眼哈是越治越厉害
3: 啊！
5: 最后我的视力吧，得下降到左眼到了0.06，
3: 嗯，
5: 右边这个眼睛到了0.07，
3: 嗯，
5: 哎呦，我真是担心王老师啊，
3: 嗯，
5: 你说这样发展下去，以后这个眼睛看不到了怎么办？
3: 嗯嗯 嗯，
5: 是吧？
3: 嗯，
5: 虽然是上了年纪了，但是呢，你一辈子看东西这么清楚，
3: 嗯，
5: 这伤忽然间你是一直看不到了
3: 啊，
5: 你们心里感到特别痛苦
3: 啊，
5: 哎，我害怕，
3: 嗯、
5: 害怕也没办法。啊，这还是我说多亏了亮晶明目组合，
3: 嗯，
5: 真是救了我，这还给了我一双明亮的眼睛啊，
3: 嗯嗯嗯，
5: 啊，我当时买的时候吧，我就是冲着咱这个是专药专治，
3: 嗯，
5: 啊，再说呢，你这个人呢讲的也特别实在啊，
3: 啊，
5: 再说我这不用上，你看用上啊，5-6天的时候啊。
3: 啊，
5: 就见到效果了。
3: 嗯，哪块见效了？
5: 我就是这个眼睛吧，不那么憋胀的难受了。
3: 啊，
5: 不干。
3: 好。
5: 嗯，再说呢，用上以后啊，当时我还担心，哎，这有副作用，再对这个胃口有什么影响啊？
3: 嗯。
5: 但是一点事儿没有。
3: 嗯，没有影响。
5: 没有，一点没有。
3: 嗯、对。
5: 特别是就是用上以后啊，我感觉到后来啊，这个吃饭还爱吃了。
3: 嗯
5: 嗯，有一个月的时候啊，眼前那个出血以后留下那个黑影块嘛，
3: 嗯，
5: 哎，这慢慢的就变小了。
3: 嗯，
5: 看东西啊，基本上就不受影响。
3: 好
5: 啊，两个疗程的时候啊，你看我、哦、在家里头，拿个东西啊，
3: 嗯、
5: 吃拿个笔写个字啊，
3: 嗯，
5: 拿个筷子啊，
3: 嗯，
5: 哎，就发现它不弯了。
3: 嗯，
5: 哎。这出个门呢也敢走路了，
3: 嗯，
5: 原先的时候不敢，
3: 啊、
5: 嗯，老感觉这个地吧这坑坑洼洼的，
3: 嗯，
5: 啊、哦，哎特别好，你看到现在这不四个疗程还有六天的药嘛，
3: 嗯，
5: 从用上咱这个铃木组合，这眼睛再没出过血，
3: 嗯，
5: 不但没出血，而且吧留下的那个黑影块，
3: 嗯，
5: 这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
3: 好，
5: 啊、哦。可以这样说，眼前里一点遮挡物没有
3: 啊，
5: 哎，那些黑点啊、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我说那都看都就逐渐的消失了。
3: 嗯，嗯不错。
5: 哦，你现在在家里那个做个饭呀，看个报啊，看个书的，
3: 嗯，
5: 现在一点不受影响。
3: 哎，
5: 啊，现在我的视力啊，你看左眼到了0.5，右边眼睛上升到0.6了。
3: 嗯，
5: 嗯，要不我说看个报纸、看个电视都特别清楚嘛。嗯。你当出门买个菜呀、
3: 啊，
5: 逛我街到超市买个东西啊，
3: 嗯，
5: 哎呦，看得可清楚了，
3: 嗯嗯嗯，那你视力还提高了呢，
5: 哦、是的，
3: 哎，
5: 嗯，现在出个门也方便，也不用别人担心，
3: 嗯、
5: 啊，说上哪就上哪，
3: 嗯，
5: 哎，出去玩一玩，逛一逛，现在出去
3: 啊，
5: 一般就感觉到心情特别好，
3: 嗯嗯嗯，
5: 嗯。真好啊，用上咱这个铃木组合，
3: 嗯，
5: 王老师，这次还得感谢你啊，
3: 嗯，
5: 没有你给俺推荐，没有这个铃木组合，说实在的、
3: 嗯，
5: 我下辈子这个眼睛
3: 啊，
5: 可以这样说，就逐渐的看不到了。
3: 嗯嗯嗯。
5: 嗯，再说呢，现在哈、啊，我听说，咱有一个活动，900多买两个疗程、
3: 嗯、
5: 送两个疗程。
3: 没错。
5: 我还送食品滴眼液。
3: 嗯。
5: 你看看我这个情况，我需不需要再买？我听说马上也结束了。
3: 嗯，没错，因为咱们这次啊活动呢，赠品数量不多。
5: 哦。
3: 而且这次活动力度很大，你看你也听说了。
5: 嗯。
3: 原来咱们买四个疗程的时候啊，也花不少钱。
5: 对对。
3: 但现在多少钱呢？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啊，就花990。
5: 嗯。
3: 还有498元的10瓶滴眼液赠送。哎，每天每个地区啊，咱们就这30个名额也确实不太够用、
5: 嗯、
3: 有很多老朋友就打电话问我说能不能让我帮抢上一份这个，我告诉大家我可帮大家抢不上。哎，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手上没赠品，再有一个呢，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啊、
5: 哎、
3: 都是很公平的，你谁能抢进去谁少花钱，你抢不进去的话就是多花钱，对不对？
5: 是的，是的，
3: 哎、
5: 嗯、
3: 因为咱们铃木组合从上市以来呀，我们治愈的患者真的是很多很多、
5: 嗯、
3: 也有很多患者朋友你看反复来订购的，这是给自己家里亲戚朋友去订的，
5: 嗯嗯，
3: 你看他要是不好的话，大家肯定不能去反复去订购，所以就导致咱们现在这个30个名额不够用了。嗯，像您这情况啊，刚才我也听了一下，那我想您肯定也听说这活动坐不住了，是不是？
5: 哦、是的，
3: 哎、
5: 嗯，
3: 其实很多老朋友在这个时候真就是坐不住了，我也能理解你们的心情。嗯，不过呀，咱们从这个疗效上来讲的话呢，我刚才听了一下你的用药情况，
5: 嗯，
3: 这四个疗程给你治的，我问问您吧，
5: 哎，
3: 对我的效果满意不？
5: 挺满意的，
3: 是不挺满意啊？
5: 哎、很好，很好。
3: 哎、
5: 啊，
3: 现在视力也提高了，生活上是不能正常自理了？
5: 能，完全可以、
3: 嗯。很好，那这回您这样啊，
5: 嗯，
3: 您听我的，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咱们停药就行了啊。
5: 停药、哦，
3: 嗯，可以停药了。因为本身呢，我这铃木组合就不是说让大家长期去用的，我让你们用四个疗程啊，是因为四个疗程我们这是完整的用量。
5: 嗯嗯。
3: 它里边有治疗阶段，还包含巩固阶段，并且咱们铃木组合呢，它作为这个国药准字啊，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
5: 嗯。
3: 咱们治眼病治的是病根啊，把您病根都去除了，那您想您这眼病还能犯吗？
5: 对对，
3: 是不是？
5: 是的，是的。
3: 而且尤其咱们这鹰眼活性肽，它是从那个老鹰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
5: 啊、
3: 它负责的就是给你眼睛视力增加。你看那个老鹰啊，它从出生到死的时候眼睛视力一直很好，它靠什么呢、
5: 哦、
3: 它就靠这个鹰眼活性肽。所以咱们应用上这个鹰眼活性肽以后啊，它也会一直让你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有一个持续的营养供应、
5: 嗯、
3: 所以就哪怕说等您老了，说岁数再大点了， 您在视力也不会下降啊。
5: 是吗？
3: 哎，
5: 太好了。
3: 所以说这活动您抢上，它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是不是？
5: 行行行。
3: 哎，本来名额就不多了，咱把这机会让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啊。
5: 是的，是的。
3: 嗯，
5: 好。
3: 您呢，回去好好保重点身体。要有什么事儿啊，还需要我帮助的话，再来找我来啊。
5: 哎，好嘞，好嘞。
3: 好，那我也祝愿您永远健康啊。
5: 好的，谢谢啊。
3: 好，再见。
5: 再见。
0: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1: 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哎，王老师你好。
3: 你好，
6: 王老师，我家是辽宁鞍山的。
3: 嗯
6: 嗯，我也想用这个明目组合。
3: 嗯，
6: 因为啥？我大姑姐用的，她用4个疗程，她的眼睛全都治好了。
3: 嗯，
6: 所以她介绍我，让我也用这个组合。
3: 嗯
6: 嗯，你看我大姑姐62岁。
3: 嗯，
6: 她得的白内障。
3: 嗯，
6: 还有玻璃体混浊。
3: 嗯，
6: 哎，这4个疗程吃的好，眼睛看东西清清楚楚的。
3: 嗯，
6: 什么事儿都不耽误。
3: 嗯
6: 啊，这我就寻思，我大姑姐说赶快吧。赶快换药吧，你这眼睛越治怎么越严重呢？
3: 嗯
6: 啊，因为啥？我是糖尿病引起的白内障。
3: 嗯
6: 嗯，还有眼底出血。
3: 嗯，
6: 还有视神经萎缩。
3: 嗯，
6: 还有角膜炎。
3: 哦，
6: 嗯，这眼睛一天没有好受的时候。
3: 嗯，
6: 哎呀，干干巴巴的呀。
3: 嗯，
6: 可刺弄了。
3: 嗯
6: 啊，你说这眼睛吧，看东西好像是就看东西都看不了多远了。
3: 嗯，
6: 视力，你说左眼视力是0.03，右眼视力是0.02。
3: 那你这视力也太低了。
6: 太低了，我都不敢出屋，不敢出门的。
3: 嗯
6: 嗯，哎呀，我这我大姑姐说这是国药的，这是专治眼睛的。
3: 没错啊。
6: 啊，专治眼睛的，她说你快点吧，快点，你说我这眼睛现在好的利利索索的，她都停药了。
3: 嗯
6: 嗯，人家看东西什么问题都没事儿，啥事儿都没有了。什么做饭洗衣服什么都没事了。
3: 嗯嗯嗯
6: 啊，这么的，我说赶快吧，赶快和王老师沟通一下吧。
3: 嗯
6: 嗯，你说这才56岁，咱要说70多岁咱也认了，你说这50多岁的眼睛视力只能是这样，都不敢出屋了。
3: 嗯嗯嗯，
6: 你说能干啥，啥都不能干了。
3: 但你这个呀，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啊，说实话它真就不太好治。
6: 嗯，
3: 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涉及到一个血糖的问题呀。
6: 对，
3: 你比如说你要是用眼病的药，你一般用眼病的药，它里边如果说你想见效速度快，它这里边都有激素。
6: 嗯，
3: 你有激素的话，你本身你血糖高，它就会对你血糖产生影响。你要心脏不好的话，对你心脏还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6: 嗯，
3: 因为现在就是眼睛这块啊，为什么说它不好治？因为眼睛它这个周围的毛细血管，包括说它这个组织结构，它都是咱人身体当中最微细的毛细血管。
6: 嗯，
3: 你入药它就相对来说慢，所以它见效速度它也慢，而且没等你药到你这个病灶处呢，已经被你的胃肠吸收的差不多了。所以说在你身体当中形成什么，就形成这些垃圾毒素，就是药毒。
6: 嗯，
3: 这就是你常年说为什么眼病治来治去你还不治好的一个原因。
6: 嗯，是。
3: 哎，但是这回啊，说咱们糖尿病的眼病能不能控制好，能不能进行治疗呢？
6: 嗯，
3: 也能治。
6: 啊，
3: 哎，也能治的话，但你用什么方法？你用这个明目组合。我哎，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明目组合呀，治疗你像糖尿病引起的眼病，还有就是高血压引起的眼病，
6: 嗯，
3: 以及呀、啊、就是外伤性引起的这些眼病，咱们都能治。哎，而且它这个疗效上，包括说我们药的组成成分上，跟咱以前的药是不一样的。
6: 嗯，
7: 它里边没有激素成分。
6: 哦，
7: 咱们这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药。
6: 嗯嗯，
7: 是给大家治病的。哎，经过咱们国家药监局啊正规批准，你看甲类 OTC 它代表着什么呢？甲类就代表是一类的，哎，就是最好的。
6: 嗯
7: ，OTC 代表什么呢？就是没有毒副作用。
6: 嗯，
7: 你比如说有心脑血管疾病的、糖尿病患者，你们都可以放心来用上，
6: 啊、都不影响。
7: 哎，都不影响。
6: 嗯，
7: 肠胃功能不好的你也可以吃。哎，另外咱明目组合还属于它是个内外兼治。内外兼治的话，说为什么糖尿病这块我们能治呢？你糖尿病这块从内治的话，我们调节肝肾功能，
6: 嗯，
7: 所以对你胰岛啊、对血糖没有影响。从外治的话，咱们就直接治眼睛，治眼睛什么？治眼睛这些症状，
6: 嗯，
7: 让你眼睛这些症状消除。你比如说那白内障，从你用药第一天开始，你算用不了多长时间，三四天就看到效果了。哎，也就一个多疗程，你那白内障的雾就能减少一半都多呀。哎，两个疗程的时候，咱眼前这些症状基本上全消失了。是你看东西没有这些遮挡物了。咱看东西视野放宽了，清晰了。同时还有什么呢？它还能提高你的视力。你看你算算，你现在你0.0几的视力，你基本上你在家你什么干不了啊？
6: 什么都干不了，
7: 是吧？
6: 嗯，净帮倒忙，
7: 净帮倒忙，
6: 哎，啥都不用干，你可别干活了，哎呀。
7: 嗯，你这岁数的话呀，其实在家你什么都应该能干，
6: 嗯、
7: 因为你本身你年纪不大呀。
6: 对对，
7: 是吧？
6: 嗯，
7: 哎，但这回你看咱们明目组合，你用上以后必须能提高你视力
6: 啊、
7: 嗯，因为咱们里边有这什么呢？有这个鹰眼活性肽。
6: 啊，
7: 鹰眼活性肽是从那个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
6: 啊，
7: 你为什么说这明目组合它这个疗效这么好，得到这么多患者朋友认可呢？
6: 嗯，
7: 就因为我们这鹰眼活性肽呀，能够让大家的视力上逐渐提高。
6: 嗯，
7: 不管你多低的视力，你就0.0几的视力也好，哪怕说你眼睛现在就剩下光感了，
6: 嗯，
7: 就你们的视力我也能提高。
6: 哎呀，
7: 提高多少？至少4-5行以上。
6: 啊，
7: 你比如说这四个疗程你要用完了。
6: 嗯，
7: 你的眼睛视力达到0.5左右都不成问题
6: 啊！
7: 你就在家，你比如说你给你家人做个饭吧，你帮他们洗洗衣服，
6: 嗯、
7: 你去上市场买个菜，就这些事儿你都能干。
6: 对，这样就行啊！
7: 哎、
6: 我不要求什么太高啊、
7: 嗯，
6: 只要能让我生活自理就行啊。
7: 嗯，嗯所以这回你就放心给他用上。
6: 嗯，
7: 咱四个疗程用完之后，你还不用长期用药。
6: 嗯，
7: 四个疗程停药了以后，你看你这眼病好了。终身他不犯的
6: 啊，
7: 哎，
6: 嗯，
7: 所以这次活动你要是能赶上了，那更好。
6: 是啊，我就想参加这次活动呢。
7: 想参加活动的话，990买四个疗程
6: 啊，
7: 还有498元的实体眼液
6: 啊。
7: 但是就这30个名额呀，你得自己抓紧时间争取去啊。
6: 啊，
7: 哎，好、
6: 嗯，
7: 那我也祝你啊早日康复了啊。
6: 哎，那好，谢谢王老师。
7: 嗯、好，再见。
6: 再见。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带来的好消息。同时提醒大家，您有任何有关眼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免费咨询以及订货电话，号码是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8: 哎，王老师啊！
7: 哎，你好，
8: 你好，
7: 嗯，
8: 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7: 啊、
8: 嗯，哎，明目组合呀、
7: 啊，
8: 啊、嗯，我吃的挺好的，
7: 嗯，
8: 我买了四个疗程啊，现在吃了3个疗程，我现在眼睛全治好了，
7: 全治好了
8: 啊，现在就是看看书了，
7: 嗯、
8: 看看报纸了，瞅着外头、
7: 嗯，
8: 看看热闹，
7: 嗯、
8: 看看蓝天呐、
7: 嗯，
8: 啥都行了。
7: 那您不跟正常人一样了吗？
8: 是、啊，
7: 嗯，
8: 我就没想到啊，吃这么好，这么短时间，你说3个疗程效果这么好，这么快，
7: 嗯。嗯，
8: 所以我就得感谢你啊，王老师啊。
7: 嗯嗯嗯。
8: 没有你讲这个明目组合，我这眼睛也不能恢复的啊。
7: 嗯，咱们明目组合专门治眼病，它在这个疗效上确实得到很多患者朋友的认可，要不然我也不能把它推荐给你们呢，是不
8: 是？
7: 是、
8: 啊。
7: 嗯。
8: 我52岁，我这眼睛跟眼睛毛病挺多的。
7: 嗯。
8: 我有高度近视。
7: 嗯。
8: 高度达到1200多。
7: 嗯。
8: 我这个镜片这个厚啊，压得我鼻梁子都疼啊。
7: 嗯。
8: 完还有眼底出血，这血块子。挡着眼睛啊，看清看东西都看不清。
7: 嗯，
8: 眼睛里还有小黑点，来回那小蚊子来回乱飞呀。
7: 嗯，玻璃体混浊。
8: 是、啊，再说你说我这眼睛都不敢出，这眼睛瞅东西瞅啥都是歪的。
7: 嗯，
8: 下楼梯有一回好像没折下去，就因为这眼神不行。
7: 嗯、
8: 啊，这瞅啥都是歪的。
7: 嗯，
8: 这楼梯其实是挺直的，我瞅那块就是往那么歪过去的。
7: 嗯嗯嗯。
8: 再说我这眼睛啊。 不能那啥，完全就是躺下一睁开眼睛，眼啪啪肿大闪呐、啊。
3: 嗯嗯嗯，
8: 打得可厉害了。
3: 嗯，
8: 上医院看大夫，看我这些毛病，大夫都犯愁了。
3: 嗯嗯嗯，
8: 也没有啥太好的办法啊。
3: 嗯
8: 啊，这个眼底这个出血，这血块都影响视力了。
3: 嗯嗯嗯，
8: 我左眼睛吧，仅剩光感了。
3: 嗯，
8: 右眼睛吧，0.02。
3: 嗯，
8: 我自己害怕呀，我怕我瞎了。
3: 嗯
8: 啊，这不全完了吗？
3: 嗯、
8: 我刚52岁，我。如果啥也看不见，我瞎了，后半辈子咋过呀？
3: 嗯嗯嗯。
8: 后来多亏选了明目组合，
3: 嗯，
8: 我买了4个疗程啊，现在用3个疗程，
3: 嗯，
8: 我就觉得我用到3-4天的时候就见效果了，
3: 嗯，
8: 眼睛啊就觉得舒服了，胃也得劲儿了，也挺舒服的，
3: 嗯，
8: 用到也就1个月时候，哎，这眼睛啊就瞅那个就是瞅那个东西那小黑点啊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越小了，颜色也淡了，
3: 嗯，
8: 瞅东西比原来就是不像原来那么弯了，
3: 嗯，
8: 啊，用到2个疗程时候，这个眼睛出血，那个黑大血块就开始吸收了，
3: 嗯嗯嗯，
8: 啊，一点一点吸收了，
3: 嗯，
8: 哎、瞅东西也都直溜了，瞅、
3: 嗯、
8: 啥都好了，
3: 嗯、
8: 这黑影也全都没有了，
3: 嗯，
8: 啊，就是眼睛不觉得。打闪了、
3: 嗯、
8: 啪啪那么打闪了，
3: 嗯，
8: 现在3个疗程我都没想到啊，1200度镜子、
3: 嗯、
8: 我现在就戴500度了，
3: 那度数不下来了吗？
8: 是啊，
3: 嗯，
8: 啊，这眼睛啊也不一点也不打闪了，瞅东西也直溜、
3: 嗯、
8: 也没有黑影了，
3: 嗯，
8: 而且血块全吸收了，
3: 嗯，
8: 完、啊、左眼睛啊0.3，右眼睛0.05 0.5了，
3: 很好，
8: 我这回呀、啊、不怕瞎了，
3: 嗯，
8: 现在可老好了、
3: 嗯、
8: 多亏了明目组合啊，
3: 嗯，
8: 我这回听说有活动，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还有赠49810瓶滴眼液。
3: 嗯，
8: 这名额还有限制，我就着急了。我寻思跟王老师把情况说说，
3: 嗯，
8: 你帮我看看，我还想参加活动啊，怕抢不上名额呢。
3: 嗯，嗯，你看看这用完之后啊，用着好了又想来买来了，是不是？
8: 是啊、
3: 嗯嗯。你看我不说嘛，明目组合凡是用过的老朋友，他就没有一个说不好的。
8: 是。
3: 因为什么？咱们治眼病那可是专药专治，治、
8: 嗯、
3: 疗一个也是让大家满意一个，给你们治好一个，
8: 是
3: 不是？是
8: 啊、哎，
3: 这回您这样啊、嗯，咱们现在活动呢确实是有、
8: 嗯，
3: 但是啊，也不是让大家老朋友来参加的啊、哦
8: 嗯。
3: 我为什么不让你们参加呢？你看你这眼睛现在是不是给你治好了？
8: 是啊。
3: 你们可能担心呢，就怕以后出现反复发作的，是不是？
8: 嗯
3: 嗯，这个担心没必要啊、哦。
8: 嗯。
3: 因为咱们明目组合呀，4个疗程全疗程用药。
8: 啊，
3: 它当中有治疗阶段，还包含巩固阶段了。
8: 啊，
3: 你这药不是说长期用下去的啊。
8: 嗯，
3: 哎，咱们4个疗程给你治好了，你这眼病将来以后它就不会再犯了。
8: 嗯，
3: 所以这活动您就没有必要参加了啊。
8: 嗯
3: 嗯，这回放心了吧？
8: 放心是。
3: 哎，咱们本身呢赠品数量就不多了，1天30个名额还真就不够用。您这回好了也别跟着抢了，把这机会让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啊。
8: 哎。行，那我听你的、
3: 嗯、
8: 王老师、
3: 哎、行，回去啊好好保重身体，多锻炼、
8: 啊、
3: 尽量啊别用眼太过度了啊、哦、
8: 行，
3: 以后要有什么事儿呢、
8: 啊、
3: 我能帮得上你的，你给我打电话。
8: 哎，好、
3: 嗯、好，我也祝您永远健康，我们再见、
8: 哎、再见。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9: 王老师。
3: 哎，你好。
9: 王老师，我家那母屋齿峰的。
3: 嗯。
9: 不参加那活动了吗？
3: 嗯。
9: 我订的4个疗程。
3: 嗯。
9: 我享受这个990元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
3: 嗯。
9: 还剩498使用滴眼液了。
3: 很好。
9: 这不听说每天是30个名额吗？
3: 嗯。
9: 有名额限制，我着急了。
3: 嗯。
9: 人家给我排的是26名。
3: 嗯。
9: 你说我等着等着没给我送来呢，
3: 嗯，
9: 我着急了，我人家问问王老师啊。
3: 啊，你是订上之后还没收着药呢是吧？
9: 对对对。
3: 啊，你别着急啊，订上啊以后肯定是给你得送。但是我们为什么说现在你还没收着药呢？是因为咱们给大家送啊，都是按照你们报名先后顺序去送。
9: 哦。
3: 你不排20多号以后了吗？
9: 对对。
3: 那你就得晚点了。
9: 哦。
3: 啊，因为现在报名的人很多，咱们送也得一个个送，他不可能是说把前面人越过去给你去送啊，
9: 是
3: 不是？是。你看你都着急，其实排你前面的人也很着急。我也知道大家都想快点把眼睛这个病治好。
9: 嗯。
3: 但是呢，没办法，咱们排号排晚了，您就得多等一天啊。
9: 啊，我先问问王老师。
3: 嗯。
9: 你说我姓张，张海亮，我先让你给我催催。
3: 嗯。
9: 咱让他快点的，我要着急呀、
3: 嗯。行，你放心，我们工作人员呢都在紧赶慢赶给你们去送呢、
9: 嗯。
3: 你要是前天订上的话，我估计你今天要还收不着的话，明天早上指定能收到药了。
9: 哦。
3: 哎，而且咱订的时候是多少钱，你送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4: 哦、
3: 就连那个498元的食品眼液也能一块儿给你送过去。
4: 哎，那行，
3: 嗯，放心吧。
4: 我这个病啊，也好几年了。
3: 啊。
4: 搁医院查的有玻璃体混浊，
3: 嗯，
4: 黄斑变性，
3: 嗯，
4: 还角膜炎，
3: 哦，
4: 角膜白斑，
3: 嗯，
4: 这几年没少遭罪呀，
3: 嗯，
4: 还黑影啊，黑条飞来飞去的，瞅东西那七扭八歪的，
3: 嗯，
4: 哎呀，那变形啊，眼睛磨的难受，
3: 嗯，
4: 一天呢就感觉着急上火，这眼睛不好使，你啥干不了啊，
3: 嗯，
4: 家里忙也帮不上，
3: 嗯，
4: 你干着急啊，你说现在正忙的时候啊，咋整啊，能不着急吗？
3: 嗯，
4: 这几天别人都用好了，你说的都催我，让我赶紧用。我就更着急了，
3: 嗯，
4: 我一看那这报上名了没送来，我寻思别给我落下啥的，
3: 嗯，指定是给你落不下啊、嗯，你放心。所以这次你看活动你还赶上了，你还挺幸运的呢、这就别着急了，
4: 行，
3: 嗯，送啊，肯定是得给你送，但是你至少你得再多等一天啊。
4: 那我在这家再等吧，
3: 放心吧，等用的时候要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再给我打电话。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4: 再见，王老师。
3: 哎，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名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107-0709 400107-0709 400107-0709，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0: 哎，王老师。
3: 哎，你好。
10: 王老师你好。
3: 哎，
10: 电话来直播间不容易。
3: 嗯。
10: 哎，我是河北保定的。
3: 啊、
10: 哦。这不现在我这名目组和这个四个疗程吗？
3: 嗯。
10: 现在已经停药俩月了
3: 啊，停药的俩月了
10: 啊，稳定四个月了。
3: 好，
10: 这眼睛啊全好了。
3: 嗯，
10: 你说多亏这个名目组合呀。
3: 嗯，
10: 那个要没有他，就没有我今天的好身体。
3: 嗯，
10: 我今天打电话也感谢王老师，也感谢这个名目组合。
3: 嗯，咱们眼睛看来是恢复的不错，是吧？
10: 是。
3: 哎，
10: 我今年64岁了。我那个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睛。当时一开始得那个白内障。
3: 嗯，
10: 看东西啊模模糊糊啊，一点都不清楚。
3: 嗯，
10: 那个后来啊这个玻璃体也浑浊了。最严重的是啥呢，后来是眼底出血，这个挺麻烦。眼前呢就是那个淤血挡着，黑乎乎的就完了。看啥也不行了。那时候我眼睛这个视力啊下降到那个0.1、0.2那样。有时候看东西啥的，有时候就摸吧。看得可费劲了。那时候也挺痛苦的。这不是没事搁家有时候听个节目啥的，我后来听到你讲那个亮晶名目组合了。我一看这挺好。完就开始用的。其实一开始用5-6天啊，就感觉眼睛就挺舒服。一个月的时候，那个玻璃体那小点儿的啥的就下去了。
3: 好。
10: 那眼睛看东西就开始逐渐的开始亮了。两个疗程的时候啊，那个白内障的雾啥的就开始都散开了。剩那个一薄薄一层了。挺清楚了。雾全都下去了。那个出血那黑块也全都吸收没了。眼睛特别亮堂，现在眼睛我试了一下，看了一下视力，左眼睛现在0.6，右眼睛0.8，
3: 那你这视力不错呀。
10: 哎，不错。
3: 哎，
10: 我现在干啥都行了。一看挺老远，心明眼亮的。可高兴了。这不是我这个后来我这不是最近又听节目嘛。我听说这个活动啊，这个900多啊，就买两个疗程，挣两个疗程，这个
3: 对
10: 名目组合还给这个498元十瓶滴眼液，这个
3: 没错，
10: 每天30个名额限制，还马上结束了啊。
3: 对，
10: 我这回我想给我兄弟啊，那个订一份。我兄弟今年那个60了。他现在的眼睛是得这个青光眼。青光眼现在这个眼压高。有30多了。眼睛胀疼的厉害呀。相当遭罪了。那个玻璃体还浑浊，看东西啊还模糊。那小黑点特别多。现在那个麻烦了，你看东西变形呢。看啥玩意都不正常了。你说这也挺。也我一看他呀，这个这眼也不清。我看视力，我问了一下视力现在就能看，也是0.2、0.3这样吧。
3: 视力也低了。
10: 你再不治越来越低呀，容易失明啊。我现在这回啊，我抢这活动我先赶紧呐。我也30名额有没有机会了，我挺着急的，我想给我兄弟订了一份。
3: 这30个名额呀现在确实不太多，但是你要想订的话呢，这机会倒是还有。 你得自己抓紧时间去争取去，抢在30名之内的话，这活动肯定是能赶上。哎，刚才我听了一下您这情况，您这恢复的也挺好。停药期间是不是没出现反复发作的呀？
10: 没出现，这挺好。
3: 对，那你就继续停药就行了啊。以后自己注意一些保健保养方法，用也别太过度了。然后多吃一些清淡的东西啊、还得多锻炼。你像他这个眼病，用咱们明目组合也可以，也能治，都是在咱们治疗当中的。哎，给他用的话也买4个疗程啊。哎，这4个疗程用完以后，你看我让他和你一样健健康康的，就把这药给他停了啊。
10: 哎，那行啊。
3: 哎，那这回这样吧，你呀、现在抓紧时间给他抢个名额去。放下我电话，你打哪个呢？打场外电话。
10: 行，我马上去吧。
3: 嗯，好了，那我也祝他呀也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0: 哎，再见。
3: 哎。
1: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11: 哎，你好，王老师啊。
3: 哎，你好。
11: 你好。
3: 嗯，
11: 王老师，我家是吉林长春的。
3: 嗯，
11: 我这打进电话也挺不容易的。
3: 嗯，
11: 我听说现在买这个明目组合便宜，说买990块钱就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还送498元的10瓶滴眼液，每天就30个名额呀。
3: 没错，就30个名额啊、
11: 哎呀，那我赶紧说说我的情况，王老师，你给看看。
3: 好，你说说你什么眼病啊？
11: 我这今年55岁。
3: 嗯，
11: 我是外伤导致的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虹膜炎和虹膜粘连。
3: 嗯，
11: 现在这眼睛吧，眼前全是这小黑点点啊。
3: 嗯，
11: 转到哪个方向它跟到哪个方向，可心烦了呢。
3: 嗯，
11: 关键吧，这现在眼睛不再说有这个小黑点啊，而且呢看东西还变形呢。
3: 嗯，
11: 瞅东西啊七扭八歪的呀。
3: 嗯，
11: 你瞅那个筷子呀都不是直的呀，急着拐弯的呀。
3: 嗯，
11: 瞅着那地这都坑坑包包的，
3: 黄斑变性了。
11: 对，那碗都是3米4不圆的，那瓦上盘啊。
3: 嗯，
11: 瞅人脸都变形啊，尤其瞅老伴的脸的，那都变形了，可吓人了呢。
3: 嗯嗯嗯。
11: 再一个呢，这看东西还小啊。
3: 嗯。
11: 哎呀，整的我这一天可上火了，王老师。
3: 嗯嗯嗯。
11: 搁医院也开药了，搁药房也买药了、也都不见太大效果啊。完了，整的一天着急上火的，越着急上火，这眼病越加重啊。
3: 嗯。
11: 你说我这眼睛要是真是失明了看不见了，那你说以后这日子咋过呀？
3: 嗯，
11: 这谁照顾咱也不如咱生活能自理好啊。
3: 没错，眼睛啊是人心灵的一扇窗户嘛。

0: 是吧？你看有眼病，咱自己这心情，你想高兴也高兴不起来。
1: 高兴啥呀？这视力一个是0.05，一个0.06那样子的，你说这哪能高兴得了啊？一天这心里老憋屈了呢。
0: 所以咱们就得把眼睛给它治好了呀。
1: 是、
0: 就得让这视力提高了呀。
1: 是。
0: 你要是再不治的话，就你这些眼病，将来以后你面临的是什么？到老了以后，那就是失明了。什么都
1: 怕这个，王老师
0: 是不都怕这个？
1: 怕这个，
0: 哎，但是怕这个，咱们怎么办？就得好好去治。有的患者说：“那你看，王老师，我们不是不治，什么方法都用了。”
1: 对呀、
0: 啊，哎，就没选对方法。
1: 方法不对，
0: 对。其实我跟你们讲这么多，每天开展这个节目以后，让你们多听啊。其实就想让你们多了解一下这个眼睛是怎么回事儿。
1: 哦。
0: 你有眼病的患者，咱们知道眼睛应该怎么去治，不是说你今儿个你想吃药，明儿个你想打针，你再不你手术去治去。
1: 嗯。
0: 它不是说这么回事儿，因为眼睛你看在咱们人的器官当中啊，它占的位置很小。但你看这个眼睛的小的话，但它这个组织结构非常多，非常复杂，非常微妙。
1: 嗯。
0: 就连咱们眼睛它这个毛细血管都是咱们人身体当中最微细的血管。
1: 是，
0: 你有的时候你吃药，说为什么你吃的这个药它不管用呢？因为你吃进去的这个药物啊，它这个药劲儿不够的话，它就到达不了你这眼睛
1: 啊，
0: 哎，所以它就感受不到这个药效。你看咱们明目组合为什么治眼病跟别的药不一样呢？
1: 啊，
0: 因为它是由内而外给你治，
1: 由内而外，
0: 哎，由内而外治的话，它首先就调节你这个肝肾功能
1: 啊，
0: 你肝肾功能调节好了，阻断的是什么？你眼病发病的一个根源，然后我们再外治。外治它就好的就更好了，因为咱们明目组合外治的效果别的药没有，它里边有这清眼酶活眼素，它专门负责清理你眼部垃圾。你比如说你用上之后一个多疗程，你眼前那小黑点就能没有了，
1: 对，
0: 它就不晃不飞了。两个多疗程的时候眼睛视野就能扩宽了，你看东西就能找回余光来了，
1: 那多好啊。
0: 哎，等四个疗程都用完以后，你看我们这里边还有这个鹰眼活性肽，还能让你视力提高。
1: 是
0: 的，你对呀，你 0.05 和 0.06 的视力，到时候我能让你恢复到 0.4 到 0.5。
1: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哎，你就自己在家你干什么，就一切生活正常自理能力你自己都可以去做。
1: 对，
0: 哎，而且四个疗程的药吃完之后，咱不用说是你今年再吃明年再吃，不用天天去吃。
1: 嗯，
0: 用完了咱停药，以后什么药不吃，你看眼病我给你治好了，终身它就不犯了。
1: 哎呀，还可以停药，就是想都不敢想啊，王老师。
0: 要不为什么这次活动我们那么多患者朋友去订、有的患者打进电话一个人订两三份，甚至有订三四份的呢？他没有这个好的疗效的话，咱们患者不会这么抢。
1: 对，还是口碑的呗，宣传。
0: 哎，而且咱们还是国药准字甲类 ODC 的治病药。
1: 说是专药专治的。
0: 没错。
1: 嗯。
0: 这次活动呢力度还大。你不信问问老朋友，原来他们花多少钱呢？现在四个疗程990，这连498元的实体眼液都免费赠给你们，
1: 多好啊！
0: 就30个名额啊、
1: 哦！行，
0: 你要是争取的话，你打电话订吧。
1: 行，
0: 啊，好了，那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啊！
1: 哎，谢谢王老师，
0: 好，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王老师。
0: 哎，你好。
3: 哎，王老师，我家是辽宁沈阳的。我上次吧买了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现在还有一盒，我就用完了。我今天吧，一是来感谢你。再也感谢明目组合。把救了我的眼睛。我那个也是重新，就是说那个有新的生活。
0: 好。
3: 你看我今年吧46岁。我的眼睛吧，哎呀，可那时候可遭老罪了。我眼睛有青光眼。那个眼压也高，一个眼睛都35，一个眼睛36。再一个眼睛吧，有的小点小道了，还有视神经萎缩。哎，就是这个眼压高吧，这一天吧，哎呀，都够我受的了。上来的疼劲儿啊，这脑子往墙上撞。要不就受不了的。这个时候视力也不好，一个眼睛是0.1，一个眼睛0.3。几乎就是什么都看不见。你想看个电视啊，看个报纸，那门都没有。我也是没少用药，但是吧，效果是越来越不好。这不那个从咋就是用上这个明目组合啊，现在挺好。现在我觉得我跟正常人一样。我大概也就是用到一个月那样吧，我这眼睛就玻璃体混浊这块小点小道啥就没有了。用到那个两个疗程的时候，那个时候吧那个眼压就降下来了。一个15，一个16。
0: 很好。
3: 而且眼睛看东西吧看得非常清楚，就是那用余光看眼睛都能看见了，看那个东西都能看见了。

0: 块钱买俩疗程，挣俩疗程吧。
1: 嗯，
0: 还有那498元食品那个滴眼液，
1: 嗯，
0: 名额也不多，一天就30个名额。
1: 嗯，
0: 我就寻思先给俺家那个我爸爸订一份儿。
1: 啊、
0: 嗯，我爸
1: 也有眼病啊。
0: 有眼病，是岁数大了，
1: 嗯，
0: 这眼睛吧，他眼睛有那个白内障，
1: 嗯，
0: 还有那个黄斑变性，
1: 嗯，
0: 哦，这都是那个这个那个糖尿病的合并症了，都挺多年了。
1: 嗯。嗯
0: 我就觉得我这眼睛好了，我转时间，让老人眼睛也快点好啊。
1: 嗯，对，因为什么呢？这个眼睛要出现眼病的话呀，它就会影响到这个视力，视力要不好的话，生活自理能力就费劲儿了。尤其老年人就爱得这些样眼病，糖尿病并发眼病的很多。就据我们了解以后啊，说现在糖尿病很多患者就是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治疗，最终眼睛都失明的，那就真的就是什么都看不见了。但你父亲这个呀，你也不用担心，给他用咱明目组合也可以啊。虽然他是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眼病，但是也可以通过明目组合进行治，不会呀，对他血糖造成任何的影响。我不给大家讲过吗？明目组合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药。它呀，就是针对于像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啊，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啊，或者就是外伤性引起的眼病，咱们都可以进行治疗，对这个血糖、血压、心脏没有任何的损害，就哪怕说肠胃功能不好，也可以去吃去啊。哎，给你父亲要用的话呀，明目组合呢也是一样的，给他用上啊4个疗程的药。因为本身我们4个疗程就是全疗程用药，当中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不管说他岁数多大，眼病多长时间了，咱们必须都得通过4个疗程治。首先4个疗程治的时候啊，就调节他的肝肾功能，而且3-4天也能见到效果。像1个多星期俩的时候啊，他的炎症消除以后，基本上眼内当中这些垃圾毒素就会随着消除了。给你父亲用上这4个疗程呢，不但说他这个眼睛啊病症都能让他好，他这个视力也能恢复。虽然说年纪稍微大点了，但我们里边这个鹰眼活性肽呀，它不管说你年纪多大，它都会让你这个视杆的细胞和视锥细胞去得到修复。
0: 嗯，
1: 所以整体上来讲，视力上都会得到提高。等这4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你父亲他那个视力也能恢复到0.5左右。
0: 哦，
1: 哎，就是让他生活上自理能力是完全能办得到的。
0: 嗯嗯，
1: 不用因为就是说眼睛看不见而最终导致失明，这个不会的啊。
0: 嗯，听明白了。
1: 哎，而且给他用完4个疗程以后呢，他也同样和你一样能健健康康的把这药给他停了啊。
0: 嗯
1: 嗯，这回这样吧，因为本身呢，你们那阵买的时候呢，都是花原价买的。
0: 对对对。
1: 哎，现在呢，咱们厂家帮扶救助，给大家又拿赠品又拿资金。现在是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花的是990，还有498元的10瓶滴眼液。但是啊，这活动在全国开展，所以咱每天每个地区呢，就这30个名额。你要是想给他抢的话呀，那你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订啊。
0: 哦，那我就抓紧时间打这个电话呗。
1: 嗯，
0: 哎，
1: 打这电话把名额给他抢上啊。
0: 嗯嗯，行。
1: 嗯，好了，那我也祝你父亲呢也能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嗯、好，再见。
1: 嗯，
2: 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王老师。
1: 嗯，你好。
3: 哎，我家是辽宁沈阳的。
1: 嗯。
3: 当初这不买了4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吗？
1: 嗯。
3: 现在吃了3.5疗程了。
1: 嗯。
3: 哎，感觉这眼睛啊都好了。
1: 嗯。
3: 哎，瞅东西这亮堂的了。
1: 嗯。
3: 哎，这也一点问题没有了。
1: 嗯嗯嗯。
3: 当初啊，这说起来就是冲着、啊、这个国药准字，
1: 嗯，
3: 哎，专病专治眼病的，而且是 OTC 的、
1: 嗯，
3: 它没有副作用啊。
1: 没错。
3: 哎，就冲着这个买了4个疗程的。
1: 嗯。
3: 你看我今年68岁了。
1: 嗯。
3: 我是啥眼病挺多，原发性青光眼。
1: 嗯。
3: 哎，玻璃体混浊。
1: 嗯。
3: 还有黄斑变性和这个视神经萎缩。
1: 哦。
3: 哎，那个时候啊，那遭老罪了，眼压高啊，都是达到38、40那样。
1: 嗯，
3: 眼睛胀得忽地疼。
1: 嗯，
3: 哎，然后这眼前呐，还总有这小黑点飘来飘去。
1: 嗯，
3: 后期啊，就这个眼睛啊，看东西还变形。
1: 嗯，
3: 哎，看东西还看不全了。
1: 嗯，
3: 哎，这视力啊，就明显的下降。
1: 嗯。
3: 左眼那个时候只有0.05，
1: 嗯，
3: 右眼0.07的视力了。
1: 哦，
3: 哎，你用过很多药，这都没啥变化。
1: 嗯，
3: 这不买了这个 明目组合以后啊，用了一个疗程，这玻璃体混浊和这个黄斑变性就感觉好。

0: 好多了。
1: 嗯，好。
0: 哎，两个疗程这眼压下来了。
1: 嗯。
0: 哎，就在14、15都正常了。
1: 嗯。
0: 你看，现在用3.5疗程了，哎，这眼睛啊，看东西啊，不但不斜不歪了。
1: 嗯。
0: 而且这个余光啊，这个可宽了。
1: 嗯。
0: 哎，现在这眼压也都正常了，也不胀的乎疼了。
1: 嗯。
0: 哎，眼前的小黑点早都没了。
1: 嗯，好。
0: 哎，现在就感觉啊，这眼睛啊，瞅啥都亮堂。
1: 嗯。
0: 哎，心情也好。
1: 嗯。
0: 这不，我听广播说呀、啊，说现在990多块钱。
1: 嗯。
0: 哎，就能买2个疗程，还送2个疗程。
1: 没错。
0: 还送498元10瓶的滴眼液。
1: 对。
0: 哎，而且这个你们还有名额限制。
1: 嗯。
0: 这不就着急了吗？
1: 嗯嗯，所以活动啊，咱们也别抢了。
0: 好。
1: 本来30个名额呀就不多，老朋友你们再抢的话，那有的新患者根本就订不上啊。
0: 对对对。
1: 哎，那我也祝愿您永远健康了啊。
0: 哎，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看看时间呢，不能再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有任何眼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的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
3: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10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厂家为您倾情奉献的大型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指定为治疗眼病的专用药、特效药。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平老师。王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您的老朋友了，王平。
1: 很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讲讲眼病的一些治疗以及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如果大家呀有什么问题呢想要来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到啊咱们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啊跟场外的专家呢进行沟通。如果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啊您呢有什么问题想要来咨询的话啊，没有直接打进我们这直播间呢，也可以呢跟场外的专家进行沟通。我们场外呢也有非常权威的专家呀，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 让场外的专家呢帮您详细的好好看看。可以说明目组合呀，我们在这个药的疗效上，包括说这个药的组成成分上，它都得到了咱们患者这样一个口碑相传。那么说明目组合，咱们呢不治其他的这个病症，我们是专门针对于眼病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啊。你像我们这些现在疑难的眼病，无论说呀我们的年纪多大，说您这个眼病啊得了多长时间了，您视力现在下降到多少，只要我们这眼睛呢还没有在这个失明的状况下呀，咱们呢都可以通过明目组合呢帮您进行治疗，而且呢还都能给您治好。那为什么说明目组合它能帮助我们解决这疑难眼病呢？有的患者朋友啊，可能就是常年的用药啊，打针啊，甚至手术啊，在眼病到现在没好啊，大家就认为说这个眼病治疗起来很难很费劲儿啊，也花费这个精力，包括说花费一些经济负担。那么今天我给大家来带来的这个明目组合，它跟咱们以往治疗这个眼病啊它是不一样的。那么它有什么不同之处？明目组合呀，咱们这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是经过呀咱们国家药监局呢正规批准的，而且作为这个甲类 OTC 的药啊，大家是可以放心来用上，它对咱们身体呢没有任何的损伤，它不像处方药说有的人不能用。这个呢对于像我们过敏体质啊，像糖尿病啊，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我们都适用。哎，大家你不用担心说对你血压血糖有任何影响，对你心脏也没有任何损害。而且明目组合咱们治眼病上，它治疗的这个病因还不一样。治疗的病因不一样是什么呢？它本身这个组合用药啊，就是属于这种内外兼治了。说这个凡是啊我们得的这些眼病啊，不管呢你是就是说这种先天性的眼病也好啊，或者是我们这个老年性的眼病啊，咱们出现这个眼病啊，就是因为什么呢？你这个人的肝肾功能失调了。为什么说肝肾功能失调呢？因为在我们呢这个眼病它发病的根源来讲，从我们中医的角度呢，因为肝主目，肾主神，肝肾功能失调了啊，那你才会出现这些眼病，它也是呢眼病啊发病的一个根源。所以明目组合我们跟其他的药不同之处，就是咱们治眼病治的是病根儿，哎，调节你病根儿以后了，那么你眼病呢它没有这种反复发作的一个迹象。你比如说有很多白内障的患者，常年的就是用药，到最后呢等到白内障成熟期以后啊就做手术去了，手术做完了呢还是没有去根儿，又反复犯了啊，还做第二次手术，第二次做完之后呢没挺多长时间又犯了，就这么反反复复的去这个出现的情况下呀，咱们眼病啊它就是没有达到一个彻底的根治，也说明什么呢？你眼病病根没去除，这样才形成什么？形成反复发作了。所以咱们的明目组合呀，你看把这个病因病根的根源给你阻断了，你这次治好了，你下次它不犯，这就是咱们的不同之处。而且由外治的话呢，它方法更不一样。明目组合呀，不用咱们的患者朋友说你打针，咱们也不用去做手术治疗。我不管说你们现在呀多少年的眼病了，说咱们现在眼病有多少种，用上这明目组合以后，它这个药物当中啊有三种特别的活性物质，是什么呢？青眼酶活眼素以及鹰眼活性肽。那么这个青眼酶和活眼素啊，它是帮助我们清理这个眼部的垃圾的，降低咱们眼部的燥火和毒素。所以你看一般就是有眼底出血，还有这个白内障，包括说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是我们这眼前呢有这些遮挡物，或者你眼睛看东西有一些这个歪歪扭扭形状改变的情况。那么通过这青眼酶，它都可以帮助我们把眼内搭垃圾清理掉了。你眼睛没有这些东西呀，说这个给你遮挡了，也没有这么多蚊子说在你眼前飞来飞去了。黄斑区呢帮助大家呀改善黄斑区血液循环，活眼素呢疏通咱们整个的血液循环以后啊，你看东西它就不会再歪歪扭扭的了。你比如说这个东西该是什么形状的它就是什么形状的，方的就是方的了，圆的它就是圆的了，你再也不会把筷子看成几折一样的东西了啊。视神经萎缩的患者呢，我们可以帮助你把这个视野扩宽啊，让你有余光，那你视野上扩宽了，你看东西就不是这么狭窄的了。另外咱们的鹰眼活性肽呀，鹰眼活性肽呢是从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它主要是什么呢？增加咱们的视力提高， 你看我不跟大家说吗？不管你们视力多低，

0: 你是0.0几的视力也好啊，或者是你哪怕你现在视力就剩下光感了，那么通过咱们明目组合也可以让你视力提高啊，至少都能让大家提高到5行以上。那么到那个时候说你呀，自己就生活上正常自理吧。啊，你自己洗个衣服，做个饭，你自己出去溜达溜达去，这一切生活正常自理能力大家都可以做得到。而且咱们四个疗程用完以后，你可以放心停药，以后咱们什么药都不吃，你眼病好了，它终身它不犯。啊，所以这个就是咱们明目组合要给大家达到的这样一个效果。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厂家呀，也是为了让更多的患者朋友呢，去亲身体会到咱们明目组合的疗效。所以呀，也拿出一部分产品以及资金呢，来给大家进行支持。那在咱们全国呢，开展了一次大型的买药购药活动。这次大家如果说参加上优惠呀，我们可以享受到呢，购买2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咱们呢就赠送2个疗程的用药。那现在就是啊，四个疗程的用药整体用下来之后呢，我们就花呀990块钱。而且还有价值是498元的10瓶的滴眼液，这是咱们免费赠送的。可以说这次优惠的力度啊很大，机会也很难得。那么我希望呢，咱们更多的患者朋友啊，可以能够积极的去预定上，因为毕竟这次是让大家少花钱来治好病的一个机会，我不希望大家咱们错过了。因为现在全国报名的患者很多，所以我们呢这个，每天每个地区给大家限量，就这30个名额。哎，大家如果说你报名参加优惠的话，那你就得报名报在30名之内，这个活动你才能赶上。你要是报名报晚了，说报名报在30名以外呀，那到那时候大家可能就得花原价了，好几千块钱不说，就连这个498元的10瓶滴眼液，到时候大家呢也得花钱去买。所以想要参与到咱们这活动的朋友啊，大家抓紧时间提前订，拨打呢场外的专家报名电话，跟场外的专家呀报名预约预定上咱们的这次活动。大家就能赶上了。好了，那么在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跟大家就先说到这儿。以下时间呢，还是来接听啊，我们患者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的，王平老师，场外的热线已经等候多时了。接近热线前，再次提醒大家，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让我们接进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2: 哎，王老师吧？
0: 哎，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我家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2: 我这边是明目组合吧？四个疗程，这不是马上吃完了吗？
0: 嗯，老朋友了。
2: 啊，还有2盒了。
0: 嗯，
2: 哎，现在我这眼睛吧，恢复非常好啊。
0: 嗯，
2: 现在我是说老话，是非常感谢吧，王老师听你的讲座。
0: 啊，
2: 也感谢吧，这个明目组合。
0: 嗯。
2: 要不然我这眼睛吧，不知道什么时候吧才能那个见效呢。
0: 嗯嗯嗯。
2: 因为这眼睛得了眼病吧，给我折磨的吧，说吧这几年吧，说这是国心情都不太好了。
0: 嗯。
2: 就感觉眼睛吧，你这不行，啥也干不了啊。
0: 嗯。
2: 我这当时吧，这眼睛白内障。
0: 嗯。
2: 到医院检查吧才知道，因为那时候看东西吧，老是那个雾气照照的。
0: 嗯。
2: 看东西就有点不透亮了。
0: 嗯。
2: 完了吧，一开始吧还有那个黑影还多。
0: 嗯。
2: 黑点还多。
0: 嗯。
2: 再一个，我看东西吧，还有咋这看那个楼啊，就像要倒似的。
0: 嗯，
2: 我到医院，大夫说你这是老年性白内障。
0: 嗯，
2: 还有玻璃体混浊。
0: 嗯，
2: 还有黄斑变性。
0: 嗯，
2: 你说我这眼睛吧老疼，眼角还刺挠。
0: 嗯，
2: 他说你这还有角膜炎。
0: 嗯，
2: 哎，你这是眼病全让我给摊上了。
0: 嗯，
2: 说老话，这些眼病吧一摊上吧，说自己吧心情也不好。
0: 嗯，
2: 因为啥？你电视吧你看不了，一点娱乐活动都没有啊。
0: 嗯嗯嗯，
2: 自己吧生活是很难自理的都。
0: 嗯。
2: 完，我是听你王老师听你讲说，这不就电视看不着，就听点半导体呗。
0: 嗯，
2: 哎，听半导体，听王老师听你讲座，听说这个药专治是专治眼病的。
0: 嗯嗯嗯，
2: 是专药专治的。
0: 嗯，
2: 我就买了四个疗程的。
0: 啊，
2: 哎呀，那个这不还手还有两个疗程了吗？
0: 嗯，
2: 哎，我吃了吧，但我吃一周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角膜炎好了。
0: 嗯，这好的比较快。
2: 哎，这好，这确实不挺好快，挺快的。
0: 嗯、
2: 一个疗程的时候吧，这个眼前的黑影、黑点啥都没有了。
0: 嗯。
2: 现在这不四个疗程还2盒了吗？
0: 嗯，
2: 这眼睛好利索了
0: 啊！
2: 现在吧心情也非常好。
0: 嗯，
2: 现在吧这每天晚上啊吃完饭啊都出去走走去。
0: 嗯，
2: 和伙伴出去吧溜一溜去。
0: 嗯，
2: 看点啥东西吧就舔点买回买点。
0: 嗯，
2: 现在就说这吧电视也能看了。
0: 嗯，好。
2: 所以吧现在生活完全可以自理呀、啊。
0: 嗯，
2: 现在吧就说你说出去走走吧，这心情能不好吗？
0: 嗯，
2: 因为啥以前就不敢呢，因为天一黑一点吧，干脆更晚了。
0: 嗯，
2: 这出外的话，这老伴得搀着，有点急事啥出去。
0: 嗯，
2: 要不然吧，这

0: 磕了碰了，你本来你这眼睛就病就够遭罪的了，你再把哪嘎碰了，不更是啥上火了吗？
1: 对。
0: 现在吧，就是最起码吧，一次里吧，就给家里吧，这个子女啊和老伴儿减轻很大负担。
1: 嗯，
0: 所以吧，我这回吧，听说这不有活动吗？
1: 嗯，
0: 完我就这每天还限制30个名额。
1: 对，
0: 完我就把这个订上吧，这个给那个给我妹妹也再给她买。
1: 哦，您还想给你妹妹再买上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嗯，你这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下，你这恢复不错啊。
0: 啊，恢复太好了。
1: 你看我当时让你用这个名目组合，是不是没让你们用错？
0: 啊，这没用错，用错我就不给你打电话了。
1: 他这疗效是不是跟我说的都一样啊？
0: 都一样。
1: 肯定一样，因为什么呢？咱们名目组合，它这个疗效啊，适应咱们的患者，只要你用上了，你肯定能看到这样一个效果。因为你每个人你体质可能不一样，有的人恢复的快点，有的人恢复的慢点。但是呢，你不管说你恢复的快慢，就这四个疗程下来之后啊，我指定让你们这眼睛你能看见东西，让你们生活上正常自理，这是没问题的。因为咱们名目组合专药专治，救治眼病。你看上市这十多年呢，我们的患者现在都达到上千万例了，没有一个说不好的，要不然我能把它推荐给你们吗？
0: 对，
1: 是不是？哎，所以你看这四个疗程下来之后，咱眼前没有这些遮挡物了，视力上也提高了，是吧？
0: 视力提高了。
1: 哎，这回你这样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你就把药停了，咱们以后什么药也不用用了。你看名目组合它四个疗程，它当中有治疗阶段，它还有巩固阶段。咱把你病根去除了，将来以后它不犯啊。
0: 对对对。
1: 哎，那你这样吧，你呀把他的情况也跟我说说，我给他看看啊。
0: 啊，我妹吧，那个今年54岁。
1: 嗯。
0: 这个是玻璃也是玻璃体混浊。
1: 啊。
0: 眼睛吧，他黑点儿也多。
1: 嗯。
0: 眼睛他说一动的那黑点吧也跟他动的。
1: 嗯。
0: 就我这有的情况，这我知道。
1: 嗯。
0: 再一个吧，他也有角膜炎。
1: 嗯。
0: 眼睛吧也疼。
1: 嗯。
0: 再一个他吧，左眼还有肿肉。
1: 啊。
0: 你说这眼睛磨得慌不说，那如果挡着，那挡着他看都能看出来吗？感觉不行，看不全呢。
1: 嗯。
0: 所以他这病吧也挺痛苦的。
1: 嗯。
0: 现在吧基本吧有这个病折磨的吧基本也不出屋了。
1: 嗯。
0: 完了也是说在家待着挺郁闷的。
1: 嗯。
0: 我怕他这眼睛再得郁闷再得忧郁症不麻烦了吗？
1: 那可不是吗？
0: 嗯。
1: 那眼睛不好的话呢，人的心情肯定是不好啊。
0: 是。
1: 哎，他不好的话将来以后他这个成为一个心理负担呢。
0: 对，完我这不见效这么好吗？这我一去吧，他看我这眼睛这么好，他先这不也让我吗？赶紧给他定。
1: 嗯，
0: 我说正好是有活动。
1: 嗯，
0: 就498嘛。
1: 嗯，
0: 完还给那个这不是那个有四个电液啊。
1: 嗯，
0: 完我先抓紧给他定上的。
1: 嗯，行，他这情况啊也能用咱名目组合啊，
0: 是
1: 也非常对症。他这个呢主要就是什么病症呢？他这个主要就是眼前呢有这些小黑点遮挡，但是也会影响他这个视力。你这样吧，名目组合呀给他用的话呢也是用上四个疗程的药啊。
0: 哦，还四个疗程的。
1: 嗯，就四个疗程就够了。
0: 行。
1: 然后给他配合这个10瓶的亮晶滴眼液去用上。
0: 嗯。
1: 你像他这个呢眼病啊不是说太严重。他这个四个疗程肯定能好。而且呢不但说这个玻璃体混浊都能好，他那视力也能增加。
0: 啊，也能增加。
1: 哎，等那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他那眼睛的视力恢复到 0.6 甚至达到 0.7 都不成问题。
0: 哦，
1: 嗯。
0: 啊，那王老师怎么名额受限制？我这抓紧，咱这给我定上呗。
1: 因为咱们这次啊这个赠品数量有限，而且活动又全国开展，也想让大家呢全国各地的患者咱们都有这个参与的机会，所以给大家限量了。每天每个地区啊就这么30个名额。你们要打电话订的话呢就得订在30名之内才能享受。哎，才能享受到这个990，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还能得到498元的10瓶滴眼液。但是你在我这订啊我也订不上，因为我手上没赠品。你这样吧，还是打场外电话去订啊。
0: 啊，好。
1: 哎，把这个30个名额给他抢上啊。
0: 啊，这号我记得呢。
1: 对，还是我们场外电话啊。
0: 那行，那上王老师我不打扰你了啊。
1: 哎，那等他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你让他给我打电话啊。
0: 啊，那一定还得麻烦你。
1: 嗯，好了，那也祝你永远健康，我们再见。
0: 哎，好，再见。
1: 哎。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 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3: 喂，王老师吗？
1: 是我，你好。
3: 你好，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1: 嗯。
3: 这会儿用好咱这个名目组合
1: 啊。
3: 嗯。哎，可好了。
1: 嗯。
3: 这4个疗程吧还有6天的药。
1: 嗯。
3: 现在的眼睛啊看东西看什么也看得清楚。
1: 嗯。

0: 心情眼睛好了，心情特别好。
1: 那当然了，心明眼亮嘛，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哎，
0: 你看我原先啊，就是因为常年的高血压
1: 啊，
0: 引起的这个眼底出血
1: 啊，
0: 后来吧，就看东西开始变形。
1: 嗯，
0: 眼前吧老有那些小黑点啊，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1: 嗯，
0: 你去检查就说我是一个是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变形。这些年啊，一直在这用药没间断
1: 啊，
0: 药用的也不少，而且怎么我说呢，这个眼哈是越治越厉害
1: 啊，
0: 最后我的视力吧得下降到左眼到了0.06，
1: 嗯，
0: 右边这个眼睛到了0.07，
1: 嗯，
0: 哎呦，我真是担心王老师，
1: 嗯，
0: 你说这样发展下去，以后这个眼睛看不到了怎么办？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虽然是上了年纪了，但是呢，你一辈子看东西这么清楚，
1: 嗯，
0: 这伤忽然间你是一直看不到了
1: 啊，
0: 你们心里感到特别痛苦
1: 啊，
0: 哎，我害怕，
1: 嗯，
0: 害怕也没办法。这还是我说多亏了亮晶明目组合，
1: 嗯，
0: 真是救了我，这还给了我一双明亮的眼睛啊。
1: 嗯，
0: 我当时买的时候吧，我就是冲着咱这个是专药专治，
1: 嗯，
0: 再说呢，你这个人呢讲的也特别实在啊，再说我这不用上，你看用上啊，5-6天的时候
1: 啊。
0: 就见到效果了。
1: 嗯，哪块见效了？
0: 我就是这个眼睛吧，不那么憋胀的难受了。
1: 啊，
0: 不干。
1: 好。
0: 再说呢，用上以后啊，当时我还担心，哎，这有副作用，再对这个胃口有什么影响啊？
1: 嗯。
0: 但是一点事儿没有。
1: 嗯，没有影响。
0: 没有，一点没有。
1: 对。
0: 特别是就是用上以后啊，我感觉到后来啊，这个吃饭还爱吃了。
1: 嗯。
0: 嗯，有一个月的时候啊。眼前那个出血以后留下那个黑影块嘛，
1: 嗯，
0: 哎，这慢慢的就变小了，
1: 嗯，
0: 看东西啊，基本上就不受影响。
1: 好
0: 啊，两个疗程的时候啊，你看我、哦、在家里头，拿个东西啊，
1: 是
0: 拿个笔写个字啊，
1: 嗯，
0: 拿个筷子啊，
1: 嗯，
0: 哎，就发现它不弯了，
1: 嗯，
0: 哎。这出个门呢也敢走路了，
1: 嗯，
0: 原先的时候不敢，
1: 啊、
0: 嗯，老感觉这个地吧这坑坑洼洼的，
1: 嗯，
0: 啊、哎，特别好，你看到现在这不四个疗程还有6天的药吗？
1: 嗯，
0: 从用好咱这个铃木组合，这眼睛再没出过血，
1: 嗯，
0: 不但没出血，而且吧留下的那个黑影块，
1: 嗯，
0: 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
1: 好，
0: 啊。可以这样说，眼前里一点遮挡物没有
1: 啊！
0: 哎，那些黑点啊、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我说那都看都就逐渐的消失了。
1: 嗯，嗯不错。
0: 哦，你现在在家里那个做个饭呀，看个报、看个书的，
1: 嗯，
0: 现在一点不受影响。
1: 哎，
0: 啊，现在我的视力啊，你看左眼到了0.5，右边眼睛上升到0.6了。
1: 嗯，
0: 嗯，要不我说看个报纸、看个电视都特别清楚嘛。
1: 啊。
0: 你当出门买个菜呀、啊，逛个街到超市买个东西啊，
1: 嗯，
0: 哎呦，看得可清楚了，
1: 嗯，那你视力还提高了呢，
0: 哦、是的，
1: 哎，
0: 现在出个门也方便，也不用别人担心。
1: 嗯
0: 啊，说上哪里上哪，
1: 嗯，
0: 哎，出去玩一玩，逛一逛，现在出去
1: 啊，
0: 因为你感觉到心情特别好，
1: 嗯。
0: 真好啊，用好咱这个铃木组合啊，
1: 嗯、
0: 王老师，这次还得感谢你啊，
1: 嗯，
0: 没有你给俺推荐，没有这个铃木组合，说实在的、
1: 嗯、
0: 我下辈子这个眼睛
1: 啊
0: 可以这样说的逐渐的看不到了。
1: 嗯。
0: 再说呢，现在啊我听说咱有一个活动，900多买两个疗程、
1: 嗯、
0: 送两个疗程。
1: 没错。
0: 我还送食品滴眼液。
1: 嗯。
0: 你看看我这个情况，我需不需要再买？我听说马上也结束了。
1: 嗯，没错，因为咱们这次啊活动呢，赠品数量不多。
0: 哦。
1: 而且这次活动力度很大，你看你也听说了。
0: 嗯。
1: 原来咱买四个疗程的时候啊，也花不少钱。
0: 对对。
1: 但现在多少钱呢？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啊，就花990。
0: 嗯。
1: 还有498元的食品滴眼液赠送。哎，每天每个地区啊，咱们就这30个名额也确实不太够用。
0: 嗯、
1: 有很多老朋友就打电话问我说，能不能让我帮抢上一份这个？我告诉大家，我可帮大家抢不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手上没赠品。再有一个呢，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啊，都是很公平的。你谁能抢进去，谁少花钱；你抢不进去的话，就是多花钱，对不对？
0: 是的。
1: 哎、
0: 嗯，
1: 因为咱们铃木组合从上市以来呀，我们治愈的患者真的是很多很多，
0: 嗯、
1: 也有很多患者朋友，你看反复来订购的，这是给自己家里亲戚朋友去订的。
0: 嗯嗯。
1: 你看他要是不好的话，大家肯定不能去反复去订购，所以就导致咱们现在这个30个名额不够用了。像您这情况啊，刚才我也听了一下，那我想您肯定也听说这活动坐不住了，是不是？
0: 哦，是的，是的。
1: 其实很多老朋友在这个时候真就是坐不住了。

0: 我也能理解你的心情。不过呀，咱们从这个疗效上来讲的话呢，我刚才听了一下你的用药情况，这四个疗程给你治的，我问问您吧，对我的效果满意不？
1: 挺满意的。
0: 是不挺满意啊？
1: 很好很好。
0: 现在视力也提高了，生活上是不能正常自理了？
1: 能，完全可以。
0: 很好，那这回您这样啊，您听我的，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咱们停药就行了啊。
1: 停药。
0: 可以停药了。因为本身呢，我这个明目组合就不是说让大家长期去用的，我让你们用四个疗程啊，是因为四个疗程我们这是完整的用量，它里边有治疗阶段，还包含巩固阶段，并且咱们明目组合呢，它作为这个国药准字啊，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咱们治眼病治的是病根儿啊，把您病根都去除了，那您想您这眼病还能犯吗？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而且尤其咱们这鹰眼活性肽，它是从那个老鹰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它负责的就是给你眼睛视力增加。你看那个老鹰啊，它从出生到死的时候眼睛视力一直很好，它靠什么呢？它就靠这个鹰眼活性肽。所以咱们应用上这个鹰眼活性肽以后啊，它也会一直让你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有一个持续的营养供应，所以就哪怕说等您老了，说岁数再大点了，您在视力也不会下降啊。
1: 是吗？
0: 太
1: 好了。
0: 所以说这活动您抢上它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是不是？
1: 行。
0: 本来名额就不多了，咱把这机会让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啊。
1: 是的。
0: 好。您呢回去好好保重点身体，要有什么事儿啊还需要我帮助的话再来找我来啊。
1: 好嘞。
0: 好，那我也祝愿您永远健康啊。
1: 好的，谢谢啊。
0: 好，再见。
1: 再见。
2: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3: 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王老师你好。
0: 你好，
4: 王老师，我家是辽宁鞍山的。我也想用这个明目组合。因为啥？我大姑姐用的，她用四个疗程，她的眼睛全都治好了。所以她介绍我，让我也用这个组合。你看我大姑姐62岁，她得的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这四个疗程吃的好，眼睛看东西清清楚楚的，什么事儿都不耽误，这我就寻思，我大姑姐说赶快吧，赶快换药吧，你这眼睛越治怎么越严重呢？因为啥？我是糖尿病引起的白内障，还有眼底出血，还有视神经萎缩，还有角膜炎，这眼睛一天没有好受的时候，干干巴巴的呀，可刺弄了，你说这眼睛吧，看东西好像是就看东西都看不了多远了，视力你说左眼视力是0.03，右眼视力是0.02，
0: 那你这视力也太低了，
4: 太低了，我都不敢出屋，不敢出门的，我大姑姐说这是国药的，这是专治眼睛的，
0: 没错啊，
4: 专治眼睛的。她说你快点吧，快点，你说我这眼睛现在好的利利索索的，她都停药了，人家看东西什么问题都没事儿，啥事儿都没有了，什么做饭洗衣服什么都没事儿了，这么的，我说赶快吧，赶快和王老师沟通一下吧， 你说这才56岁，咱要说70多岁咱也认了，你说这50多岁的眼睛视力只能是这样，都不敢出屋了。
0: 你
4: 说能干啥，啥都不能干了。
0: 但你这个呀，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啊，说实话它还真就不太好治。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涉及到一个血糖的问题呀。
4: 对，
0: 你比如说你要是用眼病的药，你一般用眼病的药，它里边如果说你想见效速度快，它这里边都有激素。你有激素的话，你本身你血糖高，它就会对你血糖产生影响。你要心脏不好的话，对你心脏还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为现在就是眼睛这块啊，为什么说它不好治？因为眼睛它这个周围的毛细血管，包括说它这个组织结构，它都是咱人身体当中最微细的毛细血管。你入药它就相对来说慢，所以它见效速度它也慢，而且没等你药到你这个病灶处呢，已经被你的胃肠吸收的差不多了。所以说在你身体当中形成什么，就形成这些垃圾毒素，就是药毒。这就是你常年说为什么眼病治来治去你还不治好的一个原因。哎，但是这回呀，说咱们糖尿病的眼病能不能控制好，能不能进行治疗呢？也能治。哎，也能治的话，但你用什么方法？你用这个明目组合。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明目组合呀，治疗你像糖尿病引起的眼病，还有就是高血压引起的眼病，以及呀就是外伤性引起的这些眼病，咱们都能治。哎，而且它这个疗效上，包括说我们药的组成成分上，跟咱以前的药是不一样的。它里边没有激素成分。咱们这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药。是给大家治病的。哎，经过咱们国家药监局啊正规批准。你看甲类 OTC 它代表着什么呢？甲类就代表是一类的。哎，就是最好的。OTC 代表什么呢？就是没有毒副作用。你比如说有心脑血管疾病的糖尿病患者，你们都可以放心来用上，
4: 都不影响。
0: 哎，都不影响。肠胃功能不好的你也可以吃。哎，另外咱明目组合还属于它是个内外兼治。内外兼治的话，说为什么糖尿病这块我们能治呢？你糖尿病这块从内治的话，我们调节肝肾功能。所以对你胰岛啊，对血糖没有影响。从外治的话，咱们就直接治眼睛。治眼睛什么？治眼睛这些症状。让你眼睛这些症状消除。你比如说那白内障，从你用药第一天开始，你算用不了多长时间，3-4天就看到效果了。哎，也就一个多疗程，你那白内障的雾就能减少一半都多呀。哎，两个疗程的时候，咱眼前这些症状基本上全消失了。所以你看东西没有这些遮挡物了。咱看东西视野放宽了，清晰了。同时还有什么呢？它还能提高你的视力。你看你算算你现在你0.0几的视力，你基本上你在家你什么干不了啊，
4: 什么都干不了，
0: 是吧？
4: 净帮倒忙，
0: 净帮倒忙。
4: 哎，啥都不用干，你可别干活了。哎呀，
0: 你这岁数的话呀，其实在家你什么都应该能干。因为本身你年纪不大呀。
4: 对对，
0: 是吧？哎，但这回你看咱们明目组合你用上以后必须能提高你视力。因为咱们里边有这什么呢？有这个鹰眼活性肽。鹰眼活性肽是从那个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你为什么说这个明目组合它这个疗效这么好，得到这么多患者朋友认可呢？就因为我们这鹰眼活性肽呀，能够让大家这视力上逐渐提高。不管你多低的视力，你就0.0几的视力也好，哪怕说你眼睛现在就剩下光感了，就你们的视力我也能提高。
4: 哎呀，
0: 提高多少？至少4-5行以上
4: 啊。
0: 你比如说这四个疗程你要用完了，你的眼睛视力达到0.5左右都不成问题
4: 啊。
0: 你就在家，你比如说你给你家人做个饭吧，你帮他们洗洗衣服，你去上市场买个菜，就这些事儿你都能干。
4: 对，这样就行啊。
0: 哎，
4: 我不要求什么太高啊，只要能让我生活自理就行啊。
0: 所以这回你就放心给他用上。咱四个疗程用完之后，你还不用长期用药。四个疗程停药了以后，你看你这眼病好了，终身他不犯呢。哎，所以这次活动你要是能赶上了，那更好。
4: 是啊，我就想参加这次活动呢。
0: 想参加活动的话，990买四个疗程
4: 啊，
0: 还有498元的实体眼液
4: 啊。
0: 但是就这30个名额呀，你得自己抓紧时间争取去啊。哎，好，那我也祝你啊早日康复了啊。
4: 哎，那好，谢谢王老师。
0: 好，再见。
4: 再见。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带来的好消息。同时提醒大家，您有任何有关眼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免费咨询以及订货电话，号码是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王老师啊。
0: 哎，你好。
4: 你好。
0: 嗯，
4: 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啊、
4: 嗯。哎，明目组合呀、
0: 啊。啊、
4: 嗯。我吃的挺好的。
0: 啊、
4: 嗯。我买了四个疗程啊，现在吃了三个疗程，我现在眼睛全治好了。
0: 嗯、全治好了。
4: 啊，现在就是看看书了，嗯、看看报纸了，瞅个外头、
0: 嗯，
4: 看看热闹，看看蓝天呐、
0: 嗯，
4: 啥都行了。
0: 那您不跟正常人一样了吗？
4: 是、啊。
0: 嗯。
4: 我就没想到啊，吃这么好，这么短时间，你说三个疗程效果这么好，这么快。
0: 嗯。嗯
4: 所以我就得感谢你啊王老师啊。
0: 嗯嗯嗯。
4: 没有你讲这个明目组合我这眼睛也不能恢复的啊。
0: 嗯咱们明目组合专门治眼病它在这个疗效上确实得到很多患者朋友的认可要不然我也不能把它推荐给你们呢是不是
4: 是、啊。
0: 嗯。
4: 哎我52岁我这眼睛跟眼睛毛病挺多的。
0: 嗯。
4: 我有高度近视
0: 嗯
4: 高度达到1200多。
0: 嗯。
4: 我这个镜片这个厚啊压得我鼻梁子都疼啊。
0: 嗯。
4: 完还有眼底出血这血块子。啊，挡着眼睛啊，看清看东西都看不清。
0: 嗯，
4: 眼睛里还有小黑点儿，来回那小蚊子来回乱飞呀。
0: 嗯，玻璃体混浊。
4: 是、啊，再说你说我这眼睛都不敢出，这眼睛瞅东西瞅啥都是歪的。
0: 嗯，
4: 下楼梯有一回好像没折下去，是因为这眼神不行。
0: 嗯、
4: 啊，这瞅啥都是歪的。
0: 嗯，
4: 这楼梯其实是挺直的，我瞅那块就是往那么歪过去的。
0: 嗯嗯嗯。
4: 再说我这眼睛啊。不能那啥，晚间就是躺下一睁开眼睛，眼啪啪肿大闪呐、啊，
0: 嗯嗯嗯，
4: 哎打得可厉害了，
0: 嗯，
4: 上医院看大夫，看我这些毛病，大夫都犯愁了，
0: 嗯嗯嗯，
4: 也没有啥太好的办法呀、啊，
0: 嗯，
4: 啊这个眼底这个出血，这血块都影响视力了，
0: 嗯嗯嗯，
4: 我左眼睛吧仅剩光感了，
0: 嗯，
4: 右眼睛吧0.02，
0: 嗯，
4: 我自己害怕呀，我怕我瞎了，
0: 嗯
4: 啊这不全完了吗？
0: 嗯、
4: 我刚52岁，我。如果啥也看不见我瞎了后半辈子咋过呀
0: 嗯嗯嗯
4: 后来多亏选了明目组合
0: 嗯
4: 我买了4个疗程啊现在用3个疗程
0: 嗯
4: 我就觉得我用到3-4天的时候就见效果了
0: 嗯
4: 眼睛啊就觉得舒服了胃也得劲儿了、
0: 嗯、
4: 也挺舒服的
0: 嗯
4: 用到也就1个月的时候哎这眼睛啊就瞅那个就是瞅那个东西那小黑点儿啊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小了颜色也淡了
0: 嗯
4: 瞅东西比原来就是不像原来那么弯了
0: 嗯
4: 啊用到2个疗程时候这个眼睛出血那个黑大血块就开始吸收了
0: 嗯嗯嗯
4: 啊一点一点吸收了
0: 嗯
4: 瞅东西也都直溜了
0: 嗯
4: 瞅啥都好了、
0: 嗯、
4: 这黑影也全都没有了
0: 嗯
4: 啊就是眼睛不觉得打闪了
0: 嗯
4: 啪啪那么打闪了
0: 嗯
4: 现在3个疗程我都没想到啊1200度镜子、
0: 嗯、
4: 我现在就戴500度了
0: 那度数不下来了吗
4: 是啊
0: 嗯
4: 啊这眼睛啊也不一点也不打闪了瞅东西也直溜、
0: 嗯、
4: 也没有黑影了
0: 嗯
4: 而且血块全吸收了
0: 嗯
4: 完左眼睛啊0.3右眼睛0.050.5了
0: 很好
4: 我这回呀、啊、不怕瞎了
0: 嗯
4: 现在可老好了、
0: 嗯、
4: 多亏了明目组合啊
0: 嗯
4: 我这回听说有活动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还有赠49810瓶滴眼液
0: 嗯
4: 这名额还有限制我就着急了我寻思跟王老师把情况说说
0: 嗯
4: 你帮我看看我还想参加活动啊我怕抢不上名额呢
0: 嗯, 嗯你看看这用完之后啊用着好了又想来买来了是不是
4: 是啊、
0: 嗯、你看我不说嘛明目组合凡是用过的老朋友他就没有一个说不好的
4: 是
0: 因为什么咱们治眼病那可是专药专治、
4: 嗯、
0: 治疗一个也是让大家满意一个给你们治好一个
4: 是
0: 不是
4: 哎
0: 哎这回您这样啊咱们现在活动呢确实是有、
4: 嗯、
0: 但是啊也不是让大家老朋友来参加的啊、哦
4: 嗯、
0: 我为什么不让你们参加呢你看你这眼睛现在是不是给你治好了
4: 是啊
0: 你们可能担心呢就怕以后出现反复发作的是不是
4: 嗯
0: 嗯这个担心没必要啊、哦、
4: 嗯
0: 因为咱们明目组合呀4个疗程全疗程用药
4: 啊
0: 它当中有治疗阶段还包含巩固阶段了
4: 嗯
0: 你这药不是说长期用下去的啊、哦、
4: 嗯
0: 哎咱们4个疗程给你治好了你这眼病将来以后它就不会再犯了
4: 嗯
0: 所以这活动您就没有必要参加了啊、哦、
4: 嗯
0: 嗯这回放心了吧
4: 放心是
0: 哎咱们本身呢赠品数量就不多了1天30个名额还真就不够用、
4: 啊、
0: 您这回好了也别跟着抢了把这机会让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啊、哦、
4: 哎行，那我听你的，
0: 嗯、
4: 王老师、
0: 哎。行，回去啊，好好保重身体，多锻炼，尽量啊，别用眼太过度了啊、哦。
4: 行，
0: 以后要有什么事儿呢、
4: 啊，
0: 我能帮得上你的，你给我打电话。
4: 哎，好、
0: 嗯，好，我也祝您永远健康，我们再见。
4: 哎、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400-883-9755，400-883-9755。 4000883-9755 4000883-9755，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王老师。
0: 哎，你好。
5: 王老师，我家那木屋赤峰的。
0: 嗯。
5: 不参加那活动了吗？
0: 嗯。
5: 我订的四疗程。
0: 嗯。
5: 我享受这个990元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
0: 嗯。
5: 还剩498元使用电液了。
0: 很好。
5: 这不听说每天是30名额吗？
0: 嗯。
5: 有名额限制，我着急了。
0: 嗯。

0: 你要给我排的是26名。
1: 嗯，
0: 你说我等着等着没给我送来呢。
1: 嗯，
0: 我着急了，人家问问王老师啊。
1: 啊，你是订上之后还没收着药呢是吧？
0: 对对对。
1: 啊，你别着急啊，订上啊以后肯定是给你得送。但是我们为什么说现在你还没收着药呢？是因为咱们给大家送啊，都是按照你们报名先后顺序送。
0: 哦。
1: 你不排20多号以后了吗？
0: 对对。
1: 那你就得晚点了。
0: 哦。
1: 啊，因为现在报名的人很多，咱们送也得一个个送，他不可能是说把前面人越过去给你去送啊，是不
0: 是？
1: 是。你看你都着急，其实排你前面的人也很着急。我也知道大家都想快点把眼睛这个病治好。
0: 嗯。
1: 但是呢，没办法，咱们排号排晚了，您就得多等一天啊。
0: 我先问问王老师、
1: 哎，嗯，
0: 你说我姓张海亮，我先让你给我催催，
1: 嗯，
0: 咱让他快点的，我要着急呀、
1: 嗯。行，你放心，我们工作人员呢都在紧赶慢赶给你们去送呢、
0: 嗯。
1: 你要是前天订上的话，我估计你今天要还收不着的话，明天早上指定能收到药了。
0: 哦
1: 哎，而且咱订的时候是多少钱，你送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啊、
1: 就连那个498元的食品眼液也能一块儿给你送过去。
0: 哎，那行，
1: 嗯，放心吧。
0: 我这个病啊也好几年了，
1: 嗯，
0: 搁医院查的有玻璃体混浊，
1: 嗯，
0: 黄斑变性，
1: 嗯，
0: 还角膜炎，
1: 哦，
0: 角膜白斑，
1: 嗯，
0: 这几年没少遭罪呀，
1: 嗯，
0: 还黑影啊，黑条飞来飞去的，瞅东西那七扭八歪的，
1: 嗯，
0: 哎呀，那变形啊，眼睛磨挺难受，
1: 嗯，
0: 一天呢就好像着急上火，这眼睛不好使，你啥干不了啊，
1: 嗯，
0: 家里忙也帮不上，
1: 嗯，
0: 你干着急啊，你说现在正忙的时候啊，你咋整啊、
1: 嗯、
0: 能不着急吗？
1: 嗯，
0: 这些别人都用好了，你说的都催我让我赶紧用，我就更着急了，
1: 嗯，
0: 我一看那这报上名了没送来，我寻思别给我落下啥的，
1: 嗯嗯嗯，
0: 嗯，
1: 指定是给你落不下啊、哦
0: 嗯，
1: 你放心，所以这次你看活动你还赶上了，你还挺幸运的呢啊。嗯，这就别着急了。
0: 行，
1: 嗯，送啊，肯定是得给你送，
0: 嗯、
1: 但是你至少你得再多等一天啊、哦。
0: 那我在这再等吧。
1: 放心吧。
0: 嗯，
1: 等用的时候要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再给我打电话、
0: 嗯。
1: 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哎、再见，王老师。
1: 哎，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107-0709，400107-0709，400107-0709，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
1: 哎，你好。
3: 王老师你好。
1: 哎，
3: 电话打直播间不容易。
1: 嗯。
3: 哎，我是河北保定的。
1: 啊、
3: 哦。这不现在我这明目组和这个四个疗程吗？
1: 嗯。
3: 现在已经停药俩月了
1: 啊，停药都俩月了
3: 啊，稳定4个月了。
1: 好，
3: 这眼睛啊全好了。
1: 嗯，
3: 你说多亏这个明目组合呀。
1: 嗯，
3: 那个要没有他，就没有我今天的好身体。
1: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也感谢王老师，也感谢这个明目组合。
1: 嗯，咱们眼睛看来是恢复的不错，是吧？
3: 是。
1: 哎，
3: 我今年64岁了。嗯，我那个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睛。嗯，当时一开始得那个白内障。
1: 嗯，
3: 看东西啊模模糊糊啊，
1: 嗯，
3: 哎，一点都不清楚，
1: 嗯，
3: 那个后来呀、啊、这个玻璃体也浑浊了，
1: 嗯，
3: 最严重的是啥呢，后来是眼底出血，这个挺麻烦，
1: 嗯，
3: 眼前呢就是那个淤血挡着，黑乎乎的就完了，
1: 嗯、
3: 看啥也不行了，
1: 嗯，
3: 那时候我眼睛、这个视力啊下降到那个0.1、0.2那样，
1: 嗯嗯嗯。
3: 嗯，有时候看东西啥的，有时候就摸吧。
1: 嗯。
3: 看得可费劲了。
1: 嗯。
3: 那时候也挺痛苦的。
1: 啊。
3: 这不是没事搁家有时候听个节目啥的，我后来听到你讲那个亮晶明目组合了。嗯。我一看这挺好。
1: 嗯。
3: 完就开始用的。其实一开始用5-6天啊，就感觉眼睛就挺舒服。
1: 嗯。
3: 1个月的时候，那个玻璃体那小点儿的啥的就下去了。
1: 嗯，好。
3: 哎，眼睛看东西就开始逐渐的开始亮了。
1: 嗯。
3: 哎，两个疗程的时候啊，那个白内障的雾啥的就开始都散开了，
1: 嗯，
3: 哎，剩那个一薄薄一层了，
1: 哎，
3: 哎，挺清楚了，雾全都不下去了，
1: 哎，
3: 那个出血那黑块子黑呀，全都吸收没了，
1: 嗯，
3: 眼睛特别亮堂，现在眼睛我试了一下，看了一下视力，
1: 嗯，
3: 左眼睛现在0.6，
1: 嗯，
3: 右眼睛0.8，
1: 那你这视力不错呀，
3: 哎，不错，
1: 哎。
3: 我现在干啥都行了，
1: 嗯，
3: 一看挺老远，心明眼亮的，
1: 嗯，
3: 可高兴了，
1: 哎，
3: 这不是我这个后来我这不是最近又听节目嘛，
1: 嗯，
3: 我听说这个活动啊，这个900多啊，就买2个疗程，挣、
1: 嗯、
3: 2个疗程，这个
1: 对，
3: 明目组合还给这个498元十瓶滴眼液，这个
1: 没错，
3: 每天30个名额限制、
1: 嗯，
3: 还马上结束了啊，
1: 对，
3: 我这回我想给我兄弟啊。哎，那个定礼拜
1: 啊、
3: 我兄弟。

0: 年那个60了，
1: 啊，
0: 他现在这眼睛是得这个青光眼，
1: 嗯，
0: 青光眼现在这个眼压高
1: 嗯，
0: 有30多了，
1: 嗯，
0: 眼睛胀疼的厉害呀，
1: 啊，
0: 相当遭罪了。
1: 啊，
0: 那个玻璃体还浑浊，看东西啊还模糊，
1: 嗯。
0: 那小黑点儿特别多。现在那个麻烦了，你看东西还变形呢，
1: 嗯
0: 看啥玩意儿都不正常了。
1: 嗯，
0: 你说这也挺，也我一看他呀，这个也这眼也不清。我看视力，我问了一下视力，视力现在就能看也是0.2、0.3这样吧。
1: 嗯，视力也低了。
0: 啊，
1: 嗯
0: 你再不治，越来越低呀，容易失明啊。
1: 嗯
0: 我寻思这回呀，我抢这活动，我寻思赶紧呐，
1: 嗯啊。
0: 我30名额有没有机会了？我挺着急的，我想给我兄弟订上一份。
1: 这30个名额呀，现在确实不太多。但是你要想定的话呢，这机会倒是还有，你得自己抓紧时间去争取去。抢在30名之内的话，这活动肯定是能赶上。哎，刚才我听了一下您这情况，您这恢复的也挺好。停药期间是不是没出现反复发作的呀？
0: 没出现，这挺好。
1: 对，那你就继续停药就行了啊。以后自己注意一些保健保养方法，用也别太过度了。然后多吃一些清淡的东西啊，还得多锻炼。你像他这个眼病，用咱们明目组合也可以，也能治，都是在咱们治疗当中的。哎，给他用的话也买4个疗程啊。哎，这4个疗程用完以后，你看我让他和你一样健健康康的，就把这药给他停了啊。
0: 哎，那行啊。
1: 哎，那这回这样吧，你呀现在抓紧时间给他抢个名额去。放下我电话，你打哪个呢？打场外电话。
0: 行，我马上去吧。
1: 嗯，好了，那我也祝他呀也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1: 哎。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王老师啊。
1: 哎，你好，
3: 你好。
1: 嗯，
3: 王老师，我家是吉林长春的。
1: 嗯，
3: 我这打进电话也挺不容易的。
1: 嗯，
3: 我听说现在买这个明目组合便宜，说买900，说990块钱就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还送498元的10瓶滴眼液，每天就30个名额呀。
1: 没错，就30个名额啊。
3: 哎呀，那我赶紧说说我的情况，王老师，你给看看。
1: 好，你说说你是什么眼病啊？
3: 我这今年55岁。
1: 嗯，
3: 我是外伤导致的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虹膜炎和虹膜粘连。
1: 嗯，
3: 现在这眼睛吧，眼前全是这小黑点的啊。
1: 嗯，
3: 转到哪个方向，它跟到哪个方向，可心烦了呢。
1: 嗯，
3: 关键吧，这现在眼睛不再说有这个小黑点啊，而且呢，看东西还变形呢。
1: 嗯，
3: 瞅东西啊，七扭八歪的呀。
1: 嗯，
3: 你瞅那个筷子呀，都不是直的呀，急着拐弯的呀。
1: 啊，
3: 瞅着那地。这都坑坑包包的，
1: 黄斑变性了。
3: 对，那碗都是3.4米的那碗上盘啊。
1: 嗯，
3: 瞅人脸都变形啊，尤其瞅老伴的脸的，那都变形了，可吓人了呢。
1: 嗯嗯嗯。
3: 再一个呢，这看东西还小啊。
1: 嗯。
3: 哎呀，整的我这一天可上火了，王老师。
1: 嗯嗯嗯。
3: 搁医院也开药了，搁药房也买药了，也都不见太大效果啊。完了，整的一天着急上火的，越着急上火，这眼病越加重啊。
1: 嗯。
3: 你说我这眼睛要是真是失明了，看不见了，那你说以后这日子咋过呀？
1: 嗯，
3: 这谁照顾咱也不如咱生活能自理好啊。
1: 没错，眼睛啊是人心灵的一扇窗户嘛，是吧？你看有眼病，咱自己这心情，你想高兴也高兴不起来。
3: 高兴啥呀？这视力一个是0.05，一个0.06那样子的，你说这哪能高兴得了啊？一天的心里老憋屈了呢。
1: 嗯，所以咱们就得把眼睛给它治好了呀。
3: 是，
1: 就得让这视力提高了呀。
3: 是，
1: 你要是再不治的话，就你这些眼病，将来以后你面临的是什么？到老了以后，那就是失明了。什么都
3: 怕这个，王老师
1: 是不都怕这个？
3: 怕这个，
1: 哎，但是怕这个，咱们怎么办？就得好好去治。有的患者说：“那你看，王老师，我们不是不治，什么方法都用了。”
3: 对呀、
1: 啊，哎，就没选对方法。
3: 方法不对，
1: 对。其实我跟你们讲这么多，每天开展这个节目以后，让你们多听啊。其实就想让你们多了解一下这个眼睛是怎么回事儿。
3: 哦，
1: 你有眼病的患者，咱们知道眼睛应该怎么去治，不是说你今儿个你想吃药，明儿个你想打针，你再不你手术去治去。
3: 嗯，
1: 它不是说这么回事儿，因为眼睛。 睛，你看在咱们人的器官当中啊，它占的位置很小，但你看这个眼睛的小的话，但它这个组织

0: 结构非常多，非常复杂，非常微妙。
1: 嗯嗯。
0: 就连咱们眼睛它这个毛细血管都是咱们人身体当中最微细的血管。
1: 是。
0: 你有的时候你吃药，说为什么你吃的这个药它不管用呢？因为你吃进去的这个药物啊，它这个药劲儿不够的话，它就到达不了你这眼睛。哎，所以它就感受不到这个药效。你看咱们明目组合为什么治眼病跟别的药不一样呢？因为它是由内而外给你治。
1: 由内而外，
0: 哎，由内而外治的话，它首先就调节你这个肝肾功能
1: 啊。
0: 你肝肾功能调节好了，阻断的是什么？你眼病发病的一个根源。然后我们再外治，外治它就好的就更好了，因为咱们明目组合外治的效果别的药没有，它里边有这清眼酶活眼素
1: 啊，
0: 它专门负责清理你眼部垃圾
1: 啊。
0: 你比如说你用上之后一个多疗程，你眼前那小黑点就能没有了，
1: 对，
0: 它就不晃不飞了
1: 啊。
0: 两个多疗程的时候，眼睛视野就能扩宽了。你看东西就能找回余光来了，
1: 那多好啊。
0: 哎，等四个疗程都用完以后，你看我们在里边还有这个鹰眼活性肽，
1: 嗯，
0: 还能让你视力提高。
1: 是的，
0: 你对呀，你 0.05 和 0.06 的视力，到时候我能让你恢复到 0.4 到 0.5。
1: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哎，你就自己在家你干什么，就一切生活正常自理能力你自己都可以去做。
1: 对，
0: 哎，而且四个疗程的药吃完之后，咱不用说是你今年再吃明年再吃，不用天天去吃。
1: 嗯，
0: 用完了咱停药，以后什么药不吃，你看眼病我给你治好了，终身它就不犯了。
1: 哎呀，还可以停药，就是想都不敢想啊，王老师。
0: 要不为什么这次活动我们那么多患者朋友去订、
1: 嗯、
0: 有的患者打进电话一个人订两三份，甚至有订三四份的呢？他没有这个好的疗效的话，咱们患者不会这么抢。
1: 对，还是口碑这边宣传。
0: 哎，而且咱们还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药，
1: 说是专药专治的。
0: 没错，
1: 嗯，
0: 这次活动呢力度还大，你不信问问老朋友，原来他们花多少钱呢？现在四个疗程990，这连498元的实体眼液都免费赠给你们，
1: 多好啊！
0: 就30个名额啊、哦。
1: 行，
0: 嗯，
1: 那
0: 你要是争取的话，你打电话订吧。
1: 行，
0: 啊，好了，那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啊。
1: 哎，谢谢王老师、
0: 嗯，好，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王老师。
0: 哎，你好。
3: 哎，王老师，我家是辽宁沈阳的。
0: 嗯。
3: 我上次吧买了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现在还有一盒，我就用完了。
0: 啊。
3: 我今天吧，一是来感谢你。
0: 嗯。
3: 但也感谢了明目组合。
0: 嗯。
3: 把救了我的眼睛。
0: 啊。
3: 我那个也是重新，就是说那个有新的生活。
0: 嗯，好。
3: 你看我今年吧46岁。
0: 嗯。
3: 我的眼睛吧，哎呀，可那时候可遭老罪了。
0: 嗯。
3: 我眼睛有青光眼。
0: 嗯。
3: 那个眼压也高，一个眼睛都35，一个眼睛36。
0: 嗯。
3: 再一个眼睛吧，有的小点小道的，还有视神经萎缩。
0: 嗯嗯嗯。
3: 哎，就是这个眼压高吧，这一天吧，也都够我受的了。
0: 嗯。
3: 上来的疼劲儿啊，这脑子往墙上撞。
0: 嗯。
3: 要不就受不了的。
0: 嗯。
3: 这个时候视力也不好，一个眼睛是0.1，一个眼睛0.3。
0: 啊。
3: 几乎就是什么都看不见。
0: 啊。
3: 你想看个电视啊，看个报纸，那门都没有。
0: 嗯、
3: 啊。我也是没少用药，但是吧，效果是越来越不好。
0: 嗯。
3: 这不那个从咋就是用上这个明目组合啊，现在挺好、
0: 嗯、
3: 我现在我觉得我跟正常人一样，
0: 嗯，
3: 我大概也就是用到1个月那样吧，我这眼睛就玻璃体混浊这块小点小道啥就没有了。
0: 嗯，
3: 用到那个2个疗程的时候，那个时候吧那个眼压就降下来了，
0: 嗯，
3: 1个15 1个16，
0: 很好，
3: 而且眼睛看东西吧看得非常清楚，就是用余光看眼睛都能看见了，看那个东西都能看见了。
0: 嗯， 嗯
3: 你看这现在这不还有四个疗程，还有一盒就用完吗？
0: 嗯，
3: 现在这视力一个眼睛是0.6，一眼睛0.7了、
0: 嗯，很好啊。
3: 啊，我现在你在看看报纸啊，看看电视啊，哎呀，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嗯，
3: 现在就是说走在大街上，谁跟我说话打招呼，哎呀，我看得非常清楚。
0: 嗯，
3: 原来谁跟我打招呼，我都看不见，到跟前扒拉我一下，我才能瞅着人家，都这样。
0: 嗯，
3: 现在我这心情也好了，觉得这活得也有奔头了。
0: 嗯。
3: 这一天就是说开开心心的，想干什么干什么去、
0: 嗯，
3: 眼睛不耽误事儿、
0: 嗯，
3: 这种感觉真是太好了。
0: 嗯，有眼睛好了的话呀，你心情好了，你最起码你生活上正常自理能力你可以办到了，是吧？
3: 对对。
0: 你要像你以前似的，你别说你出去走了，你自你要出去走的话，你家人都不放心，你自己想走也走不了。咱不有句话说，得了眼病寸步难行吗？就照顾自己都费劲呢，是不是？
3: 是。
0: 嗯。
3: 啊，我就寻思啥，现在这眼睛恢复的这么好，
0: 嗯，
3: 我寻思这次不得活动990。

0: 啊，说现在糖尿病很多患者就是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治疗，最终眼睛都失明的，那就真的就是什么都看不见了。但你父亲这个呀，你也不用担心，给他用咱们明目组合也可以啊。虽然他是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眼病，但是也可以通过明目组合进行治，不会啊对他血糖造成任何的影响。我不给大家讲过吗？明目组合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药。它呀就是针对于像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啊，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啊，或者就是外伤性引起的眼病，咱们都可以进行治疗，对这个血糖血压心脏没有任何的损害，就哪怕说肠胃功能不好也可以去吃去啊。哎，给你父亲要用的话呀，明目组合呢也是一样的，给他用上啊四个疗程的药。因为本身我们四个疗程就是全疗程用药，当中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不管说他岁数多大，眼病多长时间了，咱们必须都得通过四个疗程治。首先四个疗程治的时候啊，就调节他的肝肾功能，而且三四天也能见到效果。像一个多星期俩的时候啊，他的炎症消除以后，基本上眼内当中这些垃圾毒素就会随着消除了。给你父亲用上这四个疗程呢，不但说他这个眼睛啊病症都能让他好，他这个视力也能恢复。虽然说年纪稍微大点了，但我们里边这个鹰眼活性肽呀，它不管说你年纪多大，它都会让你这个视杆的细胞和视锥细胞去得到修复。所以整体上来讲，视力上都会得到提高。等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你父亲他那个视力也能恢复到 0.5 左右。哎，就是让他生活上自理能力是完全能办得到的。不用因为就是说眼睛看不见而最终导致失明，这个不会的啊。
1: 听明白了。
0: 哎，而且给他用完四个疗程以后呢，他也同样和你一样能健健康康的把这药给他停了啊。这回这样吧，因为本身呢你们那阵买的时候呢都是花原价买的。
1: 对对对。
0: 哎，现在呢咱们厂家帮扶救助，给大家又拿赠品又拿资金。现在是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花的是990，还有498元的10瓶滴眼液。但是啊这活动在全国开展，所以咱每天每个地区呢就这30个名额。你要是想给他抢的话呀，那你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定啊。
1: 那我就暂时先打这个电话呗。
0: 打这电话把名额给他抢上啊。
1: 行。
0: 好了，那我也祝你父亲呢也能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王老师。
0: 你好。
3: 哎，我家是辽宁沈阳的。当初这不买了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吗？现在吃了3.5疗程了。哎，感觉这眼睛啊都好了。哎，瞅东西这亮堂的了。哎，这也一点问题没有了。当初啊，这说起来就是冲着、这个国药准字。哎，专病专治眼病的，而且是 OTC 的，它没有副作用啊。
0: 没错。
3: 哎，就冲着这个买了四个疗程的。你看我今年68岁了。我是啥眼病挺多，原发性青光眼。哎，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变性和这个视神经萎缩。哎，那个时候啊，那遭老罪了，眼压高啊，都是达到38、40那样。眼睛胀得呼地疼。哎，然后这眼前呢，还总有这小黑点飘来飘去。后期啊，就这个眼睛啊，看东西还变形。哎，看东西还看不全了。哎，这视力啊，就明显的下降。左眼那个时候啊，只有0.05。右眼0.07的视力了。哎，你用过很多药，这都没啥变化。这不买了这个明目组合以后啊，用了一个疗程，这玻璃体混浊和这个黄斑变性就感觉好多了。
0: 好。
3: 哎，两个疗程这眼压下来了。哎，就在14、15都正常了。你看现在用3.5疗程了。哎，这眼睛啊看东西啊不但不斜不歪了。而且这个余光啊这个可宽了。哎，现在这眼压也都正常了，也不胀得呼疼了。哎，眼前的小黑点早都没了。
0: 好。
3: 哎，现在就感觉啊这眼睛啊瞅啥都亮堂。哎，心情也好。 这不我听广播说啊，说现在990多块钱，
0: 嗯，
3: 哎，就能买2疗程，还送2疗程，
0: 没错，
3: 还送498。

0: 元十瓶的滴眼液。
1: 对，
0: 哎，而且这个你们还有名额限制。
1: 嗯，
0: 这不就着急了吗？
1: 所以活动啊咱们也别抢了。
0: 好，
1: 本来30个名额呀就不多，老朋友你们再抢的话，那有的新患者根本就订不上啊。
0: 对对对，
1: 哎，那我也祝愿您永远健康了啊。
0: 哎，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看看时间呢，不能再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有任何眼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的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
3: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厂家为您倾情奉献的大型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指定为治疗眼病的专用药、特效药。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平老师。王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您的老朋友了，王平。
1: 很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讲讲眼病的一些治疗以及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如果大家呀有什么问题呢，想要来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到啊咱们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啊跟场外的专家呢进行沟通。如果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啊，您呢有什么问题想来咨询的话啊，没有直接打进我们这直播间呢，也可以呢跟场外的专家进行沟通。我们场外呢也有非常权威的专家呀，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让场外的专家呢帮您详细的好好看看。可以说明目组合呀，我们在这个药的疗效上，包括说这个药的组成成分上，它都得到了咱们患者这样一个口碑相传。那么说明目组合咱们呢不治其他的这个病症，我们是专门针对于眼病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啊。你像我们这些现在疑难的眼病，无论说呀我们的年纪多大，说您这个眼病啊得了多长时间了，您视力现在下降到多少，只要我们这眼睛呢还没有在这个失明的状况下呀，咱们呢都可以通过明目组合呢帮您进行治疗，而且呢还都能给您治好。那为什么说明目组合它能帮助我们解决这疑难眼病呢？有的

患者朋友啊，可能就是常年的用药啊、打针啊，甚至手术啊，在眼病到现在没好啊，大家就认为说这个眼病治疗起来很难、很费劲儿啊，也很花费这个精力，包括说花费一些经济负担。那么今天我给大家来带来的这个名目组合，它跟咱们以往治疗这个眼病啊，它是不一样的。那么它有什么不同之处？名目组合呀，咱们这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是经过呀咱们国家药监局呢正规批准的，而且作为这个甲类 OTC 的药啊，大家是可以放心来用上，它对咱们身体呢没有任何的损伤，它不像处方药说有的人不能用。这个呢对于像我们过敏体质啊，像糖尿病啊、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我们都适用。哎，大家你不用担心说对你血压血糖有任何影响，对你心脏也没有任何损害。而且名目组合咱们治眼病上，它治疗的这个病因还不一样。治疗的病因不一样是什么呢？它本身这个组合用药啊，就是属于这种内外兼治了。说这个凡是啊我们得的这些眼病啊，不管呢你是就是说这种先天性的眼病也好啊，或者是我们这个老年性的眼病啊，咱们出现这个眼病啊，就是因为什么呢？你这个人的肝肾功能失调了。为什么说肝肾功能失调呢？因为在我们呢，这个眼病它发病的根源来讲，从我们中医的角度呢，因为肝主目，肾主神，肝肾功能失调了啊，那你才会出现这些眼病。它也是呢，眼病啊，发病的一个根源。所以名目组合我们跟其他的药不同之处就是咱们治眼病治的是病根儿，哎，调节你病根儿以后了，那么你眼病呢它没有这种反复发作的一个迹象。你比如说有很多白内障的患者，常年的就是用药，到最后呢等到白内障成熟期以后啊，就做手术去了，手术做完了呢还是没有去根儿，又反复犯了啊，还做第二次手术，第二次做完之后呢没挺多长时间又犯了，就这么反反复复的去这个出现的情况下呀，咱们眼病啊它就是没有达到一个彻底的根治，也说明什么呢？你眼病病根没去除，这样才形成什么？形成反复发作了。所以咱们的名目组合呀，你看把这个病因病根的根源给你阻断了，你这次治好了，你下次它不犯，这就是咱们的不同之处。而且由外治的话呢，它方法更不一样。名目组合呀，不用咱们的患者朋友说你打针，咱们也不用去做手术治疗。我不管说你们现在呀多少年的眼病了，说咱们现在眼病有多少种，用上这名目组合以后，它这个药物当中啊有三种特别的活性物质，是什么呢？青眼酶活眼素以及鹰眼活性肽。那么这个青眼酶和活眼素啊，它是帮助我们清理这个眼部的垃圾的，降低咱们眼部的燥火和毒素。所以你看一般就是有眼底出血，还有这个白内障，包括说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是我们的眼前呢有这些遮挡物，或者你眼睛看东西有一些这个歪歪扭扭形状改变的情况。那么通过这青眼酶，它都可以帮助我们把眼内大垃圾清理掉了。你眼睛没有这些东西呀，说这个给你遮挡了，也没有这么多蚊子说在你眼前飞来飞去了。黄斑区呢帮助大家呀改善黄斑区血液循环，活眼素呢疏通咱们整个的血液循环以后啊，你看东西它就不会再歪歪扭扭的了。你比如说这个东西该是什么形状的它就是什么形状的，方的就是方的了，圆的它就是圆的了，你再也不会把筷子看成几折一样的东西了啊。视神经萎缩的患者呢，我们可以帮助你把这个视野扩宽啊，让你有余光，那你视野上扩宽了，你看东西就不是这么狭窄的了。另外咱们的鹰眼活性肽呀，鹰眼活性肽呢是从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它主要是什么呢？增加咱们的视力提高。你看我不跟大家说吗，不管你们视力多低，你是 0.0 几的视力也好啊，或者是你哪怕你现在视力就剩下光杆了，那么通过咱们名目组合也可以让你视力提高啊，至少都能让大家提高到五行以上。那么到那个时候说你啊自己就生活上正常自理吧啊，你自己洗个衣服做个饭，你自己出去溜达溜达去，这一切生活正常自理能力大家都可以做得到。而且咱们四个疗程用完以后，你可以放心停药，以后咱们什么药都不吃，你眼病好了它终身它不犯啊。所以这个就是咱们名目组合要给大家达到的这样一个效果。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厂家呀，也是为了让更多的患者朋友呢，去亲身体会到咱们荧幕组合的。

0: 疗效，所以啊，也拿出一部分产品以及资金呢，来给大家进行支持。那在咱们全国呢，开展了一次大型的买药购药活动。这次大家如果说参加上优惠啊，我们可以享受到呢，购买两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咱们呢就赠送两个疗程的用药。那现在就是啊，四个疗程的用药整体用下来之后呢，我们就花呀990块钱，而且还有价值是498元的10瓶的滴眼液，这是咱们免费赠送的。可以说这次优惠的力度啊很大，机会也很难得。那么我希望呢，咱们更多的患者朋友啊，可以能够积极的去预定上，因为毕竟这次是让大家少花钱来治好病的一个机会，我不希望大家咱们错过了。因为现在全国报名的患者很多，所以我们呢这个每天每个地区给大家限量就这30个名额。哎，大家如果说你报名参加优惠的话，那你就得报名报在30名之内，这个活动你才能赶上。你要是报名报晚了，说报名报在30名以外呀，那到那时候大家可能就得花原价了，好几千块钱不说，就连这个498元的10瓶滴眼液，到时候大家呢也得花钱去买。所以想要参与到咱们这活动的朋友啊，大家抓紧时间提前订，拨打呢场外的专家报名电话，跟场外的专家呀报名预约预定上咱们的这次活动，大家就能赶上了。好了，那么在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跟大家就先说到这儿，以下时间呢还是来接听啊我们患者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的，王平老师，场外的热线已经等候多时了，接近热线前再次提醒大家，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接下来让我们接近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2: 哎，王老师吧。
0: 哎，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我家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2: 我这边是明目组合吧，四个疗程是不是马上吃完了吗？
0: 嗯，老朋友了
2: 啊，还有2盒了。
0: 嗯，
2: 哎，现在我这眼睛吧恢复非常好啊。
0: 嗯，
2: 现在我是说老话，是非常感谢吧王老师听你的讲座
0: 啊、
2: 嗯、也感谢吧这个明目组合。
0: 嗯，
2: 要不然我这眼睛吧不知道什么时候吧才能那个见效呢。
0: 嗯嗯嗯，
2: 因为这眼睛得了眼病吧，给我折磨的吧，说老这几年吧，说这我的心情都不太好了。
0: 嗯，
2: 就感觉眼睛吧，你说不行，啥也干不了啊。
0: 嗯，
2: 我这当时吧，这眼睛白内障。
0: 嗯，
2: 到医院检查吧，才知道，因为那时候看东西吧，老是那个雾气糟糟的。
0: 嗯，
2: 看东西就有点不透亮了。
0: 嗯，
2: 完了吧，一开始吧还有那个黑影还多。
0: 嗯，
2: 黑点还多。
0: 嗯，
2: 再一个我看东西吧，还有咋的，看那个楼啊，就像要倒似的。
0: 嗯，
2: 完了到医院，大夫说你这是老年性白内障。
0: 嗯，
2: 还有玻璃粒混浊。
0: 嗯，
2: 还有黄斑变性。
0: 嗯，
2: 你说我这眼睛吧老疼，眼角还刺挠。
0: 嗯，
2: 他说你这还有角膜炎。
0: 嗯，
2: 你这是眼病全让我给摊上了。
0: 嗯，
2: 说老话，这些眼病吧一摊上吧，说自己吧心情也不好。
0: 嗯，
2: 因为啥？你电视吧你看不了，一点娱乐活动都没有啊。
0: 嗯嗯嗯，
2: 自己吧生活很难自理的都。
0: 嗯，
2: 完我就听你，王老师听你讲座，这不就电视看不了，就听点半导体呗。
0: 嗯，
2: 哎，听半导体，听王老师听你讲座。听说这个药专治是专治眼病的，
0: 嗯嗯嗯，
2: 是专药专治的，
0: 嗯，
2: 我就买了四个疗程的，
0: 啊、
2: 嗯，哎呀，那个这不还手还有两个疗程了吗？
0: 嗯，
2: 哎，我吃了吧，但我吃一周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角膜炎好了，
0: 嗯，这好的比较快，
2: 哎，这好，这确实不挺好快，
0: 嗯，
2: 挺快的，一个疗程的时候吧，这个眼前的黑影黑点啥都没有了，
0: 嗯。
2: 现在这不四个疗程还是2盒了吗？
0: 嗯，
2: 这眼睛好利索了
0: 啊！
2: 现在吧心情也非常好。
0: 嗯，
2: 现在吧这每天晚上啊吃完饭啊都出去走走去。
0: 嗯，
2: 和伙伴出去吧溜一溜去。
0: 嗯，
2: 看点啥东西吧就便宜点买回买点。
0: 嗯，
2: 现在就说这吧电视也能看了。
0: 嗯，好。
2: 所以吧现在生活完全可以自理呀、啊。
0: 嗯，
2: 现在吧就你说出去走走吧，这心情能不好吗？
0: 嗯，
2: 因为啥以前就不敢呢，因为天一黑一点吧，干脆更晚了。
0: 嗯，
2: 这出外的话，这老伴儿得插着吧，有点急事啥出去。
0: 嗯，
2: 要不然吧，这个磕了碰了，
0: 嗯，
2: 你本来你这眼睛就病就够遭罪的了，
0: 嗯，
2: 你再把哪嘎碰了，不更是啥上火了吗？
0: 对。
2: 嗯，现在吧，就是最起码吧，一次里吧，就给家里吧，这个子女啊和老伴儿减轻很大负担。
0: 嗯，
2: 所以吧，我这回吧，听说这不有活动吗？
0: 嗯。
2: 完，我就这每天还限制30个名额。
0: 对。
2: 完，我先把这个订上吧，这个给那个给我妹妹也再给她买。
0: 哦，您还想给你妹妹再买上是吧？
2: 啊，对对对。
0: 嗯，你这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下，你这恢复不错啊。
2: 啊，恢复太好了。
0: 你看我当时让你用这个明目组合，是不是没让你们用错？
2: 啊，这没用错，用错我就不给你打电话了就。
0: 他这疗效是不是跟我说的都一样啊？
2: 都一样。
0: 肯定一样，因为什么呢？咱们明目组合，它这个疗效啊，适应。

0: 咱们的患者，只要你用上了，你肯定能看得见一个效果。因为你每个人你体质可能不一样，有的人恢复的快点，有的人恢复的慢点。但是呢，你不管说你恢复的快慢，就这四个疗程下来之后啊，我指定让你们这眼睛你能看见东西，让你们生活上正常自理，这是没问题的。因为咱们明目组合专药专治，救治眼病。你看上市这十多年呢，我们的患者现在都达到上千万例了，没有一个说不好的。要不然我能把它推荐给你们吗？
1: 对，
0: 是不是？哎，所以你看这四个疗程下来之后，咱眼前没有这些遮挡物了，视力上也提高了，是吧？
1: 视力提高了。
0: 这回你这样，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你就把药停了，咱们以后什么药也不用用了。你看明目组合，它四个疗程，它当中有治疗阶段，它还有巩固阶段。咱把你病根去除了，将来以后它不犯啊。
1: 对对对。
0: 哎，那你这样吧。你呀，把他的情况也跟我说说，我给他看看啊。
1: 啊，我妹吧，那个今年54岁，
0: 嗯，
1: 这个是玻璃体，也是玻璃体混浊
0: 啊，
1: 眼睛吧，他黑点儿也多，
0: 嗯，
1: 眼睛他说一动了，那黑点儿吧也跟他动的，
0: 嗯，
1: 就我这有的情况，这我知道，
0: 嗯，
1: 再一个吧，他也有角膜炎，
0: 嗯，
1: 眼睛吧也疼，
0: 嗯，
1: 再一个他吧，左眼还有乳肉，
0: 啊，
1: 你说这眼睛磨得慌不说，那如果挡着，那挡着他看都能看出来吗？那就不行，看不全呢，
0: 嗯。
1: 所以他这病吧也挺痛苦的，
0: 嗯，
1: 现在吧基本吧有这个病折磨的吧，基本也不出屋了，
0: 嗯，
1: 完了也是说在家待着挺郁闷的，
0: 嗯，
1: 我怕他这眼睛再得郁闷再得忧郁症不麻烦了吗？
0: 那可不是吗？
1: 嗯，
0: 那眼睛不好的话，那人的心情肯定是不好啊。
1: 是，
0: 哎，他不好的话，将来以后他这个成为一个心理负担呢。
1: 对，完我这不见效这么好吗？这我一去吧，他看我这眼睛这么好，他这不也让我吗？赶紧给他定。
0: 嗯，
1: 我说正好是有活动。
0: 嗯，
1: 就498嘛。
0: 嗯，
1: 完还给那个这不是那个有四个电液啊。
0: 嗯，
1: 完我先抓紧给他定上的。
0: 嗯，行，他这情况啊也能用咱明目组合啊，
1: 是
0: 也非常对症。他这个呢主要就是什么病症呢？他这个主要就是眼前呢有这些小黑点遮挡，但是也会影响他这个视力。你这样吧，明目组合呀，给他用的话呢，也是用上四个疗程的药啊。
1: 哦，还四个疗程的
0: 啊，就四个疗程就够了。
1: 行。
0: 然后给他配合这个10瓶的亮晶滴眼液去用上。
1: 嗯。
0: 你像他这个呢，眼病啊，不是说太严重，
1: 嗯、
0: 他这个四个疗程肯定能好、
1: 啊。
0: 而且呢，不但说这个玻璃体混浊都能好，他那视力也能增加。
1: 啊，也能增加。
0: 哎，等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他那眼睛的视力恢复到 0.6， 甚至达到 0.7 都不成问题。
1: 哦。
0: 嗯
1: 啊，那王老师怎么名额受限制？我这抓紧，单直给我定上呗。
0: 因为咱们这次啊，这个赠品数量有限，而且活动又全国开展，也想让大家呢，全国各地的患者，咱们都有这个参与的机会，所以给大家限量了。每天每个地区啊，就这么30个名额。你们要打电话订的话呢，就得订在30名之内才能享受、
1: 哦，
0: 哎，才能享受到这个990，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还能得到498元的10瓶滴眼液。但是你在我这订啊，我也订不上，因为我手上没赠品。你这样吧，还是打场外电话去订啊。
1: 啊，好。
0: 哎，把这个30个名额给他抢上啊。
1: 啊，这号我记得呢。
0: 对，还是我们场外电话啊。
1: 那行，那上王老师不打扰你了啊。
0: 哎，那等他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你让他给我打电话啊。
1: 啊，那一定还得麻烦你。
0: 嗯，好了，那也祝你永远健康，我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0: 哎。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 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3: 喂，王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3: 你好，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0: 嗯，
3: 这会儿用好咱这个明目组合
0: 啊。
3: 哎，可好了。
0: 嗯，
3: 这四个疗程吧，还有6天的药。
0: 嗯，
3: 现在这眼睛啊，看东西看什么也看得清楚。
0: 嗯，
3: 心情眼睛好了，心情特别好。
0: 嗯、那当然了，心明眼亮嘛、嗯，是吧？
3: 是的，是的。
0: 哎，
3: 你看我原先啊，就是因为常年的高血压
0: 啊，
3: 引起的这个眼底出血
0: 啊，
3: 后来吧就看东西开始变形。
0: 嗯，
3: 眼前吧老有那些小黑点啊，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0: 嗯，
3: 你去检查就说我是一个是玻璃体混浊，还有光斑变形。
0: 嗯。嗯
3: 这些年啊，一直在这用药没间断
0: 啊，
3: 药用的也不少，而且怎么我说呢，这个眼哈是越治越厉害
0: 啊，
3: 最后我的视力吧得下降到左眼到了0.06，
0: 嗯，
3: 右边这个眼睛到了0.07，
0: 嗯，
3: 哎呦，我真是担心王老师，
0: 嗯，
3: 你说这样发展下去。

0: 去哦，以后这个眼睛看不到了怎么办？是吧？那虽然是上了年纪了，但是呢，你一辈子看东西这么清楚，这伤忽然间你是一直看不到了，
1: 啊，
0: 因为心里感到特别痛苦，
1: 啊，
0: 哎，我害怕，
1: 啊，
0: 害怕也没办法，啊，这还是我说多亏了亮晶明目组合，真是救了我，这还给了我一双明亮的眼睛啊，我当时买的时候吧，我就是冲着咱这个是专药专治，啊。再说呢，你这个人呢讲的也特别实在啊。再说我这不用上，你看用上啊，五六天的时候
1: 啊，
0: 就见到效果了。
1: 哪块见效了？
0: 我就是这个眼睛吧，不那么憋胀的难受了。不干。
1: 好。
0: 再说呢，用上以后啊，当时我还担心，哎，这有副作用，再对这个胃口有什么影响啊？但是一点事儿没有。
1: 没有影响。
0: 没有，一点没有。
1: 对。
0: 特别是就是用上以后啊，我感觉到后来啊，这个吃饭还爱吃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啊，眼前那个出血以后留下那个黑影块嘛，这慢慢的就变小了。看东西啊，基本上就不受影响。
1: 好。
0: 两个疗程的时候啊，你看我、在家里头，拿个东西啊，是拿个笔写个字啊，拿个筷子啊，就发现它不弯了。这出个门呢也敢走路了。原先的时候不敢。老感觉这个地方是坑坑洼洼的。特别好。你看到现在这不四个疗程还有六天的药嘛。从用好咱这个铃木组合，这个眼睛再没出过血。不但没出血，而且吧留下的那个黑影块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
1: 好。
0: 可以这样说，眼前里一点遮挡物没有。那些黑点啊，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我说呢都看都就逐渐的消失了。
1: 不错。
0: 你现在在家里那个做个饭呀，看个报啊，看个书的，现在一点不受影响。现在我的视力啊，你看左眼到了0.5，右边眼睛上升到0.6了。要不我说看个报纸，看个电视都特别清楚嘛。你当出去出门买个菜呀、逛我街到超市买个东西啊，看得可清楚了。
1: 那你视力还提高了呢。
0: 是的。
1: 哎。
0: 现在出个门也方便，也不用别人担心。说上哪就上哪。出去玩一玩，逛一逛。现在出去啊，一般就感觉都心情特别好。真好啊，用好咱这个铃木组合啊，王老师这次还得感谢你啊。没有你给俺推荐，没有这个铃木组合，说实在的，我下辈子这个眼睛啊，可以这样说，就逐渐的看不到了。再说呢，现在哈、我听说，咱有一个活动，900多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
1: 没错。
0: 我还送食品滴眼液。你看看我这个情况，我需不需要再买？我听说马上也结束了。
1: 没错，因为咱们这次啊活动呢，赠品数量不多。而且这次活动力度很大，你看你也听说了。原来咱们买四个疗程的时候啊，也花不少钱。
0: 对。
1: 但现在多少钱呢？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啊，就花990。还有498元的10瓶滴眼液赠送。每天每个地区啊，咱们就这30个名额也确实不太够用。有很多老朋友就打电话问我说，能不能让我帮抢上一份这个？我告诉大家，我可帮大家抢不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手上没赠品。再有一个呢，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啊，都是很公平的。你谁能抢进去，谁少花钱；你抢不进去的话，就是多花钱，对不对？
0: 是的。
1: 因为咱们铃木组合从上市以来呀，我们治愈的患者真的是很多很多，也有很多患者朋友，你看反复来订购的，这是给自己家里亲戚朋友去订的。你看他要是不好的话，大家肯定不能去反复去订购，所以就导致咱们现在这个30个名额不够用了。像您这情况啊，刚才我也听了一下，那我想您肯定也听说这活动坐不住了，是不是？
0: 是的。
1: 其实很多老朋友在这个时候真就是坐不住了，我也能理解你们的心情。不过呀，咱们从这个疗效上来讲的话呢，我刚才听了一下你的用药情况，这四个疗程给你治的，我问问您吧，对我的效果满意不？
0: 挺满意的。
1: 是不挺满意啊？
0: 很好很好。
1: 现在视力也提高了，生活上是不能正常自理了？
0: 能，完全可以。
1: 很好，那这回您这样啊，您听我的，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咱们停药就行了啊。
0: 停药。
1: 可以停药了。因为本身呢，我这铃木组合就不是说让大家长期去用的。我让你们用四个疗程啊，是因为四个疗程我们这是完整的用量。它里边有治疗阶段，还包含巩固阶段。 并且咱们明目组合呢，它作为这个国药准字啊，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
0: 嗯，
1: 咱们治眼病治的是病根儿啊，把您病根儿都去除了，那您想您这眼病还能犯吗？
0: 对对，
1: 是不是？
0: 是的。
1: 而且尤其咱们这鹰眼活性肽，它是从那个老鹰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它负责的就是给你眼睛视力增加。你看那个老鹰啊，它从出生到死的时候眼睛视力一直很好，它靠什么呢？它就靠这个鹰眼活性肽。所以咱们应用上这个鹰眼活性肽以后啊，它也会一直让你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有一个持续的营养供应。所以就哪怕说等您老了，说岁数再大点了，您在视力也不会下降啊。
0: 是吗？
1: 哎，
0: 太好了。
1: 所以说这活动您抢上它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是不是？
0: 行行行。
1: 哎，本来名额就不多了，咱把这机会让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啊。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好。
1: 您呢回去好好保重点身体，要有什么事儿啊还需要我帮助的话再来找我来啊。
0: 哎，好嘞好嘞。
1: 好，那我也祝愿您永远健康啊。
0: 好的，谢谢啊。
1: 嗯，好，再见。
0: 再见。
2: 热烈祝贺光临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3: 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王老师你好。
1: 你好，
4: 王老师，我家是辽宁鞍山的。
1: 嗯
4: 嗯，我也想用这个明目组合。
1: 嗯，
4: 因为啥？我大姑姐用的，她用4个疗程，她的眼睛全都治好了。
1: 嗯，
4: 所以她介绍我，让我也用这个组合。
1: 嗯。
4: 嗯，你看我大姑姐62岁，
1: 嗯，
4: 她得的白内障，
1: 嗯，
4: 还有玻璃体混浊，
1: 嗯，
4: 哎，这4疗程吃的好，眼睛看东西清清楚楚的，
1: 嗯，
4: 什么事儿都不耽误，
1: 嗯，
4: 啊，这我就寻思，我大姑姐说赶快吧，赶快换药吧，你这眼睛越治怎么越严重呢？
1: 嗯，
4: 啊，因为啥？我是糖尿病引起的白内障，
1: 嗯
4: 嗯，还有眼底出血，
1: 嗯，
4: 还有视神经萎缩，
1: 嗯。
4: 还有角膜炎，
1: 嗯，
4: 这眼睛一天没有好受的时候，
1: 嗯，
4: 哎呀，干干巴巴的呀，
1: 嗯，
4: 可刺弄了，
1: 嗯，
4: 啊，你说这眼睛吧，看东西，好像是就看东西都看不了多远了，
1: 嗯，
4: 视力，你说左眼视力是0.03，右眼视力是0.02，
1: 那你这视力也太低了，
4: 太低了，我都不敢出屋，不敢出门的，
1: 嗯
4: 嗯。哎呀，我大姑姐说这是国药的，这是专治眼睛的，
1: 没错啊，
4: 啊，专治眼睛的。她说你快点吧，快点，你说我这眼睛现在好的利利索索的，她都停药了，
1: 嗯
4: 嗯，人家看东西什么问题都没事儿，啥事儿都没有了，什么做饭洗衣服什么都没事儿了，
1: 嗯 嗯
4: 啊，这么的，我说赶快吧，赶快和王老师沟通一下吧，
1: 嗯
4: 嗯，你说这才56岁，咱要说70多岁，咱也认了。你说这50多岁的眼睛视力只能是这样，都不敢出屋了。
1: 嗯嗯嗯，
4: 你说能干啥？啥都不能干了。
1: 但你这个呀，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啊，说实话，它还真就不太好治。
4: 嗯，
1: 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涉及到一个血糖的问题呀。
4: 对。
1: 你比如说，你要是用眼病的药，你一般用眼病的药，它里边如果说你想见效速度快，它这里边都有激素。
4: 嗯。
1: 你有激素的话，你本身你血糖高，它就会对你血糖产生影响。你要心脏不好的话，对你心脏还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4: 嗯，
1: 因为现在就是眼睛这块啊，为什么说它不好治？因为眼睛它这个周围的毛细血管，包括说它这个组织结构，它都是咱人身体当中最微细的毛细血管。
4: 嗯，
1: 你入药它就相对来说慢，所以它见效速度它也慢，而且没等你药到你这个病灶处呢，已经被你的胃肠吸收的差不多了。 所以说在你身体当中形成什么，就形成这些垃圾毒素，就是药毒。
4: 嗯，
1: 这就是你常年说为什么眼病治来治去你还不治好的一个原因。
4: 嗯，是。
1: 哎，但是这回啊，说咱们糖尿病的眼病能不能控制好，能不能进行治疗呢？
4: 嗯，
1: 也能治。
4: 啊，
1: 哎，也能治的话，但你用什么方法？你用这个明目组合。
4: 嗯、
1: 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明目组合呀，治疗你像糖尿病引起的眼病，还有就是高血压引起的眼病，
4: 嗯，
1: 以及呀、啊、就是外伤性引起的这个眼病，咱们都能治。
4: Oh.
1: 哎，而且它这个疗效上，包括说我们药的组成成分上，跟咱以前的药是不一样的。
4: 嗯，
1: 它里边没有激素成分。
4: 哦、
1: oh. ，咱们这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药。
4: 嗯嗯，
1: 是给大家治病的。哎， oh. 经过咱们国家药监局啊正规批准。你看甲类 OTC 它代表着什么呢？甲类就代表是一类的。
4: 哦、oh. ，
1: 哎，就是最好的。
4: 嗯、
1: ，OTC 代表什么呢？就是没有毒副作用。
4: 嗯，
1: 你比如说有心脑血管疾病的糖尿病患者，你们都可以放心来用上、
4: 啊、都不影响，
1: 哎，都不影响。
4: 嗯，
1: 肠胃功能不好的你也可以吃。
4: 哦，
1: 哎，另外咱明目组合还属于它是个内外兼治。
4: 哦，
1: 内外兼治的话，说为什么糖尿病这块我们能治呢？你糖尿病这块从内治的话，我们调节肝肾功能，
4: 嗯，
1: 所以对你胰岛啊对血糖没有影响。
4: 哦，
1: 从外治的话，咱们就直接治眼睛。治眼睛什么？治眼睛这些症状。
4: 嗯，
1: 让你眼睛这些症状消除。你比如说那白内障，从你用药第一天开始，你算用不了多长时间，三四天就看到效果了。
4: 哦，
1: 哎，也就一个多疗程，你那白内障的雾就能减少一半都多呀。
4: 哦，
1: 哎，两个疗程的时候，咱眼前这些症状基本上全消失了。
4: 啊、
1: 哦、啊，是你看东西没有这些遮挡物了。
4: 啊、哦，
1: 咱看东西视野放宽了，清晰了。同时还有什么呢？它还能提高你的视力。
4: 哦、
1: 你看你算算你现在你零点零几的视力，你基本上你在家你什么干不了啊，
4: 什么都干不了，
1: 是吧？
4: 嗯，净帮倒忙，
1: 净帮倒忙，
4: 哎，啥都不用干，你可别干活了。哎呀，
1: 嗯，你这岁数的话呀，其实在家你什么都应该能干、
4: 嗯、
1: 因为你本身你年纪不大呀。
4: 对对，
1: 是吧？
4: 嗯，
1: 哎，但这回你看咱们明目组合你用上以后必须能提高你视力
4: 啊、
1: 嗯、因为咱们里边有这什么呢，有这个鹰眼活性肽。
4: 啊，
1: 鹰眼活性肽是从那个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
4: 啊，
1: 你为什么说这个明目组合它这个疗效这么好，得到这么多患者朋友认可呢？
4: 嗯，
1: 就因为我们这鹰眼活性肽呀，能够让大家的视力上逐渐提高。
4: 嗯，
1: 不管你多低的视力，你就零点零几的视力也好，哪怕说你眼睛现在就剩下光感了，
4: 嗯，
1: 就你们的视力我也能提高。
4: 哎呀，
1: 提高多少？至少四五行以上。
4: 啊，
1: 你比如说这四个疗程你要用完了。
4: 嗯，
1: 你的眼睛视力达到 0.5 左右都不成问题
4: 啊！
1: 你就在家，你比如说你给你家人做个饭吧，你帮他们洗洗衣服、
4: 嗯、
1: 你去上市场买个菜，就这些事儿你都能干。
4: 对，这样就行啊、
1: 哎、
4: 我不要求什么太高啊、
1: 嗯、
4: 只要能让我生活自理就行啊。
1: 嗯， 嗯，所以这回你就放心给他用上。
4: 嗯，
1: 咱四个疗程用完之后你还不用长期用药。
4: 嗯，
1: 四个疗程停药了以后，你看你这眼病好了，终身他不犯呢。
4: 啊，
1: 哎，
4: 嗯，
1: 所以这次活动你要是能赶上了那更好。
4: 是啊，我就想参加这次活动呢。
1: 想参加活动的话，九百九买四个疗程
4: 啊，
1: 还有498元的十滴眼液
4: 啊。
1: 但是就这三十个名额呀，你得自己抓紧时间争取去啊。
4: 啊啊，
1: 哎，好、
4: 嗯，
1: 那我也祝你啊早日康复了啊。
4: 哎，那好，谢谢王老师。
1: 嗯、好，再见。
4: 再见。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带来的好消息。同时提醒大家，你有任何有关眼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免费咨询以及订货电话，号码是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哎，王老师啊。
1: 哎，你好。
5: 你好。
1: 嗯，
5: 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嗯，
5: 哎，明目组合啊。
1: 嗯，
5: 我吃的挺好的。
1: 嗯，
5: 我买了四个疗程啊，现在吃了三个疗程。
1: 嗯，
5: 我现在眼睛全治好了。
1: 全治好了
5: 啊，现在就是看看书了、
1: 嗯、
5: 看看报纸了，瞅着外头、
1: 嗯、
5: 看看热闹、
1: 嗯、
5: 看看蓝天呐、
1: 嗯、
5: 啥都行了。
1: 那您不跟正常人一样了吗？
5: 是啊。
1: 嗯，
5: 我就没想到啊，吃这么好，这么短时间，你说三个疗程效果这么好，这么快。
1: 嗯。嗯，
5: 所以我就得感谢你啊，王老师啊。
1: 嗯嗯嗯。
5: 没有你讲这个明目组合，我这眼睛也不能恢复的啊。
1: 嗯，咱们明目组合专门治眼病，它在这个疗效上确实得到很多患者朋友的认可，要不然我也不能把它推荐给你们呢，是不是？
5: 是、啊。
1: 嗯。
5: 哎、我52岁、
1: 嗯，
5: 我这眼睛跟眼睛毛病挺多的。
1: 嗯。
5: 我有高度近视。
1: 嗯。
5: 高度达到1200多。
1: 嗯。
5: 我这个镜片这个厚啊，压得我鼻梁子都疼啊。
1: 嗯。
5: 完还有眼底出血，这血块子。
1: 嗯，
5: 啊，挡着眼睛啊，看清看东西都看不清。
1: 嗯。
5: 眼睛里还有小黑点儿，来回那小蚊子来回乱飞呀。
1: 嗯，玻璃体混浊。
5: 是啊。再说，你说我这眼睛都不敢出。

0: 眼睛瞅东西瞅啥都是歪的。
1: 嗯，
0: 下楼梯有一回好像没折下去，就因为这眼神不行。
1: 嗯、
0: 啊这瞅啥都是歪的。
1: 嗯，
0: 这楼梯其实是挺直的，我瞅那块就是往那么歪过去的。
1: 嗯嗯，
0: 这时候我这眼睛啊不能那啥，完全就是躺下一睁开眼睛，眼啪啪肿大闪呐、啊。
1: 嗯嗯嗯，
0: 哎，打得可厉害了。
1: 嗯，
0: 上医院看大夫，看我这些毛病，大夫都犯愁了。
1: 嗯嗯嗯，
0: 也没有啥太好的办法呀、啊。
1: 嗯
0: 啊，这个眼底这个出血，这血块都影响视力了。
1: 嗯嗯嗯，
0: 我左眼睛吧仅剩光感了。
1: 嗯，
0: 右眼睛吧0.02。
1: 嗯，
0: 我自己害怕呀，我怕我瞎了。
1: 嗯
0: 啊，这不全完了吗？
1: 嗯、
0: 我刚52岁，我。如果啥也看不见，我瞎了，后半辈子咋过呀？
1: 嗯嗯嗯。
0: 后来多亏选了明目组合，
1: 嗯，
0: 我买了4个疗程啊，现在用3个疗程，
1: 嗯，
0: 我就觉得我用到3-4天时候就见效果了，
1: 嗯，
0: 这眼睛啊就觉得舒服了，胃也得劲儿了、
1: 嗯，
0: 也挺舒服的，
1: 嗯，
0: 用到也就1个月时候，哎，这眼睛啊就瞅那个就是瞅那个东西那小黑点啊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小了，颜色也淡了，
1: 嗯，
0: 瞅东西比原来就是不像原来那么弯了，
1: 嗯，
0: 啊，用到2个疗程时候，这个眼睛出血，那个黑大血块就开始吸收了，
1: 嗯嗯嗯，
0: 啊，一点一点吸收了，
1: 嗯，
0: 哎、瞅东西也都直溜了，瞅、
1: 嗯、
0: 啥都好了，
1: 嗯、
0: 这黑影也全都没有了，
1: 嗯，
0: 啊，就是眼睛不觉得打闪了，
1: 嗯，
0: 啪啪那么打闪了，
1: 嗯，
0: 现在3个疗程，我都没想到啊，1200度镜子，
1: 嗯、
0: 我现在就戴500度了，
1: 那度数不下来了吗？
0: 是啊，
1: 嗯，
0: 啊，这眼睛啊也不一点也不打闪了，瞅东西也直溜、
1: 嗯，
0: 也没有黑影了，
1: 嗯，
0: 而且血块全吸收了，
1: 嗯，
0: 完左眼睛啊0.3，右眼睛0.05，0.5了，
1: 很好，
0: 我这回呀、啊、不怕瞎了，
1: 嗯，
0: 现在可老好了，
1: 嗯、
0: 多亏了明目组合啊，
1: 嗯，
0: 我这回听说有活动，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还有赠49810瓶滴眼液。
1: 嗯，
0: 这名额还有限制，我就着急了。我寻思跟王老师把情况说说，
1: 嗯，
0: 你帮我看看，我还想参加活动啊，我怕抢不上名额呢。
1: 嗯，嗯你看看这用完之后啊，用着好了又想来买来了，是不是？
0: 是
1: 啊、
0: 嗯，
1: 你看我不说嘛，明目组合凡是用过的老朋友，他就没有一个说不好的。
0: 是，
1: 因为什么？咱们治眼病那可是专药专治、
0: 嗯，
1: 治疗一个也是让大家满意一个，给你们治好一个，
0: 是
1: 不是？是
0: 啊、哎，
1: 这回您这样啊，咱们现在活动呢确实是有、
0: 嗯，
1: 但是啊，也不是让大家老朋友来参加的啊、哦
0: 嗯。
1: 我为什么不让你们参加呢？你看你这眼睛现在是不是给你治好了？
0: 是啊。
1: 你们可能担心呢，就怕以后出现反复发作的，是不是？
0: 嗯
1: 嗯，这个担心没必要啊、哦。
0: 嗯。
1: 因为咱们明目组合呀，4个疗程全疗程用药。
0: 啊，
1: 它当中有治疗阶段，还包含巩固阶段了。
0: 啊，
1: 你这药不是说长期用下去的啊。
0: 嗯，
1: 哎，咱们4个疗程给你治好了，你这眼病将来以后它就不会再犯了。
0: 嗯，
1: 所以这活动您就没有必要参加了啊。
0: 嗯
1: 嗯，这回放心了吧？
0: 放心是。
1: 哎。咱们本身呢赠品数量就不多了，1天30个名额还真就不够用。您这回好了、
0: 啊、
1: 也别跟着抢了，把这机会让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啊。
0: 哎行、
1: 嗯、
0: 那我听你的王老师。
1: 哎、行回去啊好好保重身体多锻炼、
0: 啊、
1: 尽量啊别用眼太过度了啊。
0: 行
1: 以后要有什么事儿呢、
0: 啊、
1: 我能帮得上你的你给我打电话。
0: 哎好、
1: 嗯。好我也祝您永远健康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 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
1: 哎你好
3: 王老师我家那木屋赤峰的
1: 嗯
3: 不参加那活动了吗
1: 嗯
3: 我订的4个疗程
1: 嗯
3: 我享受这个就是990元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
1: 嗯，
3: 还剩498十瓶滴眼液了，
1: 很好。
3: 这不听说每天是30个名额吗？
1: 嗯，
3: 有名额限制，我着急了。
1: 嗯，
3: 人家给我排的是26名。
1: 嗯，
3: 你说我等着等着没给我送来呢？
1: 嗯，
3: 我这着急了，人家问王老师啊。
1: 啊，你是订上之后还没收着药呢是吧？
3: 对对对。
1: 啊，你别着急啊，订上啊以后肯定是给你得送。但是我们为什么说现在你还没收着药呢？是因为咱们给大家送啊，都是按照你们报名先后顺序去送。
3: 哦。
1: 你不排20多号以后了吗？
3: 对对。
1: 那你就得晚点了。
3: 哦。
1: 啊，因为现在报名的人很多，咱们送也得一个个送，他不可能是说把前面人越过去给你去送啊，是不是？你看你都着急，其实排你前面的人也很着急。我也知道大家都想快点把眼睛这个病治好，但是呢没办法，咱们排号排晚了，您就得多等一天啊。
3: 啊，我先问问王老师，
1: 嗯，
3: 你说我姓张，张海亮，我先让你给我催催，
1: 嗯，
3: 让他快点的，我要着急呀、
1: 行，你放心，我们工作人员呢都在紧赶慢赶给你们去送的、
3: 嗯。
1: 你要是前天订上的话，我估计你今天要还收不着的话，明天早上指定能收到药了。
3: 啊
1: 哎，而且咱订的时候是多少钱，你送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3: 啊、
1: 就连那个498元的食品眼液也能一块儿给你送过去。
3: 哎呀，那行，
1: 嗯，放心吧。
3: 我这个病啊也好几年了，
1: 嗯，
3: 搁医院查的有玻璃性混浊，
1: 嗯，
3: 黄斑变性，
1: 嗯，
3: 还角膜炎，
1: 哦，
3: 角膜白斑，
1: 嗯，
3: 这几年没少遭罪呀，
1: 嗯，
3: 哎，黑影啊，黑条飞来飞去的，瞅东西那七扭八歪的，
1: 嗯，
3: 哎呀，那变形啊，眼睛磨的难受，
1: 嗯。
3: 一天呢就感觉着急上火，这眼睛不好使，你啥干不了啊，
1: 嗯，
3: 家里忙也帮不上，
1: 嗯，
3: 你干着急啊，你说现在正忙的时候啊，你咋整啊、
1: 嗯、
3: 能不着急吗，
1: 嗯，
3: 这几天别人都用好了，你说的都催我让我赶紧用，
1: 嗯，
3: 我就更着急了，
1: 嗯，
3: 我一看那这报上名了没送来，我寻思别给我落下啥的，
1: 嗯嗯嗯
3: 嗯，
1: 指定是给你落不下、哦、
3: 啊，
1: 你放心，所以这次你看活动你还赶上了，你还挺幸运的呢、
3: 哎、
1: 啊。嗯，这就别着急了。
3: 行，
1: 嗯，送啊，肯定是得给你送，
3: 嗯、
1: 但是你至少你得再多等一天啊、哦。
3: 那我在这在家再等吧。
1: 放心吧。
3: 嗯，
1: 等用的时候要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再给我打电话。
3: 嗯、
1: 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3: 哎、再见，王老师。
1: 哎，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107-0709，400107-0709，400107-0709，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王老师。
1: 哎，你好。
4: 王老师你好。
1: 哎，
4: 电话打直播间不容易。
1: 嗯。
4: 哎，我是河北保定的。
1: 啊、
4: 哦。这不现在我这明目组和这个四个疗程吗？
1: 嗯。
4: 现在已经停药俩月了
1: 啊，停药的俩月了
4: 啊，稳定四个月了。
1: 好，
4: 这眼睛啊全好了。
1: 嗯，
4: 你说多亏这个明目组合呀。
1: 嗯，
4: 那个要没有他就没有我今天的好身体。
1: 嗯，
4: 我今天打电话也感谢王老师，也感谢这个明目组合。
1: 嗯，咱们眼睛看来是恢复的不错，是吧？
4: 是。
1: 哎，
4: 我今年64岁了。嗯，我那个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睛。嗯，当时一开始得那个白内障。
1: 嗯，
4: 看东西啊模模糊糊啊，
1: 嗯，
4: 哎，一点都不清楚，
1: 嗯，
4: 那个后来呀、啊、这个玻璃体也浑浊了，
1: 嗯，
4: 最严重的是啥呢，后来是眼底出血，这个挺麻烦，
1: 嗯，
4: 眼前呢就是那个淤血挡着，黑乎乎的就完了，
1: 嗯、
4: 看啥也不行了，
1: 嗯，
4: 那时候我眼睛、这个视力啊下降到那个0.1、0.2那样，
1: 嗯嗯嗯。
4: 嗯，有时候看东西啥的，有时候就摸吧。
1: 嗯。
4: 看得可费劲了。
1: 嗯。
4: 那时候也挺痛苦的。
1: 嗯。
4: 这不是没事搁家有时候听个节目啥的，我后来听到你讲那个亮晶明目组合了。
1: 嗯。
4: 我一看这挺好。
1: 嗯。
4: 完就开始用的。其实一开始用5-6天啊，就感觉眼睛就挺舒服。
1: 嗯。
4: 一个月的时候，那个玻璃体那小点儿的啥的就下去了。
1: 嗯，好。
4: 那眼睛看东西就开始逐渐的开始亮了。
1: 嗯。
4: 哎，两个疗程的时候啊，那个白内障的雾啥的就开始都散开了。
1: 嗯。
4: 哎，剩那个一薄薄一层了。
1: 哎。
4: 哎，挺清楚了。雾全都下去了。
1: 哎。
4: 那个出血那黑块了，黑也全都吸收没了。
1: 嗯。
4: 眼睛特别亮堂，现在眼睛我试了一下，看了一下视力。
1: 嗯。
4: 左眼睛现在0.6。
1: 嗯。
4: 右眼睛0.8。
1: 那你这视力不错呀。
4: 哎，不错。
1: 哎。
4: 我现在干啥都行了，
1: 嗯，
4: 一看挺老远，心明眼亮的，
1: 嗯，
4: 可高兴了，
1: 哎，
4: 这不是我这个后来我这不是最近又听节目嘛，
1: 嗯，
4: 我听说这个活动啊，这个900多啊，就买两个疗程，挣两个疗程，这个
1: 对，
4: 明目组合还给这个498元十瓶滴眼液，这个
1: 没错，
4: 每天30个名额限制，还马上结束了啊，
1: 对，
4: 我这回我想给我兄弟啊。哎，那个定礼拜、
1: 嗯、哦
4: 啊，我兄弟今年那个60了，
1: 嗯，
4: 他现在这眼睛是得这个青光眼，
1: 嗯，
4: 青光眼现在这个眼压高，
1: 嗯，
4: 有30多了，
1: 嗯，
4: 眼睛胀疼的厉害呀，
1: 啊、
4: 哦，哎，相当老醉了，
1: 嗯，
4: 那个玻璃体还浑浊，看东西啊还模糊，
1: 嗯，
4: 哎，那小黑点特别多，现在那个麻烦了，你看东西变形呢，
1: 嗯，
4: 哎，看啥玩意都不正常了，
1: 嗯。
4: 你说这也挺也我一看他呀，这个这眼也不清。
1: 嗯，
4: 我看视力，我问了一下视力，视力现在就能看也是0.2、0.3这样吧。
1: 嗯，视力也低了。
4: 啊，
1: 嗯，
4: 你再不治越来越低呀，容易失明啊。
1: 嗯，
4: 我觉得这回啊，我。

0: 想这活动我应赶紧呐，
1: 啊，
0: 我也发言名额有没有机会了？我挺着急的，我想给我兄弟订上一份。
1: 啊，
0: 嗯，
1: 这30个名额呀，现在确实不太多，但是你要想订的话呢，这机会倒是还有，你得自己抓紧时间去争取去，抢在30名之内的话，这活动肯定是能赶上啊。
0: 啊，
1: 哎，刚才我听了一下您这情况，您这恢复的也挺好，停药期间是不是没出现反复发作的呀？
0: 没出现，这
1: 嗯。
0: 挺好。
1: 对，那你就继续停药就行了啊。
0: 哎，
1: 以后自己注意一些保健保养方法，用也别太过度了，然后多吃一些清淡的东西啊，
0: 哎，
1: 还得多锻炼。你像他这个眼病，用咱们明目组合也可以，也能治，都是在咱们治疗当中的。哎，给他用的话也买4个疗程啊。哎，这4个疗程用完以后，你看我让他和你一样健健康康的，就把这药给他停了啊。
0: 哎，那行啊，
1: 哎，那这回这样吧，你呀，现在抓紧时间给他抢个名额去。
0: 哎，
1: 放下我电话，你打哪个呢？打场外电话。
0: 行，我马上去吧。
1: 嗯，好了，那我也祝他呀，也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1: 哎。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王老师啊。
1: 哎，你好，
3: 你好。
1: 嗯，
3: 王老师，我家是吉林长春的。
1: 嗯，
3: 我这打进电话也挺不容易的。
1: 嗯，
3: 我听说现在买这个明目组合便宜，说买900，说990块钱就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还送498元的10瓶滴眼液，每天就30个名额呀。
1: 没错，就30个名额啊。
3: 哎呀，那我赶紧说说我的情况，王老师，你给看看。
1: 好，你说说你是什么眼病啊？
3: 我这今年55岁。
1: 嗯，
3: 我是外伤导致的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虹膜炎和虹膜粘连。
1: 嗯，
3: 现在这眼睛吧，眼前全是这小黑点点啊。
1: 嗯，
3: 转到哪个方向，它跟到哪个方向，可心烦了呢。
1: 嗯，
3: 关键吧，这现在眼睛不再说有这个小黑点啊，而且呢，看东西还变形呢。
1: 嗯，
3: 瞅东西啊，七扭八歪的呀。
1: 嗯，
3: 你瞅那个筷子呀，都不是直的呀，急着拐弯的呀。
1: 嗯，
3: 瞅着那地。这都坑坑包包的，
1: 黄斑变性了。
3: 对，那碗都是3米4不圆的，那碗上盘啊。
1: 嗯，
3: 瞅人脸都变形啊，尤其瞅老伴的脸的，那都变形了，可吓人了呢。
1: 嗯嗯嗯。
3: 再一个呢，这看东西还小啊。
1: 嗯。
3: 哎呀，整的我这一天可上火了，王老师。
1: 嗯嗯嗯。
3: 搁医院也开药了，搁药房也买药了，也都不见太大效果啊。完了，整的一天着急上火的，越着急上火，这眼病越加重啊。
1: 嗯。
3: 你说我这眼睛要是真是失明了，看不见了，那你说以后这日子咋过呀？
1: 嗯，
3: 这谁照顾咱也不如咱生活能自理好啊。
1: 没错，眼睛啊是人心灵的一扇窗户嘛，是吧？你看有眼病，咱自己这心情，你想高兴也高兴不起来。
3: 高兴啥呀？这视力一个是0.05，一个0.06那样子的，你说这哪能高兴得了啊？一天这心里老憋屈了呢。
1: 嗯，所以咱们就得把眼睛给它治好了呀。
3: 是、啊。
1: 就得让这视力提高了呀。
3: 是。
1: 你要是再不治的话，就你这些眼病，将来以后你面临的是什么？到老了以后，那就是失明了。什么都
3: 怕这个，王老师
1: 是不都怕这个？
3: 怕这个，
1: 哎，但是怕这个，咱们怎么办？就得好好去治。有的患者说：“那你看，王老师，我们不是不治，什么方法都用了。”
3: 对呀、
1: 啊，哎，就没选对方法。
3: 方法不对，
1: 对。其实我跟你们讲这么多，每天开展这个节目以后，让你们多听啊。其实就想让你们多了解一下这个眼睛是怎么回事儿。
3: 哦，
1: 你有眼病的患者，咱们知道眼睛应该怎么去治，不是说你今儿个你想吃药，明儿个你想打针，你再不你手术去治去。
3: 嗯，
1: 它不是说这么回事儿，因为眼睛你看在咱们人的器官当中啊，它占的位置很小。但你看这个眼睛的小的话，但它这个组织结构非常多，非常复杂，非常微妙。
3: 嗯嗯，
1: 就连咱们眼睛它这个毛细血管都是咱们人身体当中最微细的血管。
3: 是。
1: 你有的时候你吃药，说为什么你吃的这个药它不管用呢？因为你吃进去的这个药物啊，它这个药劲儿不够的话，它就到达不了你这眼睛。
3: 啊。
1: 哎，所以它就感受不到这个药效。你看咱们明目组合为什么治眼病跟别的药不一样呢？
3: 啊。
1: 因为它是由内而外给你治。
3: 由内而外，
1: 哎，由内而外治的话，它首先就调节你这个肝肾功能
3: 啊。
1: 你肝肾功能调节好了，阻断的是什么？你眼病发病的一个根源。然后我们再外治， 外治它就好的就更好了，因为咱们的明目组合外治的效果别的药没有，
3: 对，
1: 它里边有这青眼酶活眼素，它专门。

0: 负责清理，你也不垃圾。
1: 嗯，
0: 你比如说你用上之后一个多疗程，你眼前那小黑点就能没有了。
1: 对，
0: 它就不晃不飞了。
1: 哦哦，
0: 两个多疗程的时候眼睛视野就能扩宽了。
1: 哦哦，
0: 你看东西就能找回余光来了。
1: 那多好啊。
0: 哎，等四个疗程都用完以后，你看我们这里边还有这个鹰眼活性炭，
1: 嗯，
0: 还能让你视力提高。
1: 是这样，
0: 你对呀，你 0.05 和 0.06 的视力，到时候我能让你恢复到 0.4 到 0.5。
1: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哎，你就自己在家，你干什么就一切生活正常自理能力你自己都可以去做。
1: 对，
0: 哎，而且四个疗程的药吃完之后，咱不用说是你今年再吃明年再吃，不用天天去吃。
1: 嗯，
0: 用完了咱停药，以后什么药不吃，你看眼病我给你治好了，终身它就不犯了。
1: 哎呀，还可以停药，就是想都不敢想啊，王老师。
0: 要不为什么这次活动我们那么多患者朋友去订、
1: 嗯、
0: 有的患者打进电话一个人订两三份，甚至有订三四份的呢？他没有这个好的疗效的话，咱们患者不会这么抢。
1: 对，还是口碑的被宣传。
0: 哎，而且咱们还是国药准字甲类 ODC 的治病药，
1: 说是专药专治的。
0: 没错，
1: 嗯，
0: 这次活动呢力度还大，你不信问问老朋友，原来他们花多少钱呢？现在四个疗程990，这连498元的实体眼液都免费赠给你们，
1: 多好啊！
0: 就30个名额啊、
1: 哦！行，
0: 嗯，
1: 那
0: 你要是争取的话，你打电话订吧。
1: 行，
0: 啊，好了，那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啊！
1: 哎，谢谢王老师，
0: 嗯、好，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王老师。
0: 哎，你好。
3: 哎，王老师，我家是辽宁沈阳的。
0: 嗯。
3: 我上次吧买了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现在还有一盒，我就用完了。
0: 啊、
3: 嗯。我今天吧，一是来感谢你，
0: 嗯，
3: 再感谢明目组合，
0: 嗯，
3: 把救了我的眼睛，
0: 啊，
3: 我那个也是重新，就是说那个有新的生活，
0: 嗯，好，
3: 你看我今年吧46岁，
0: 嗯，
3: 我的眼睛吧，哎呀，可那时候可遭老罪了，
0: 嗯，
3: 我眼睛有青光眼，
0: 嗯，
3: 那个眼压也高，一个眼睛都35，一个眼睛36，
0: 嗯。
3: 再一个眼睛吧，有的小点小道了，还有视神经萎缩。
0: 嗯嗯嗯。
3: 哎，就是这个眼压高吧，这一天吧，也都够我受的了。
0: 嗯。
3: 上来那疼劲儿啊，这脑子往墙上撞。
0: 嗯。
3: 要不就受不了的。
0: 嗯。
3: 这个时候视力也不好，一个眼睛是0.1，一个眼睛0.3。
0: 啊。
3: 几乎就是什么都看不见。
0: 啊。
3: 你想看个电视啊，看个报纸，那门都没有。
0: 嗯。
3: 我也是没少用药，但是吧，效果是越来越不好。
0: 嗯。
3: 这不那个从咋就是用上这个明目组合啊，现在挺好、
0: 嗯、
3: 我现在我觉得我跟正常人一样，
0: 嗯，
3: 我大概也就是用到一个月那样吧，我这眼睛就玻璃体混浊这块小点小道啥就没有了，
0: 嗯，
3: 用到那个两个疗程的时候，那个时候吧那个眼压就降下来了，
0: 嗯，
3: 一个15一个16，
0: 很好，
3: 而且眼睛看东西吧看得非常清楚，就是那用余光看眼睛都能看见了，看那个东西都能看见了，
0: 嗯。嗯
3: 你看这现在这不还有四个疗程，还有一盒就用完吗？
0: 嗯，
3: 现在这视力一个眼睛是0.6，一眼睛0.7了、
0: 嗯，很好啊。
3: 啊，我现在你再看看报纸啊，看看电视啊，哎呀，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嗯，
3: 现在就是说走在大街上，谁跟我说话打招呼，哎呀，我看得非常清楚。
0: 嗯，
3: 原来谁跟我打招呼，我都看不见，到跟前扒拉我一下，我才能瞅着人家，都这样。
0: 嗯，
3: 现在我这心情也好了，觉得这活着也有奔头了。
0: 嗯。
3: 这一天就是说开开心心的，想干什么干什么去、
0: 嗯，
3: 眼睛不耽误事儿、
0: 嗯，
3: 这种感觉真是太好了。
0: 嗯，有眼睛好了的话呀，你心情好了，你最起码你生活上正常自理能力你可以办到了，是吧？
3: 对对。
0: 你要像你以前似的，你别说你出去走了，你自己要出去走的话，你家人都不放心，你自己想走也走不了。咱不有句话说，得了眼病寸步难行吗？就照顾自己都费劲呢，是不是？
3: 是。
0: 嗯。
3: 啊，我就寻思啥，现在这眼睛恢复的这么好，
0: 嗯，
3: 我寻思这次不得活动990块钱买俩疗程挣俩疗程吧，
0: 嗯，
3: 还有那个498元食品那个滴眼液，
0: 嗯，
3: 名额也不多，一天就30个名额，
0: 嗯，
3: 我就寻思先跟俺家那个我爸爸订一份儿，
0: 啊、
3: 嗯，我爸
0: 他也有眼病啊，
3: 有眼病，这岁数大了，
0: 嗯，
3: 这眼睛吧，他眼睛有那个白内障，
0: 嗯，
3: 还有那个黄斑变性，
0: 嗯。
3: 哦，这都是那个这个那个糖尿病的合并症了、
0: 嗯，
3: 都挺多年了。
0: 嗯，
3: 我就觉得我的眼睛好了，我抓紧时间让老人眼睛也快点好啊。
0: 嗯，对，因为什么呢，这个眼睛要出现眼病的话呀，它就会影响到这个视力，视力要不好的话，生活自理能力就费劲儿了，尤其老年人就爱得这些样眼病，糖尿病并发眼病的很多。就据我们了解以后啊，说现在糖尿病很多患者就是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治疗，最终眼睛都失明了，那就真的就是什么都看不见了。但你父亲这个呀，你也不用担心，

0: 一样的给他用上啊四个疗程的药。
1: 嗯，
0: 因为本身我们四个疗程就是全疗程用药，当中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不管说他岁数多大，眼病多长时间了，咱们必须都得通过四个疗程治。首先四个疗程治的时候啊，就调节他的肝肾功能，而且三四天也能见到效果。像一个多星期啊的时候啊，他那炎症消除以后，基本上眼内当中这些垃圾毒素就会随着消除了。给你父亲用上这四个疗程呢，不但说他这个眼睛啊病症都能让他好，他这个视力也能恢复。虽然说年纪稍微大点了，但我们里边这个鹰眼活性肽呀，它不管说你年纪多大，它都会让你这个视杆的细胞和视锥细胞去得到修复。
1: 嗯，
0: 所以整体上来讲，视力上都会得到提高。等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你父亲他那个视力也能恢复到 0.5 左右。
1: 哦，
0: 哎，就是让他生活上自理能力是完全能办得到的。
1: 嗯嗯，
0: 不用因为就是说眼睛看不见而最终导致失明，这个不会的啊。
1: 嗯，听明白了。
0: 哎，而且给他用完四个疗程以后呢，他也同样和你一样能健健康康的把这药给他停了啊。
1: 嗯
0: 嗯，这回这样吧，因为本身呢你们那阵买的时候呢都是花原价买的。
1: 对对对。
0: 哎，现在呢咱们厂家帮扶救助，给大家又拿赠品又拿资金，现在是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花的是990，还有498元的10瓶滴眼液。但是啊，这活动在全国开展，所以咱每天每个地区呢就这30个名额，你要是想给他抢的话呀，那你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订啊。
1: 啊，那我就暂时先打这个电话吧。
0: 嗯，
1: 哎，
0: 打这电话把名额给他抢上啊。
1: 嗯嗯，行。
0: 嗯，好了，那我也祝你父亲呢也能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嗯，好，再见。
0: 嗯，
2: 光明一号名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王老师。
0: 嗯，你好。
3: 哎，我家是辽宁沈阳的。
0: 嗯。
3: 当初这不买了四个疗程的铃木组合吗？
0: 嗯。
3: 现在吃了3.5疗程了。
0: 嗯。
3: 哎，感觉这眼睛啊都好了。
0: 嗯。
3: 哎，瞅东西这亮堂的了。
0: 嗯。
3: 哎，这也一点问题没有了。
0: 嗯嗯嗯。
3: 当初啊，这说起来就是冲着这个国药准字。
0: 嗯。
3: 哎，专病专治眼病的，而且是 OTC 的，它没有副作用啊。
0: 没错。
3: 哎，就冲着这个买了四个疗程的。
0: 嗯。
3: 你看我今年68岁了。
0: 嗯。
3: 我是啥眼病挺多，原发性青光眼。
0: 嗯。
3: 哎，玻璃体混浊。
0: 嗯。
3: 还有黄斑变性和这个视神经萎缩。
0: 哦。
3: 哎，那个时候啊，那遭老罪了，眼压高啊，都是达到38、40那样。
0: 嗯，
3: 眼睛胀得呼地疼。
0: 嗯，
3: 哎，然后这眼前呐，还总有这小黑点飘来飘去。
0: 嗯，
3: 后期啊，就这个眼睛啊，看东西还变形。
0: 嗯，
3: 哎，看东西还看不全了。
0: 嗯，
3: 哎，这视力啊，就明显的下降。
0: 嗯。
3: 左眼那个时候只有0.05，
0: 嗯，
3: 右眼0.07的视力了。
0: 哦，
3: 哎，你用过很多药，这都没啥变化。
0: 嗯，
3: 这不买了这个明目组合以后啊，用了一个疗程，这玻璃体混浊和这个黄斑变性就感觉好多了。
0: 嗯，好。
3: 哎，两个疗程这眼压下来了。
0: 嗯，
3: 哎，就在14、15都正常了。
0: 嗯。
3: 你看，现在用3.5疗程了，哎，这眼睛啊，看东西啊，不但不斜不歪了，
0: 嗯，
3: 而且这个余光啊，这个可宽了，
0: 嗯，
3: 哎，现在这眼压也都正常了，也不胀得呼疼了，
0: 嗯，
3: 哎，眼前那小黑点早都没了，
0: 嗯，好，
3: 哎，现在就感觉啊，这眼睛啊，瞅啥都亮堂，
0: 嗯，
3: 哎，心情也好，
0: 嗯。
3: 这不我听广播说啊，说现在990多块钱，
0: 嗯，
3: 哎，就能买2疗程，还送2疗程，
0: 没错，
3: 还送498元10瓶的滴眼液，
0: 对，
3: 哎，而且这个你们还有名额限制，
0: 嗯，
3: 这不就着急了吗？
0: 嗯嗯，所以活动啊咱们也别抢了。
3: 好，
0: 本来30个名额呀就不多，老朋友你们再抢的话，那有的新患者根本就订不上啊。
3: 对对对。
0: 哎，那我也祝愿您永远健康了啊。
3: 哎，谢谢。
0: 好，再见。
3: 再见。
2: 好的，看看时间呢，不能再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有任何眼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名目组和场外的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0: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1: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上文书说到岳云和秋莲说话，哥哥呀，话说半截，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别提了，我们家摊事儿了。3年前，我们家的地和邻居家地呀，地头挨地头，那家不讲理，拱我们家地头子，拱了半亩多地，我生气了，和他们打了起来，我打伤人命，蹲监坐狱，我父亲又不在家，没人管。后来从你们家把我父亲找回来，到县衙书童给人赔钱把我救出来，因此我家也倾家荡产，一贫如洗。我父亲说叫我到岳家庄找你去，就这么我就出来了。到那一打听，说你学徒去了，少着一年多着3年。一年的时候我到你家一问，你不在。现在3年了，我又到你家，你还不在，我身上分文皆无，又没法回家，连吃饭钱都没有了，正为难，碰见了兄弟你，哎，惭愧惭愧。哦，哥哥，我知道了，我这还有几十两银子，你先带着吧。那你呢？我还有几两就够了。这么办，你先吃饭，买身衣服穿，先回家。我随后跟家里人说给你们送钱，我再看你们去。兄弟啊，那我谢谢了，我就不说别的了，3年我没回家，还不知道我爹怎么样呢。对了，临出来时候我爹说了，说一定叫你找雷雨亭老英雄习学武艺，那是世外高人，如果把他的能耐你拿在身上，将来你可以名扬天下，切记切记。我记住了。哥哥，还得求你点事儿，那些女的，你给送到家里去。

0: 我就不能送，我奶奶有病，我娘生孩子，我得走。好，后事由我料理，你走吧。就这么，岳云牵出战马，上了坐骑，直奔岳家庄，一路无话。这一天来到自己家的家门，往门前一看，心里真挺亮的。怎么，比三年前呢强多了？门脸修得干干净净，这都是老家人岳安的功劳。登台阶往里走，打里边走出一个人来，他一看，这是岳安。岳安，你好啊！啊，你是岳云呐？你是岳少爷？哎呀，不敢认了，少爷，你回的太是时候了。老夫人有病，少夫人生孩子，整天念叨你们爷俩，快走！来到奶奶房中，一看老太太躺在床上，面如黄前纸，唇如电液青。老人病了一个多月，想儿子想孙子，年纪稍大，家里是有操劳，积劳成疾。岳云扑通的跪下，奶奶，我给你磕头了。你说他病得那么重，岳云在耳边说话，他把眼睛刷啦就睁开了。谁喊我呀？奶奶，我是岳云。老人扶床要坐起来，岳云赶紧把周起来。奶奶，你好好看看，我回来了。啊，哎呦，我的好孙子，抱在怀里，放声痛哭，哭了好半天。老人止住悲声，摸着头发，糊了脸儿，就是看不够。我呀，合计我这回不行，见不着你了。孩子，你从哪儿来呀？岳云就把自己学艺的经过和在营中见着父亲，父亲叫他回家伺候奶奶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你说怪不怪呀？没打针，没吃药，岳云回来了，赶上仙丹妙药了。老太太病啊，见轻一半。岳云又到后边去给母亲问安。岳云现在有二弟岳雷、妹妹孝娥、三弟岳林。岳雷不小了，也练武了。村子人一听说岳云回来了，都高兴啊。当年的小朋友都来看他，什么李喜儿、金奎儿、狗剩子、小年儿、彭涛、铁牛、铁蛋等人，这些人全成家立业，跟这会儿在一块儿再谈，他没地儿去，七八天吧，还能待得住。到十来天，他一想不行，这么荒度光阴哪行？秋莲哥跟我说，我师父秋吉相叫我拜雷雨亭为师，再次学艺，三次学艺。对，我去找雷先生。他跟奶奶一说，奶奶同意了，给他拿钱买点礼品，直奔杏花村。杏花村离这并不太远，几十里地儿。小伙子很快就来到了杏花村雷雨亭的门前，到这一看，哎呦，这块风景太美了。门前一条小河，两旁倒栽垂杨柳，迎面是一片草房，草房的门前栽着毛竹啊，篱笆墙院里栽着花，柴扉门紧紧的关着。栽着细听，里边传来阵阵的琴声。岳云悄悄到门前，轻轻拍门，里边有人吗？这一嗓子传了一阵脚步声，滋溜，柴扉门一开，从里边探出个小脑袋来。你找谁？岳云一看，是个小书童，七八岁，头打日月霜抓髻，前把漆眉，后把遮肩盖梗，穿着蓝布袍，精精神神的。啊，这位小兄弟，请问这是雷雨亭老英雄家吗？啊，我要求见雷老英雄。你是谁呀？我是岳家庄的，我叫岳云，我的师傅是秋吉相，你通报一声吧。报告给谁呀？雷老英雄。那我给他看看他在家没在家。等着啊，不许进来。嘎啦，滑正，小孩进去，不一会儿出来了，门开开了，没在家，上哪儿去了？出去下棋去了。什么时候回来？少着三天，多着五日。那好，等他回来的时候，就说我岳云求见，过三五天我准来。行啊， 月云走了。过三天，月云又来了，
1: 梆梆一敲门，
0: 小孩儿开门，
1: 找谁？
0: 找雷老英雄。
1: 没在家，出去了。
0: 多着回来，
1: 多着五天，少着三日，也许半个月。
0: 哦，过几天来。
1: 月云再来，还是这段话。
0: 哎，这是不见呐，怪了。不行，我得打听打听。月云溜溜达达的往外走，前面个放牛的孩子拿着鞭子，驾啪啪。月云过来了，
1: 放牛哥哥辛苦辛苦，
0: 有什么事儿啊？请问雷老英雄在家没有？
1: 哦，
0: 你问雷老爷子。
1: 在呀，哪儿也没去啊。今天早晨我还听见琴声呢，他在屋里复琴呢。
0: 复琴是雷老英雄？
1: 是啊，别人谁会呀？
0: 啊，要这么说，这老头是诚心不见我呀。
1: 哎呀，这怎么办？
0: 不行，一定是看我有没有诚意。
1: 有了。
0: 月圆什么话也没说，转身又来到了雷雨亭的门前，扑通跪下了，往这一跪就是半天。
1: 小书童啊，出来买东西，一开门，耶，我说你什么时候在这儿跪着呢？你在这儿跪干什么呢？
0: 我要见雷老英雄学艺。
1: 没在家。
0: 不管在家不在家，我就在这跪着，多的回来多的算。
1: 那好，你跪着吧。
0: 小孩把门花死了，转身进去。
1: 又过了两炷香的功夫，
0: 小书童把门打开看，
1: 你快回家吧，没在没在。咣当，
0: 就这么，月云从定更跪到二更三更四更到五谷，孩子昏过去。雷雨亭在不在？
1: 在，哪儿也没去，
0: 就在屋里坐着。
1: 为什么不见？
0: 雷雨亭早就知道月云这么人，
1: 邱吉相当初教月云的时候就住在他家，怎么能不知道呢？
0: 邱吉相没少说，说月云这孩子太好了，不但仁义，是练武的上乘好料，将来准是大将。你呀，教教他。雷雨亭不教，老头挺固执。都说家贫出孝子，薄户出公卿啊。岳飞成名，当初家穷，现在岳云人家不穷，爹是大帅，这孩子能行吗？我不教。尤其是邱吉相叫他教岳云，至今三年，岳云没露面，老人记个疙瘩。这几天岳云来拜门，老人生气，直到天光放亮，书童说岳云昏过去了，老人深受感动，叫书童把岳云带进来。岳云来到里边，抬头这么一看，哎呀，不由得肃然起敬。老人年过八旬，法似三冬雪，须赛九秋霜，瘦眉瘦毫多长啊，二目如灯，往那儿一坐，不怒自威。恩师在上，徒儿岳云有礼。雷雨亭看看他，没言语。这个雷雨亭可了不得呀，年轻的时候那是文武全才，对兵书战策无一不精，跟周同就岳飞的师傅是好朋友，跟邱吉相也不错，在朝里当官的时候那有斩将夺旗之勇，胯下马掌中一对擂鼓瓮金锤，勇冠三军，由与朝廷奸臣党道中间不分。老人一怒之下弃官不做，隐居在乡间，过起闲散人生活。尽管如此，武艺没撂下，他手下的人呢，现在不是在宋营当官，就在江湖上很有名气。现在使锤的不是他的徒孙，就是重孙子，他的武艺、为人、名气威震黄河两岸大江南北。不过在这个地方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一代宗师，他隐居起来了。要不是邱吉相介绍啊，岳云上哪知道去。云一进来，老人眼皮一撩，用眼睛一扫就爱上了。这孩子了不得，往里边一走就这几步就看明白了。起来吧。
2: 谢恩师。
0: 月云呐，我早听说过你，

不过咱爷俩没见过面，我8多岁收你这么小徒弟，哎呀，找事儿！我徒弟都6、7十岁了，你比我徒孙还小呢。人家怎么称呼都行，您教我能耐就行。你学完武艺来干什么？跟我爹孙营出征，抗击金兵，抵抗外患，保卫国家。好孩子，学武功可要苦啊！我不怕苦，我已经2次学艺了。那好，这次破例，你不用在我这住。这么办，你1个月在我这住，1个月回家练去，好不好？行，从这天开始，岳云跟雷雨婷学武艺，这就不用啊，像在那个衡山那么学了，练腿功、臂力、舞刀弄枪，用不着干什么，在书房里教他兵书战策。孙吴兵书、左传春秋，如何的攻杀战守？另外教他大锤呀。老人把李元霸的锤招啊，整个教给岳云。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再重续。有2年过去了，岳云的能耐长了一大块，力量比当初也大了，个儿也高了，像成年人大小伙子了。岳云呐，我就教2年。多不教，因为艺无止境。教你到30岁、40岁、50岁，你不出马还是小军儿。国家正在用人之际，据我知道，金兀术要五路进犯中原，国家用人，你到前敌去练的去吧。师徒一场，没什么纪念。老夫年轻时候使的锤，我就送给你了。来啊，从后边一喊，过来几个家丁。一会儿忽闪忽闪的弹2柄锤，扑通往这一扔，你看看你能拿动？你要能使，我就送给你。岳云这么一看，哎呀，这个锤太好！岳云识货呀，这个锤呀，这么粗，这么长，是长长的，像花鼓形，中间有把，3尺长的把，锃明瓦亮。岳云一哈腰，骑马蹲裆，是伸手把锤拿起来，在手里试了试。恩师，我能使。好，这对锤叫擂鼓瓮金锤呀！你能拿这对锤，将来你能名扬天下，望你除恶霸，保国家，前敌尽忠。我再教你一个绝招。老人又在屋子里给他说，教什么？落马分鬃锤呀，这招将来好锤震金蝉子啊！现在不教，将来使什么呢？岳云走了几趟，学会了，但是差不多了，还得练，熟能生巧。回家去吧，我要搬走了啊！您搬家干嘛呀？教完你，我得走，不然早晚是个事儿。再来人怎么办？我这么大岁数，人老不讲筋骨为能，上年纪人。教不了徒弟了，老人家，您到我家做客，我把水烧热了，算尽孝，用不着。孩子，多的我想你，找你去。就这么师徒洒泪而别。别看几十里地儿，不能常来常往。岳云回家了，到家之后继续习武练武。没过几个月，岳飞回来一次，又给他指点，他那能耐又长了一大块。突然，金兵再次兵犯中原，战事吃紧。岳飞走就没回来，临走再三说：“你们赶快搬家。”岳母不同意，拉家带口那么容易啊？嗨，先别搬了，这就耽误事儿。大金国早就想到岳家庄去抓岳飞的居家满门呢，因为岳飞领兵带队以来，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捷报频传。大宋皇帝高兴了，大金国皇帝不满意。几次进犯中原领兵者是北国四郎主，叫完颜乌珠。完颜乌珠啊，在北国举铁笼，威震3川6国9攻18战138邦。几次进犯中原都吃亏在岳飞身上。回去之后，叫金国郎主完颜吴起买好顿臭骂。你怎么那么窝囊废，给我丢人，损兵折将！这次你必须抓住康王赵构，我要宋氏江山。

0: 这边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把这几个人都请来了。军事哈密赤在一旁说：“那得看时机呀，打仗天时地利人和。”最近传来消息，说是岳飞到洞庭湖平阳腰去了。岳飞一走，哈密赤说：“咱们没谁怕的了，这回起兵是时候。咱得说一句，军事哈密赤没鼻子，鼻子哪去了？”陆安州陆登啊，给他拉掉了。你别看没鼻子，还挺坏。说狼主啊，这次进犯中原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咱们兵分五路，第一路，大王詹罕领兵50,000去打山东，和山东鲁王刘裕合兵；第二路，呐罕到山西去；三路，咱们到江西；四路啊，是打湖广，这四路都是假的，假打假战。到湖广是牵住岳飞，不让岳飞增援金陵。第五路，由四殿下郎中你亲自带兵去打金陵，抓康王赵构。我和老郎主、老王爷完颜阿骨打过黄河之后，咱们去抓岳飞的居家满门。岳飞人最孝。岳母赐字，背后写上精忠报国。这岳飞勇猛异常，是个大孝子，要把岳母他老婆孩子抓住，威胁岳飞投降，不费吹灰之力。如果他不降，就把他们满门杀了。完颜吴乞埋准奏，金兀术高兴，好，宅选良辰吉日起兵，五路进犯中原呐、啊，这战场可就拉开了。几十万人马，那也是浩浩荡荡，过了黄河，开始分路而行。单表中国通军事哈密赤和老皇叔完颜阿骨龙带两员大将薛礼花豹、张兆奴1000人直奔岳家庄。离岳家庄不远了，他们开始打听老岳家在什么地方住。老岳的人缘真好，没有说的。为什么？岳飞在前敌保护我们出生入死，我们也得对得起人家家眷。哈密赤说：“不告诉不要紧，咱们进村。”刚要进村，就听着有人高喊：“嗨，给我站住！”翻兵翻将，不许往前进！停停停停停！哈密赤一传令，前队一停，后队闸住，呼啦，雁翅拍开，就亮开了队势。抬头一瞧啊，觉得这个没劲呢，怎么在村口就一员将，是个小孩。哈密赤仔细一瞧，这个小孩14-15岁，个子挺高，不太胖，胯下一匹金线白龙驹，掌中一对大锤呀，这锤大的出号。小娃娃，你是什么人？你是谁？我是北国军师，我叫哈密赤。啊，哈哈哈，听说了，你挺有名啊。听说打陆安州，你叫陆登、陆子敬把鼻子拉去了啊。鼻子都没了，你还出来干什么？没鼻子，我这是也是为了国家没的鼻子。你是谁？问我，坐稳了啊，小心于报名，吓破你苦胆。你说嘛，不是别人。你知道我数个字说岳飞、岳鹏举吗？那是我父亲，你家少爷岳云。哎呀，哈密赤吓得机灵打个冷战，就觉得汗毛坑唰都站起来。可了不得呀，太快啊。岳少爷，你知道我们来干啥来了？你说吧，干什么来了？
1: 我来接你们呐，接你们呐，降服去。

0: 泱泱华夏，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宝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4: 黑的
3: 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4: 没啥
3: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4: 对
3: 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
4: 啊，
3: 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你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4: 八大乡，
3: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对，
3: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跑一跑十寸的挺挺点儿吧，一跑五尺，两跑一丈，三跑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上山后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修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4: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3: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4: 四大
3: 又高又壮，到那官儿带着个烟儿，站就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他
4: 啊？
3: 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两块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你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你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4: 啊！
3: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4: 赔了
3: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了。 我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罐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噔噔了，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0: 明白了，
3: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了，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0: 您要是不要，
3: 给一块四了吧？给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一块钱，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
0: 几毛？多少钱呢？
3: 都得赔进去。
4: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5: 嗯嗯，
4: 我们是小学生，
5: 是
4: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

0: 戏，
1: 哎，
0: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1: 嗯，
0: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1: 是，
0: 一会儿还得回来。
1: 对，
0: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1: 可不，
0: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1: 他们也累
0: 啊，也得休息休息。
1: 是，
0: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1: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0: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1: 这是
0: 我跟他关系好
1: 哦，
0: 我们是老乡。
1: 嗯，
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儿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来来来，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行行，哎，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做吗？
1: 愣做。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做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 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儿，怎么了，爷们
1: 儿？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嗯，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的都是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
0: 啊、
2: 准备报仇。
1: 来来，
2: 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
0: 啊，哦，来了，
1: 远瞧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瞧，
0: 这我知道。
1: 远瞧是条狗，
0: 对，
1: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谢谢，
0: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是、
0: 嗯、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嗯、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1: 来。我妈有三儿子。
0: 三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
1: 嗯，
2: 里头有红豆，有绿豆，
1: 嗯，
2: 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3: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3: 红豆、绿豆
2: 两个菜，
1: 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
0: 得嘞，
1: 撤。
3: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
0: 好，
1: 厅长，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3: 啊，
1: 拿铁锅
3: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3: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3: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啊，那高老师，
4: 玉华，
0: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玉华
4: 啊，
0: 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0: 先热了是怎么？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0: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1: 你猜猜这个？
0: 这多好，这个。
2: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1: 吓我一跳，
2: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1: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
4: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4: 对，
0: 不对？
4: 你
0: 不对，
4: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4: 加了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4: 更对了，
0: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耳，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4: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2: 嗯，
0: 猫是四条腿，
2: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2: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2: 不
0: 三头，
2: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揍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2: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饱耳福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8: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7: 喂，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

0: 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1: 都能学。
0: 哎，
1: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0: 咱们配合一下，
1: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0: 好啊，
1: 您出个主意
0: 啊，
1: 咱们学什么好？
0: 让我出主意，
1: 捡您的强项来。
0: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1: 聋子打岔，
0: 行吗？
1: 这我可拿手。
0: 这么说您拿手？
1: 你说东，我说西
0: 啊，
1: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0: 就这么有意思，
1: 咱学一学。
0: 行啊，
1: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0: 啊，
1: 我得是你二大爷。
0: 哎，
1: 对吧，
0: 我是你四爷爷。
1: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0: 不，你先要的便宜啊。
1: 这里有个说明，
0: 您给讲一讲。
1: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0: 您这话也有道理。
1: 再者说了
0: 啊，
1: 不是你亲二大爷，
0: 是什么呀？
1: 街坊辈儿。
0: 哦，街坊二大爷，
1: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0: 嗯，
1: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0: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1: 就是好拍个老气儿。
0: 哦，
1: 咱们学一学。
0: 行啊，
1: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0: 嗯，
1: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0: 叙叙家常，
1: 就是这个内容。
0: 现在开始吗？
1: 现在开始，
0: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1: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0: 啊，
1: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0: 可不是吗？
1: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0: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1: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0: 哎，
1: 出去溜一溜。
0: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1: 洗刷刷洗刷刷。
0: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1: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0: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1: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0: 认识您呢。
1: 我是你二大爷。
0: 知道，
1: 见面礼着点儿 啊。
0: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1: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没有啊，
1: 你扫听扫听去
0: 啊！
1: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0: 哦，
1: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0: 是啊，
1: 小子
0: 啊，
1: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0: 哦，
1: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0: 你亏心不亏心呢？
1: 甭瞪眼
0: 啊！
1: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0: 啊，您赶上了。
1: 我是你二大爷，
0: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0: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您上哪儿去啊？
1: 二大爷耳沉了、
0: 啊、
1: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0: 哎，您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0: 上哪儿去？
1: 大点声。
0: 上哪儿去？
1: 这小子太可气了
0: 啊！
1: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0: 谁呀？上哪儿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1: 哎，
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阵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 啊？
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0: 哎，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
0: 啊，
1: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1: 逮谁偷谁呀、
0: 嗯、
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1: 五年了。
0: 我
1: 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
0: 哎，
1: 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
0: 啊？
1: 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
0: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
0: 啊、嘿，
1: 你爸爸
0: 啊？

0: 用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啊，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你们功夫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2: 我不明白，
0: 您那就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
0: 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

0: 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1: 哎，这就卖180块。
0: 嗯，
1: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0: 白萝卜。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不是，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
1: 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嘴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1: 我能唱。
3: 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3: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这，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他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08一杯。

0: 红啊，
1: 啊，
0: 红里透着黑，
1: 黑个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
0: 哎呦喂，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
0: 粉嘟嘟里个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5: 不可知，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3: 嗯，
8: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
3: 啊，
8: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7: 啊
8: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7: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7: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7: 哦，
8: 他能怀好意吗？
7: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7: 哦，
8: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7: 哦，
8: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7: 哎呦，
8: 领导最后一句最可恨
7: 啊，
8: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雷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7: 哎呦，
8: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7: 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7: 哎呦，
8: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7: 嗯，
8: 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7: 啊，
8: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
7: 哎呦，
8: 嗯，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7: 啊，
8: 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一套煎饼
7: 啊，
8: 加个鸡蛋啊。
7: 嗯，
8: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7: 啊，
8: 呵，哎呀，
7: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8: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7: 啊，
8: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姐夫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

0: 欠账啊。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饱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4: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3: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4: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5: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6: 好，
5: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4: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3: 老师来开门。你好。
5: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3: 啊？这是哪儿啊？
5: 这是女厕所。
3: 女厕所？
5: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5: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4: 这是我们张老师。
3: 你好。
5: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
4: 哎，
5: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4: 哎啊，
5: 倒茶。
3: 不用客气。
5: 哎，
3: 你可能不认识我。
5: 啊，
3: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5: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4: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
3: 还好，
4: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5: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3: 哎。
5: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3: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5: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4: 没您我写不了。
5: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3: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5: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3: 是的。
5: 是，
3: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5: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3: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5: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3: 你看，
5: 这不就儿子？
3: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5: 是吧？
3: 你说来哪段？
4: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5: 行，那段没问题。
3: 好的，开始。
5: 开始。
3: 出去。
5: 出去。
3: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5: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3: 开始。
5: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啊？爸，我回来了。
4: 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4: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4: 那您歇着吧，老师。
5: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3: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5: 啊。
3: 这是我的
5: 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
6: 真是的，来来来，
5: 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哎，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4: 我回来了。
5: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4: 倒数第一。
0: 什么？
4: 倒数第一。
5: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4: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5: 啊？
4: 倒数第二。
5: 有屁就放。
4: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5: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4: 我明白了。
5: 老师，他明白了。
3: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5: 真明白了。
3: 我看时间不早了，
5: 对，你先走吧。
3: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5: 抓紧时间，
3: 再从头来一遍，
5: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3: 是的，开始。
5: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4: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5: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4: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5: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4: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5: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5: 你疯？你胡说你！
4: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5: 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4: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5: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3: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5: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
0: 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4: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
5: 亲爱的，
0: 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3: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3: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3: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4: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4: 是你写给我妈的。
3: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4: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4: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

0: 世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2: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我们哥俩总到北京来，
6: 哎，老来，
5: 从80年代一直就在北京的，过去那个还在西单呢，长安大戏院、吉祥大戏院，
6: 对，
5: 民族文化宫老在这个地方演出，
6: 哎，哪儿都演，
5: 承蒙我们北京的观众对我们哥俩的认可，
6: 哦，
5: 啊，北京的观众有水平，
6: 对，
5: 北京观众这个鼓掌啊，他不浪费劳动力，
6: 是啊，
5: 他鼓掌欢迎的目标有一定的目标，
6: 有什么目标？
5: 如果我说对了，大伙儿再鼓会掌，再麻烦一下，
6: 啊，
5: 大家欢迎，主要的是欢迎我老李一个人。啊，谢谢
6: 呀，
5: 够哥们，好朋友。
6: 你先等会儿吧。
5: 哎，
6: 您说各位观众鼓掌是欢迎你一个人，
5: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卖力气，嘴快，脑子快，所以说他欢迎我，
6: 哦，欢迎你，嗯。
5: 对，
6: 那么我呢？
5: 您跟我就是电灯泡上抹胶水，
6: 这话怎么讲？
5: 沾沾光。
6: 您呢说的不对
5: 啊，
6: 这场节目是咱两个人表演，
5: 两个人你不入我，我脑子比你快，嘴比你快，我脑子比你聪明。
6: 您说的不对，我脑子比你聪明，
5: 我的嘴比你嘴快，我说这个报菜名二百来句一口气就说得上来，我脑子快，反应的特别的快，你脑子就不行，
6: 我脑子比你快，
5: 你脑子慢，
6: 我不慢，
5: 我问你一个问题你都答不上来，
6: 你随便问，没有我答不上来的。
5: 大队长来请客，马上请你吃西瓜皮，
6: 啊，有请西瓜皮的吗？
5: 请你吃巧克力。
6: 哎，这还差不多。
5: 新年到了，新年是元月啊，大家注意看我们哥俩谁的脑子好，
6: 啊，你
5: 我问他这个问题很简单，他如果要答对了您大伙儿鼓鼓掌，
6: 对，
5: 代表他聪明。
6: 行，
5: 如果答错了您鼓鼓掌代表我聪明，证明我这个人说话负责任。
6: 嗯，
5: 新年是元月一号，元月二月三月四月，快点回答我，杜老师，一年一共有多少个月？
6: 一年有12个月。
5: 12个月，快点回答我，哪个月里头准有28天？
6: 马上就告诉你，2月里有28天。
5: 您这胡说八道！
6: 怎么呢？
5: 哪个月里都有28天？
6: 你问点别的行吗？
5: 问点别的
6: 啊，有文化的。
5: 问你一个简单的点儿，
6: 行？
5: 你说。北京人呢跟天津人河北人呢都非常礼貌，
6: 对，
5: 这个元旦也好，新年也到，春节也好，走到街上都要拜个年，
6: 不错，
5: 说点客气话。
6: 嗯，
5: 问你这个问题你就答不上来了，
6: 你问吧。
5: 俩朋友走到街上拜年，说客气话，脸上的表情，脸上的态度
6: 啊，
5: 是客客气气谦虚点好啊，还是撇大嘴大不大样骄傲点好啊？
6: 这个问题就好回答了，
5: 您答不上来。
6: 当然是谦虚好，骄傲不好。
5: 再重复一遍，
6: 谦虚好。
5: 答对了，
6: 对了，
5: 一半
6: 也还没全对，
5: 应当再加上几个字。
6: 哪几个字？
5: 适度的谦虚好。
6: 什么叫适度的谦虚好？
5: 就是别过度，
6: 嗯，
5: 别过分，
6: 哦，
5: 别过火。我们中国人有几句老话，
6: 哪几句？
5: 虽然这个话很老，但是它的含金量很丰富。
6: 你说说，
5: 有一定的哲理。
6: 嗯，
5: 月满则亏。水满则溢，
6: 说得对。
5: 天津、北京、河北，咱们这一带的口味差不多。
6: 嗯嗯。
5: 每天要吃饭，要炒菜。
6: 哎，
5: 炒菜搁调料，它为了香。
6: 对，
5: 都搁调料，最后你得搁盐。
6: 啊，别忘了放盐。
5: 不搁盐不好吃。
6: 对，
5: 因为它不咸。
6: 啊，
5: 但是搁多了就不行了。
6: 哦，不能多了。
5: 搁多了就苦了。
6: 是啊。
5: 这叫盐多了不咸，糖多了不甜，醋多了不酸，椒多了不沾。木匠多了盖歪房，萝卜快了不洗泥，人多了打瞎乱鸡。多了不下蛋，
6: 那什么乱七八糟的？
5: 您听我说的是大白话
6: 啊，
5: 实际上这是一个哲理。
6: 哦，这是有道理
5: 啊。当然了，谦虚过分可就不好了。
6: 哦，不能过火。
5: 倒不能过火。
6: 哦，
5: 过火、过分、过度，那就闹笑话。
6: 是啊，
5: 比方说咱哥俩走在马路上，
6: 咱们俩人
5: 拜个年，说点客气话
6: 啊。
5: 您跟我适度的谦虚谦虚。
6: 哦，
5: 我跟。

0: 您适当的客气客气。
1: 哦，
0: 大家一听李伯祥、杜国之这老哥俩，七个大字，
1: 哪七个大字？
0: 文明礼貌有水平。
1: 哦，咱俩是文明礼貌有水平，
0: 就是说咱们这个度数摆得恰到好处。
1: 哎，李老师，
0: 哎，
1: 您比方说咱们两个人说话的时候，
0: 哦，
1: 要是过分的谦虚、过火的客气呢？
0: 说白话，过分谦虚等于骄傲。
1: 哦，
0: 咱俩说话，你跟我过分的谦虚，
1: 行吗？
0: 我跟你没边的客气，
1: 那多好。
0: 但是越说话越骄傲，越说话越讽刺，说着说着不言不累，不像中国话。
1: 哦，
0: 大伙一听也送咱们七个大字，
1: 甭问，也是文明礼貌有水平。
0: 一对高级神经病。
1: 哎，神经病啊，
0: 您信不信？
1: 我不相信。
0: 两分钟咱俩比赛一回。
1: 哦，还能比赛？
0: 您就跟我过分的谦虚。
1: 哦，
0: 我就跟您没边的客气。
1: 看咱俩谁谦虚。
0: 一会儿说着说着就不像中国话。
1: 谦虚比赛，
0: 您看我们哥俩谁客气啊？
1: 我一拍这木头就开始啊，
0: 来了。
1: 哎呀，
0: 我花
1: 李伯祥同志，
0: 杜国之同志，
1: 您好。
0: 您好，
1: 您好，您好，
0: 多客气，多周到。
1: 我给您鞠躬。
0: 哎呀，不敢当，我给您鞠躬。
1: 我给您作揖。
0: 您客气，我给您作揖。
1: 我给您请安。
0: 您客气，我给您请安。
1: 您好，
0: 您好，
1: 您好，
0: 您好。
1: 呀，怎么您这里头还有端斗啊？
0: 这就是我说的这个道理，客气过火就是出洋相。
1: 各位，这要看我们俩谁谦虚了。
0: 同志们，看我们哥俩谁客气。
1: 哎呀，你是老李。
0: 哎呀，不敢当，您是老杜。
1: 您是李大哥。
0: 您是杜仁兄。
1: 您是李老师。
0: 您是杜先生。
1: 李老师，
0: 杜老师，
1: 您的相声艺术好，
0: 您的表演水平高，
1: 你比我好，
0: 你比我强，
1: 你是相声界的英雄，
0: 你是文艺界的好汉，
1: 你是英雄，
0: 你是好汉，
1: 你是标兵，
0: 你是模范，
1: 你是明星，
0: 你是光源，
1: 你是灯塔，
0: 你是火焰，
1: 你是红遍全国，
0: 你是光辉灿烂，
1: 你是太阳光，
0: 你是紫外线，
1: 你是打火机，
0: 你是大手电，
1: 你是信号灯，
0: 你是照明弹。
1: 哎，我有这么大个照明弹，
0: 你的光圈比我亮得多呀。哎，
1: 这么说我还得跟他谦虚，
0: 这么讲咱还得跟他客气。
1: 那我也比不了您，
0: 我还是比不上您。
1: 要说您的相声，
0: 我的相声
1: 好比做单田芳咬蛐蛐。
0: 单田芳说书的先生。
1: 哎，
0: 单田芳咬蛐蛐怎么讲？
1: 您是能说能逗。
0: 哎呀，太捧我了，我还能说能逗。
1: 哎，
0: 杜老师，要是说相声，您是在被窝里放屁。
1: 这是，
0: 您是能文能武啊。
1: 哇，
0: 您比我强啊。
1: 哎，有你那么比的吗？
0: 不是客气吗？
1: 我还得跟他谦虚，
0: 我还得跟他客气。
1: 李老师，
0: 杜老师，
1: 您其他方面比我好，
0: 您别的地方比我强，
1: 我各方面都不如您，
0: 我哪一点都比你差得多。
1: 我媳妇儿就没您媳妇儿好，
0: 我媳妇儿没你媳妇儿哏儿
1: 哏儿。我媳妇儿不贤惠，
0: 我媳妇儿是一大老粗，
1: 我媳妇儿不会做饭。
0: 哎呀，我媳妇儿连个菜都不会炒，
1: 我媳妇儿蒸出那馒头来，
0: 怎么样？
1: 苍蝇那么一闻呢，
0: 效果如何？
1: 熏得直撞脑袋。
0: 哎呀，我媳妇儿炒出那鸡蛋来，连狗吃完了都恶心。
1: 您这玩意儿也太难吃了吧？
0: 太客气了吧。
1: 哦，我还得跟他谦虚，
0: 我还得跟他客气。
1: 李老师，
0: 杜老师，
1: 我儿子没您儿子好，
0: 我儿子没你儿子强，
1: 我儿子不好好上学，
0: 我儿子天天旷课，
1: 我儿子太笨了，
0: 我儿子太傻了，
1: 我儿子不文明，
0: 我儿子不礼貌，
1: 我儿子太不懂事，
0: 我儿子没大没小，
1: 我那倒了霉的儿子
0: 怎么样？
1: 这几天见着我总管我喊老同志。
0: 哎，别提了，我这个倒霉小子，
1: 啊，
0: 上个星期二要跟我拜把兄弟，我的。
1: 我这什么孩子，
0: 养不教父之过呀。
1: 我还得跟他谦虚，
0: 我还得跟他客气。
1: 李老师，
0: 杜老师，
1: 跟您比我比您穷，
0: 跟你比我比你困难，
1: 我比您穷，
0: 我比你困难得多。
1: 您算算
0: 算什么？
1: 我们家呀早晚才吃一顿饭。
0: 我们家三天才喝半碗粥。
1: 哎呦，我们家的人呢二年半才理一次发。
0: 我们家的人呢掉河里才算洗一回澡。
1: 是啊，我们家人口太多，
0: 我们家严重超员，
1: 平常的时候
0: 怎么穷啊？
1: 我们家六口人才穿一条裤子，
0: 比我强多了。
1: 你怎么样？
0: 睡觉的时候，啊，我们家八口人就盖一口罩。
1: 你们家这人都是蝈蝈啊？
0: 你们家是在油葫芦了？
1: 哦，你也不爱听，
0: 这不谦虚过火了吗？
1: 我还得跟他谦虚，
0: 我还得跟他客气。
1: 李老师，
0: 杜老师，
1: 要跟您比，我的命太苦了。
0: 跟您比，我命太薄了，
1: 我太悲惨了，
0: 我太伤感了。
1: 您算算，
0: 算什么？
1: 我活了大半辈子了，
0: 怎么样？
1: 我连一任总统我都没做过。
0: 别跟我心烦，同志们，我都七十来岁了，我连一天皇上没当过呢。
1: 哎呦， 这省长啊是没我的份儿，
0: 这市长也没我的号了，
1: 这北京市文化局的局长我是当不上了，
0: 这电视台的总导演我算没希望了。哎
1: 呦，退了休我也就是个普通演员了，
0: 干到死我也就是个临时工了。
1: 我没坐过汽车，
0: 我没蹬过三轮，
1: 我没坐过马车，
0: 我愣没骑过毛驴。
1: 我的命太苦了，
0: 哎呀，我的命太薄了。
1: 您算算，
0: 算什么呀？
1: 我活了大半辈子了，
0: 您怎么痛苦？
1: 我连一天妇产医院我都没住过。
0: 哎，顾老师，您比我强太多了。
1: 你怎么样？
0: 我七十多岁了，我连一个孩子还没养过了。
1: 太荒诞了。
2: 要说咱俩是哥们儿，这话没错吧？
3: 反正关系是不错。这么些年，我对他啊帮助大极了。
2: 谁呀？
3: 哎呦，就这孩子，
2: 求我，有求必应啊！
3: 不是。
2: 真的，从来没驳过。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2: 你这老拦着你，
3: 干嘛老拦你？你说的就不对。
2: 怎么了？
3: 你都帮我什么了？
2: 忘了？
3: 不是什么我就忘了。
2: 这人哎，贵人多忘事啊！我问问你，
3: 你说
2: 上学的时候啊，在外边打了架，回家，谁跟你爸那给你圆的谎？
3: 谁呀？
2: 哥们儿，
3: 是你。
2: 您听着，承认了吧？
3: 什么我就承认了。
2: 考试不及格啊，谁帮你改的分？
3: 谁呀？
2: 哥们儿。
3: 你
2: 本来嘛，把老师气门星，谁给你放的哨？
3: 谁呀？
2: 哥们儿啊！
3: 你
2: 在班里头撩女生裙子，
3: 你啊，你才老干这缺德事儿呢。
2: 不是，反正咱俩关系就是铁磁，
3: 不是咱俩真是好朋友。
2: 当然了，
3: 哎，那比方说啊，我这要真是有点什么过不去的事儿啊，我跟你说了，你能帮我出出主意，想想办法吗？
2: 没问题。
3: 真的
2: 有求必应，
3: 那我可说了啊。
2: 什么事儿？
3: 其实倒也没什么大事啊，就是前两天吧。
2: 怎么着？
3: 我上网来的。
2: 网络啊，找我太对了。
3: 什么呀？
2: 英特奈的互联网，咱们门清啊。
3: 不，
2: 什么网络游戏？
3: 哎、不是
2: 街头篮球，
3: 真
2: CS。
3: 不，
2: 咱
3: 我、
2: 哎、
3: 我哪有功夫玩游戏呀、啊？
2: 那你这是？
3: 我在网上我聊天来的。
2: YCQ。
3: 哎，后来呢？
2: 怎么着？
3: 我就认识了一个女孩
2: 哦，
3: 结果聊着聊着吧，
2: 怎么着，
3: 我们俩人还真有点感觉了，这不好意思。
2: 你说这种五短身材的人，他还能网恋是吧？你怎么说话？
3: 时髦的事
2: 啊，好事儿啊，
3: 是不是？
2: 现在上网聊天找的就是这份刺激。
3: 对呀，
2: 他们男的找女的聊，女的找男的聊，啊、聊来聊去就聊进了一个战壕。啊、哎，甭管那天南和海北。咬上之后就不撒嘴，
3: 我是那王八呀，
2: 这得抓住机遇。
3: 哎，不是那么回事
2: 啊，
3: 她呀跟她这男朋友俩人现在正闹矛盾呢
2: 啊！
3: 你说我这时候我跟人提出来了
2: 啊，
3: 我这不缺德吗？
2: 哎呦，哥们儿
3: 啊，
2: 太保守了。
3: 怎么了？
2: 有男朋友算什么呀？没结婚什么也不算
3: 是吗？
2: 爱情面前人人平等，爱情面前没有高低、爱情哪来的一帆风顺？爱情就是坎坷的经历，你们俩相识这就是缘分，你们俩相知那就是天意，从此就得充满自信，你的魅力无法抗拒，为了争得那姑娘的芳心，变成神经都不能放弃。
3: 嗨，怎么说着说着我都成神经了？
2: 这就需要毅力。
3: 我人可跟我说的啊，
2: 说什么？
3: 说这个网上认识的全都不可靠。
2: 那谁说的呀？
3: 都跟我这么说，
2: 你得看他叫什么了。
3: 我这网友叫蓝色妖姬。
2: 叫什么？
3: 蓝色妖姬。
2: 冲这网名啊，没什么问题。
3: 这网名还能看出来？
2: 当然了，这网名大有学问。
3: 是吗？
2: 告诉你，
3: 你赶紧说说。
2: 一个字的网友千万别理。
3: 为什么？
2: 骗完别人骗自己。
3: 怎么呢？
2: 叫什么风啊雪呀雨啊，那都是闲的没事自找没趣，
3: 这是骗子。
2: 哎，
3: 那俩字的呢？
2: 俩字网友也别理。
3: 怎么呢？
2: 那都是给人家当小蜜。
3: 哦，
2: 叫什么等你念你又爱你，骗完董事长骗总经理。
3: 嗨，我说这可不行。哎、那三个字的，
2: 仨字网友别劳神。
3: 为什么呀？
2: 八九岁的小孩净骗人。
3: 哟，
2: 叫什么丑小鸭、蓝精灵，反正卡通人物全都行。
3: 好嘛，这全动画片儿。
2: 就是。
3: 那要照你这么一说，没有合适的了。
2: 就这四个字的网友可得多上心。
3: 这是为什么呀？
2: 那是妙龄的少女还没结婚呢。
3: 哦。
2: 怎么样？
3: 明白了
2: 啊！
3: 你说我就明白了，
2: 是不是？
3: 看来这个网名啊，是字数越多越好。
2: 这什么？你说
3: 字数越多越好啊？
2: 字数再多可不能逞强。
3: 为什么呀？
2: 那不是老爷们就是女流氓啊！
3: 我，我们女流氓都出来了、
2: 哎。你对这女孩了解多少？
3: 太了解了。
2: 说说，
3: 人家是个大学生。
2: 还有呢？
3: 没了，
2: 这就没了，
3: 不少了。
2: 有哥们儿连第一手材料都没掌握，怎么跟人家拉近距离啊？
3: 哎，这什么叫第一手材料？
2: 通过网上聊天，你得问他。
3: 我都问他点什么？
2: 你问问他年龄、学历啊，星座、祖籍，
3: 对，
2: 生活、住居、胖瘦、脾气，家庭成员、姐妹兄弟是否近视，有无残疾，有什么？

0: 好，有什么兴趣，喜不喜欢旅游，好不好听戏，爱不爱交朋友，善不善于交际，是有话说起来没完呢，还是三棍子打不出一屁？嘿，学问呐！
1: 他跑这查户口来了。
0: 你这么一问，心里有底啊。
1: 这不行，人家女孩先问我了。
0: 什么？
1: 人说你算干嘛地呀？
0: 告诉他，就说你搞的是 IT。
1: 我干嘛搞这行业呀？
0: 姑娘喜欢呢。
1: 为什么呢？
0: 你就说你搞的是 IT
1: 啊，
0: 年薪10万人民币，别墅、汽车全都有，固定资产就1亿，交本拉登玩过电脑，跟萨达姆打过游戏。
1: 大哥，这好。他这个就是你溜达溜达吧，你啊，
0: 怎么了？
1: 好嘛，我快进去了，知道吗？
0: 你这样他显着，最主要的
1: 啊，
0: 你得千方百计旁敲侧击暗示他你重感情懂情理，对他的一切都很在意。
1: 嗯，
0: 他高兴你蹦高，他要着凉你就发烧。
1: 我发烧？
0: 发烧？
1: 我看是有点发烧了。你这都说胡话了，
0: 哥们儿，这你就不懂了。那网络聊天有着它无穷的魅力，你摸准女方的脾气，发挥你的心计，甭说她没结婚，就算结了婚
1: 啊，
0: 通过虚幻的网络也能让她丈夫的帽子是一点一点的变绿。
1: 嚯，真够样的。你这不怎么样啊，没聊两天都不理我了。
0: 啊，
1: 人家给我留了个号码
0: 啊，
1: 说让我给她打电话。
0: 给你电话了
1: 啊？
0: 好啊，哥们儿，这说明一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这说明啊，这姑娘心里有你了。
1: 真的？
0: 在电话里你得看准形势，摆开阵势，加强攻势，尽早把她男朋友取缔。
1: 不是这行吗？
0: 敢聊天当然不行了。
1: 那怎么办呀？
0: 你给她唱几句。
1: 哦，我给她唱首歌。
0: 说的就是没唱好听。
1: 这我拿手，你
0: 来
1: 说来两句啊。
0: 对，
1: 我给她唱唱。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哦耶，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哦耶。
0: 我说你这轰驴呢，你吃了猪尾巴了是怎么着？
1: 不，我给他唱歌呢吗？
0: 你摇头尾巴晃的。
1: 不是，
0: 你得抒发情意。
1: 哦，得来点有情调的。
0: 你得这样。
1: 什么模样啊？
2: 喂，妖姬
1: 啊。
2: 喂，妖姬。
1: 不是，
2: 喂，
0: 妖姬。
1: 那我不要妖姬，我来张二饼就行了。
0: 打麻将呢是怎么着？
1: 不是，你赶紧
0: 搞什么乱
1: 呀？
0: 我要为你献上一曲。
1: 我唱什么歌？
2: 你。

0: 鼻涕。
1: 呵，你往哪儿甩呢？
0: 怎么？
1: 什么脏不脏？
0: 你这么一唱，姑娘就喜欢你了
1: 啊！
0: 电话里她一句你一句，你们俩越聊越亲密，时不长的还得起点腻。
1: 起腻？
0: 通过电波
1: 啊，
0: 她深情的给你一个吻，你怎么办？
1: 那我就给他来个 kiss， 他又深情的一个吻，我再来个 kiss， 他还是深情的一个吻，我们俩这拔罐子呢，
0: 什么都不
1: 没完了，
0: 这多么浪漫而富有诗意！
1: 好嘛，没聊两天啊，就这女孩她愣要跟我见面，
0: 她要见你
1: 啊。
0: 好了，哥们，这可又说明一个问题。
1: 这又说明什么呀？
0: 说明你们俩这事儿他绝对有戏。这场情战你取得了胜利，不必再有什么怀疑。那男朋友早就玩去了。
1: 一提见面我就紧张。
0: 你瞧这点出息，你紧的哪门子张啊？
1: 我怕见光死。
0: 嘿，什么叫见光死啊？那美好的生活在向你招手，未来的幸福等着你去拥有。见了面才知道是美是丑，要是美女就天长地久了。
1: 我这真奇、啊、这一见面你可就让我为了难了。
0: 这女孩寒碜。
1: 不，这女孩长得可漂亮了。
0: 漂亮好啊，诸位，谁说网络无美女？那是心理安慰骗自己。如今赶上这好事，这是网络给你的一份惊喜。
1: 那我不是怕配不上人家？
0: 这甭顾忌，郎才女貌是可以超越的。有爱孙猴，就有爱八戒的。你很丑，可是你温柔啊。
1: 不是，你觉得这合适吗？
0: 哎呦，怎么不合适？你别再犹豫了，你不能因为这一时的犹豫造成终生的遗憾。成全了他们俩，就是毁了你自己呀、
1: 啊。我还是不能这么干。
0: 哎呦，我说爱情自私不是罪，谁让他有缘千里来相会？该伸手时就伸手，该出腿时就得出腿。
1: 我跟他男朋友是哥，
0: 那也没关系，
1: 俩人一块儿说相声，
0: 我女朋友啊。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

0: 谁去谁掏钱，
1: 风雨不改，
0: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0: 听个够。

0: 新品了，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七。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1: 哎，好孩子。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

0: 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 到底是咋回事？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0: 花， 算了吧。 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这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啊！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1: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俩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

0: 打了小羊，小羊就把他们打了。
1: 他们活该。
0: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2: 小羊，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2: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羊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羊，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3: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4: 就是没有的事儿。
2: 他们经常欺负小羊，我们小羊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羊讨个公道。
4: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3: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4: 谁怕谁呀？
2: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0: 这样啊，小羊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羊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2: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羊，咱们走。
5: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说话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0: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啊。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

0: 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2: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地。
3: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3: 叶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3: 姨，我考上了
1: 啊！
3: 你看，
1: 哎，
3: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3: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3: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3: 嗯，我马上就去。
4: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汪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5: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6: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6: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6: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 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6: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6: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5: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5: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5: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5: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5: 好，我加入，
6: 也算我一个。
2: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7: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8: 春花真棒，
2: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7: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9: 我也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10: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4: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5: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5: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5: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5: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 小杨刚才来电话了。

0: 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3: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3: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3: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3: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3: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3: 这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3: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3: 妈。
0: 哎，好孩子。
3: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3: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3: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4: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5: 春花姨新年快乐。
6: 春花姨过年好。
5: 给您拜年了。
3: 刘叔叔好。
7: 哎，
3: 珊珊姐今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